0: 全。
1: 好的，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一时段的路况。目前机场高速东直门北桥进京方向车行缓慢。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早安北京。
2: 新的早晨又是新的一天，
0: 新的一天迎来全天第一声问候，
2: 早安北京，迎着阳光我们全力奔跑。
0: 早安朋友，伸个懒腰我们一起微笑。
2: 准备好了吗？
0: 早安北京，快乐出发。
1: 北京时间上午的8:02，各位好，欢迎来到我们节目的第二时段，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北京，我是浩洋。
3: 各位好，我是丹丹。
1: 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聊的话题是哪件事儿让您感觉时代变化真的快？真的，大家可以从自己生活的方方面面来入手，说一说在你身边哪些变化让你觉得哇，这个时代变化太快了，可以感慨一下，可以告诉我们一下啊。因为确实是昨天在想到这个话题之后，我就一想，就是很多地方快递这个事情，对不对？这本身就是让人觉得以前寄一个包裹翻山越岭啊，
3: 对，
1: 邮递员辛苦啊，但快递员也很辛苦。现在时效性居然可以这么快，朝发夕至。
3: 你知道，我就是看到这个话题的时候，我就想到了一个事儿
1: 啊。
3: 我在大学的时候，
1: 大学
3: 那会儿我们都是这个上床，就上面是铺，下面是桌子嘛。
1: 嗯，
3: 我们那个宿舍四个人，
1: 啊，
3: 每一天最大的冲突是谁去关那个灯。
1: 谁去关灯啊？就是那个日光灯。
3: 对，当时大家就在想，要是有什么我喊一句说把这个灯关了，他就自己关了的东西，简直太好了。
1: 后来呢？
3: 没想，就后来我们就拿根杆儿戳他嘛。但没想到，你看现在这事儿，他就已经实现了，
1: 怎么
3: 实现？而且稀松平常啊。
1: 就你说那个声控灯是吗？
3: 对，没有，现在不都是居家智能吗？啊，不都是这个什么窗帘喊一下，他就自己拉开了，然后电视喊一声，他就自己打开了。
1: 小丹，小丹，我在。
3: 对，就都是这样的吗？
1: 是是是，好吧，欢迎大家来跟我们互动这个话题，哪件事儿让你感觉时代变化真快？两个平台，一个是听听 FM 上找到早安北京的聊天室，另外一个平台就是大家可以把自己想说的话发送到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我们可以看到哈。或另外也是欢迎大家把今天早上吃了什么早点，哎，发送给我们。
3: 大家。
1: 说呀，
3: 没有，也可以关注一下我的抖音账号，我在直播。
1: 哎呀，对，我们今天是两个设备在直播。
3: 是的，
1: 一个是我们台自己的这个摄像机，大家可以看到，就是跟那个就是比较中规中矩的一个摄像机切出来的画面比例尺寸啊，通过听听 FM 可以看到。另外一个就是丹丹在用手机在给我们直播。
3: 对，大家可以通过抖音账号关注一下电台丹丹啊，我正在直播当中，然后包括广告时段也可以跟大家来聊天。
1: 哎，对，这个广告时段那个声音是可以收进去的，但是我们这个系统的这个直播，我们麦克风关闭了之后，声音您就听不见了，只能看见我们嘴搁这儿吧嗒吧嗒动哈。来吧，接下来分享一下第二时段的资讯啊。首先要说到的就是我们的北京美人人拍啊大众摄影征集活动。这个活动呢，目前还在火热的进行当中，它一直会持续到今年的12月31号，而且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会给大家发现金大奖。但不是说您参与活动就能发奖，您参与活动得把您拍的北京美的照片上传上去啊，得奖了之后，比如大家评选出来这照片不错好看，得奖了之后您就能获得现金大奖。那很多朋友说，哎，这是不是坑啊，让我们发照片结果评的是别人。没有，很多朋友参与了，我们身边很多朋友参与都拿到奖了，都拿到现金了，而且每天都有，季度年度也都有，所以欢迎大家来积极的参与哈，把照片一发就能获奖，这事儿我觉得挺值的啊。
3: 对，
1: 全民参与，天天开拍，用净土为首都打 call， 把美景带回家。
3: 同时还要跟大家说。

0: 西潘王陵出土的大批文物也是首次离开国境，集中在首都博物馆展出。这个展览一直会持续到十月份，应该是11号、所以大家再抓紧时间，还有这么一个多月吧，可以去看一看。这个展览还是挺值得大家去看的。
1: 是的，是的，是的。现在去了不是还能吃到那个 taco 吗？
0: 可以的，还是可以吃到 taco 的。然后包括我自己在我的那个账号里面也做了一个怎么带孩子专门去看这个展览。

0: 演员同台演绎刺客北京的故事，邀您走进方寸旅社，感受北京城市的人文温度，展现中轴线上的别样风采。订票电话66550000。
1: 我们再来看下一条消息，第二十届亚运会将于9月19号到10月4号在日本爱知县和名古屋市举行。中国体育代表团由1274人组成，其中运动员815人，女子404人，男子411人，将参加38个大项、369个小项的比赛。代表团秘书长表示，中国队有信心确保第12次蝉联亚运会金牌榜奖牌榜的首位。
0: 加油！再来关注另一条体育方面的消息，来自于北京日报。第17届北京国际山地徒步大会将于9月12号到13号在门头沟区斋堂镇举办。这次活动的规模是9000人。大会呢设徒步达人、徒步之星两个组别，含水库探秘18公里、红色之旅11公里、古村穿越18公里等路线，也是面向不同的体力人群。哎，这还挺有意思的哈，就是大家组团一块儿去徒步。
1: 对，
0: 我觉得徒步要比长跑相对来说
1: 门槛要低一点，
0: 门槛低一些，它那个安全系数也会高一些，因为它就纯走路嘛。
1: 对，
0: 是不是？它不需要你来回跑，然后出现那个呼吸急促啊或者什么的。
1: 但是就是现在呢，又流行一个东西叫越野的徒步或者
0: 越野
1: 跑
0: 啊，
1: 就是这个，反正体力要求还是蛮高的。
0: 对。就我就觉得大家如果就是想呼吸呼吸新鲜空气，与此同时也是锻炼锻炼身体，然后看一看这个美景，我觉得徒步就行，慢慢走，再拿一个那个徒步的那个叫那个杆儿叫什么，就叫徒步杆儿还是叫什么还是叫什么，
1: 被你说我都忘了叫什么，
0: 叫戳火棍儿对，大家慢慢走着，对膝盖损伤也小，调整呼吸，我觉得挺好的。我觉得徒步这个事儿挺好的。
1: 哎呀，那叫啥来着？被你一个戳火棍弄的，我就完全想不起来是啥了。
0: 没事，先说资讯吧，等想起来再说。大家想到就是那个徒步拿手里拿的那个棍儿，就不是也不是雪橇啊，也不是雪橇，也不是戳火棍儿，想起来叫什么可以告诉我们一声啊。来吧。
1: 来，再来看一下9月9号到13号，石景山文旅携手开心麻花在首钢园9号馆户外草坪推出了工业喜剧周，设置了工友入场处、车间主任办公室、惊喜擂台、石景山礼物商店、喜剧车间大食堂等8大沉浸式场景和10大文旅地标打卡装置。团队将带来多场即兴喜剧演出，经典角色化身流动 NPC 与观众互动。9月12号到13号还有民族器乐的表演。
0: 叫登山
1: 杖。
0: 对，但是这个登山杖的使用大家也要稍微注意一些，因为它不是说您拿在手上往地上戳就行，包括它那很多登山杖的那个头，有的是针对硬地的，有的是针对那种相对来说软一点的那种土地的，包括登山杖在你行走过程当中怎么摆臂能更省力，上坡跟下坡的区别。如果您真的要喜欢徒步，想要这个了解一下的话，我觉得就是咱们从装备上也要知道它具体该怎么用才能更省力，要不然你想你走路爬山手里拿俩铁戳火棍儿，对不对，也挺辛苦的。你要真的是
1: 别戳火棍儿了，
0: 你要真的使用不当的话真的是又是一个负担，它主要是啊，
1: 真的是
0: 来吧，再关注下一条消息，来自于文旅北京。9月9号到13号，北京园博园园博夜未央夜间主题活动期间呢，江苏园将上演大型沉浸式实景剧本演出《一念女儿国》。那这部剧呢，共分7幕，沿园林实景动线展开，涵盖子母河淇水，然后呢，阳山夺权、国都逢僧、御宴谋策等情节，由全场观众以红光或青光投票决定唐僧最终的去留与否，呈现一念之间两种归宿的双结局。哇，这个过瘾了，能把唐僧留下来是吧，我就觉得这个过瘾了，就是大家，我觉得大家现场应该都是看热闹不嫌事儿大，留下来，都是拿光打着唐僧说你留下来。
1: 哎，这个还挺有意思的。
0: 对，
1: 就现在你看有好多的这种文旅加沉浸式的这种设置，我觉得对于旅游的朋友们来说是一件特别好的体验。
0: 嗯，
1: 对吧，
0: 是的是的，就这

0: 星辰天天陪着您。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北京，我是郝阳。
1: 各位好，我是丹丹。
0: 丹丹很辛苦啊，除了在节目的这个推上麦克风之后要跟大家的交流，中间放歌休息的时候还要跟这个手机直播的听友还在去交流一下。
1: 不是，人就很喜欢跟大家聊天，就是个话多的人。
0: 对。一天上两个直播就让你话多，就你想你一天直播的时间就4个小时。
1: 对，
0: 是不是？
1: 对，
0: 还是也挺辛苦的哈。
1: 是，
0: 来吧，我们继续跟大家来关注资讯。下一条资讯呢，来自于腾讯新闻。北京人艺新排话剧《长子》从昨天开始呢，一直到18号，9月18号啊，在人艺的实验剧场演出。那这部剧呢，以家庭关系作为切口，在琐碎的日常中审视代际理解与情感羁绊，延续人艺小剧场关注现实、贴近生活的创排脉络。那具体长子这一部话剧的排期以北京人艺的官方发布为准，大家可以关注一下。
1: 我们再来看下一条消息。国家广播电视总局网络视听司近日发布了管理提示，明确机构或者个人用户在微短剧播出平台上使用账号上传的微短剧，由播出平台履行内容管理职责，严格执行反播必审制度。播出平台需对上传内容承担起审核把关的主体责任，依法加强管理，更好推动微短剧繁荣健康发展。
0: 这个不是应该的吗？我就看到昨天看到这条消息的时候，我其实有一个小小的疑问。
1: 但是可能很多用户他上传的比较多吧。
0: 然后就不管了。其实就作为平台，我觉得就是你这个平台既然在你这儿发了，你就负有审核的这个责任，对不对？因为你是平台，你要传播给更多的人看到。上传者他上传当然也是主体责任之一人啊，但是我觉得作为平台来说，把关是应该相对来说严格一点的。
1: 是的，
0: 对，就什么东西能看，什么东西不能看，什么东西是有正面的意义，什么东西是有负面的影响的，这个我觉得应该能区分得清楚啊。
1: 没错。
0: 来吧，再关注下一条消息，来自于国家大剧院。国家大剧院制作的威尔第经典歌剧《弄臣》将于9月16号到20号在国家大剧院的歌剧院上演。作为歌剧之王威尔第中期的代表作之一，《弄臣》呢，以弄臣黎哥莱托与其爱女吉尔达的悲剧命运，刻画权力与亲情、诅咒与救赎的张力。剧中著名的咏叹调《女人善变》广为流传。国家大剧院啊，国家大剧院，就其实一开始我不知道从哪一年开始，我在说国家大剧院这五个字的时候总是说不清楚，就是每次都会打磕巴，包括就有时候说国家大剧院。对，
1: 你这个唇舌力度不够。
0: 那倒不是，我觉得可能是语言习惯，后来现在慢慢就改变过来了啊。现在说得可清楚，所以我现在特别爱说国家大剧院的消息。
1: 哎呦，很厉害哟。我们再来看一条消息吧。由徐峥、曾健监制，文琪、倪虹洁、于恩泰主演的电影《燃烧吧，爸爸》于9月5号登陆全国院线。影片以喜剧外壳包裹现实亲情，讲述即将大学毕业的顾立言和母亲在父亲离世后，于料理丧事琐事中逐渐解开隔阂，重新理解彼此的故事。曾入围上海国际电影节金爵奖主竞赛。
0: 好的，以上就是在第二时段给大家准备的资讯的全部内容。那么接下来我们再看一看大家的互动。哇，今天互动真的是非常的密集啊，
1: 可能是我们这个确实选题很好，是不是？
0: 是
1: 这个话题
0: 是。然后呢，刚才你看鸡外姐还不是姐，老把她要叫成姐，
1: 人家是哥。
0: 对，鸡外发来了一个，他说还有一个细分的叫健走杖啊，头是这样的，用来在平路上长途徒步啊，
1: 长像个铲子。
0: 是这前面的头可能也是
1: 马蹄，
0: 哎，有点那个感觉。丹丹是一个平常喜欢徒步的人吗？
1: 这反正是这么说的。这对外是这么说的。但是今年确实整个夏天基本没有徒步。
0: 夏天徒步有点太遭罪了。
1: 不是，就是因为好像今年整个京郊一直在
0: 下雨，
1: 动不动就下雨，就不太敢往山里走。
0: 这个确实是的。
1: 所以确实这今年这夏天没太徒步。
0: 确实。哎，徒步你觉得对你来说乐趣是什么？
1: 我觉得

0: 啊，就随着我年龄的增长，越来越能和大自然产生链接。
1: 哦，跟大自然产生链接，
0: 对，
1: 这是怎样的一种感觉？能给我们描述一下。
0: 我觉得这个徒步，你看到哪儿都能走路，但是为什么叫徒步？就一定是在大自然里面，就听见风声，看见树影婆娑，听见小鸟的声音，甚至你是踩到那个泥土上面那种感觉，我就觉得每一个瞬间，大自然都在给予我力量。就是这个东西它真的是治愈，
1: 很疗愈，
0: 真的是一件很治愈的事情。就年轻的时候没这个感受，
1: 嗯，
0: 就现在越来越有这样的感受。
1: 哎，我听说徒步有一个什么重装徒步
0: 啊，那个真整不了，那个大家都是大神。
1: 那个是怎么一种徒步的方式？我们介绍一下。
0: 你看叫重装徒步的意思，就是他背的东西很沉
1: 啊，
0: 就
1: 他背的东西装的什么呢？
0: 他包里面装着自己的帐篷、补给，有的时候甚至带移动电源，就是都有。他就背着非常沉的包，然后在山里面一徒步就是好几天
1: 哦，那样
0: 甚至时间更长。然后因为晚上要在山里露宿，然后白天接着走，叫重装徒步，真的是有大神存在的。
1: 哇，那一个包10-20公斤都有可能哈。
0: 嗯，顺其自然说，年轻的时候还有蜻蜓，现在还有吗？有啊，
1: 有。
0: 我觉得现在北京的生态越来越好了，
1: 真的是。
0: 嗯，
1: 确实是。然后再看看大家关于今天话题的互动哈，这个新田跟我们说，哎，新田跟我们互动话题的频率比较低啊，现在又开始、也开始互动了哈。他说高铁的开通，他没开通前，从我们家到工作的城市需要7个多小时，高铁开通之后只需要3个多小时，花在旅途中的时间缩短了。嗯，这高铁真的是
0: 害羞小妞说的，她说她最近有很多的日常用品感觉退出生活了，
1: 嗯，
0: 什么 CD 机呀、MP3 播放器呀、还什么有线鼠标啊、电子体温，就是什么普通的体温计呀、固定电话，好像都慢慢消失了。
1: 嗯，
0: 说到这儿就突然想起来，前两天我们家小朋友忽然拿出来了一个小小的东西，
1: 嗯，
0: 他非常诧异的说：“妈妈，你们以前的电话怎么这么小？”我一看，那个东西是以前用听歌的那个 iPod。
1: 嗯嗯嗯，
0: 现在已经好像没有一个人会专门拿一个东西去听歌了，基本上都是手机，
1: 全部集中在手机上。
0: 对呀、
1: 这个确实太方便了。然后刚看到是谁啊，珊珊说是过去的老式的显像管电视机，现在被液晶高清电视所取代了。就一会儿这屏一会儿那屏，真的也是眼花缭乱。现在
0: 对，现在小孩都没有以前我们给电视降温的乐趣了。
1: 哦，真的。
0: 因为现在没有这么一说了，以前都是因为看完了之后电视会热，你又担心你的爸爸妈妈发现，于是每一个孩子都会有一个自己的给电视降温的方法。
1: 对，因为以前电视机大家跟现在看到我们这电脑不一样，它不是一个很薄的一层，
0: 对，
1: 它是一个后边带个
0: 屁股
1: 很大的一个机箱的一个东西，所以它那个散热就很慢。所以比如说你看了电视之后，别人从那电视机旁边过，一股热浪就会袭来，他就知道你是刚关电视。
0: 是的。
1: 然后你就惨了。
0: 对，那会儿就知道爸妈的声音是什么样的。
1: 以前就是小的时候给电视机降过温的80后90后，大家可以举个手啊，在聊天室里举个手。来让我们数一数。就是以前看完电视怕爸妈回来发现这个电视机烫，
0: 电扇放到那个位置呼呼吹呀、
1: 对，还有什么放那种把水拧干的湿毛巾，就跟发烧了往头上换毛巾一样，10分钟换一个毛巾。干过这种事的朋友以前举个手啊。
0: 那估计大家多多少少都干过吧。
1: 对，在聊天室里边扣个一。好吧，北京时间8:25，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聊的话题是哪件事让你感觉时代变化真快。
0: 是的，
1: 欢迎大家继续。

0: 这是一阵风穿过树叶的声音，这是你坐进沙发伸懒腰的声音。
1: 您的消费32元。
0: 这是你的午餐发出的声音。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十层观云阁中餐厅，一顿工作餐，片刻好心情。
2: 张二，走，观云阁啊！
0: 38元苏不腻烤鸭套餐，新鲜出炉，欢迎光临。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京文艺广播提醒您，随时关注路况变化，注意驾驶安全。
1: 好的，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一时段的路况。目前东三环分钟四桥南向北车多。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早安北京。
2: 新的早晨又是新的一天，
3: 新的一天迎来全天第一声问候，
2: 早安北京，迎着阳光我们全力奔跑。
3: 早安朋友，伸个懒腰我们一起微笑，
2: 准备好了吗？
3: 早安北京，

0: 好的，北京时间上午的8:31，各位好，欢迎来到我们节目的第三时段，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北京，我是浩洋。
1: 你这段真的非常像喊麦
0: 啊，是吗？
1: 我魔怔。
0: 这个我觉得可能用贯口来说更合适，因为每天差不多就是这一句跟大家相对来说比较固定的一个打招呼的方式。
1: Ladies gentlemen, welcome.
0: 是啊，Ladies gentlemen, please welcome. 对吧？今天跟大家在节目当中聊的是哪件事儿让你感觉时代变化真的快哈、
1: 啊？是的、啊，这个我发现大部分朋友都在说这个移动支付的事儿。
0: 移动支付，
1: 但是我看到了这样一条，
0: 你说说。
1: 他说随着应该是微信的朋友啊，他说随着时代的发展，一些物品正在悄然淡出我们的生活。
0: 哦，
1: 我给你们说说这个蚊帐吧。他说曾经呢夏天防蚊必备，但是现在呢空调普及了，防蚊手段也多了，使用频率好低，然后就好像苍蝇拍也没有什么人用了，大家都用电蚊拍，而且普通灯泡也没什么人用了，都用 LED 灯。
0: 确实是，
1: 但是我个人觉得蚊帐现在的这个社会依然是防蚊的重要阵地当中的一员猛将。
0: 是，蚊帐现在也分了好多种，它也升级了。
1: 对
0: 啊，弄得还是挺那个有科技含量的感觉。
1: 是，尤其是你看我一开始说，我说现在的蚊子不叫了，就是我觉得现在蚊子进化了，
0: 蚊子就没叫过，
1: 它咬完你就找不到了。
0: 是什么就不找不到了？什么意思？
1: 你找得到，你就找不到蚊子了
0: 啊？它会藏了，
1: 它藏起来了
0: 啊。这看来是感同，就是感觉是亲身经历过哈。
1: 对，因为前两天晚上半夜2点在小红书上搜，
0: 啊，
1: 怎么找蚊子？
0: 啊，怎么找呢？
1: 说是放一首什么类似于像低曲一样的音乐，
0: 啊，
1: 把灯关了，那个蚊子就会到你身边。你能想象半夜2点，我放个低曲在枕边，然后找蚊子的那种鬼？

0: 诡异感吗？我仍然没有找到
1: 啊，就是没用呗，亲测
0: 没有任何用，
1: 亲测无效。
0: 是的。
1: 哎，我刚看到有一条是向着阳光说的，我觉得说的还挺好的。他说这个让你觉得时代变化快，有一点就是从追捧国外品牌到国潮兴起，
0: 嗯，
1: 年轻一代对本土文化历史传统有着更强的认同感和自豪感。
0: 哎，这个是
1: 汉服出行，国风音乐成为时尚流行，而且我们的文化自信也是显著提升。这个不光是文化自信，就包括很多的产品。以前，比如说大家买车或者什么，会觉得原装进口的是最好
0: 的，哎，是
1: 的，
0: 是的。
1: 但是现在就是国产汽车这方面太强了，
0: 包括你看在马路上跑的，现在也基本上都是国产的新能源品牌了。
1: 哎，对，
0: 很好，很棒。
1: 就是很多在商品层面上，大家开始信赖国货，而且也觉得国货确实在这方面是更牛的。
0: 对，包括你看我这次就是出去玩嘛，有个特别深的感受，
1: 嗯，
0: 就以前我们可能出去的时候还会觉得说，哎呀，这个东西好那个东西好，完了买回来，
1: 嗯，
0: 结果这次出去的话我是拿着那个大疆去拍摄，
1: 嗯，
0: 哇，真的是所到之，包括我那个手机是华为的，
1: 嗯，
0: 所到之处人人艳羡，说我就一直想拥有你这个，说你们在中国有这个东西真棒，你知道那个自豪感吗？了不得。
1: 是，就是以前我记得就那会儿我出差嘛，也是当时去采访音乐节嘛，
0: 嗯，
1: 采访音乐节，当时因为有一些图片报道的要求是要拿照相机嘛，
0: 嗯，
1: 那会儿拿照相机你都知道，就是肯定是日本的两个那几个品牌，
0: 对对对对。
1: 然后当时我就当时是跟一个哪儿，是跟一个加拿大是澳大利亚人在聊天，他就说你看，哎呀，说日本你别看地方小，我们聊天就你看人家产这些东西，你现在替代不了，
0: 嗯，
1: 当时就觉得为什么替代不了？你现在你看出去拍摄，全拿的是国产大疆啊什么的，
0: 对啊，是啊，是啊，
1: 对不对？确实。
0: 真不错，真骄傲，
1: 很自豪，
0: 是的，
1: 很自豪。好吧，继续欢迎大家来互动啊，哪件事让你感觉时代变化真快啊？我们接下来跟大家继续分享第三时段为您带来的资讯。来，首先关注这样的一条演出方面的消息，9月26号到10月4号，国家大剧院新制作话剧《一江春水向东流》将迎来正式首演。那么作为2026国家大剧院国际戏剧节中国戏中国情板块的重磅剧目作品呢，将影史经典首次搬上了话剧舞台，以诗化的现实主义底色融入东方写意美学，演绎岁月迁流与人性沉浮交织的民族寓言。订票电话66550000。
0: 嗯，再来看下一条新闻，故宫博物院啊，不是五之境五指境，9月25号到12月27号，2026国家大剧院舞蹈节即将绚烂启幕，为观众献上14台42场舞蹈演出，从东方千年文脉的绵长吐纳，到俄罗斯足尖的沉郁深情，再到西班牙裙摆的热烈奔放，世界知名舞团带着他们的经典和先锋跨越山海，同台相逢，在交流与互鉴中共同拓展舞蹈艺术的无限可能。
1: 就人不会什么就特别羡慕什么，我不会跳舞，所以我每次看到舞台上有人在跳舞的时候，我都觉得特别的艳羡。
0: 是呢，
1: 对，而且就是说跳舞就那句话嘛，就台上10分钟，台上1分钟，台下10年功嘛，是1分钟还是3分钟来着，
0: 反正几分钟他都10年功，
1: 对，不重要。就是跳舞跳得好的人肯定吃了不少苦，
0: 太吃苦了。我觉得跳舞真的是一件好吃苦的事，
1: 是一个很喜欢跳舞的人，对吧？
0: 对，但确实就只是爱好而已，就是你看到人家很好的舞者，你也知道人家背后付出了多大的努力，所以我们欣赏就好了。

0: 多，腿也没那么长，
1: 哎、
0: 脖子也短。
1: 哎呀呀呀呀！
0: 这个就
1: 不要这样，不要这样，
0: 个子也没有那么高。
1: 不要这样，不要这样。嗯，我这并不是我的初衷啊。
0: 你想说什么？
1: 来吧，再关注下一条消息，来自于央视网，故宫博物院年度大展《点泽唐宋书画展》在文华殿展出。那么这次展览呢分两期，第一期呢聚焦唐五代的书画，展出时间呢是9月1号到27号。第二期呢年代转向两宋，展出时间呢是接续刚才说到的唐和五代的书画，是9月30号开始一直到11月1号。展览呢会系统的呈现中国书画在尊古与创新中传承发展的这么一个历程，其中也是涵盖了像是书法、山水、人物、花鸟等诸多的门类。
0: 对，
1: 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去看一看哈。
0: 我们再来往下看哈，中国国家博物馆中国古代书画宋元至明清书画中的诗意栖居展览9月4号在南12展厅开展，展览设林泉幽居、世隐雅著、新元归期三个单元，集中展示了馆藏历代书画珍品。元代黄公望的《西山语意图》卷展期一个月，明代微指明《真赏斋图》卷展期是三个月。
1: 来，再关注下面一条来自于北京市文物局的消息，孔庙和国子监博物馆推出乾隆石经主题文化展，那么展期呢是9月到11月。清乾隆56年，也就是1791年，乾隆帝御旨以蒋衡手书13经为底本，

0: 再来看下一条消息，紧抓福茂会的契机，石景山区两园一河景观照明提升工程近日全面完工了。四号晚间，作为该工程的核心亮点，裸眼 3D 灯光秀，山水精溪，活力永定，在首钢园标志性的冷却塔首次上演。昔日工业巨塔化作光影画布，流光跃动，生景交融，也标志着精溪夜景新地标正式亮相。我们来听一下新闻广播记者杨迪的报道。
1: 永定河畔首钢园里，平日里粗粝冷峻的冷却塔变身为巨型裸眼 3D 屏幕，首钢炉火、永定河碧波、城市蝶变等画面依次铺展，15分钟的裸眼 3D 秀让观众大呼过瘾。
2: 总体来说就是感觉就比较震撼，那个山水风景画，包括那个首钢大桥的一些画面投影到这个建筑上，还是比较震撼的。
3: 就是还挺感动的，就能感觉它这个整个灯光秀的内容是从首钢园的这个起始，以及后来及时转型，然后又进入了冬奥会的时候作为一个这样的一个场地。在冬奥会结束之后呢，这个场地也没有废弃，还接着就是又应用到我们附近居民的这样一个休闲的娱乐的场所，我觉得这个特别的好。
4: 那么这样逼真的立体效果是如何在70多米高的冷却塔上实现的？负责本次灯光秀设计的清华同衡规划设计研究院项目负责人王笑揭开了技术奥秘。
5: 冷却塔呢是首钢的一个特色，其实它也是北京的一个特色。这么大的塔，70多米高，而且是3、4个放在一起的这种密度。整体呢，我们是把这个罐还原到数字模型，然后在数字模型里面用纯3维的方式去渲染，把它放上去，然后在特定的视角就能看到裸眼 3D 的效果。
4: 9月5号到9月13号，这场裸眼 3D 灯光秀计划演出23场，用流光溢彩的光影画卷为福茂会添彩。点亮冷却塔只是石景山区两园一河景观照明提升工程的一环。放眼望去，石景山本山的灯光浓淡错落，还原出崖壁的天然肌理，永定河沿岸则刻意留白，只保留必要功能照明，在方便市民夜游的同时，最大限度守护河道生态。石景山区城管委景观中心张颖桥介绍了整体布局。
6: 本次景观照明夜景提升工程串联石景山本山、冷却塔，还有首钢大桥到永定河级段，以及我们的金安桥四大关键节点，通过精细化光影设计，勾勒出一山一塔一河一桥四维立体的夜景画卷。

0: 享的美好早晨。清晨天天陪着您。
1: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北京，我是浩洋。
2: 各位好，我是丹丹。
1: 我们接下来继续跟大家来分享资讯哈。下面那条资讯呢，来自于梅兰芳纪念馆。在梅兰芳纪念馆呢，最近推出了眸光流转梅兰芳眼神艺术专题展，自8月18号起呢，就在纪念馆的专题展厅3对公众开放。那展览呢，是依托馆藏8378件套照片类的文物文献，精选了近80张剧照、20余件实物，通过展现梅兰芳眼神艺术之精微，呈现中国戏曲表演艺术之广大。
2: 嗯，
1: 我就发现，就是其实唱戏的那个眼神，
2: 对，他们有专门训练的
1: 流转，是不是？那个确实很挺厉害。我之前好像也是在抖音还是在哪儿看到过一个，戏曲的一个表演艺术家，然后在那儿给大家展现那个什么含情脉脉啊，包括那个眼神滴溜一转，哦，那真的特别，我通俗的讲就确实是很抓人。
2: 这个东西就像你说的，是什么台上几分钟也好，它都是要经过非常严苛的训练的，所以才能达到那个程度，对吧？

0: 数字痕迹在三层展厅展出。这个展览的名字就叫做另一种感知哈。它的展期时间是从7月28号就已经开始了，一直会到2027年1月3号。那这个展览呢分为三个篇章，分别指向感知分人类的时间尺度、感知非人类的表达、感知算法与数据的物质痕迹，也是呈现了来自9个国家12位或者说12组艺术家的不同媒介作品。
1: 嗯，再来看一条消息，《永定合集》2期将于9月7号，也就是明天启幕了。设有户外市集、艺术展群、宠物乐园和滨水会客厅，多家特色餐饮、潮流零售商家入驻，市民可以体验机器人餐厅、精酿餐吧、老北京铜锅涮肉等等。2期9处特色装配式生态建筑全部完工，和1期贯通，形成了总长1.6公里的滨水活力空间。
0: 好的，以上就是我们第30段资讯的全部内容。那么接下来我们继续看一看大家的互动。今天话题是哪件事让你感觉时代的变化真快呀？
1: 是的，是的，我发现大家都有自己的一些感受。
0: 这个确实是啊，你比如说我刚看到应该是珊珊说，以前打车要在路边等半天啊，现在网约车几分钟就到。哎，网约车确实是方便了很多人的生活。
1: 对对，但是呢，你是不是又要说我跑题了？
0: 你要说什么呢？关键是，
1: 但就是因为大家习惯了这个去用手机打车，有的时候你也需要就在路边然后去招车。
0: 那也有啊，也有出租车在。
1: 但很多出租车，他因为接单了，他就不停。
0: 啊，对，他接单了，他当然就不停了呀。
1: 对，所以有的时候你也希望，就是这两种场景你希望并存，但是现在就有点大家都去坐网约车，或者都去手机打车，就你在路边不好打车。您能明白我在说什么吗？
0: 但是我觉得这个问题，从我个人的观点上来说啊，它不是网约车带来的，就是没有网约车的时候，该不好打车还是不好打车。
1: 好吧，
0: 网约车只是给了大家另外的一个选择。
1: 好吧，
0: 对不对？它并不是说我们现在因为市面上有很多的网约车，所以我们要减少这个就是出租车的运营数量，倒是没有嘛，对不对？
1: 没有没有没有，不是这个意思啊。
0: 对对对对。
1: 然后呢，还有朋友说，这个微信的朋友说，最早他那个蓝屏的手机打电话够用啊，铃声非常的单调。后来呢，就出了那个和弦的铃声，大家觉得哎呦时髦嘿，新鲜嘿。
0: 嗯。
1: 再之后呢，就开始挑手机了。一开始关注就是像素高不高，拍出来的画面清不清晰，谁敢想啊，就这么十几年的功夫，现在又是刷公交卡，又是移动支付，拿着手机去追剧，各种繁杂的事物手机上都能办妥了，完全超出了大家所有的想象，没想到我们的生活就被包裹进了这么便捷的节奏里。
0: 嗯，
1: 说真好。
0: 是的，确实是，现在等于是你看，就是如果你不是一个专业的摄影的一个发烧友的话，手机其实能帮你拍很多各种你想要的照片。
1: 对，就我觉得现在手机的这个拍照功能越来越强大。
0: 嗯，
1: 就是很多朋友通过手机就能拍出非常漂亮的作品了。
0: 对，
1: 而且现在还有专门用手机去拍短剧的。
0: 啊，对对对，
1: 因为它已经实现 4K 了嘛，还有 8K。 嗯，
0: 对，所以哇，手机这个东西真的是太神奇了。然后7758跟我们说，说是以前办个事儿需要到各个指定部门去办理各种手续，走流程，耗时间。现如今互联网时代了，线上办理各种业务方便快捷，省时间省事儿，还不用排队，不用跑腿了。嗯，确实是。
1: 是，还有微信的朋友说，20多年前他去看病，那会儿就是带着那个实体的病历本儿。
0: 哎，对，
1: 哎，也不敢丢，要到临到了，医生开方子，哎呦，这个没带，那个没带，还得跑到那个交费窗口花5毛钱再买一本新的。
0: 嗯，
1: 现在呢，全面的这个无纸化就诊时代，电子病历自动同步存档，随时就能调取过往的就诊记录，而且现在就是电子医保也都就不用揣实体卡了，挂号缴费就是手机上就实现了。哎，说这个还真是，包括你在这个异地。
0: 嗯，
1: 有的时候他不是像你看那个胶片吗？咱们之前不是还把那个胶片打印出来？
0: 是，
1: 现在就在那个114上面都有那个，就是叫云胶片，
0: 是
1: 很方便。
0: 关键现在是什么呢？就很多医院它这个检验检测结果它是互认的。
1: 嗯，
0: 就是以前比如说你从小地方或者小诊所拍了一个什么胶片或者什么的，你再去到大医院。

0: 你看从最早大家还在说什么 ChatGPT 这个东西，说哎呀这个东西好厉害，我们要学习，结果你没学两天 Jimmy 出来了，然后呢你又没学两天，什么这又 work body 了又那个，你根本学不过来。
1: 是
0: 这反正是有点吓人。
1: 你 work body 我现在也在用，但是我说实话我觉得我有点亏待人家。
0: 你咋了？
1: 我觉得就是
0: 这叫 hot token 是不是？
1: 不是，我在觉得就是杀鸡焉用牛刀啊，那个感觉你知道吗？我觉得特对不起他，人家到我这儿来说啊，我终于可以大展拳脚了，每天就让他干那件特别琐碎的小事儿。
0: 哎，但就是你会觉得这些事情又会让人焦虑，你就会觉得他会不会替代我，我会不会没有工作了？
1: 然后我觉得应该不会，我觉得我还是挺。
0: 咱这事儿，这播新闻，这哎算了，不要
1: 焦虑了，绝对不行，绝对不行，替代不了，
0: 就反正不能替代。
1: 他放歌跟我放的肯定不一样，
0: 还是别说了，越说越能被替代。
1: 好吧，来听一首歌，歌曲过后，让我们手拉手进入今天节目的第四时段。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你快乐吗？
1: 我很快乐。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早上我们直播视频直播是两个渠道哈，
1: 对，
0: 一个是通过听听 FM 的我们的这个官方直播，另外一个丹丹呢今天通过他的这个手机也开通了我们的这个侧面的一个机位的直播。
1: 是的，我短视频做的可好了，你们快关注我一下。
0: 对，跟着他的短视频可以去吃喝玩乐。
1: 对对对对对，
0: 对不对？
1: 好了，自夸结束，来吧。
0: 好吧，来，接下来跟大家继续来分享第四时段为您准备的资讯。来，我们首先看一下第四时段的第一条，也就是明天9月7号迎来了白露节气。那么白露节气养生

0: 儿童的消息，儿童床重金属超标，警示的标志缺失，多款儿童寝具暗藏安全隐患。北京市消协日前约谈了20家涉事生产企业，责令限期整改。整改落地情况怎么样呢？市场在售产品是否安全呢？我们来听一下新闻广播记者张冰冰的报道。
1: 就是看了那个报道之后，然后我们就准备换儿童家具。
2: 北京市消费者协会8月17号通报，近期约谈了20家儿童寝具生产企业。这些企业的部分产品存在警示标识缺失、有害物质超标等问题，要求企业限期整改。看到相关报道后，消费者程先生对家里的寝具感到不放心，专门带着2岁的宝宝到家具城重新选购。
1: 我们肯定第一注重的是健康啊，健康是第一嘛，无甲醛无异味是我们最关心的。然后安全的话就关心它这个设计，一些圆角啊，不能是直角嘛。
2: 通报至今已经过去了半个月，整改情况如何呢？9月4号，记者来到位于西四环的红星美凯龙家居广场，在商场3楼儿童家具专区，聚集了大约10几个品牌的儿童家具。这次被约谈的松宝王国 ABC 在这里也有销售。对于这次抽检曝光的问题，松宝王国工作人员表示已经完成整改。
3: 卖的是一个样品，没有产品说明书，只是没有这一项而已，没有是说任何的安全隐患。
2: 比较试验中，金多喜品牌的儿童寝具问题尤为突出，样品铬含量超标2倍多，铅含量超标10倍多。儿童如果啃咬或触摸床体，重金属可能进入体内，长期积累会危害健康。金多喜客服表示，
4: 一开始有问题到我们工厂这边知道的话，就直接下架整改了。他那个是之前的塑料装饰球的问题，我们现在是想国家最新标准装饰球都已经去掉了，现在都是符合国家最新标准的。其他店铺要是卖高低床的话，他也不能留那个塑料装饰球的，整改过后才能再上架卖货，要不然国家也都会来反馈在公告的。
2: 比较试验中还有品牌绳带过长、孔洞尺寸不当、有缠绕儿童脖颈或卡手指的风险。就此，记者联系了哈妙、爱果乐、喜满屋等品牌的线上门店，客服表示已经整改，在售都是新款，符合国家标准。那么，如果消费者买到了存在安全隐患、健康风险的儿童寝具，该如何维权呢？北京盈科律师事务所律师董平平提示，
5: 如果是涉及到消协通报的这个批次的产品，可以直接引用公开的通报作为线索。如果说是没有在这个通报的批次里呢，可以委托具备 CMA 资质的第三方检测机构出具检测报告，这个检测报告在法律上是有效力的。如果说是维权的话，诉讼的成本是比较高的，其实优先还是推荐可以找销售的商家或者是生产企业来退款退货。还有一个途径呢，就是向消费者协会申请调解。第三个呢，就是行政投诉举报，打12315。如果说是前几个都没有效的话，再进行仲裁或者是起诉。

0: FM 876北京文艺广播，我们希望新鲜的空气和辛辣的话题与您一路相伴，就让路上的风景和脸上的笑容一起成为我们共享的美好早晨。清晨天天陪着您。
1: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北京，我是浩洋。
2: 各位好，我是丹丹。
1: 好的，那接下来继续跟大家分享在第四时段为您准备的资讯。下面这条资讯呢，其实在节目的一开头跟大家也专门说到了啊，在这也是跟大家再次提个醒，来自于北京市疾控中心的提示，九月仍然是蚊虫活动的一个高峰季节，随着天气呢逐渐凉爽，蚊子也逐渐增多，需要注意预防鸡孔啃哑热还有登革热。那家庭呢可以安装纱门纱窗以及使用蚊帐防蚊，室内呢可以使用卫生杀虫剂，社区与家庭应该清扫卫生死角，清到门前屋后的积水以消除蚊虫的滋生地，户外活动的时候可以在暴露的部位涂抹驱蚊剂。
2: 对
1: 对，什么就对了、啊、
2: 我最近快被蚊子折磨疯了。
1: 对，
2: 我现在只要在户外站超过5分钟，我那个腿上全是包。
1: 关键现在有很多朋友说蚊子是贴着咬的，比如说你穿了一条相对来说比较紧绷的裤子或者衣服，它可能就隔着衣服就能给你盯上了。
2: 对，哎，我想说个什么呢，就是这个驱蚊剂，
1: 驱蚊剂，
2: 我今年这个蚊子之猖狂，我前两天喷那个驱蚊剂没有用，然后我就查了一下，有我看这我不知道这个说法对不对啊，说一定要用那个农字开的那个农字号，
1: 农字号
2: 就农业的农，那个农字号那个带驱蚊那个驱蚊剂喷才有用、
1: 哦、
2: 所以昨天我就喷的那个确实没被咬。
1: 哦，好的，
2: 对，要是里面什么又没有什么避蚊胺还是什么东西的，你就得用那个农字号才有用。
1: 是，明白了，学到了。

0: 鼻炎的药物斯普奇拜当看单抗引发关注。据了解了，该药物的三项适应症已于2026年1月1号正式进入了医保的报销范围。当前北京正处在夏秋交替、温差加大的时节，过敏易感人群可以咨询正规的医疗机构，在医生和指导下规范用药。我这个嘴怎么了？
1: 这个过敏性鼻炎的这个药物，大家可以去查一查，因为不知道，比如说小朋友啊，他们用起来有没有问题？
0: 是因为这个季节确实有点难熬，赶上蒿草的这个季节了，
1: 确实是，来吧，再说说下一条消息，来自于北京日报。随着开学季的到来呢，全市的租房需求相对集中，为了及时排除房屋租赁领域的风险隐患，北京警方呢紧扣开学季治安特点，持续加大对出租房屋安全隐患的排查整治力度，重点排查违规日租房、短租公寓。警方呢在这儿也是提醒房东以及租客啊，大家要通过正规的渠道进行房屋的租赁，共同维护租赁市场的秩序。
0: 记者呢从正在举办的2026中国国际福祉博览会及中国国际康复博览会上了解到，北京在全国率先建立了覆盖全账别全年龄段的普惠型辅具补贴制度和综合服务平台，以精准帮助了48万名残疾人累计申请购买辅助器具139万多件，发挥了基本公共服务的兜底保障作用。
1: 好的，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资讯的全部内容。我们接下来我们看一看大家的互动，关于今天的话题，就是哪件事儿让你感觉时代变化真的快啊。这个雪孩子跟我说，蚊子不是舒服了，是不吸血就快死了。快点让它死吧，让蚊子快都灭绝吧。哎，就真的有的时候你会觉得，就是一个物种的灭绝可能是环境的不好啊，或者说是让人觉得很可惜一件事情，但是对于一些害虫，特别是蚊子的灭绝，大家都觉得灭就灭吧。
0: 我真的最近快被蚊子吃了。我要不为什么最近老说这个话题，我这快疯了。哎，丫丫说了，防蚊用那个防蚊就是要用那个农药批号的防蚊水，咬了之后呢就用那个什么，就有一个叫五比滴，说那个玩意儿比较管用，
1: 就
0: 看
1: 不痒是吧。
0: 对，这个农，或者你就在你的那个包上面掐一个十字的那个。
1: 哎呦我的天，哎呀，可以可以。然后呆呆小熊发来了今天的早点，说今天吃点好的。哎呦，早上吃饺子啊。
0: 还有偏旁部首，他说他现在觉得这个网购外卖呀好方便，AI 也在迅速发展，短视频的这个在家直播，他觉得出行旅游很安全。
1: 是的，在中国真的是要比其他的国家要安全的多得多。
0: 是的，
1: 而且说到网购这个事情，我就觉得就以前可能为了一口吃的你得翻山越岭跋山涉水到他这个当地去吃，现在呢不光是网购可以买，比如说这款东西它能有网上有卖的，全国都各地都可以买到，包括很多的店家你知道吧，就包括我当时我记得我去新疆那会儿，有一个那个爸爸爷爷的一个烤馕店，还是叫什么来着，自己名字记不清了，
0: 爸爸的爸爸的爸爷爷的爷爷的爷爷吧，
1: 对，他类似于这样的。然后呢他们家就有那个二维码，你扫了之后可以加这个店家的这个微信，他会直接按照你的那个要求给你邮寄，对吧，这就真的很方便了。
0: 是的是的，
1: 他那个烤馕有一个辣皮子烤馕，哦，太香了。
0: 是，
1: 也就是在那个喀什吧，是喀什吧，
0: 是的，
1: 是就在喀什里边那家店，其他地儿的烤馕都没有他家的好吃，辣皮子烤馕特别香，想吃就可以从网上订。
0: 哎呀，你们这发早餐这还有英文的呢。
1: 什么什么
0: 这个叫猪肉馄饨，
1: dialog 啊。挺好的，
0: 可以可以。哎，就是这个我刚还看到是谁发的来着，
1: 发的什么
0: 突然消失了。哦，对，露露发的，
1: 突然消失了。
0: 他说他早上想吃煎饼，结果人太多了就改吃三明治了，说这家煎饼我知道，我猜一下是不是大华煎饼啊，是我排队排满了。
1: 来，我们继续看一看大家的这个互动哈。
0: 对，敏迪还发了一条，他说对，他说他小时候坐火车回老家单程25个小时，现在高铁8小时到了。
1: 对，就是现在如果不是特别着急的事儿，即便是特别着急的事儿，我觉得其实高铁现在，你比如说我回老家，高铁最快4个多小时，飞机应该也就是1个多小时，但是你提前量得打出来，比如说你提前你到机场啊，
0: 对对对，
1: 然后什么在那儿就等行李什么的，其实满打满算下来，没有差多少。
0: 是的，
1: 一趟下来没有差多少。而且

0: 啦啦的，真的。
1: 可能单单到点了，平常这个点在干嘛？还在
0: 该起床啊。
1: 哎呀，可以，
0: 我们这叫有活人感。
1: 哎，对，
0: 我们不就不错，就不对。
1: 是的，有活人感，有活人感啊。还有什么让大家觉得，比如说近些年让你觉得，哎呀，真的时代变化很快了？丹丹有没有什么比较明确的一些体验？
0: 哎，我特别想说一个体验，就是，说实话啊，这个确实是手机啊，或者是线上支付活跃了我们的生活。但是我就想说个反的，我现在有点想逛街。哦
1: 啊，想逛街，想体验一下实体经济。
0: 对，就是你看现在各种市集，哎，这个 Ducky 正发呢，他说他是谁呀？来吃东北枣丝儿了呀？他说真的碳水爆炸，就是因为你在线上买了太多这种在网上直接下单，然后你也不用逛，很简单的这种的东西之后，你反而想要点逛一逛、看一看和人交流的这种感受。
1: 明白，明白。
0: 好吧。
1: 对，现在就是现在实体经济也在发展嘛，就现在商场明显比以前要人要多得多了。
0: 对，就是还是觉得就是齐头并进吧，也不能说是因为一方然后另一方就舍弃，所以我觉得就是都发展最好。
1: 是，
0: 完了我都脑子开始不转了，咋回事这是？咋了这是？
1: 没事没事，挺好挺好的。然后呢，就刚才那个谁，隔壁老凡尔赛兔还跟我们说呢，他背着帐篷徒步参加过25小时健身组织的一次峡谷徒步，背40多斤的帐篷，白天悬崖速降拓展活动，晚上搭帐篷烤全羊，这应该是一个大神啊，是吧？
0: 对。还有这个阿俊说替露露发一个，就是这煎饼啊，是，你看我没说错。还有墨竹子，就大家对这个蚊子又产生了这个讨论度，说这蚊子它就很成功啊，它作为生物，它还激发了医疗科学技术的发展，他们对仿生学也有贡献。我不管，在我这儿它就不是好东西，它咬我。
1: 哎，不过真的就是仿照蚊子那个口气制作无痛针头，这个确实也是帮到了很多人。特别是小朋友啊。
0: 是的，是的。
1: 就是打个针能不疼，这对小朋友来说是多么美好的一个愿望啊。
0: 对，反正总的来看，今天早晨很多朋友发来的，一个是大家对于这种移动支付的感叹，对不
1: 对，
0: 对，再一个大家也确实发现这几年我们国家的强大，
1: 太强大，
0: 我们越来越多自主的品牌的产生，然后站在了这个国际的潮流前头，我觉得对于我们中国人而言是一件非常幸运的事情，也是一件非常开心的事情，
1: 就很自豪。
0: 是的，
1: 确实油然的自豪。其实有的时候那种自豪感它并不是时时会显露出来，他一般就是说在看一些体育比赛的时候拿了冠军就感觉到油然的自豪。还有就是当你发现真的现在出去玩了之后，很多外国人看到你的这个设备或者知道你是中国人之后，他的那个眼神的变化，你就会感到更加的自豪。
0: 是的。
1: 好吧，北京时间9:24，我们今天节目也接近尾声了，明天是我，但是丹丹明天就可以休息了，是吧？
0: 明天晚上还是我呢。
1: 好吧，那我们就一早一晚跟大家在明天的节目当中相见了。我是浩洋。
0: 我是丹丹。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节目是娱乐72变。
0: 拜拜
1: 拜拜。

0: 的青年官方交友平台上线了，小程序搜索他呀能成，进入朝阳相伴专区即刻解锁同城缘分，快来试试吧。
1: 艺术是大海，孩子是鱼，如何让孩子表达更自信，表情更生动，表现更出众。我是武昭彤，欢迎加入北京广播电视台五洲粤海少儿艺术团，让孩子和我们奔赴一段奇妙的艺术旅程，在舞台上绽放光彩。咨询热线8501-1712。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北京文艺广播提醒您，随时关注路况变化，注意驾驶安全。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娱乐七十二变。
2: 黄大，您来了，孙奶奶赶紧坐呀，小花。

0: 是3000年前，
1: 地点
0: 快乐大街，
1: 酒吧
0: 一勺烩，
1: 情景
0: 二点商场，
1: 人物
0: 小柱、
1: 小花、
0: 阿磊、
2: 孙奶奶、
0: 吴奶奶、
1: 王大爷，
0: 都是
1: 世界
0: 有，每天都有。
1: 今儿不会有什么幺蛾子吧？

0: 为了迎新下足了功夫，来到学校的新环境，学校也会组织一些志愿者去迎接新生，随之而来的就是一些非常尴尬而搞笑的事情了。今天咱们就到快乐大学瞧瞧去。
1: 你来了。
2: 呀，你为什么也来了？
1: 今天报道啊，你来我不来
2: 啊？我那意思，我就不通知别人，我好好的表现表现，万一啊，万里有个一，
1: 报个道要表现什么呀？
2: 我想最后万一我得了一个女朋友。
1: 你几岁了？你怎么那么幼稚啊？你觉得感情就是搬个行李就能好了？
2: 那不得是
1: 你说这话占笑话。我怎么从来不照你这么想啊？谈感情咱们也不是利用这么一个机会，趁虚而入，我觉得这叫机会主义者，真心实意，心眼儿里天天都想着别人，有求必应。
2: 你拿你当土爷了？
1: 你呀、没憋好心。
2: 你呀、成心就耽误我功夫，有这功夫到门口迎新去了，万一哪个学妹抱着箱子，扛着行李，背着扁担，挑着担子，牵着马过来怎么办呢？
1: 这是学妹啊，
2: 你管着吗？
1: 哎呦，得了得了，不聊了，该忙什么忙什么吧。哎，我跟你说好了，咱也有个先来后到。
2: 干嘛？你还要承包咱学校门口啊？
1: 不是，咱们分好片区是吧？
2: 对，你最好在南门，我在北门，咱俩隔远远的。
1: 南门早被攻占了，社会他们什么戏那个早都在那守上了。
2: 哦，
1: 咱们就北门了。
2: 就北门啊？
1: 北门甭管怎么说啊，那左手有树林那片我的。
2: 干嘛你要抢包袱去？还打劫是怎么着？
1: 不是，这学妹累了，在树林里说、喝口水。
2: 什么学妹跑树林？不是生辰纲？哎呦，
1: 旁边那小树林，你别想那么多，红领巾。
2: 哎呦我天哪！哎呀，
1: 哎，我说好了，我干嘛你可别抄袭呀、啊！
2: 干什么呀？我叫抄袭。
1: 我要有点什么特色的这为新生的服务，你可别抄了去啊！反正人家要说跟着我走，跟我这师哥去忙活什么，你可千万别中间就插一杆子。
2: 哎呦喂，反正我是有枣没枣打一杆子。哎呀，
1: 来了吧？
2: 来了，你看又来一堆，是不是？
3: 哎呦，
1: 哎呀，
2: 哎呀，我都吆喝上了，吆喝上了，我来，我来。哎呦，我是专门为新同学服务的。你看你要是对咱学校也不了解也不熟悉，还拿这么多东西，甭说别的了啊。你踏实等着，我把你的行李啊抱在那个你那宿舍去。差点我就说对了。
1: 这个学妹啊，别紧张。
3: 这
1: 是你的
3: 师哥，
1: 对对。
3: 这
1: 什么系啊？
3: 我是这个土木工程系的。
2: 女生学土木工程？
3: 对。
2: 你
1: 喜欢这个？
3: 啊，喜欢这个。
1: 哦。
2: 你喜欢他吗？不喜欢吧？把你行李先给我。
1: 对。
2: 二话别说，把包给我。
1: 要求都跟你这师哥说
3: 啊。
1: 有提出任何的需要的帮忙，有什么重大行李？
2: 哪儿？我们接个新同学还有行李啊？行什么礼？
1: 那沉的行李，千万别客气。都给你的师哥。
3: 我这行李都不沉，我唯一的要求啊，就是不能拖着地，您给我拖到宿舍去。
1: 行，你们就忙活着啊，我去接那个艺术系的。
2: 等会儿，
1: 女生去
2: 了。你好意思吗？
1: 怎么了？
2: 她一个弱小女生，你看咱们俩是不是抬一抬，搬一搬，扛一扛？
1: 我是真想帮这位姑娘，
2: 但是你本心就不愿意干，对吧？
1: 不是，她不到1.6米，不是，
2: 这没到谈婚论嫁那份儿上啊。
1: 我是说，我还有别的这么多新生，
2: 你说话都眨眼睛，你指不定想什么主意呢。
1: 可一个人是吧，有点兴师动众了，你来担任他的
2: 向导。
1: 对，
2: 同学，我告诉你，你的宿舍往那么走，慢慢的啊，你再找别的同学帮你搬。你这行李箱不让沾灰尘，这我们受不了这个。
1: 艺术系那个就来了，1.67米，编着那长辫那个。听说是咱们校花，但是这事儿我内心一点不在意。
2: 你在意什么呢？他还没来呢，你就知道他是咱们学校校花了，你还要怎么在意？这同学还跟这儿站着呢。
3: 哎呀，那我自己来搬我的箱子吧。
1: 哎呦，你看看，
2: 别，你看这事闹的，
1: 说理了吧？
2: 这就不是你，
1: 上去那么主动，
2: 搭把手我也不会，尤其这女孩的箱子，磕着碰着拧着蹭着的，那
1: 你这就不好了。既然伸手了，就帮人搬嘛，是吧？我先忙去了。啊，您就是艺术系的。哦，您就是孙明，听说你演过戏，我看过，我来帮我。

0: 知名人演过戏，那衣服啊什么的更加丰富一点，而主持活动啊什么的，知名我来吧
1: 你
0: 靠边，你靠边，
1: 我来吧
0: 等会儿啊，司命，等会儿我运气。
1: 别着急，我来。
0: 我刚泄气了，为什么呢？他刚才在我旁边分了我的神了。我重新来一下啊，3、2、1，
1: 没吃饭吧？
0: 还真是。
1: 嗨，那你感慨什么呀？卡边，一个箱子都搬不动。
0: 小心点啊，
1: 瞧着啊，
0: 腰扭了。
1: 哎，一走一过一停站，各位三老四少，今儿您算来着了。这是司明的箱子，可不是一般的箱子。看着啊，咱轻轻一提就去。这是先问问我，这不能一下
0: 问谁啊？
1: 使猛劲儿，问问这箱子，你懂不懂？使猛劲儿抻着怎么办？
0: 箱子不认你吧？
1: 来，再来一回啊！
0: 来两回也不行吗？
1: 哎，不要这时候问了问题，回答问题是要动气的。走。
0: 哎呀，尴尬了！哎，司明，你别生气。不是，他不是故意给你摔了的，那个箱子来时候、
1: 哎、
0: 就这么白一箱子，让他
1: 司明给蒙尘了，这玩意儿
0: 就让他三拳两脚的给粘死了。
1: 三拳两脚的不把蒋猛虎打死吗？哎呀，这可怎么办、啊哎、这个
0: 我都替他臊得慌。司明，我再试试。喊气、哎、
1: 不用喊啊，把嗓子喊开了对于使力气没有什么帮助。
0: 大力士比赛都喊，他就是叫着一口气呢。你再来啊。
1: 哈嘞哪儿啊？到河里了？
0: 这不是一点没动，刚才可起了那么一下子。司明，这个就是
1: 哎、你已经累的，已经连人家名字都说不对了。
0: 起一点

0: 刚才你那箱子你能拿你让我们拿，到现在
1: 碰我也说公道话，人家没让你拿，是你上来就帮人家非得要拿，非要表现，这我看见真真的、
0: 哎、你这可没有了，你当着新同学的面你就拆红领巾的台，你觉得你合适吗？
1: 我听得很真切。
2: 行了，我看出来了，你们俩人啊就是光动嘴不动手。思明啊，咱不跟他们玩了，走，回宿舍了。
0: 哎呀，你呀、啊、就是那嘴好使，说别人说明白着呢。哼，得了，那这点了，咱明儿个接着迎新吧。
1: 这点就放弃了？太没有点韧劲了。
0: 不是，再晚点北门就关了。
1: 南门再扫个尾去呗。
0: 南门还扫什么尾啊？南门人家个把守那么严格啊。
1: 总有漏网之鱼啊。
0: 行，
1: 这是一小本本啊，捡起来，思明的身份证。哦，
0: 他那么小啊？
1: 你甭看，你甭看。
0: 我什么甭看、
1: 啊、这个机会只能靠个人的争取啊，咱没有办法说在同一起跑线上出发。我先跑一步了啊、
0: 哎、
1: 我就约上
0: 司令。我要让你把他这身份证能送得到的、
1: 哎、你可别误了人家终身大事啊。
0: 哎呦喂，就你捡身份证人嫁给你啊？
1: 我说
0: 你先把任务司机过了，
1: 你要是不还给人家，大事给人误了啊。洗澡不能洗，吃饭不能吃，完了自习不能自。
0: 我就问你，你先跟我说说这个自习不能自，这是怎么回事？
1: 我不跟你聊了，我先去找思明了。这个只能看谁命好，机缘巧。
0: 行，和你的去吧。
1: 思明，
0: 你这起开吧你。
1: 再
0: 你救我
1: 妹妹。您看学长为学妹搬行李有多拼呢？这师哥呢，本来想卖命卖卖力气，帮着学妹，特别是漂亮的学妹搬运一下，没想到尴尬的翻车了，引起了大家的爆笑。本以为袋子里的东西并不重，轻轻松松就可以搬得起来，但是没想到尝试了很多次。您听这声
0: 儿，哎呦，咋的啊？干嘛？
1: 大家想笑笑不出来，主要是不敢笑，主要不敢笑，怕伤了他自尊。这个场面实在是有些尴尬。
3: 你报道都带什么来了？
1: 你这位学长，什么叫做有备而无患？最近吃的不多，又没有健身吧？你看我为了迎新，已经提前负重练体能了，让我来试试吧。
0: 嗯，
1: 学妹，我是设计系的。
0: 谁问你哪系？你帮着搬行李，
1: 请记住我的名字，以后叫我大雅师哥就行。下面是我来试试了，一二三，二三。
0: 变戏法啊，留神丢东西。
1: 哎呀，嘎嘎咕咕嘎嘎嘎嘎嘎！
0: 大雅师哥这蛋快下出来了。
1: 哎呦呦呦呦呦！
0: 行了，您都给自己配了十分钟的音了，箱子也没动啊，一个蛇皮袋都拿不起来。那什么新来那女生呢？那大力士呢？
4: 我在这儿呢。
0: 哦呦，他听见了，让他搬来吧。
4: 还是我来吧。
0: 嘿，我说思明天天跟他一块玩呢，真安全。
4: 一二三，走。
1: 其实我今天是有点头疼，要不然我准起来。
0: 你不光你头疼，你这一通表演弄得我们都头疼了。
1: 乐于助人呢，这确实是优良的传统，但是个别的志愿者师哥们，他把这个词啊用得有点变味了。
0: 搬行李啊就是为了找学妹做女朋友，但很多的时候呢达不到目的，还是要真诚的去帮助别人，那才是对的。
1: 靠着搬行李来谈恋爱，这个想法太幼稚了。
0: 幼稚怎么了？幼稚你还去？
1: 哎，问问你土木工程、
4: 你说
0: 哪有这么教人家呢？
4: 我有名字。
1: 这你怎么那么大劲儿啊？
4: 我天天练健身啊，跆拳道啊，天天我没事我就拿拿铁。
0: 还喜欢拿铁呢？喝完拿铁有劲儿，我就更知道了。
5: 前往来忙，
6: 你家短来张家长，
7: 街里街坊亲帮衬，
5: 吐槽技术
7: 哪家强。
1: 你瞧瞧，现在大学生真会做生意。
8: 哎呦，现在大学生我跟你说，创业的可多了，
0: 思路啊越来越多，
8: 而且放假假的
0: 方法呢也是越来越多。
1: 哎，你说那比咱们上大学那会儿他们是更聪明吗？
0: 当然了，而且就开阔了这个视野，
8: 看得开呀。
1: 咱们上

0: 玩了呢，
1: 哎，傻了，
2: 学傻了，哎，那是不得法，你知道吧？
3: 那叫学痴，学进去了。
2: 我告诉你啊，在上大学的时候，在校园里边，卖卖二手的书，卖卖二手的学习用具，
3: 嗯，
2: 这已然就算是新鲜事物了。您再瞧，现在都自主创业了。
1: 对，好多都是什么开发软件呢，
3: 哎，真的是，要是回到过去的话，你们想卖点什么呀？
2: 我们想卖点什么？
1: 哎呦，你还这一说还真提醒我了，
3: 这做点什么创业的买卖？
1: 卖游戏光盘。
3: 游戏光盘，
1: 哎，那会儿我就说大学生刚有电脑那会儿，游戏都用光盘，那会儿光盘可火了。
3: 你要现在呢？现在你是一大学生，你卖什么？不是，你做什么买卖？
2: 买光盘。
1: 再卖光盘没人买了，这会儿我说我卖游戏光盘，
3: 盗牌子都没用，告诉你。
2: 哎呦，卖的都不何止是盗版的事儿了。
3: 哎，抓你！
1: 得抓你！
2: 拿大铁挠子抓你！
1: 我在警察先揭发了你，这是我的上线，发货就是你发的。你甭说我，我还说说你想卖什么？
3: 我想想啊，现在女生都喜欢什么？啊，对，彩妆，彩妆。我呀，弄一网店，什么袜子呀？不是，我是说彩妆，还有好看的袜子。
1: 那有在一块卖的吗？
3: 您不知道，就女孩现在这袜子高腰、低腰、彩色的，多少样呢？
2: 卖完袜子呢？
3: 为什么我卖袜子？因为它不占地儿，我进货的时候我得考虑我宿舍的这个对呀，仓储的容量有限啊，我得干我在上学的时候能干的事儿。老师也不会觉得我太过于张扬，同学们的需求又很大，因为啊，
1: 仿佛他已经做了市场调查似的。
3: 男生更如是啊。
1: 你不卖女生袜子吗？
3: 男生呢，踢球、打篮球，外面野去跑去，那袜子更得换得勤了。
1: 你连男生袜子也卖？
3: 卖呗。
1: 那小柱你卖什么？
3: 又不占地儿。哎，小柱能卖核桃，
2: 卖吃的。
1: 哎，
3: 卖吃的，
1: 这是对，
3: 这倒是不新鲜。
2: 我用你
1: 他卖的不新鲜哪？那抓你，吃出事来抓你。
2: 我卖什么
3: 不
2: 新鲜的吃的？
3: 纯吃的，
1: 这长毛的、坏的、过期的、不新鲜的吗？不是吧？
3: 而且大家不愿意买，你还一人吃，跟对面好都不买，
1: 你
3: 一人克，一人克。
2: 我招你们俩了，
1: 一喝水噗就发出来。
3: 我这袜子八年没关系放那儿，你那吃的行吗？没词儿了吧？所以呀，为什么我成了这个企业家？
1: 哎呦，
3: 打工的，明白了吧？
1: 明白了。要不咋做的成了企业家了？
2: 哎，
1: 一个卖袜子企业家。
3: 那卖袜子怎么了？卖袜子也可以成为
2: 天下第一袜。
1: 小花，那你得给你的品牌起个名字。
3: 我那袜子呀叫橘子。
2: 你那袜子还不叫柚子呢？对，我来两双橘子，
1: 这充分证明你没文化，
2: 学傻了，学傻了。
1: 给袜子起名叫橘子，那能卖出去吗？
2: 哎，先生，我卖二斤橘子，我要不在您这儿买两双橘子。
3: 一个象征的颜色的鲜艳，另外芳香清新，橘子是去味儿的。我跟你说，就这么说。
2: 哦，那你的袜子不是也分瓣的呀？
3: 有啊，那五个指头分开的也有，你要吗？刚才说的是笑话啊，笑谈。
2: 现在呢？
3: 现在说个正事儿，这个江西南昌有个大三的学生，因为家里的橘子滞销，
1: 啊，就是袜子滞销了，
3: 老家男人带话了，
2: 卖袜子
3: 滞销了，滞销，滞销，
1: 这是哪儿的老家呀？
3: 滞销了，
1: 这南昌人是这么说话吗？
2: 对呀，啊，听这种口音，这个地方啊不生产橘子。
3: 孩儿啊，你给想点办法吧。这孩子就想，哎，那我要把家乡的橘子做成橘汁儿，在寝室里卖，会不会生意还不错呢？
1: 嘿，
3: 我看男同学们经常口渴，
1: 都有糖尿病是吧？
2: 那就得吃消渴丸。
1: 不是，在这说这口渴是怎么看出来的呢？
3: 运动量大呀，口渴。
2: 对，男生会出现什么现象啊？多吃肉，少吃蔬菜，维生素的摄取量比较低。
3: 对，从食堂吃完饭叫渴的，跟女朋友吵完架叫渴的，打球踢球叫渴的，这么多叫渴的同学，
1: 叫渴的东西。哎呦，我跟你说，小花，咱人类都叫渴，这跟是不是同学都没关系。
3: 再加上男同学这都懒，不爱打水，这种现象非常常见。就这么着，我就卖橘子汁儿，那我得先卖一个榨橘子的机器。
2: 嗨，吓我一跳，卖榨橘子的。
3: 后来呢，他就买了个榨汁机，放在了这个，哎，你睡哪铺？
2: 是他睡哪铺，那榨汁机就放在他哪铺边上。
3: 每天早上起来，
1: 就是不让我睡觉呗。
2: 这一天哪，王大磊就跟睡在战场似的，冲啊杀呀，啊！
3: 王大磊烦的都精神衰弱了。
1: 我半夜起来，先把榨汁机给弄坏了，
2: 王大磊塞双袜子，
3: 就是生意呢，果然是不错的，一个月能卖五六箱的橘子，
1: 那也没多少吧。
3: 哎，我解释一下，这个橘子不是我那个袜子，这里的五六箱的橘子是真橘子。
2: 不是，这五六箱啊，真不太多。你要说榨一大杯橘汁儿，怎么也得
3: 俩仨橘子吧？
2: 对，
1: 俩仨可不给，得四五个。
3: 俩仨给，
1: 你说这橙子行，大个的，橘子没有那么大的。
3: 橘子能对，
2: 橘子能得
3: 多
2: 点，
3: 多点。
2: 对，
3: 你们觉得吧，一杯橘子汁多少钱？
1: 鲜榨的没得十块。
3: 他卖的是一杯橘子汁8块。
2: 哦，薄利多销。
3: 反正就问的这同学，他说呀，我是这么想的，反正大家平时喝饮料的都不是很新鲜，这么做呢，我觉得同学们还能喝点这个维生素 C，
2: 挺好，
1: 吃点药片。不是，但是这么做啊，有一个问题，
2: 是
1: 第一个是这个监督问题，
2: 嗯，
1: 第二就是卫生问题，
2: 一定得把好卫生这道关。要
1: 很难，不，他要真纯属在这个现场就这么制作，就是公开制作的话，
2: 啊，
1: 是很难，因为第一他没有消菌的设备，因为你来回这么榨汁，你反复，你刷干净不干净就是问题，而且天热之后就是它有一个霉变的过程。你认为就是榨汁机拿那个水洗洗就算消毒了吗？不是，它有高温消毒的设备。
2: 就是
1: 它的想法是好的。
3: 所以你觉得同学们单纯了？
1: 不是单纯了，是这样，
3: 没想得多。
1: 对对，
2: 出发点是好的，也是为了想有一个很好的效果，但是还得是注意饮食卫生的问题。王大磊呢，可能将来也会激发的这个灵感，然后呢在大学里边创业。王大磊老家呢在东北，他打算在大学那校园里边呢榨榛子。
3: 榨榛子，可真
1: 烫，榨出一榛子来。
2: 那是崩爆冰棍的。
3: 王大磊就是包榛子，是不是？比如说这个进的500斤榛子，王大磊坐在这寝室里边，咔，
1: 拿牙包啊！我坚持不了一学期，这

大街快乐事，大千世界无奇不有，小院里更是包罗万象，希望您常来这儿坐一坐。主持人小底代表特约嘉宾相声演员英明、王磊、韩雪松，感谢您的收听。

0: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北广生活时间。北广生活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有的购平台，北广购放心购。您好，我是西西。
2: Hello， 各位好，我是李红。哎，西西啊，今天我们的节目有一点不一样啊。
1: 不同在哪儿呢？
2: 今天呢，我们现在给大家推出的是我们的北广临期清仓的特别节目啊。有您喜欢的产品的话，一定要抢先下手了。
1: 是。
2: 我们话不多说，给大家来介绍我们的第二产品，来自于 CPB 的长管隔离。
1: 我们大年的是正装37毫升啊。那说到好用的隔离，我们就不得不提到 CPB 的长。管隔离霜，这个是 CPB 家的一个明星产品。那它呢是一度火到断货哈。
2: CPB 的这个标志性的智能光感折射技术，再加上它的智慧粉末的控色技术，让您在脸上能够达到水润服帖妆效的感觉，同时自带一个磨皮的滤镜，而且呢防晒指数 SPF 的25加PA 的两个加号，不仅可以弱化 UVA 的光波，还能有效的阻隔紫外线，而且遮瑕能力也是比较强的。上脸后的黑眼圈、痘印、红血丝、斑点基本上能够遮个七七八八，
1: 而且它还不挑肤质。那今天我们带给您的价格非常香哈，市场价要一支369左右了，而今天北广的临期清仓价才99块钱，不到100块钱。
2: 但是要跟大家说一下，它的临期日期是到2027年10月份，基本上也能用完了，
1: 足够用完了。
2: 我们的购买方式也非常简单，
1: 您在微信上搜索并且关注北广购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在消息栏输入关键字“临期”的“临”字，蹦出一个微信链接，您就能够看到我们待会儿要给您介绍的三款产品全都有，您下单就可以了。
2: 来，第二款产品还是来自于大家非常熟悉的品牌赫莲娜的黑绷带的晚霜，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50毫升或者是100毫升可以选。说起赫莲娜，相信大家都已经非常非常熟悉了，货真价实的贵妇品牌，而且呢是他们家的当家花旦。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30%的经典款，也就是旧版，因为现在他们家出了这个新款的50%的玻色因的这个黑绷带了嘛。30%的这个经典款为什么是成为无数老粉反复回购的白月光呢？是因为它的亚光清爽的肤感和熟悉的香调以及经典的绷带配方体系，虽然很多人不愿意替换，但是您要知道它的现在的商品线已经迭代了，旧版的已经永久停产了，而且市面上现在包括我们现在给大家推荐的这个30%的旧版的玻色因的黑绷带都是存量库存，属于慢一盒少一盒了。如果您使惯了以前的旧版，如果您还是比较喜欢亚光清爽的肤感的话，那么今天就一定要下手了。而且咱们这一批呢全是支持蚂蚁链一物一码的溯源的，一盒一码，全程保障货源的可靠。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第二样就是来自于赫莲娜的黑绷带的晚霜，50毫升和100毫升可选。来，西西给大家说一下我们的价格和效期吧。
1: 我们的北广临期清仓价是只需要699元，这个临期的日期啊是剩余有效期在1年到1年半期间哈，您这一瓶用完应该是没问题的。
2: 我们的购买方式也非常简单，
1: 您在微信上搜索并且关注北广购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在消息栏输入关键字“临期”的“临”字，蹦出一个微信链接，您就能够看到我们的产品，您下单就可以了。
2: 那么第三样呢，是来自于大家非常非常熟悉的品牌，也是很多女孩非常喜欢的香奈儿的5号的延伸款，也就是香奈儿的5号之水经典淡香。很多人说啊，这个5号是无数人心中的白月光，那么5号之水则是它的全新演绎，它更清新更现代，但是依旧保持了原版5号的这个灵魂优雅。
1: 是。
2: 而且呢这个香奈儿5号之水呢，它的香草、依兰和鸢尾花是非常非常强烈的，是外层的三种香料，细腻丰腴，但是不会有太腻的这种感觉，是一种比较高级的女性化的香水的表达。而且到了中调之后呢，还会有什么，如果您喜欢檀香和麝香，那么您一定会喜欢这款5号之水。它之所以美妙，是因为它不复杂，而且非常非常好闻。
1: 没错。
2: 那么传统5号的这个肥皂水感觉已经不那么明显了，整体5号之水显得更加的清新水润，晶莹剔透。所以说这个5号之水呢，它相当于什么，以前5号的一个清新的版本。而且它的瓶身设计简约大方的方形玻璃瓶，摆在梳妆台上也是非常非常的好看的。
1: 是的。
2: 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价格是多少？
1: 我们带给您的价格呢是100毫升189元。非常优惠的一个价格，有效期是到2027年11月。
2: 关注北广购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回复一个字
1: 临期的临字，
2: 您就能看到购买链接了。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1: 放心购。
0: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小包，脑子里全是装修，乱成一锅粥了，怎么办？

0: 用全包圆 Q7 Pro 一键清空模式。
1: 小包小包，清空啥？你倒是说清楚，包啥呀？
0: 六样全包，包设计，包施工，包主材，包辅材，包家具，包质保。打4006068866，新品首发，前99户尝鲜价129900元起，掏出一瓶仅需1099，还按套内面积计价。
1: 小包小包，怎么联系？
0: 4006068866，九周年店庆，再送万元定制柜。人类放心，把装修交给全包圆。
2: 价格以签约时为准，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询店内。
3: 我许愿，装修预算不超支，工期不拖，售后还得。有保障，
4: 你的愿望北广家装护航团来接单。
3: 护航团神灯都不能保证，你们能行？
4: 当然，全包圆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战略合作诚信单位，专治装修难题。
3: 那我许的愿真都能实现？
4: 不仅能实现，拨打4006068866，还能领护航团专属万。

0: 向世界，以阅读对话灵魂。我是静桥，陪你一起阅读好书。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来到今天的阅读时光，我是静桥。这是由北京文音广播推出的一档读书节目，在每周六周日上午的10点到11点，您可以实时的收听我们的直播，也欢迎大家在听听 FM 阅读时光的节目聊天室里，和同样喜欢读书的朋友们一起来聊一聊今天分享的阅读感受。同时您也可以回听我们的内容，同样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找到阅读时光的节目列表，就能看到这一年来我们已经向大家推荐的好书。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既会分享新书，也会分享一些经典的阅读的作品，比如说我们有重读四大名著系列，也有重读经典的国外小说系列等等。欢迎大家在闲暇的时候可以收听我们的往期内容。如果此时此刻您正在收听我们的节目，欢迎您进入到聊天室里一起来聊一聊。明天是24节气当中的白露节气，所以今天分享的这本书是和24节气有关的。不过讲24节气的作品啊，大家会发现最近有很多很多。今天这本书除了在讲节气之外，还和我们生活的城市紧密相连，它是把24节气和北京中轴线做了一个关联。这本书的名字叫《24节气里的北京中轴线》，由作家绘本作者画眉绘著。今天我也请到了这本书的作者画眉，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这本书。欢迎画眉老师。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画眉，是24节气里的北京中轴线的作者，很高兴今天能够有机会在这里跟大家聊天。
0: 我先来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24节气里的北京中轴线这本书。这本书是以24节气为时间线索，以北京中轴线以及周边区域为行走路径，把建筑、历史、人物、文学、民俗、物候和时令融为了一体。从立春的时候去雍和宫，到冬至的时候去天坛，从故宫、景山、钟鼓楼到王府、名人故居和街巷胡同，作者带领读者在四季流转中重新认识北京。马上就是白露节气了，所以想请画眉老师给大家说一说，在这本书里您带着大家在白露节气去打卡的是北京中轴线上的哪一个地点呢？
1: 白露时节呢，是北京最好的时节之一了。在这个节气里呢，我在这本书里为大家推荐的中轴线的打卡点呢，也是我最喜欢的中轴线的精华之一——故宫博物院。
0: 为什么会选择在白露的时候去故宫呢？
1: 因为这本书大家也看到了，它是以北京中轴线为经线，24节气为纬线来钩织的这样一个结构，我们来走我们这个所熟悉的，也是需要我们无限好奇来探索的这个城市。白露时节呢，实际上是在北京来说，在整个北方来说是桂花盛开的时节。之所以选这个呢，也是以我个人的一些经历有关。我曾屡次在这个时节前后呢，来参观故宫博物院。在文中我也写到了，很多关于这方面的故事，大家可以来看一下，很有趣的。包括我小的时候，当时的故宫呢，还可以从神武门进入故宫。刚进去呢，我就闻到一股对我小小的我来说比较神秘的、沁人心脾的一股香味儿。当时我还不知道，这就是在中国人心目中鼎鼎大名的桂花香。故宫的桂花也是很有名的，有金桂，有丹桂，衬着我们故宫的金黄的琉璃瓦和漂亮的红墙，也非常的有氛围感。所以说呢，在白露桂花盛开的季节，我就对大家推荐大家呢，去看一看我们高远浩大的美丽的故宫博物院。
0: 接下来我们打开这本书来读一读书里的原文。在这本书里，画眉这样写道：白露，宜游故宫博物院，赏桂花，穿汉服，购文创，绕故宫慢跑，品宫廷下午茶。中国皇宫的伟大设计者靠面积和比例，让人们在还没靠近他们

机会步入紫禁城时发出的感慨。他觉得始建于1530年的伦敦圣詹姆斯宫与之相比就像玩具。委实作为世界上现存规模最大的皇宫之一，位于北京中轴线中心点的紫禁城足以令每一位初见者望而生畏。这座已经历600余年风雨的宫殿群周长约3.4公里，四面有风格绚丽的角楼和清澈的内护城河。自南向北贯穿在中轴线上的太和、中和、保和三大殿为外朝中心，左右辅以文华殿、武英殿、乾清宫、交泰殿、坤宁宫后三宫为内廷中心，左右辅以东西六宫。整组建筑气势雄壮，细节绝美，集中国古代建筑艺术的精华。明永乐四年1406年，明朝第三位皇帝朱棣下诏建造这座皇宫，前后从全国各地调集工匠、民夫100余万人。天子居处自然要以天宫中的紫微垣来确定布局，这也是这座皇宫被称为紫禁城的由来。紫禁城还巧妙地运用五行原理，比如东方属木，东边的建筑屋顶颜色以绿色为主，文渊阁屋顶为青黑色，因为这里是故宫藏书处，青黑色取五行中水之意，也在防火。皇子居住的斜方殿屋顶为青绿色，取五行中木之意，代表未来和希望。尽管整个构成如此完美和吉祥，可是正如南宋嘉定八年蒙古铁骑冲入金中都城，金朝皇宫被付之一炬，明洪武元年明军攻占元大都，元朝皇宫被拆毁，改朝换代时为破前朝王气，旧朝宫阙常遭损毁。明崇祯十七年，李自成率部攻占北京，42天后被迫离开时，紫禁城巡礼被放火烧掉大半。幸好新上位的统治者也看中了这块风水宝地，随即启动了为期14年的修缮工程。这是紫禁城的第三次大规模修缮。作为木结构主体建筑，此前它已经经历数次意外火灾和2次大修。康熙22年，随着政局逐渐稳定，经济复苏，清廷又对紫禁城开始了为期12年的修复。后人都觉得太和殿浩大壮观，实际上较之明初初建时，其规模缩小了约一半。当然，紫禁城依然体量惊人。相传这里的房间有9999间半。1973年，据专家实地勘察，应为8707间。这个数字乍听似乎不那么惊人，但假如一个人每天换住一间，大概要23年10个月才能住完。新中国成立后，据不完全统计，故宫博物院新入藏的珍贵文物28万多件，其中有一部分是文化部门从海外重金回购的，比如周恩来批准回购的王羲之之子王献之的中秋帖，王洵的博远帖，他们曾与被带去台湾的快雪时亭帖一起被乾隆珍藏于养心殿，乾隆由此将养心殿的西暖阁命名为三希堂。此外，故宫新入藏的珍贵文物中更不乏爱国收藏家们的慷慨捐赠。提起此，人们首先想到的就是为免国宝流落海外而千金散尽的大收藏家张伯驹。张伯驹生父张锦芳曾为晚清丙生，后任民国众议院议员等职。1904年，张伯驹6岁时被过继给了伯父张振芳。张振芳的姐姐是袁世凯兄长袁世昌的夫人。张振芳曾出任署理直隶总督，是北洋重臣，还担任过袁世凯的私人账房。张伯驹自小极有天赋，有神童之称，又拥有良好的教育资源。长大后，倾心艺术的他在诗词、书画、戏曲、收藏等领域皆造诣精深，是真名士、子风流，至于民国四公子之类的称谓，在张伯驹看来不过是世人羡富慕强的闲话罢了。作为近代史上的传奇人物，张伯驹最为传奇的事迹是新中国成立后与夫人潘素多次向故宫博物院无偿捐献自己多年倾力收购的大批巨记。
由距今1700多年被尊为墨黄的西晋陆基平复帖，由开创金碧山水画科的隋代展子谦游春图，由李白唯一存世真迹上阳台帖，由宋徽宗传世山水图卷雪江归照图等大批文物，仅国宝级文物就有8件，件件都是无价之宝。除张伯驹外，尚有诸多慷慨藏家，萧山朱家、孙瀛洲、张乃器、冯公度、张子厚。在这些真正的收藏大家眼里，文物并非财富，而是事业和信仰。2010年7月，我爸妈曾收到一封来自故宫博物院的请柬，内容是为纪念萧龙友先生诞辰140周年，9月9日至10月8日，故宫博物院将在景仁宫举办萧龙友先生捐赠文物精品展，邀请萧氏后人前往参加展览开幕式。1960年，萧龙友去世之后，萧家族人应其遗愿，为故宫博物院捐赠了他多年收藏的140余件套书画、碑帖、瓷器、古墨等文物珍品，其中《宋刻兰亭序拓本》、《宋萧翼传兰亭图卷》、《原赵孟俯临兰亭序卷》等国宝，曾在1999年10月故宫举办的建国50年来入藏文物精品展中亮相。我带病中的妈妈参加了这次展览的开幕式，恰是金桂飘香时节，刚由神武门进入故宫，就有一股沁人心脾的桂花香扑面而来，悠然而浓烈，馥郁而清雅，使人顿觉神清气爽，心境豁然开朗。犹记得小时候有次参观故宫，亦恰逢清秋，同样是一进神武门，给予着何须浅碧深红色，自是花中第一流的初晨桂香不期而遇，从此念念不忘。没想到许多年后，竟以这样美好的机缘与之重逢。刚才给大家读的是《24节气》里的北京中轴线作者画眉在白露时节写到的去逛故宫博物院对于故宫文化历史以及收藏文物的一些记忆。除了厚重的历史之外，他也写到了时下逛故宫的一些有趣的玩法。在这个篇章的最后，他这样写道，近年来年轻人对故宫盖章打卡活动的热情持续高涨，为了尽可能达成盖到故宫全部数百枚印章的目标，年轻人拿出了不亚于备考的劲头，做足各种功课。没辙，谁让每一枚印章都那么好看，且背后还蕴藏着丰厚的历史文化典故呢？好不容易进得宫来，在坤宁宫皇后娘娘家喝杯茶也是极好的，当然最好捡天气挺好的日子预约，以便在位列世界文化遗产名录的600年皇宫中来一场别具风味的露天

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中国女性选择汉服作为正装。毫无疑问，汉服是多么考究美丽，而在故宫穿汉服又是多么妥帖合宜。穿汉服的小姐姐在故宫看风景，看风景的人在故宫看你。如果当日没有参观故宫的打算，却想喝杯宫廷咖啡，可以从神武门进入位于西潍坊的故宫角楼咖啡厅。在故宫拥趸的眼里，角楼的建筑地位可不比养心殿低，其结构极其精巧复杂，为多个歇山式组合而成的奇特整体，复合式屋顶，三层屋檐，四面亮山，九梁十八柱，28个一角，72条脊，室内无一根落地柱，室外不见檐头，独具一格，蔚为壮观，是令人叹为观止的中国。

0: 体的内容作者又是怎样铺展叙述的呢？接下来我们请华梅老师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1: 我们中国人讲究做一件事都是天时地利和人和。首先就是天时。北京城当然都是美的，但是在不同的季节、不同的节气、不同的光影、风向、雨露中，它的美都是不一样的。我想我所选取的这个不同的节气打卡不同的地方，也许都是它在它最美的时段我们来观赏它。就比如说在谷雨时节，谷雨的那个应该说二十四节气中的谷雨，正好是北京的那个丁香花盛开的时节。丁香花，大家一说起北京的丁香花就一定会联想到法源寺。法源寺丁香花的这个花市几百年来一直都是北京的几大花市之一。在这里
0: 而且还有知名的丁香诗会。
1: 对对对，现在每年还都有。
0: 还都有。
1: 对。实际上这个丁香诗会从明朝末年就开始了啊。那当时各个朝代各个时代的这个著名的文人骚客都曾留在这里留下过自己的诗作和脚步。最近代的一个比较盛大的民国的时候的丁香花市，可能就是1924年就是泰戈尔来访华的时候。包括梁启超和当时还是少女时代的林徽因。对。还有当时的著名的诗人徐志摩他们都引领老诗人来这里参观。老诗人对这里也是非常的亲服，非常的欣赏。
0: 确实我们能跟着节气的这个角度哈，去找到中轴线上的一些很有意思的你去看它的一些时间节点，所以这也是一本生活方式之书，让我们以二十四节气的视角重新去了解北京这座城市。华梅老师其实也是土生土长的北京人，老北京人。
1: 应该说我的母系家族是的。上溯三代，从清朝的光绪年间就住在北京城了。
0: 老北京人，那对北京的记忆和这片土地的情感是非常深厚的。但是中轴线对于很多生活在北京的朋友来说也许并不是那么的熟悉，也就是前几年开始我们准备北京中轴线申遗之后，大家才会更加的关注到这个贯穿了南北7.8公里的中轴线，它其实对于北京这座城市来说，它就像是一个屋脊一样，它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精神的一个串联。那您对于这条中轴线的情感是怎么样的呢？

0: 记录北京城的这个文人也好，作家也好，学者也好，不是每个人都提及，但是他们写的这个故事就是这个方面的故事，
1: 嗯，就是发生在这条中轴线旁边的故事。
0: 这个故事太多了，浩如烟海。
1: 嗯嗯，那对于您来说是不是也是这样？虽然之前没有关注到，在小的时候，
0: 嗯，
1: 对于中轴线来说没有很清晰的认知，
0: 嗯，
1: 但其实就生活在这个附近，
0: 是的，
1: 生活在这周围，有很多的一些童年的生活记忆呢。
0: 啊，是的，我在这本书中也提到了，这本书很多人也写中轴线，写的非常的浩大，非常的美好，我也实际上我也拜读了很多这方面的，也非常的敬仰，但是这本书可能跟别的中轴线相关的书有一点不同，可能是我写了很多我自己的私人家族记忆啊，包括我小的时候，我的外公拉着我的手去妙音寺白塔下面的那个胡同的副食店里头去买那个，当时都剁的肉馅儿嘛，买了肉馅儿给我外婆来做肉丸子呀，或者做饺子什么的
1: 啊，其实记录了很多老北京人的生活，
0: 对，他们的具体的生活方式非常具象。嗯，包括我外公的那个四合院，它不是很大，但是它里头有一个近百年的一个老枣树，大枣树啊，
1: 嗯，
0: 对，每年到了那个秋季的时候，它就会如果有就它的孩子们会打枣嘛，
1: 嗯，
0: 但有的时候风雨交加的时候，你知道北京的秋天会下雨，一场秋雨一场寒嘛，慢慢的就寒凉起来了啊，它那个一下雨的时候刮一刮风，那个枣树哗啦哗啦掉地上的那种感觉，我们现在就是记忆犹新，
1: 哦，
0: 我们去捡那个枣吃
1: 啊，听您讲就是会勾起我很多对于北京四合院的一些向往，因为以前读郁达夫的《故都的秋》，
0: 嗯，
1: 其中有一段文字描述的就是在北平秋天哪怕不出门去，
0: 嗯，
1: 就租一个小屋就小院坐着，
0: 嗯，
1: 然后看着天空，然后听着歌哨，然后再泡一杯茉莉花茶，
0: 嗯，
1: 就是这样的生活方式对我来说是一直很有吸引力的，但是我从来没有体验过，
0: 嗯，
1: 对于您真正的在胡同在四合院里生活过，哎，您能不能跟我讲一讲是不是真如他所写的这样？
0: 是的，您说那个郁达夫的那个这方面的文字我也看过很多，
1: 嗯，
0: 郁达夫虽然是一个标准的江南人，江南才子，他因为当时是在北大任教嘛，就是生活过一段时间啊，以他那个非常敏锐的那个感受来写了故都的秋，还有各种各样的就是四合院的夏天什么的都写过，北京的夏天不是蛮热的嘛，他说在四合院里头拿一个竹椅放到葡萄架下，嗯，就是几乎
1: 乘凉
0: 啊，对，
1: 嗯，
0: 就立刻感觉不到那种预热和炎热了。
1: 嗯，
0: 嗯，我也写到过，就是四合院实际上是人类理想的居住典范。嗯，现在就是之前很多人就是在某一个时代，可能大家很向往高楼大厦的那种摩登那种现代哈，现在大家也会很向往。也很喜爱，就是有一个自己的小院子，一方自己的小天井，嗯，啊，那种
1: 对去种花，
0: 哎，对
1: 啊，
0: 这样的话，嗯，它就跟天离得也很近，跟地离得也很近，对吧？跟自己的心可能离得也很近，
1: 是，
0: 对，
1: 所以就非常的向往。嗯，
0: 我可以讲一下，就是夏天的时候，比如说啊，
1: 嗯，
0: 夏天的时候，在院子里，院子里会泼一些凉水啊，黄昏的时候啊，
1: 哦，对， 对， 对，
0: 会点上蚊香，这样的话蚊子也会没有了。
1: 嗯，
0: 这时候晚上的时候，那个晚香玉呀，啊，地雷花的黄昏的花都开了。啊，大家在吃晚饭啊，吃一下外婆做的那些可口的北京的，很好吃的那种家常饭啊，非常养人。然后吃完了以后，我记得我妈妈的姐姐，我六姨，她也会，她当时的时候下班的时候上看见，你看路边那个胡同口都有卖那些，比如说那个季节是莲子，
1: 嗯嗯，
0: 啊，在卖莲子的季节，
1: 哦，
0: 她
1: 买
0: 一大把莲子，
1: 哦，
0: 啊，对，莲蓬，莲蓬，她买回来以后，我们吃完饭，大家坐在那儿聊天啊，然后就把那个一边剥着莲蓬，一边吃那种。现剥现吃的那种清香，
1: 哦，
0: 那种感觉是非常的优美和疗愈的。
1: 对，您确实给我描绘了一个很美好的夏日四合院的家人生活的场景。
0: 对，
1: 对，听起来就很美好。
0: 那，
1: 确实是现在，就即便我们生活在北京，如果没有在院子里面生活，大家也感受不到的那种，是确实它很接地气。然后这种生活方式以及生活的细节，和你住在 高楼大厦里面的感觉是不一样的。
0: 嗯， 嗯， 嗯，对，我很高兴现在大家对这个四合院文化的这个越来越重视，然后保护性越来越强。我前几天看到一个新闻说，那个帽儿胡同就是以前那个末代皇后就是婉容的故居，最近被腾退了啊。大家也要把它保护和展现出来，展现我们以前的那些美好的一些传承和文化。
1: 大家去的话是参观性的
0: 啊，
1: 但其实我们更想要去感受到的是真的是生活在这里。在这本书里你也写了一些在曾经生活在北京的时候的一些生活的细节以及家族的记忆，所以它是一个很有烟火气的对于北京中轴线和二十四节气的一种追溯，一种了解。
0: 是的，不过我觉得现在虽然说我们也许因为种种原因我们不能生活在四合院里头，但是可以经常去体味它的美好。比如说现在有很多四合院的咖啡馆呀，一些那个手工技艺，老北京传承的那些非遗手工技艺的一些制作呀，啊，都可以在四合院里发生。我们可以去偷得浮生半日闲。
1: 今天在节目里为大家分享的是《二十四节气》里的《北京中轴线》这本书。不知道正在收听节目的听众朋友有没有跟随节气的节奏去逛我们的北京城，或者是专门打卡北京中轴线呢？欢迎大家在阅读时光的聊天室一起来聊一聊。我是静桥，我们先进一小段广告，打个隔断之后回来继续为大家分享。

0: 年，即刻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首页就能进入活动专区，用光影讲述北京故事，让美好被看见。
1: 烽火连天十四载，讲述普通家庭的聚散悲欢。当理想直面诱惑，当信仰遭遇背叛，谁能在时代的洪流中坚守本心？国家大剧院新制作话剧《一江春水向东流》，9月26日至10月4日重磅上演。9月25日至12月27日，2026国家大剧院舞蹈节即将绚烂启幕，为观众献上14台42场舞蹈演出。从东方千年文脉的绵长，到俄罗斯足尖的深情，再到西班牙裙摆的热烈，一展舞蹈万千气象。前门脚下一间四合院旅社，有人来找一个人，有人来放下一些事。你来的时候背包里装着什么？国家大剧院原创话剧《背包客》，9月11日至14日，邀请你推开这扇门。
2: 爸爸，森林真的会说话吗？
3: 孩子，你听，
4: 这是森林悠然自得时发出的声响。
3: 但或许，在未来的某一刻，
5: 根据最新的智能大模型测算。若不加以积极干预，到了2050年，全球每分钟或将失去30个足球场大小的原始森林。
3: 听，这或许是森林最后的求救信号。我们在当下的所作所为足以改变世界。
2: 爸爸，我的森林探照布显示，昨天步行上学，降低了5平方米热带雨林受灾的风险呢。
5: 您的外卖已完成，感谢您选择无需餐具选项。你的每个微选择都是改变森林生态的源代码。
3: 你看，这些都是大森林间接地向你表示感谢。
2: 假如森林会说话，
3: 我们共同请它
2: 把绿色留下。
6: 劳驾您嘞，谢官您嘞，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儿上。
1: 听京味儿播客，爱上北京城。
7: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阅读时光。晨光正好，书香漫城。每周六周日上午十点，阅读时光，用文字丈量世界，以阅读对话灵魂。我是静桥，陪你一起阅读好书。欢迎回来，我是静桥，阅读时光，今天继续和大家一起来读二十四节气里的北京中轴线。我们也请到了这本书的作者画眉和大家共同分享，再次欢迎。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画眉。
0: 在这本书里，画眉老师是以二十四节气的这个时间节点去重新梳理北京中轴线上一些重要的节点啊，但是好像不是按照这个从南到北，从北到南这样的一个顺序，而是进行了一个很个性化的配对啊，比如说在处暑的时候是去钟鼓楼，白露的时候是去故宫，在立春的时候是去雍和宫，这个每一个配对也都很有意思，就为什么会有这样的配对呢？
1: 这个肯定是跟老北京人的生活方式和文化的传承，还有天时的这个流转来息息相关的。就比如说立春，要去雍和宫，这也是老北京人的一个传统吧，很多人会在除夕之夜，那也就是立春前后，对，烧头香，对，然后去祈愿美好的新的一年。我也在文中写到了，就是雍和宫它会有一个俗称打鬼的一个仪式，这个仪式可能是很早很早就发

0: 生了，在清朝的时候就有了，因为那个时候大家也知道这雍和宫是乾隆年间修建立起来的，之前是雍亲王府嘛。
1: 嗯，
0: 郁达夫在他的回忆北京的文章中还专门详细的谈到这些，还有好多老北京民俗专家也都谈到这个仪式，很有趣。
1: 接下来我们翻开书读一读书里的原文。雍和宫佛教仪式与结合佛事的民俗活动不少，其中最为轰动的就是郁达夫在《北平的四季》中提到的旧都盛世，被民间俗称为打鬼的金刚驱魔神舞，蒙古语名为跳步扎，许多老北京民俗学家对此均有详述。满族人富察敦崇完成于1900年的燕京碎石记有云，打鬼本西域佛法，并非怪异，即古者九门观挪之遗风，亦所以攘除不祥也。意思是打鬼的缘起是由于人间有妖魔鬼怪荼毒生灵，这项仪式即是为降魔除鬼而行，这是藏传佛教格鲁派特有的宗教乐舞，亦为极隆重的宗教大典，每年农历正月29到2月初1要跳金刚驱魔神舞，届时皇帝如不能亲临观礼，需遣王公大臣参加。近年来年轻人去雍和宫祈福又多了，请香灰手串。香灰手串是以道信仰附加值的文创产品，内含采集于香客们供奉香火燃尽的香灰，据说凝聚了往来信众的虔诚念力。无论如何将之作为旅途，无论是现实旅途还是人生旅途中的一个小游戏，倒是别有情趣。从雍和宫出来，许多年轻人顺道便奔向了五道营，这条源自明代的胡同依然保有青砖灰瓦古树繁花的老北京韵味，且混搭了来自世界各地的异域风情，有艺术范儿的创意店铺，有让人恍如隔宴，有天马行空的设计师品牌，有咖啡圈大拿开的露台咖啡馆，有放松身心的蹦迪酒吧，有别具风味的各国美食。胡同不长，店面也不大，却以国际化而不失本土意味的风格俘获了无数中外年轻人的心。雍和宫周边有趣的胡同当然不止五道营，戏楼胡同、藏经馆胡同、永康胡同各有各的旧影新趣。逛累了就去胡同里藏着的咖啡馆、美食店坐坐，在满是着大红灯笼、对联、窗花的中国年味十足的小院里喝咖啡，也是很有趣的过年方式。
0: 实际上是这样子的，因为这本书呢，我也说过，中轴线的文化真是非常浩大精深，包括24节气也是，我更愿意把这本书当做一个，就是你重新阅读这个城市，重新阅读天时地利的一个引子，我宁愿把这本书当做一个敲门砖，它不可能把每一个。

0: 珠串啊，是这样子的，
1: 从这个视角去了解中轴线，去了解二十四节气。有的时候我也会想到一些自己的生活当中，其实这两年大家都是跟着二十四节气的一些节点去了解生活，去体悟生活，可能是因为我们生活太繁忙了，对于周围四季的感官没有那么的通透，所以二十四节气它是一个非常好的切入点，就是在这个时候你去感受感受，去观察一下天地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包括自己的生活又有怎样的变化，其实是给我们自己内心做调整的一个很好的契机。
0: 是的，是的，您说的非常好。就比如说今年的立秋吧，我走出门的时候，我就发现这风一下子就清凉起来了，这天上的云一下就高起来了。所以说不得不佩服老祖宗的这个智慧，这个二十四节气像一个一个定海神针一样定在这里头，身心一下就安定下来了。
1: 对，一种内心的秩序感，而且生活在北京就是有这样的一个得天独厚的优势，四季分明，所以基本上你能感受到在这个节气到来的时候，它是有一点点和其他的时间不一样的。
0: 对
1: 对，尽管今年这个我们感受到北京的天气总是在变化，变幻莫测啊，一会儿很热，一会儿又很冷，就大家会觉得很混乱。但是到这个时间节点出现的时候，那种混乱，在那种混乱当中，它就又重新出现了秩序，
0: 忽然好像又整齐起来了。
1: 对，又整齐起来，就是我们中国人是向往整齐的嘛。你看二十四节气，它是有这样的一个秩序感。中轴线的建筑也是有这样的一个秩序感。为了创作这本书，我知道您也重走了北京的中轴线，
0: 是的，
1: 去重新的去感受，在这个季节，在这个时节去这个地方，他能看到最美的精华的地方是什么。那么就是重走的这一遍，对您来说，您自己的生活或者是您对于这座城市的理解有没有一些变化呢？
0: 当然是有。这题目拿到我手里头，到这本书出来，已经差不多长达五年的时间呢。这本书的策划人是首都师范大学的荒林教授啊，把这个重大的选题交给我来做的时候，我当时觉得好像无从入手，觉得它像宇宙星辰一样，就是非常浩大、美丽而浩大。从哪开始呢？仿佛是灵光乍现，又好像是它本来就在我心中，因为我之前的时候呀，作为北京人，与北京息息相关的一个，我读了很多很多这方面的书，他好像一直就在我心中一样。所以说呢，他跟我说中轴线的时候，我首先想到的就是二十四节气，因为它有一个切入点嘛，这样一个横轴，一个纵轴，然后这幅图画好像立刻就显现出来了啊，变得丰盛起来了。虽然这些第四，就是有京音乐的那个日化寺，我曾经就之前没有走过，有些地方走过了，可能由于年代的久远，有一些感悟可能就不够那么深了。所以说呢，当我决定做这个选题的时候呢，我就带着我的女儿，因为是五年前的，我的女儿当时也很小，还不到七岁，刚上小学不久，我们就一起把这个按照这个节气的流程，把这个中轴线从头到尾走了一遍走了一遍以后呢，当然毫无疑问，就是说找到了很多以前不同的感受，不同的感悟。
1: 有没有一个具体的细节呢？
0: 因为这本书实际上也非常适合跟小朋友共读因为那个很多小朋友都是新北京人，他们可能对这方面的了解也不是很深然后我带他一步一步走下来的时候，无论是故宫的那个多么浩大金贵，震撼了他，还有好多那个包括那个后海的美丽也惊艳了他。但是呢，小朋友可能从很多细节看，他就非常非常喜欢北京的各种四合院他觉得这个地方太美了，无论是景还是那个建筑，还是这种氛围，还有这种不同的季节的光影洒在他的那个院子里的那个光影的移动，他都非常的感到非常的惬意到震撼的感觉我们去过很多的四合院，包括史家胡同博物馆包括东四博物馆、东四胡同博物馆，包括老舍先生的单室小院还包括鲁迅先生的那个鲁迅博物馆，他在那个
1: 鲁迅故居，
0: 鲁迅故居，他非常非常的每次去都非常的欢喜觉得特美，特别喜欢，就好像有一种就是一种归属感非常喜欢。他就是说每次告诉我说，妈妈你最近好久没有带我去四合院看一看了

0: 可能小朋友觉得四合院它更有一种家的感觉，家的那个氛围。就比如说在那个霜降的时候，我们去老舍先生四合院，包括也去了那个杨梅竹斜街，好就好在有很多四合院变成了很多图书馆，包括那种咖啡厅，还有手作工艺的那个传承的那个 地方，所以说我们可以去那些地方来体会一下四合院的惬意和闲适，就是比方说那个季节我们去老舍先生的单室小院，了解老舍时间的故事，看看他生活过的地方，包括他的夫人胡洁清老师，他绘画的窗前绘画的地方，就是他是一个那个北屋嘛，那个阳光正好他往这边照嘛，就是他是一个画家，众所周知，就是他在那个 四合院的那个窗前，弄了一个很大的桌子，非常漂亮的一个书台，看着非常令人羡慕。对，然后包括那个柿子树，突然在那个院子走的时候，柿子啪啪掉下来的那种声音哈，你经过一回头，就感觉的好像 非常的跟老天爷有一种连接似的那种感觉，还有那个柿子吃不完搁在那个朱红的窗棂前，那种在阳光下照的那种很有秋天的感觉，人心就是那种就是很比较忙乱的那个心事一下就放缓了下来，你突然感觉到了此时此刻就是今时的感觉。
1: 因为大家都说要活在当下，可是因为走得太快了，就把当下给丢了。对，在这样一种时刻的时候，你突然回到，你感觉到你又回来了。
0: 是，
1: 像现在大家到秋天去打卡单室小院是非常火的一件事情，
0: 是吧？
1: 是在北京的秋天必打卡的一件事情，甚至几度都约不上，因为大家就是

0: 柿子就长成了，然后呢就是在有一个节点它就必须要赶紧把那柿子给摘下来，不然它就有可能掉下来，或者呢就被鸟吃了，然后在它摘柿子之前在树下站着还能看到或者是听到小鸟在吃柿子的那个声音或者是那个画面。
1: 你觉得你离大自然一下就近了啊。
0: 是，就是你走出那个小院之后又是很喧闹的都市旁边就是王府井大街，到王府井大街之后熙熙攘攘，但进到 那个小院之后就有一方宁静。
1: 当时先生和舒乙先生他的儿子舒乙先生，他们都多次撰文来回忆他们的这个美好的小四合院。他们说的很有趣的，说柿子树是四合院标配树木，它的身量与四合院特般配，高而不那么高，而且伏天可以遮阳，秋天可以赏果，样样都是很妥帖的啊。打卡郑州县以及周边，感受一下老北京人的这个生活秩序和生活方式。嗯，是让我们在繁忙的生活中忽然就是说让我们放慢一下脚步啊，抽离一下那个繁忙的生活是很好的一种生活方式，很好的一种方式啊。跟着这本书的节奏，在不同的节气去打卡郑州线上的一个点啊。所以我觉得这本书呢有三种打开方式，一种是在家 当文化的读本来读，还有呢就是可以当着他出门去当这种漫游的指南，还有一种方式呢也可以和孩子一起当成一种了解北京生活了解北京传统文化的这样的一本书。如果我们选择一个开始的方式的话，您推荐从哪个节气哪个地方开始呢，会让大家更有代入感，更容易开始实施？
0: 可以，其实有很多种啊，有孩子的话呢，我建议是从立夏这个节气，可以去到国子监和孔庙，啊，那个时节呢是，一个是槐树也开始郁郁葱葱，孔庙和国子监的那个紫藤花，啊，也在纷纷扬扬的怒放开始开来了，而且大家知道的，这个国子监是，当时是最高学府，对，让孩子去这边看一看，感受一下，啊，这边的文化，包括孔庙嘛，尊是给孔夫子的，啊，的一个尊崇的地方，立夏时节。
1: 当时也不是特别的暑热啊，对，去这样一个地方，无论是天时还是地利，都是非常合适的。
0: 对，确实是一个旅游指南，会让我们有更多的视角去了解郑州县，去打开郑州县啊。
1: 而且紫藤花可以吃哦，
0: 这里写到了紫藤花饼，
1: 对，紫藤花饼非常的美味，不亚于玫瑰花饼。
0: 还有这个美食方面的推荐<笑>
1: 啊，很多，因为大家常常误会老北京说是一个美食荒漠，当然老北京也，就北京城也得。

0: 是在现在的史家胡同博物馆那个地方藏到的，因为那个时候那个家当时的时候不是林淑华的家嘛啊，对，她当时是燕京大学的一个女学生，也是很有名的一位女才子啊，当时她也参加了这个接待这个泰戈尔的活动，当时因为他们家是大宅门嘛，就想让泰戈尔去他们家看一看，也就感受一下中国的传统的这种建筑呀，这种之美啊，所以说当时的林淑华的母亲就建议他请客人吃这个紫铜花饼，还有好多呢，很多美食家也写到过这些，包括当时中山公园也有很茂盛的紫藤花，那个像瀑布一样紫藤花，
1: 对，
0: 他们还很好，就是现摘现吃，摘下来就坐下来，就坐在那吃
1: 啊。现在大家如果去的话，不要随手摘了，
0: 毕竟现在不可以。
1: 其实还有就是这本书里还有很多的绘画，
0: 有一些中轴线的图景的呈现，是我的手绘
1: 啊，是画眉老师的手绘。因为我知道您之前创作了像手绘林徽因的一生啊，手绘张爱玲的一生啊这样的作品，都是画人写人，那这本书其实是从写人的这个视角转变为了写一座城市啊，写时间，那这种转变对您来说创作方面有没有一些挑战，或者是您怎么样从写人的故事转向写城市的故事呢？
0: 这个问题挺好的，是这样子的，我城市它最终还是要归结到人嘛

然离不开写生活在这座城市里的一些人。比如说在霜降节气，画眉就推荐大家可以游隆福寺、钱粮胡同、李氏胡同、老舍故居、梁实秋故居，赏柿子树、逛市集、看脱口秀、品尝柿子点心。他认为这是在这个时节很适合做的一些事情。刚才我们也提到了去逛丹氏小院，那么从丹氏小院出发之后又能打卡哪一站呢？我们来读一读书里的原文。从丹氏小院出发，沿灯市口大街一路向东，步行不过十多分钟，即是老舍的一位故友梁实秋的旧居。来看一下自称小康之家的梁实秋是怎样描述他家这所位于东四牌楼旁的宅院的吧。这所多重四合院是他那做过前清四品官员的祖父在清末购置的。我的家是一所不大不小的房子，地基比街道高得多，门前有四层石台阶，情形很突出，人称高台阶。原来门前还有左右分列的上马石凳，因妨碍交通而拆除了。向左转进四扇平门是前院，走进过厅出去又是一个院子，院子东头是厨房，绕过去一个月亮门通往东院，进了垂花门便是内院。内院上房三间，左右各有套间两间。祖父在的时候，父母带着我们孩子住西厢房，还有一个后院，四四方方的。后院东边有个小院，北房三间，南房一间，其间有一口井。粗略一数，梁家族有六七个院子。梁实秋自述小康，着实有点自谦了。说梁实秋和老舍是故友，可能很多人都觉得诧异。虽然两人委实有不少共同点，都是正儿八经的老北京，都是文坛翘楚，都秉承老北京人骨子里的幽默而文风天然俏皮，但除了1934年曾在位于青岛的山东大学共事过几个月，两人似乎没有什么特别的交集。但有一个关键的共同点成全了他们的交情，那就是1937年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他们不约而同选择了同样的道路，不做亡国奴，独自离家到后方去，用手中的笔为国效力。1938年两人先后抵达重庆，1940年夏在北碚一次募捐劳军晚会上，老舍邀请梁实秋一起表演相声，一共两场。头一晚老舍逗哏，梁实秋捧哏，第二晚两人角色互换。梁实秋自觉毫无相声表演经验，有些怯场，老舍就教导说，说相声第一要沉得住气，放出一副冷面孔。也许北京人当真都有相声演员的幽默感和松弛感，两人的相声大获成功，引出不少人的邀请，只是他们各

0: 钟鼓楼的钟声鼓声去正阳门，时间的节点呢也是比较随机的啊，但是华明老师是用了24节气这样的一根经线，北京周中线这个纬线，把这两个进行了一个串联，所以呢就是能给大家了解北京城，又提供一个新的方式和新的生活的方式，也去有更有温度的去了解老北京人的一些生活的细节，生活的点滴。那我们今天就和华明老师分享到这儿吧，谢谢您，
1: 非常感谢。

裴民的剑舞、张旭的书法封为大唐三绝。那位问了，唐代著名的书法家可有不少，像什么颜真卿、柳公权、欧阳询，个个都是名垂千古的大家，为什么张旭的书法能和李白的诗相提并论呢？难道是因为唐文宗本人的特别偏爱吗？俗话说呀，内行看门道，外行看热闹。张旭被称为草圣，他的狂草书法在不了解草书的人看来简直就是天书啊，放眼望过去一个字儿都不认识。那他的书法到底精妙在哪儿呢？要说起张旭和书法的渊源，可以说是从他出生前就定下了。咱们先来看看他的出身。之前的节目也说了，唐朝初年的人们非常看重门第高下，而张旭就出生在苏州吴县一个门第颇高的家庭里。他的母亲是虞世南的外孙女。虞世南这个名字您可能不太熟悉，但您一定听说过唐朝初年的凌烟阁24功臣，虞世南就是其中之一。他性格刚正不阿，直言敢谏，曾经好几次拿古代帝王为政得失的故事劝说唐太宗要勤于政事。人家不光政绩出色，而且还是唐朝初年赫赫有名的书法家，和欧阳询等人并称为初唐四大家。根据历史记载，虞世南的书法师承于王羲之、王献之的孙辈智勇禅师，笔下的字圆融充和，内里又有求利之气，属于外柔内刚的类型。虞世南把他这一手书法传给了侄子陆简之，陆简之又交给了儿子陆彦远，也就是张旭的堂舅。在这样的家学传承下，张旭从小就跟着舅舅学习书法，简直学到了如痴如醉的程度。关于张旭的生平经历，史书上只有寥寥几句，记载得十分模糊，只知道他年轻的时候就步入了仕途，一开始在常熟县做县尉，后来先后担任左帅府长史、金吾长史。常熟县这个地方离张旭的老家不远，但有句话叫家乡的田好种，家乡的官难做，就是因为离家乡近，难免碰见几个亲朋好友，要是有人觉得自己和县尉沾亲带故，借着这个由头横行霸道欺压百姓，那可怎么办呀？要是管得严了，亲朋们就觉得他当了个小官就翻脸不认人，可是要是管得不严，肯定会遭到老百姓的唾骂。不过张旭为人刚正，他可不在乎这么多。在常熟县做官期间，生怕自己的亲戚朋友欺负百姓，县城里几乎大事小情都要亲自过问一遍，而且执法一向以严厉著称。这样一来，常熟县的政治清明了，张旭也赢得了很好的口碑。但他同时发现了一个坏处，整天埋头书案，忙着工作，都没时间研究书法了，自己最爱的事情做不了，那人生还有什么乐趣啊？不过良好的家风和道德素养告诉他，肯定不能因为爱好书法而荒废政务。于是思来想去，他给自己找了一个方法，不如拿日常的公文当练手的作品，既能完成工作，又能钻研书法，这岂不是两全其美？芝麻绿豆小状况，为啥三天两头来告状？怒气冲冲问缘由，原是知己难求。当个官儿还能刷新书法技能，这话怎么说呢？话说有一天，一个老爷子跑到县衙大门口，拿着一纸诉状，击鼓鸣冤。张旭把人叫进来一问，发现都是一些没什么大不了的事儿。

就提笔在老人的诉状上写好批文，还给了老人。过了几天，这个老爷子又跑到县衙门口说要告官。张旭一看，告的还是一些芝麻大小的事儿，又简单的批示了几句，就让老人回家了。可谁都没想到，几天之后，这个老人又来了。这次张旭耐心地把诉状从头看到尾，实在是忍不住了，火冒三丈地质问老人说，您整天就这么点小事儿，至于一趟趟

一次拿回诉状之后，家里老爷子仔细一看，就觉得张旭这字儿啊写得非常精妙，想多留一些做收藏，可惜没有合适的机会，这才想了这个方法。张旭一听，原来是遇到同好了，这气儿啊瞬间就消了，还和老人聊了好一会儿，甚至临走还专门多写了几个字送给了人家。在这之后，张旭和老人的父亲成了忘年交，几次专门到老者家里拜访。据说当张旭看到老翁父亲的书法作品之后，惊呼这是天下公书者也，急忙认真学习其中的笔法。从此之后，张旭得到了笔试的妙旨，书艺大进，很快就成了冠绝一时的大书法家。咱们现在都知道，张旭最擅长的就是狂草，被尊称为草圣。他的字儿啊，乍一看飘逸狂放，但再细看您就会发现，其中一笔一画又完全符合规矩传统。咱们前面说了，张旭的书法习成了王羲之、王献之的书法风格，他把王献之的草书一笔书的恣意之态放大，追求草书当中的迅疾之势，写字儿的时候最爱一气呵成，即使字与字之间有中断的地方，气脉也不会中断，整篇作品看起来如万马奔腾，气势丝毫不减。更重要的是，张旭在草书理论上很有自己的独到见解，他善于观察事物，眼睛看到、耳朵听到的都能让他转化到书法作品中。《新唐书》中记载，

见，又让他悟出了草书的神采气韵之美。可以说，张旭见山水、虫鱼鸟兽、日月星辰，把世间万物的精魂都融入到了笔势线条之中，这才让他的字一点一线都如同乐舞一般飞旋缭绕，气韵生动。和王献之的草书比起来，张旭的狂草显得更加潇洒不羁，他跟随气息行笔，时而走笔龙蛇，连绵不断，时而如同涓涓细流，清灵静谧，字体姿态万千，仿佛一首纸上的狂歌。后世有人评价他的书法说，张旭创造的狂草已经达到了书法向自由表现方向的极限了，要是再自由一点，写出来的文字就难以辨认，那当然也就不能叫做书法了。也有人说，让张旭的狂草狂起来的关键还在于酒。张旭和李白、贺知章、崔宗之等人号称是酒中八仙，几个人经常聚在一起喝到酩酊大醉，而且张旭喝醉之后比李白还要癫狂。唐代一位诗人曾经描写过张旭醉酒写字的状态：张公性嗜酒，豁达无所营，鹿鼎巨壶床，长叫三五声，兴来洒素壁，挥笔如流星。说张旭几杯酒下肚啊，就开始满地狂奔，嗷嗷乱叫，然后开始尽情地挥洒笔墨，也因此让他有了个张癫的雅号。而且张旭酒醒之后，自己看自己的作品都觉得非常的惊奇，清醒的时候再怎么描摹也写不出那样狂放恣意的笔法了。看来前面说的确实没错，张旭狂草书法的灵魂还得靠酒。在当时，张旭是毫无疑问的明星人物，人们只要得到他的一张笔墨，哪怕只有几个字儿，都视若珍品。那么，为了得到这些墨宝，还发生过怎样的故事呢？话说张旭有个邻居，家里非常贫困，是快要揭不开锅的那种穷。于是，人家十分无奈之下，给张旭写了封信，希望能得到他的资助。张旭看了之后也非常同情，于是在回信中说，您只要说这封信是张旭写的，就可以要价上百金。邻居看到之后拿着信到街上叫卖，果然不到半天，信纸就被人高价买走了。邻居高高兴兴地拿着银子回家，向张旭千恩万谢。虽然在前边的故事里张旭都是亲切爱民的形象，不过您可别觉得这就是张旭本来的性格，他可不光是个书法狂，为人更是狂放。我再说一个他的事迹您就能明白了。话说有那么一天，张旭正在与酒中八仙的另一位贺知章一起饮酒作诗，突然听说国舅杨国忠来了。大家都知道这杨国忠可不好惹，唯恐避之不及，就连贺知章也有些不知所措，恨不得立刻消失。反而张旭十分坦然，就跟没听见一样，继续沉迷喝酒。杨国忠径直来到了正堂，站在张旭面前，没想到张旭还是不慌不忙，喝了一口酒也不站起来行礼迎接，大大咧咧地问他说，你来有什么事儿啊？杨国忠压着心里的怒火，和和气气地回答说，我专门过来啊，是想向您请一张字。一听是来讨字儿的，张旭也不客气，冲他一摆手说，那你先去把笔墨准备好吧。看得出来，为了求一幅张旭的书法，杨国忠也是拼了，自己俯下身亲自为他研墨。

而且为了让张旭写个痛快，还专门准备了一盆墨水，整整磨了一个多小时。墨水准备好了之后，杨国忠又毕恭毕敬地来请张旭。张旭这才放下酒杯，站起来把纸往墙上一挂。还没等杨国忠反应过来，张旭居然一头扎进了墨盆里，让头发浸满了墨水。随后一抬头，直接用头发当毛笔，在纸上写了一幅狂草。这作品完成之后，张旭也不管一边目瞪口呆的杨国忠，自己直接回屋里睡觉去了。哎，这头也不洗就睡觉啊，也不知道睡得踏实不踏实。杨国忠这边呢，他是彻底火了。这位走到哪儿都被捧着的国舅爷，哪儿遭过这种待遇啊？气得他二话不说，一把扯下了墙上的作品，团成一团扔到了墙角。临走的时候还破口大骂，说张旭简直是个癫子。的确，张旭的狂是世人公认的。比如杜甫的《饮中八仙歌》就曾经提到，张旭三杯草圣传，脱帽露顶王宫前，挥毫落纸如云烟。完全是一个不把王公贵族放在眼里，放浪形骸的名士形象。不过文人墨客描写张旭的狂和癫，大部分还是带上了看待草圣的滤镜，就像人们说诗仙李白狂放不羁一样，带有一种浪漫主义色彩。只有一个人知道，张旭不管是嗜酒如命还是行为癫狂，都是为了抒发他内心的愤懑之情。

途中正巧遇到了张旭，酒友相逢的第一件事当然就是去喝个痛快淋漓了。酩酊大醉之后，李白写了一首叫做《猛虎行》的宴别诗，其中有这么一句：楚人每到张旭齐，心藏风云事莫知。咱们前面说了，张旭出身于书香门第，才学肯定不差，从前面他为官期间的事迹中也能看出来，这是一位头脑清醒、刚正爱民的好官。然而张旭在仕途上却并不得意，怀才不遇的情绪郁积得越来越厚重，最后只能借喝酒以抒胸怀。相信您肯定也听得明白，李白也有才高不遇的苦闷，两个人又都爱喝酒，只是两个人在喝酒后发泄的方式不一样。李白用诗句，张旭用草书，或许这也是两个人能够成为知己的原因吧。

大家颜真卿曾经专门向张旭求学。有人说颜真卿之所以能够成为一代书法大家，还得靠张旭的启发。为什么这么说呢？

裴景。裴景告诉他说，关于笔法呀，老师只告诉过他一句话，违背家工学临写，书法当自悟耳。说白了就是，只要加倍努力，多临帖，多练习，就能从中悟出道理来。和李白的只要功夫深，铁杵磨成针是一个道理。颜真卿听完之后一脸的不相信，书法之道难道就这么简单？那不行，还是得找张旭本人问一问。见到本人之后，张旭拉着颜真卿坐在床榻上，俩人一问一答，真的把笔法的要诀全都告诉了他。在这之后的几年里，颜真卿书法进步飞快。顺带一提，不久之后，颜真卿又把张旭教给他的笔法要诀转达给了怀素。怀素听完之后也开窍了，成为了另一位草书名家。听到这儿，您可能会问了，张旭这人怎么这么奇怪呀？对着前来拜访的颜真卿就把自己的要诀倾囊相授，怎么对自己的徒弟反而就一句好好练习，迟早能写好了？有人说呀，其实是因为张旭发现颜真卿是个书法的好苗子，肯定能够领悟到笔势中的精妙，成为一代名家。而自己那徒弟资质比较平庸，就算告诉了他也没什么助力，只能靠多写多练了。这么一说呀，张旭还颇有点慧眼识人、因材施教那意思。顺带一提，张旭不光书法写得好，诗也非常不错。毕竟就像电影《长安三万里》中说的那样，在大唐，上到达官贵人，下到贩夫走卒，人人都会作诗。但张旭的诗文风格精巧秀丽，和他的书法截然不同。他有一首《桃花溪》，内容是这样的：隐隐飞桥隔野烟，石矶溪畔问渔船，桃花尽日随流水，洞在清溪何处边。在这儿，张旭借鉴了陶渊明《桃花源记》的意境，短短几句就勾勒出一片春日的美景。张旭的书法精妙，但遗憾的是他流传下来的墨迹作品十分稀少，拓本也为数不多。有几篇经典作品，像《心经》《断千字文》等等，都是比较短小的篇目，唯有一篇《李清连序》是保存最为完整的。听名字就知道，这篇肯定是和李白有关系。没错，《李清连序》就是张旭为好友李白所作，里面写的都是李白的生平事迹。这篇作品也是张旭喝醉之后创作的，还是他一贯的风格，行笔潇洒灵动，但字体排布错漏有致，潇洒狂逸又不失规矩。有人说，张旭是一个纯粹的艺术家，把满腔热情都倾注在一点一画之间，如痴如醉，如癫如狂。他的草书成就也来源于他的时代，正是那样锦绣灿烂的盛世大唐，才造就了这样一位草圣。我是郭伟，最后代表节目编辑夏寒斐、程涵，感谢您的收听。

0: 25日至12月27日，2026国家大剧院舞蹈节即将绚烂启幕，为观众献上14台42场舞蹈演出。从东方千年文脉的绵长，到俄罗斯足尖的深情，再到西班牙裙摆的热烈，一展舞蹈万千气象。前门脚下一间四合院旅社，有人来找一个人，有人来放下一些事。你来的时候背包里装着什么？国家大剧院原创话剧《背包客》，9月11日至14日，邀请你推开这扇门。
1: 90年前，他们用长征胜利的脚步声，为这个国家丈量出生路。90年后，我们用14亿种奋斗的声音，奏响同一首永远在路上的新长征交响曲。
2: 今天粤港澳三地的港珠澳大桥的正式动工了。
1: 同样的山河，不同的征程，不同的声音，同样的心跳，致敬每一代人的长征。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为人知的注脚，或是一席夜话围炉而叙的清欢，
1: 静心邂逅岁月沉香，
0: 打捞文化里的闪光，
1: 文化经纬线，敬请收听。
2: 今天节目一开始，我想先给您放段录音。
3: 第一次见面，哎呀，长辈们都在，我们俩也没好意思说话，但是我当时心里就觉得他是我一个很熟悉的一个人。他说他当时看到我进去的时候，他觉得自己特别幸福，他说我能娶到他我一定很幸福。而且他那时候他跟我真跟我这么说，他说他当时心里就说了，他说我要嫁给他，他一定一辈子对我好。
2: 这听上去绝对是

和幸福的感觉从何而来啊？他们的是长达六年的两地分居，中间还有数不清的困难，他们还会选择在一起吗？只有耳闻，从未见面，一封书信如何定情？家境悬殊，两地相隔，即便再苦，他为何义无反顾？鸿雁传情，云朵牵线，她的丈夫如何做到不负戎装不负卿，一生践行爱的誓言？郭伟和您聊聊军嫂陈伟的幸福定义。没错，刚才在录音中说话的是一位军嫂，名叫陈伟，现在是北京市八一学校学生发展指导中心副主任，语文教师，曾经获得过海淀区学科带头人、区青年先进教育工作者、区教育系统青年岗位能手等荣誉。而她的丈夫徐幸福则是北京空军某部负责气象数据测报的军官。虽然无论从刚才的录音还是现在二人的职业来看，这绝对是幸福的两口子，为社会做出贡献的一家子，但在一开始二人从相识到结合中间的阻碍和辛苦却没人能够想得到。首先来说，夫妻俩虽然都是安徽芜湖人，但徐幸福的条件远远比不上陈伟家。徐家生活在闭塞的山村，经济条件十分拮据。徐幸福自己个子不高，相貌平平，高中毕了业就去当了兵，工作地点还远在北京的西郊。而陈伟呢，不仅是城里人，还是才貌双全的女大学生，毕业后就成为了芜湖本地小学有正式编制的语文老师。给他介绍对象的人可太多了，高富帅也不少，那他最后怎么就挑中了老徐了呢？这就得从陈伟的父亲说起了。老爷子曾经也是一名军人，不仅作为优秀士兵在党的九大开幕式上站在了红旗方队的第一排，也曾在进行炸山作业时为了保护战友受了伤，荣立三等功。不过最终他因为种种原因没能一直把军装穿下。

0: 留在了陈家，想撮合他和陈伟。父亲一听说这小伙子也是个军人，而且和自己一样也是农村出身，立刻就有了好感，便让闺女赶紧也去照相馆拍了张照片给小伙子寄去。当时的陈伟对徐幸福的了解很简单，他是家中三个儿子中的老大，由于生活贫困又肩负着家庭的责任，于是高中一毕业就去当了兵，梦想着通过从军改变自己和家庭的命运。他当兵的部队中正好有个气象团，他便由此接触了气象学，并开始拼命学习。付出总是有回报的，陈伟说。
1: 然后当时就是谁考第一名，谁就分到北京的西郊机场，他就考了第一名，他就真的就是分过来的。那个是他的人生很重要的一个转折，他那时候真的就坚信，就学习好或者说自己的努力一定能够改变命运，就这件事对他触动特别的大。
0: 陈伟的父亲自然对这种努力上进又踏实的孩子非常满意，但是母亲的想法就不一样了。他提醒陈伟，你最好别跟这种人处对象，人家远在北京，如果以后真结婚，两地分居你受得了吗？爸爸支持，妈妈反对，一封信怎么就定了情？笔友一年终于见面，第一印象到底如何？其实还没等陈伟想好该听谁的时候，才过了三天，徐幸福的信就从北京寄了过来。为什么这么快呢？因为徐幸福自打听说了陈伟的情况之后，便认定就是他了。怎么这么笃定呢？陈伟说，
1: 他那年是26岁，然后呢他舅舅就问他说，那个你这么大了，你不得谈恋爱，得谈朋友吗？其实那时候他们部队有好多人给他介绍，是因为他们都觉得他人好。然后呢他的意思就是，因为他舅舅啊，这就是缘分，我妈妈和他的舅妈的同事都是老师，就都是缘分，而且都认识，关系还特别好。他说我想找一个像舅妈这样的老师，而且我想找一个家乡的老师，他说这样的话共同语言比较多。他当时他说出这个想法的时候，他舅舅脑子立马就第一个反应就是，我说就是他。
0: 您说这不巧了吗？理想中的对象不选陈伟，选谁呀？当然徐幸福知道自己的其他条件比不过别的竞争者。

0: 我都相信，因为他们家穷，明显他不会找人练。
1: 这可能就是见字如面最浪漫的范例了吧。当然，除了字打动人，内容更是让陈伟开心不已。徐幸福在信中说，他住在北京的一座山脚下，认识天上所有的云，也知道很多云朵的故事。陈伟一看，哟，看来对方已经打听到了自己喜欢云的事儿了呀。陈伟是个浪漫的人，住在长江边的他，从小最喜欢在夏天的傍晚去看江边的云。李白诗中的天门山近在眼前，漫天晚霞映衬着七彩流云，连同江面也变得缤纷生动起来。他那时候总觉得云朵里住着天使，藏着故事。您说，这不又巧了吗？徐幸福可是研究气象的，论起云，还有人比他懂得更多吗？就这样，两个人开始了长达一年的通信，并常常在信里聊到云朵。夏天的午后，陈伟会在信里说，今天下午天气很闷热，天上的云像极了耸立的高山。一周后，徐幸福的回信里便写道，
2: 这些都是积雨云，预示即将有闪电、雷雨、大风、冰雹等天气。
1: 有时候徐幸福会给陈伟寄云朵的照片，或者是手抄诗以及有关云朵的文字。有时候他会在信里说，
2: 把眼睛睁大一点，有一片云被我装进了信封里。
1: 一年不到的时间里，他们的往来信件竟然足足有268封。1998年的8月，徐幸福回家探亲，那是他和陈伟通信将近一年后的第一次见面。
0: 他那天很紧张，他舅舅说，他为了让自己的，因为老徐个子还不高，就1米7，然后他为了让自己看起来更精神一点，说晚上都不吃饭，然后就为这件事，然后天天晚上跑步锻炼。他真的穿上了他认为最好的一件衣服，因为那时候他也没敢穿军装，他太显眼了。他其实很想穿军装来着，其实他穿军装，我觉得我挺喜欢他穿军装的样子。他到我们家去的时候，因为是夏天嘛，暑假的时候8月份，然后到我们家来。他特别紧张，但是我能感觉到，我妈那时候就看见他，我妈都同意了。我妈说，一看他就是特别实在的一个人。
1: 晚饭后，两个年轻人去江边散步，他们一个羞涩，一个紧张，还是托云朵的福，让两个人打开了话题。
2: 你看，这些是卷云，天气晴朗的时候，卷云比较常见。卷云是天空中最浪漫的云朵，它很薄，经常会变出各种形状，比如片状、羽毛状。那现在你看到的就是羽毛状的卷云。
3: 真不愧是学大气探测专业的。
2: 我的本职工作就是观察、记录、研究这些云彩的嘛。哎，对了，你可别小看这些云啊，它们有的时候很好看，但有的时候也会闹情绪。只有摸清他们的小脾气，才能更好地保障飞机的飞行安全。
3: 嗯。
2: 那个。
3: 嗯。
2: 你确定要嫁给军人吗？
3: 为什么不确定？
2: 你知道北京和芜湖有多远吗？足足有1256公里。就像这朵卷云，看上去离我们很近，很美好。但实际上它离地面有6000多米呢。我可以给你写信，也可以给你打电话，但是我不能时刻陪着你。所以你真的要嫁给军人吗？
3: 谁说不能时刻陪伴了？嗯，你看现在那些云就在陪着我呢。我很确定。
1: 是的，陈伟早就确定要嫁给老徐了，亲友们都不明白他图什么。其实陈伟图的就是这个男人和他一样喜欢云，图他是军人，他守护祖国，陈伟就愿意守护他。 2001年1月，陈伟和徐幸福结婚了。婚礼简单，彩礼寒酸，新郎许下怎样的誓言？两地分居，均早不易，怎样的牺牲让丈夫歉疚不已？刚才咱们说了，徐幸福的家庭贫困，结婚时没房也没钱。那时芜湖的房子怎么也得卖10万了，可徐幸福的母亲只拿得出15000块，那还是徐幸福之前陆续寄回家里补贴家用的钱，母亲没舍得花。不过这些陈伟并不在乎。
0: 好像他只给我买了一个戒指，一个结婚的戒指，一个金戒指，什么都没有，连金项链都没有。我金项链是我妈给我买的。然后呢，当时老徐其实在我跟前他哭了，他哭了以后他去跟我妈说，他说那时候他没敢喊我妈喊阿姨，说你放心，别的人都有的，陈伟将来一定都有，真的。所以就是我现在要什么他都给我买。
1: 陈伟并没有看错人，徐幸福之后的人生一直在努力让妻子幸福。第一次跟着丈夫去部队，从领导到战士都围着陈伟说，老徐是他们气象台最好的男人，还说他平时感情不外露，但只有聊到陈伟的时候，整个人都开心得不得了，脸能红到耳朵根儿。陈伟不太会做家务，只要丈夫在家，家务都被他承包了。不仅如此，只要回陈伟家，丈夫都是最闲不下来的人，帮忙打扫卫生，陪岳父岳母聊天，啥活都干。他对自己很抠，却对陈伟的家人非常慷慨，有好的东西都往他家送。最重要的是，两口子这么多年竟然从没吵过架。有丈夫陪伴的日子自然是幸福的，但是刚结婚的头6年里，两地分居给陈伟带来的辛苦也是一般人没有体验过的。陈伟从怀孕到生产，丈夫只回来过2次，产检也只陪着做过1次。陈伟孕吐反应很强烈，一直持续了5个月，半夜难受睡不着的时候，她也不忍心给丈夫打个电话，因为她知道丈夫要值班巡岗做很多工作。孩子要出生时，徐幸福才回到家，但也只陪了刚出生的儿子38天。之后的日子更是充满了艰难，因为弟弟已经结婚生子并和父母一起住，陈伟和儿子便搬了出来。他每天早上要先把儿子送到父母那儿，由他们喂完早饭之后再送去幼儿园，晚上孩子在幼儿园吃完晚饭后再被老人接回家。下班后，陈伟先回父母家吃2口饭，再带着孩子骑着电动车回家。为了防止儿子掉下去，他就让儿子站在踏板上抱住自己，冬天的时候还要用被子裹上。为了固定，陈伟的妈妈还用了根很宽的布条把母子两个人绑在了一起。有一次在路上，孩子的一只鞋掉了，和孩子绑成一团的陈伟根本没办法下车去捡，他只能继续骑车前行，并脱下鞋用自己的脚捂在孩子的脚上为他保暖。冬天时，儿子不愿意起床去姥姥家，急着上班的陈伟只能做出最无奈的选择，
0: 就在这床上，吃的都放到床上，就已经根本就不管他卫生不卫生了。我说你千万千万不能动。然后呢，我就给我妈打电话，我妈呢就从我弟弟家那边过来，我骑个车就走了。有时候家里就他一个人，我门都不敢锁。其实我很担心，我妈说万一这有人把孩子抱走了，你可怎么办？因为那时候还没有监控呢。
1: 还有一年冬天，孩子凌晨发高烧，陈伟就用厚被子裹住他，将他扛在肩上跑到路边打车，等了半天才拦住一辆。在医院，他一个人跑前跑后看病交费，陪孩子打了1夜点滴。他不忍心半夜吵醒父母过来帮忙，等到天亮时才把母亲叫到医院，自己则直接去上班了。母亲责怪他为什么不早说，语气中充满着心疼，但即便心疼，他也叮嘱女儿， 这些事儿不要跟老徐说，嫁给他是你自己做的决定，你不能怪他。如果他听到这些事儿，一着急就从部队跑回来了，你就把他给毁了。于是有一次儿子生病，老徐正好打来电话时，即便陈维已经委屈得泪流满面，但母亲却在一旁拼命地使眼色，逼着他用最平常的语气跟老徐说家里挺好的。就这样熬了六年，陈伟终于符合随军家属条件，可以带着孩子北上去和丈夫团圆了。但这也就意味着他要放弃珍贵的教师编制，自己去北京重新找工作。最后为了这个家，陈伟毅然辞了职。北上团圆，重新开始，军嫂如何校对生活？心怀愧疚，努力弥补，丈夫为何在朋友面前痛哭？刚刚来到北京的陈伟，可以说除了家庭一无所有。这个已经有了十年教龄的资深语文老师，只能以外聘的身份在一所小学工作。丈夫看在眼里，痛在心里，妻子在老家一个人带孩子的委屈，他也陆陆续续地知道了很多，愧疚之情难以言表。于是有一次在和老乡吃饭时，他绷不住了。
0: 那是我第一次看到他失控了，他哭了。我当时呢，我都不知道怎么说，因为我在旁边呢，他意思就是说，就是我为了他两地分居的时候孩子我自己看，受了那么多的罪哈，也一句话都没有，然后呢现在又为了这个，为他意思说为了他把工作弄没了，他觉得特别对不起我，他当时他就哭了。后来那个他们那个战友走了以后，我真的抱了一下我家老徐，我就跟他这么说，我爸跟我妈跟我说的话就跟他说了，我到北京来是为了我们这个家，我说这个决定呢也有我自己愿意的成分在里边，我不是被你强迫来，我说你千万别这么想。所以就这两件事，老徐就一直觉得对不起我，现在他都就觉得亏欠我的。
1: 夫妻的相互体谅让日子越过越美满。陈伟后来终于转正成了正式教师，他工作的小学之后又与八一学校合并，这些年通过自己的努力，他获得了节目开始时咱们提到的一系列荣誉。他们的儿子则在18岁生日那天进行了兵役登记，只要祖国需要，他愿意在任何时候被征召入伍。对了，他也在父亲的影响下写了一手好字。

即便当初吃了很多苦，但这也不是坏事，反而锻炼了他，让他可以接受更多的挫折和变数，内心也变得更加强大。或许这种想法也阐释了对幸福的一种定义，爱上了便全心全意付出，选择了便不离不弃不悔，无论是对待爱情还是为国为民的事业，我想拥有这种想法的人永远是幸福的。我是郭伟，最后代表节目编辑程涵、小剧场配音赵一彤、陈光，感谢您的收听。

0: 下是广告时间。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准时收听我们的北广生活时间。北广生活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有的购物平台，北广购，放心购。各位好，我是主持人李红。
2: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麦。咱们呀，这些年来哈，大家对于这个铁棍山药粉的关注度越来越高了。那么今天呢，我们带给您的这个吉心堂卤土铁棍山药粉，这个吉心堂给这个产品进行了升级，就是加了更多的硒这个元素，升级富硒，升质不加价。
1: 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吉心堂的富硒卤。

0: 山粉，也就是怀庆的铁火山药，和您在市面上买的那个铁火山药其实还是有一点不同的。但是要真正称作淮山药的，它也就只在河南的这个焦作的温县呀、孟州啊、沁阳啊等等这几个地区。是因为卤土呢质地更加的硬，同时它的矿物质含量更加的高，所以它在生长的过程当中会变得更慢，富含着更多的黏蛋白、淀粉酶、游离氨基酸，以及非常非常丰富的铁、铜、锰、锌、钙等等等等的矿物质，这样的才叫做真正的淮山药。那么今天我们为什么叫做2024年的吉心堂的全新升级呢？是因为他们找到了一块富硒的卤土
1: 哦。
0: 那么正是因为他们把这个山药再种到这个富硒的卤土里边，所以使我们今天的这个淮山药的原料含有了非常非常丰富的硒元素。我们都知道硒元素人体是内是无法合成的，而且人体本身的硒总含量为6到20毫克，由于人体内不能存在长期贮存硒的器官，所以说我们每天都要来一点硒。您可以去网上或者说看看电视，知道知道这个硒元素到底为什么这么重要。而且今天我们可不是今天空口白牙的在这儿跟大家说这件事儿啊，它是做过检验检测报告的，每1000克当中含有0.24克的硒。您别小瞧这0.24毫克，
1: 是
0: 不是任何食品都可以宣称富硒或者含硒的？那么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2024年吉心堂对于淮山粉这个产品的全新升级，它变成了吉心堂富硒卤土铁棍山药粉，而且它的组合和价格还是那么实在，还是那么优惠。来，小麦给大家介绍一下，
1: 我们带给您的吉心堂富硒卤土铁棍山药粉主品是8盒，每盒10袋，每袋12克，赠品呢额外再赠给您跟着主品一样的这个铁棍山药粉哈，5盒，也就总共是13盒，130袋，
0: 130袋，每袋是12克。北广今天的售价是
1: 299元，
0: 和以前的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没有这么多硒的这个铁棍山药粉，它是一样的价格，299元，组合没变，价格没变，但是它的硒元素提升了，它的产品升级了。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55-5151，400-055-5151。
0: 再次跟大家强调一下，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卤土的铁棍山药粉，它的硒元素增加了，但是它的价格依旧没变，但是它在外边你要买的话是78块钱1盒呀，总共组合1014块钱。但是今天在咱们北广生活时间吉心堂的富硒卤土铁棍山药粉依旧299块钱，带走13盒，每盒是10袋，每袋是12克。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再次跟大家保证，它依旧是以前的吉心堂，它依旧是以前的淮山粉，没有防腐剂添加，没有添加剂，没有香精，配料表只有一个，就是淮山药片，真正的健康，同时喝起来味道有一点点的麦香味，是因为它经过麸炒。这样的山药粉，这样纯净的同时健康的，而且今天还有高硒含量的这样的山药粉，还是给大家这么便宜的价格，真的要下手。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吉心堂的富硒卤土铁棍山药粉，主品加赠品一共是13盒，每盒是10袋，一共是130袋，每袋是12克，299块钱给大家包邮送到家，赶快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北广购，
1: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指挥部，已到达犯罪现场，
4: 请汇报情况。
3: 现场有散落的古物，已送去化验。
4: 还有其他情况吗？
3: 有疑似车辆行驶的痕迹，以及一些断掉的线。
4: 案发地有目击证人吗？
3: 有的。
5: 我听见砰的一声。

0: 罪证终会浮现，正义不会缺席，拒绝非法捕猎，守护共同家园。
1: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2: 远离 emo，
3: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4: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0: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 TTFM， 和你一起听。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5: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6: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小说联播。日复一日的牵挂，
1: 是我。你告诉我，你到底有没有爱过我？
2: 张爱玲在秋天度过了他

0: 穆斯林的圣洁诗篇，为人心作传，为人心谱曲，穿越历史岁月的烽烟，吟唱一曲凄美哀婉的爱情悲歌。
1: 他追求一种圣洁的美，正是这种美，深沉的美，崇高的美，使人的灵魂得到升华，是他

0: 原谅了。再者说，真主的心里跟明镜似的，也记着你的好处呢。你这辈子啊，不坑人，不害人，从不欺软怕硬，挺直了脊梁做人，凭着自个儿的能耐做出了大事业，给咱们回回争了光啊。
1: 要是我的罪过得不到真主的饶恕呢？
0: 不能吧。他爸，快向主做讨呗，快念清真言，就算一辈子有什么不是，也就都赎清了，快念。
1: 万物非主，唯有安拉，穆罕默德，主知识，

0: 33年，四海飘零，天涯孤旅，山阻水隔，雨夜茫茫。但他不可能真正忘了这个家，这里有他的女儿。天天隔海望家乡，夜夜梦中唤新月。屈指算来，女儿已经进入中年，长大成人了。妈妈所嘱望的一切也一定实现了。现在妈妈已是六旬老人，再不回来怕见不着女儿了。该回来了。梁冰玉站在青石台阶上，心里激动地发抖。他看见那块刻着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字样的汉白玉标志，心里犹豫惶惑。这个家发生了什么变化？这个家是怎样的现状？他完全不知道。他抬起手，心砰砰地跳。他终于拍响了门脖上的铜环，急急的，正像他那心跳。
1: 一阵脚步声之后，门开了，一个亭亭玉立的少女出现在门里边，洁白的皮肤，俊秀的脸庞，黑亮的眼睛，长长的睫毛，正吃惊地看着梁冰玉。
0: 啊，新月，新月。
1: 梁冰玉一把抱住了少女，少女惊慌地挣脱了她。
2: 您是谁？我不认识您。
1: 然后扭过头来朝里面喊着：
2: 妈，您快来。
1: 梁冰玉茫然地松开了手。
0: 哦，这不是新月。新月该是30多岁的人了，可是她可真像新月呀。也许是新月的女儿吧，还不认得姥姥呢。
1: 这个少女当然不是新月，她是陈淑燕的女儿洁绿，14岁了，长得活脱脱的一个新月。陈淑燕听见女儿的喊声，匆匆地跑了出来，迎面碰上正在往里走的梁冰玉，惊得大叫一声：
0: 哎呀妈呀！她以为是那无常了10几年的婆婆又复活了，或者是他的灵魂探家来了。
1: 梁冰玉一听见这一声妈耶，心激动的快跳出了喉咙，面前这个中年妇女必定是他的女儿无疑了。
0: 新月，哎呦，我的新月，妈妈回来了。
1: 陈淑燕一愣：
0: 您是小姨吧？新月，不要再叫我小姨了，我是你的亲妈妈呀，妈妈想你想你，快叫一声妈妈吧。小姨，小姨，我不是新月，我是天星的爱人。天星，哦，天星在哪儿啊？新月在哪儿啊？啊，小姨。陈淑燕寻思着该怎么对他说，只能答非所问，指着倒座南房说：啊，进这屋吧，里边啊早不是咱的了。
1: 倒座南房里，天星耷拉着脑袋，正在和儿子亲

0: 玉所关心的。他急切地问，家里的人都在哪儿啊？新月在哪儿啊？
1: 没了，没了。你想见的，不想见的，都没了。
0: 啊！
2: 晴天霹雳，把梁冰玉震昏了。他手中提着的圆圆的纸盒，啪的落在地上。纸盒裂开了。那里面是一块精致的生日蛋糕。今天是阴历六月初五，是女儿的生日，她记着呢，才赶在这一天到来。可万万没有想到，生日已是铭记。
0: 巍巍西山，一片翁郁葱茏，像是用碧玉用翡翠铺成。山脚下丛林茂密，绿荫森森，累累树果把枝头压弯了，将要成熟的桃子、梨、苹果垂下来，像是要亲吻那肥沃的土地。这就是当年的回民公墓，一场人间浩劫也殃及了死者，土坟和墓碑都荡然无存了，只留下这肥沃的土地，每年滋养出丰硕的果实。穿过果树之间的空隙，梁冰玉默默地徘徊，踏着那松软的褐黄色的土地。
2: 穆斯林们的遗骨和灵魂，不会因为土坟墓碑的消失而消失，他们和着沃土，和着果园并世长存。地上没有任何标志了，也就没有人再惊扰他们了，他们将永远在这片苍翠的果园里安息。古兰经中曾用那么优美的语言描述令人神往的后世天园，那是人间没有的乐园。那里浓荫蔽日，芳草铺地，鲜花盛开，硕果满园。进入天园的穆斯林们，在绿荫的庇护下，不觉得炎热，也不觉得严寒。他们随意采摘园中的果实，用银盘和晶莹如玻璃的银杯饮用园中的礼泉。有许多俊秀童男和黑眸童女服侍他们，在那里听不到恶言和谎话，他们永远不再遭受痛苦和灾难。新月已经生活在天园了吗？
0: 梁冰玉默默地在园中徘徊，他看到离他不远的地方有一个身材高高的中年男子，久久地伫立在一棵树旁，脸色阴郁，神情凄楚。那男子久久地伫立着，凝视着面前的土地，一动也不动。男子的手里提着一把小提琴，他的年纪看起来不过四十多岁，头发却已经花白。他一定也是来为亲人游坟的，但是坟已经找不到了。也许他伫立的地方正是他的亲人的栖身之所。梁冰玉不知道女儿所在的确切位置，但他确信女儿就在这片土地之中，就在他的身边。他默默地走遍了园中的每一寸土地，确信女儿一定听到了妈妈的脚步声，一定看到了妈妈那望穿了的双眼，一定听见了妈妈心中的呼唤。梁冰玉从那个中年男子身边走过，那个人一动不动。

0: 连看都不看他一眼，除了那男子面前的那一片土地，除了他心中怀念的亲人，他把世界上的一切都忘了。
1: 楚燕朝听见了新月那稚嫩的然而却是抑郁的声音：
2: 楚老师，鲁迅为什么要写其死啊？
1: 也许他要唤醒沉睡的人生。
2: 庄子为什么要给500年前的骷髅起死呢？
1: 也许是要他重新生活一次。人生虽然艰难，生命毕竟可贵。庄子认为人生应该像鲲鹏展翅，扶摇而上九万里，绝云气，覆青天。
0: 楚燕朝听到了一声深深的叹息，来自九天之上，来自九泉之下，来自天地之间，其实这来自他的心里。梁冰玉轻轻地走过去，心里只想着自己的女儿，跟那个人一样。暮色悄悄地降临了墓地，婆娑树影渐渐和大地融合在一起，满目雄浑的黛色，满园温馨的清香。西南天际一弯新月升起来了，徐徐的，淡淡的，朦朦胧胧，若有若无。
1: 淡淡的月光下，悠悠的树影旁，响起了轻柔徐缓的小提琴声，如泣如诉，琴弓亲吻着琴弦，述说着一个流传在世界的东方家喻户晓的故事：梁山伯与祝英台。
0: 梁冰玉在琴声中久久地伫立，他的心被琴声征服了，揉碎了，像点点泪珠在这片土地上洒落。
1: 天上新月朦胧，
0: 地上琴声飘渺，
1: 天地之间久久回荡着这琴声，
0: 如清泉淙淙，
1: 如絮雨呢喃，
0: 如春蚕吐丝，
1: 如孤雁旋。
3: 荣获茅盾文学奖的百集配乐长篇小说《穆斯林的葬礼》今天全部播送完了。

0: 学出版社同时出版。
1: 作者霍达，演播徐涛、李慧敏，播音苏阳、张莹莹，节目编辑、配乐制作叶咏梅、王勇。
2: 听众朋友，明天同一时间为您播出徐泽辰创作的长篇小说《耶路撒冷》，欢迎您到时收听。

想让你的摄影作品被全城看见，2026年1月1日起，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正式启动，全年无休向你邀约。春拍居庸关花海，夏摄雁西湖清风，秋捕古北水镇红叶，

0: 光的切片。
1: 好，这炒肝是干锅的，热乎吃。
0: 古老的回响遇见新的生命，这是古都的生生。

0: 我叫秦思源，我这些年一直在关注北京的声音。收集北京的声音之后，我才真正听懂了这座城市。回响千年城脉，聆听此刻心声。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
1: 满台风雷吼，全凭一张口，与君平古今，说尽情与愁。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评书联播。
2: 听众朋友，请您收听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辛亥风云录》。
3: 黄兴瞪了徐宗翰一眼，把脸往下一沉，心说：浪弹琴，这么娇小一个女人怎能参加广州起义呢？这不是白白的送命吗？想到这儿，有话他就得说呀。徐宗翰，这事情可不是儿戏呀，从我这说绝不批准。如果我早知道的话，我早就把你撵回槟榔屿。既然木已成舟，这样吧，到了广州之后，我马上给你起张船票，你还回到香港。我绝不允许你参加广州起义。什么？方才我说了，我是经孙先生批准的。孙先生批准也不行，因为我是这次广州起义的总指挥，不经我允许的事情什么也不能办。有徐宗翰一听，这脸就红了。你这个人怎么这么固执？我已然来了，我绝不回去。让参加我也得参加，不批准我也得参加。你黄兴一听更不高兴了。徐宗翰，你心里还有没有纪律的约束？这是命令，你懂吗？如果都像你这样胡来，我们这军令还有什么用？我想问清楚，你为什么不让我参加？因为你不适合，因为你是个女人。女人怎么了？难道女人都是废物吗？难道女人都是怕死鬼吗？你还记得秋瑾吗？她不也是个女人吗？
1: 是啊，
3: 秋瑾牺牲了，你知道不？我知道，但我不怕牺牲。我这次来也写了遗书，而且亲手交给了孙中山先生。你不同意，我也得参加。两个人正想往下争呢，人家别的乘船的过来几个人，事关重大，俩人谁也不言语了。等这些人走过去之后，黄兴瞪了徐宗翰一眼，我告诉你啊，无论如何不同意你参加。把徐宗翰可气坏了，一转身进了船舱了。等他走了之后，黄兴头脑冷静冷静，想了想，哎呀，对待一个娇小的女同志，恐怕我的态度不合适吧，用词不当也过于激烈，他怎么能接受得了呢？我即使不同意，也不能说话这么生硬啊。这样吧，我再找找他，好好解释解释。黄兴也进了船舱了，但是怎么找也没找着这徐宗翰。黄兴心里十分着急，后来又一想，算了，眼看到广州了，那些事情乱如一团麻，我还得理一理思绪，想一想到广州头一步干什么，第二步干什么。就这样，他也没找徐宗翰。您可记住这茬，时间不大，过了黄浦，船就缓缓驶向码头。黄兴啊，一看呢，哟，出事儿了。就见广州的码头是军警林立，戒备森严，炮艇大炮都支上了，那些新式的陆军都上了闪光发亮的刺刀，虎视眈眈盯着这只船。黄兴一想，我这皮包里 还有一支手枪、58子弹，另外皮包里全是巨款。一旦被他们发现，我怎么说？最好的办法把这皮包扔进海里。又一想，怎么能那么办呢？这钱哪来的？都是海外侨胞大家捐赠的，这是血和汗啊，难道被我一下抛到海里吗？可他心里头正想着呢，船靠了岸了，旅客们纷纷下船。再看，不管什么人下船都要经过严格的检查，从头到脚，从里到外搜个底儿朝上。一看啊，就大吃了一惊，可能是发生什么事儿了吧？怎么这么多的警察和军队，荷枪实弹，是严阵以待。黄兴手里拎的皮包，这里边装的不仅有巨款，而且还有手枪和子弹。倘若被他们检查出来，那不一切全完了吗？这怎么办？但是时间紧迫，不允许他多考虑，他就得硬着头皮拎着皮包大踏步开始下船。在这阵儿，他脑子还不住地转动，究竟能想出一什么妥善的办法呢？脑子想着，脚步往前挪着，眼看到检查站了。哎，正在这么个时候，对面有人喊他，是林先生吗？林先生，久违了，我就知道你坐这班船。黄兴一看呢，认识这个人，正是同盟会秘密的会员，叫朱达夫，现在是广州城巡警署的署长，穿着一身警察的衣服，背后还带着两个人。黄兴这心这才放下，知道我们地下的同志派人来接应来了，因此黄兴也跟他打招呼。哦，朱署长啊，哎呀，没想到你还来接我。说话间二人热情握手，朱大夫过来把他这皮包就接过去了。走走走，车子在外边呢。那些负责检查的军队和警察一看署长跟这人认识，那都是自己人了，无需要再检查了，因此往两旁一闪。黄兴大步流星，平平安安离开码头。等离开了不远，朱大夫压低了声音，总指挥，最近风声可紧，千万多加谨慎。两人就这样分手了。黄兴呢，拎着皮包雇了一辆人力车，起身赶奔永安路。这段路可挺长啊。到了永安路，他付了车钱，下了车了，然后一拐弯走到另一条街上，又雇了一辆人力车，坐上车子直接赶奔5号宅小东关。这是因为多加谨慎是对的，恐怕后边有尾巴。等到了总指挥部，同志们一看总指挥来了，热情欢迎啊。黄兴把皮包放下，洗了把脸，略微休息休息，了解了了解情况。据同志们讲，一切都平安顺利，黄兴这心才放下。他也没顾得休息，换了一套衣服，马上起身赶奔甘露巷去看望一部分同志，同时要转一圈检查检查工作。到了甘露巷，按着暗号敲开了门，进院一看，嚯， 院里有二三十个小伙子，真好像生龙活虎一般，正练习投弹。原来这个院挺宽敞，靠着对面的墙根搁着两个笸箩，就当靶子。这些小伙呢，撸胳膊挽袖子，在这边的墙边开始往那边远投，看谁投得准。投进去了有赏，投不进去就拿墨笔在脸上抹道黑，以示惩罚。有不少人呢，那脸上一道一道的，简直跟花里棒出似的，非常叫人可笑。他们投这弹的也不是真手榴弹，是那弹棉花那个棒槌，分量跟手榴弹差不多少。黄兴出现之后，小伙子们全都围拢过来了。总指挥，总指挥，好好好，大家都好吗？都好，非常好。门关上，有人放着哨，黄兴进了屋了。闹了半天，这屋啊是制造炸弹的作坊。从外表你看不出来。负责制造炸弹的小伙姓方，叫方生栋。凡是在这儿住的都是选风队员，也就是这次广州大起义的敢死队。这方生栋呢，有专门的能耐，能制造炸弹。他领这伙人在这儿工作。黄兴一看，成箱的炸弹一共有21箱，地下放个箱子还没有装满。方生栋系着围裙，戴着套袖，满头大汗，专心致志，正在这配药。有几个助手正在这安装。一看黄兴进来，方生栋也站起来了。总指挥，您来了。哦，坐坐。生栋啊，辛苦你了。听说你日以继夜的工作，真叫人钦佩。总指挥，您说这话就外道了，这是应尽之责呀。我深知，多制造一枚炸弹，对我们来讲，那都是有用的，就能炸死几个混蛋王八蛋。早日把这个腐败的政府给他炸翻。大家想到这，因此也就不觉着累了。嗯，说得好。黄兴说着拉了个小板凳坐下，检查检查制造好的炸弹，完全合乎规格。他又问了问配药的情况，又问问有哪些困难。方生栋说一切完好，什么困难都没有。在起义前夕，我们肯定还能制造出10箱炸弹。黄兴满意的点点头，看着这个漂亮的小伙方生栋啊，其实这孩子今年才22岁，汉口人，家里头

生活是比较忧郁的。他父亲开了一座铁工厂，家里头比较有钱呐，有厨师傅，有保姆，银行还有可观的存款，他有个温暖的家庭。

远渡重洋到日本求医。那么到了日本之后，他就秘密地加入了同盟会。从入会的那天起，他渴望知识，追求真理，读了很多进步的书籍，跟黄兴、孙中山、吴玉章这些人讨教，因此知识大开。

他到东京之后呢，跟妻子两个人租了房子住下了。白天他去学习，妻子维持家务，和这小两口的感情甭提有多好了。方生栋晚回来一会儿，他媳妇儿就放心不下，站在门这儿不住地张望。方生栋不回来，他媳妇儿不吃饭，哪怕等到半夜呢，也在这等着，而且从没有一句怨言。因此小两口如漆似胶，是形影不离呀。有一次方生栋去开会，深夜12点才回来，结果推门进来一看，他媳妇哭得跟泪人相似，以为方生栋发生意外了呢。等见他回来了，这才破涕为笑。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突然有一天他接到黄兴的密电，接受了制造炸弹的任务。方生栋是毫不犹豫啊，对妻子说，我要去学习去，恐怕得半个月才能回来。妻子感到吃惊，但是又不能阻止丈夫去深造，也不便多问。就这样，方生栋离开温暖的家，来到广州秘密制造炸弹的作坊。就这种精神，这种品质，真是难能可贵，一般的人能做得到吗？这不是说制造几个炸弹就完了，而后还要参加轰轰烈烈的广州大起义，那得拎着脑袋干，这是血与火、生与死的斗争。黄兴看看他，瞅瞅身边这些可爱的小伙子，他们有的来自内地，有四川的，有湖南的，还有云南的、甘肃的，大多数都来自南洋，马来半岛、新加坡、泰国，哪儿的都有啊。他们每个人都有个温暖的家庭，可大多数的人家生活过得都不错。他们为什么要挺身走险、投身革命？倘若中国的年轻小伙都这样，何愁国家不富强啊？黄兴越想越激动，挨个询问了身体情况，挨个的问了问有什么困难没。小伙子们把胸脯一拔，没有没有没有。可这里边最逗人喜欢的，这小伙姓林，叫林时爽。这林时爽就在这儿总负责。这小伙高来高去，陆地飞腾，飞檐走壁，无一不能，还给黄兴做了表演。哎呦，黄兴一看这林时爽简直比猴子的动作还敏捷呀，凡是被他手沾上的地方飞身就能上去，飞檐走壁，如履平地。黄兴高兴地问他，你什么时候学会了这套本领的？总指挥，在这个时代多学点能耐不压身，我从小就爱蹿高蹦矮的，蹬梯子爬高可淘气了，哎，就这么的我学了这么套能耐。我想在广州起义的那天，我们负责攻打总督衙门，如果大门攻不进去，我就窜到房上，从房上往下投弹，那杀伤力那可比平地要高得多得多呀。我现在每天都在苦练，我准备搬两箱炸弹全投进王八窝里头去，一句话把大伙全都逗乐了。好，说得好，不过你把你的决议

0: 也得传授给旁人呢，应当培养几个徒弟才行。嗯，现在我就培养了四五个了，就是他们。在他身后站着几个小伙，虎头虎脑的。黄兴是更高兴的，他在这待了一共有两小时。临别的时候，告诉方生洞、林时爽众人，务必多加谨慎。这是黎明前的黑暗，越是在这个时候，越要多加小心，千万可别影响了大事。说到这儿，林时爽忽然想起件事来。总指挥，我发现最近几天广州城非常紧张，不知道为什么，街上动不动就戒严，动不动就搜查来往的行人。另外呢，我最担心的，咱们储存炸弹的地方最近形势有点变化，有些不三不四的陌生人在门口老来回的溜达，我担心是不是走漏了风声，敌人有察觉了。现在武器和炸弹是咱的命根子，一旦被敌人发现，那咱可就完了。哦，你说的这个情况非常重要，正是因为如此，要求同志们更要谨慎了。嗯，我看这样吧，我多派几个人前去保护，在必要的时候就把那些陌生人干掉。总指挥，您跟我想到一块儿去了，可是我又不能扔炸弹，那咣一响不暴露目标了吗？其实您不用派人，有您这句话，您就交给我吧。只要我有两把匕首，我肯定把这帮王八羔子全都打发了，而且做的这活干干净净。行，我住的那地方有最好的匕首，一会儿你跟我去，我赠送你两把。谢总指挥。好嘞，就照你说的办。
1: 听众朋友，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辛亥风云录》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责任编辑小底欢迎您关注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话说有母子二人赶集半路遇上了瓢泼大雨，二人慌忙跑进一处老屋，这房子屋顶漏水呀，墙壁开裂，还不时有土渣落在坑洼的地上。
1: 娘亲，俺有点害怕。
2: 咱们就躲会儿雨，没事的。
0: 妇人话音刚落，大门哐当一声被推开，一个彪形大汉踏雨而入。
2: 你是何人？
0: 大汉看了看房间，
3: 你们俩马上跟我走。
2: 你要干什么？
0: 这大汉不由分说拉。

0: 谢大侠相救。您客气了，汛期来临，老旧房屋要重点排查屋顶、墙体和地基，发现险情立即撤离。
1: 此正是旧房隐患藏风险，莫存侥幸，酿险情。以上为广告时间。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3: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都
4: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醒目书场。
1: 新事旧事英雄事，事事精彩，明笔暗笔惊人笔，笔笔生花。说不完的拜官野史，离奇秘案，数不尽的风流人物，掌故趣闻。醒目一响，赵亮登场，欢迎收听北京文艺广播评书联播醒目书场。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咱们接着来说这部英烈传奇。书接前文，上文书咱们说到，陈友谅把朱元璋困在鄱阳湖。那么朱元璋啊，真有横的，把宝剑往脖子上一横，各位咱们来世再见，啪这一下子还真就抹了脖子了。那后脖子还有一块皮儿还连着，前面的枪子整个就下来了，噗噗，死士栽倒在船头啊！哎呀，就是陈友谅、陈友弼以及他的文武百官，周围这些人也都吃惊非笑啊！大伙儿真没想到，朱元璋真就抹了脖子了。那朱元璋也是一世的枭雄啊！现在以长江为治，南边是陈友谅，北边就是人家朱元璋，他能放弃自己的江山，就这么抹脖子死了？直到看见朱元璋尸体倒在船头，大伙儿这才相信这是真的。万岁呀，哎呀，皇上啊！霎时间哭声震天，那朱元璋手底下人能不哭吗？有的是捶胸跺足啊！陈友谅手捻着虚髯，心里边这口气才出来呀、啊。朱元璋啊，好啊，你这一死，我是高枕无忧了，将来这天下就是我陈某人的了，你那把椅子就该我坐了。朱元璋手下人哭罢多时，胡大海先把眼睛擦擦，
2: 老四，哎，你死得够惨的，哥哥想救你晚了一步，没办法呀，请老四你原谅吧。
1: 此时胡大海一抬头，冲着陈友谅、陈友弼喊，我说姓陈的，你是真高啊，我算来算去，我们中了你的牢笼计啊，今天把我四弟也逼死了，方才你说话不能不算数吧，啊，要算数赶紧把我们放了，要不算数你就开炮，我弟弟死了，我活着也没意思了。陈友谅一听，哈哈哈哈，二王千岁，你这说的什么话呀，君子一言驷马难追呀、啊、我陈友谅岂能言而无信，我马上就放人，来呀，拦江坝绝户网给我撤掉，把诸位英雄

0: 放出胡去。他传了旨了，胡大海率领船队退出九江口，回归连营。陈友弼在旁边巴嗒巴嗒滋味，这是这么做合适吗？真放啊啊，兄弟，你不懂啊，这是一计呀。你想想，朱元璋一死，他们群龙无首，人心就乱了。咱们不趁此机会捞一把，等什么时候你瞧好吧。不过多久，朱元璋手下十之七八我都能给他收买过来。啊，是吗？哥哥，你真有这么大信心？怎么我瞧着有点玄乎呢？你看他们这兵撤的一点也不乱呢。你放心吧，先收兵撤退。陈友谅他们回去，高高兴兴祝贺。没有三天的功夫，探马兰奇向他报告说，朱元璋的将士在江边扎下大营，白帆高挑，给朱元璋超度亡魂。陈友谅说，兄弟怎么样，你看他们有心打仗吗？等丧事办完了，那就各自考虑前途了。哎，哥哥，再行收买之计，天下就是咱的了。正这么功夫，有人来报说二王胡大海前来求见。呀，胡大海来干什么？陈友谅眼珠转悠转悠。陈友弼一看，哥哥，胡大海此时候来拜访，应该是颇有心计呀。我跟你说，这小子呀，出身不怎么样，一肚子全是坏水，他一来，夜猫子进宅，无事不来，准保对咱不利。跟您说，您收降谁也别收这胡大海啊，到时候倒霉的非是咱们哥们儿不可。干脆呀，咱把胡大海给他让进来，乱刃分尸就得了。不，那么做太小气了。二弟，你想，朱元璋一死，他们内部焉有不变的道理？背不住有什么事儿啊？要不胡大海不敢冒险前来。啊，胡大海带了多少人马？嗯，没带几个人，好像带了四个家人，算上他，反正一共五个人吧。乘一叶扁舟而来，就一条小船。嘿，二弟，你听怎么样？准保有事儿啊！来呀，排刀手准备。500名彪形大汉，一个个是怀抱鬼头刀，站立在两厢，严阵以待。陈友弼周身上下紧沉利落，带着水兵大帅张定边，另外还带了100名卫队，雄赳赳气昂昂来到银安殿前。抬头一看，报事的说的不假，面前就是胡大海和四个家人。胡大海一看见陈友弼啊，大嘴一咧，他哭开了。哎呦我的妈呀，这个惨劲儿就别提了。陈友弼不为所动，那眼睛瞅着胡大海都不带眨巴的，心里头想，姓胡的，你少跟我玩花活呀，你小子们一肚子鬼主意，今天来干什么？嗯，跟我使什么招？嘴上不能那么说。二王千岁，不要难过了，有话咱们谈话，你哭什么呀？到这儿来要见我家弟兄，有什么事儿吗？
1: 哎呀，小孩没娘，说起来话长啊。喂，当然有事儿了，没事我能来吗？
0: 不是我说，你就这么对待客人呢？啊，就让我戳这地方说话呀？
1: 哎，好好好，里边请，里边请。
0: 陈友弼陪着，哎，跟胡大海走进蒙古。老胡往里一走，眼睛一看，哗，排刀手站了两大溜，哎，一个个胸脯子拔着，圆睁二目，各抱大刀。看那意思，只要一声令下，就得把自己剁了。胡大海不在乎，哎，老胡就是胆子大呀。舔着草包肚子来到银安宝殿，陈友谅是笑脸相迎啊，一抱拳，哈哈哈哈，胡将军欢迎，
1: 欢迎啊，赶紧请坐吧。哎呀，王爷一向可好啊，胡某有礼了，不必客气，请坐。这胡大海半个座，仆人献茶。那陈友谅也很警惕，在这观察着胡大海，什么毛病也没瞧出来，也猜不透胡大海的心事。看了半天，陈友谅就问胡将军，你要见本王大概有事吧？哎呀，这话说的，没事我能来吗？二位王爷，跟你们说大事不好啊。哦，出什么事了？哎，我这人呢，大老粗，嘿，说话天上一句地上一句，有不对的地方，你们哥俩他得原谅啊。行了，您就别客气了，咱们也相识多年了，虽然各为其主，好像是仇人，但私下里讲我们没有私怨，今天既来那就是客人，有话尽管讲在当面。好嘞，既是如此，你们听我说啊，几天前你们设计把我们老四给逼得抹脖子了，这你们亲眼看见，千真万确。现在朱元璋死了，我们嘛乱了套了，这几天呢，耗子动刀，窝里反了，有一伙人呢主张拉山头，另立一派，说再保一个皇上，有人主张保那张士诚，还有的提出来咱还造什么反呢，投靠大元得了。哎呀，议论纷纷呢，你说这事怎么办呢？我也是伤透了脑筋。为什么伤心呢？我大老胡征战多半辈子，到现在落这么个结局，我心里一点底儿都没有啊。这你们二位说，那元朝还能保他们？他就让我当太上皇，给我多大的官我也不能占呢，这是一。再说保别人，保谁呀？原来那十八路反王啊，多数我都熟悉，不行啊，死的死，亡的亡，不称职的不称职。你就说那西凉王马增善，那是个什么东西，老迈昏庸，胸无大志，这种人呢，胡某跟他合不来。大梁王马增玉也是一样的德行，吴王张士诚倒不错，最近让我们揍趴下了，已经投降归顺了，手下人马死伤无数，元气大伤，他那手底下人呢也不服他，我能归他管吗？哎呀，要讲究十八路反王啊，哎，资格最老，能力最大，实力最雄厚的，嘿，我一看还真就得是你们哥俩了。别看咱们老打仗啊，这个呀我起心眼里我就赞成，另外南汉王久经大敌也能用人，过去嘛我保朱元璋那的确我是忠心耿耿，可那是过去呀，现在老四一死我得活着呀，我下一步怎么办呢？我自然而然就想到你们身上了。哎，南汉王您可谓是德配天地的明主啊，假如我老胡投靠你，就凭我的本事我的资历，你绝不能亏待我。可话说回来了，就我一人来有什么意思？我毕竟年岁大了，这能耐嘛也不如原来了，一肚子大粪有劲儿我也施展不出来。那么我的意思呢，把我们老四这个班底呀，哎，凡是听我话的整个我给你们哥俩拉过来，对不对？我也算立个功啊。哎，我倒不图在你们面前买个好，起码啊我对得起这些将士，对得起我这些弟兄，死了我也就闭了眼了。宁服猪肝不服井绳啊，你们是英雄好汉，给了你们我也就对得起我们老四了。哎呀，后来呀我把徐达也给说服了，满营众将啊也都差不多同意，现在就个别的人呢抖毛扎刺儿。 后来我想怎么办呢？现在不是联营之中对朱元璋致哀吗？各方的朋友来了不少，哎，就你们哥俩没参加。我说王爷，这么的啊，我出个主意，假如你们哥俩能够带着祭品赶奔灵棚，烧几张纸磕俩头，哎，真的假的呢你再嚎两嗓子，这就能够收买人心呐，让大伙儿一看，你瞧瞧人家南汉王九江王啊，不计前仇，人死为大，到这儿还给祭奠来了，那人心岂能不服啊。届时我胡大海再帮帮忙，这班底呀、啊、就都归了你们了。你们有朱元璋手下这帮人，何愁大事不成啊？长江南北不就统一了吗？所以我替你们俩着急呀、啊，今天我来送这个信儿，你们信也好，不信也罢，我说的都是实情啊，望你们三思而行。完了，就这点事儿。陈友谅耳朵听着，眼睛观察着，心里边想着，胡大海这话说的有没有毛病？这里边有没有套头？一直等胡大海说完了，陈友谅沉吟半晌，手捻虚髯，微微一笑，哈哈哈哈，多谢胡将军，您想的太周到了。至于本王去还是不去，我要从长计议。别家，哎呀，你们这当头的呀，就好从长计议，从长计议，那得计到啥时候啊？告诉你说，明天我们就设计，就到日子了，然后棺椁就运回南京了。你要再拖延呢、啊，这事儿可不好办了。好吧，时间不会太长，我们弟兄这就商议商议。抱歉，胡将军，您还得稍微回避一下。来人呐，把二王爷请到旁的屋去，置酒款待。是，把胡大海支走了。他在跟前怎么商量啊？哎，那么陈友谅、陈友弼呢？把这头头脑脑聚了30多号。有的人就主张去呗，江边烧几张纸，这算什么呢？胡大海说的不是没道理啊。大王您可以收买人心呢、啊、有的人认为绝对不能去，其中有诈，这胡大海是不是故意安排个陷阱啊？王爷你一去凶多吉少啊，大伙儿这一议论呐、啊，这房栅的都要鼓起来了，可陈友谅始终没说话，眼睛在这眨巴眨巴，过一会儿喝口茶，过一会儿抽口烟，心里边在这想着。后来等大伙儿说的嘴丫子冒白沫子，口干舌燥，争的也差不多了，陈友谅这才说，诸位啊，先别争了，我先问一件事，朱元璋死这个事儿定下来没有？你们都看见了吧？啊，那还是没跑啊，肯定啊，咱都看见了，他抹脖子。那么朱元璋一死，人心浮动，大伙儿乱作一团，你有你的想法，我有我的想法，我想这个势头也是肯定的，这是第二。这第三呢，朱元璋死了，他这些嫡系依靠何人，将来怎么办，归宿如何，这也是在理儿。胡大海说的不一定没有理，但是就胡大海这个人

你看他胡大海哭的倒是挺凶，但是你能看出来他心里边不慌。人生一世，草木一秋，朱元璋他们那么深的交情，这朱元璋才死两天他就变心了。不过旁边陈

0: 朋友亮点头。所以我是这么想，明天我打算亲自去一趟，我倒要看看胡大海说没说瞎话，他手底下这些人要把本王如何。我怕他们，现在大事在咱们掌握之中啊，江面已经封锁了，假如有什么意外，我可让他们火化微灰。我这一去，如果真像胡大海说的那样，将大明的班底端过来，那可是天作之美呀、啊！诸位看怎么样？
1: 哎呦，那可不行，这太危险了，主公您不能上当啊，这要去了万里有个一怎么办呢？
0: 我能一个人去吗？啊，没有准备我也能乱动啊。水军步兵全都准备好了，一旦有变，我们杀他个片甲不留。陈友弼一听啊，哥哥，反正这主意你拿，我觉得这事儿有点冒险。不过陈友谅思索再三，主意一定，这就定了。最后把胡大海请上来，陈友谅把意思一说，胡大海是拍手称快呀、啊！哎，对了，王爷，还是您雄才大略呀、啊！您是明白人，胆小不得将军做，别老狐疑。哎，今儿怀疑这个，明儿怀疑那个，那都成不了大事儿。你到那块儿就知道了，有什么可怕的啊？万里有一，还有我胡大海给你保险呢、啊。如此说来，咱们一言为定，明日里咱们大营再见。
2: 听众朋友们，这一期的评书联播醒目书场告一段落，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3: 嬉笑怒骂成佳话，
4: 喜怒哀乐是人生。我是郎鹤炎，
3: 我是说书人关永超，
4: 推荐您收听评书联播醒目书场，
3: 醒目一想，精彩的故事就登场。

顾未失落，典籍文脉自风流，勤心简单一张口。

0: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你好，听众们，欢迎你准时收听我们的北广购物。北广购物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有的购物平台，北广购，放心购。各位好，我是李红。
2: 大家好，我是晨曦。一到北京的这个秋冬天啊，天一凉，我估计大家伙跟我一样啊，都非常想念的一锅热乎乎、香喷喷的羊蝎子了。
1: 北京秋冬天的代表美食。
2: 哎，没错。
1: 但您说现在买羊蝎子，自己拾到，有的时候呢，老两口没什么精力了，或者说呢，像我这辈儿呢，
2: 不太会，
1: 不太会，对吧？现在下馆子，一顿羊蝎子没个二三百块钱，可能下不来了。
2: 哎，至少得两三百块钱。
1: 但是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一个，就是又不费事，同时和馆子里边味儿一样的，另外不让您多花钱。

0: 于张家口以北的这个水比较多，
1: 哎，
0: 还有一个天然的膻味比较轻，而且用的全都是六到八个月的小羔羊，
1: 没错。
0: 所以说，即便是老人或者家里边的孩子，牙口不太好的这个人群，
1: 对，
0: 就这羊蝎子。也能一口把这个贴骨肉从那个羊骨头上舔下来，
1: 嗯，
0: 非常非常的细嫩。而且呢，今天这个羊蝎子它选择的是有脖头、飞机翅，还有这个尾巴尖，位置很齐全，
1: 嗯，
0: 同时它还是肉蝎子，把这个大量的肉保留在这个蝎子上，您真能体会到大口吃羊蝎子过瘾的这个劲儿。而且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羊蝎子，哎，不光是肉好，不光是味儿好，给大家做好了，同时
1: 这个
0: 很有性价比。
1: 对，我刚才看了一下这个组合，真的是，哎呀，特别的划算哈。
0: 嗯，
1: 主品给到大家的是四盒的公窑京味羊蝎子，每盒是1200克的一个重量。
0: 哎，
1: 那今天呢，因为是有一个直播期间的特别加赠，如果您打进这个客服热线哈，您进行订购，说您是正在听节目的听众朋友，我们给您额外加赠一盒，也就是说您到手一共是5盒的羊蝎子，总共是这个6000克啊，以12斤的一个重量，您想想哈。
0: 您光在外边买这个12斤的羊蝎子，我估计这价格就便宜不少。
1: 哎，市面上现在一斤羊蝎子没有加工好的也得是30-40块钱一斤了哈。
0: 嗯，
1: 那今天我们给到大家的北广售价只要199块钱，
0: 199块钱真正的口外羊的羊蝎子，而且呢199块钱给大家做好了12斤的羊蝎子，一共是分5盒的这个压好的这种包装，在家里边常温就能保存啊。
1: 嗯，
0: 给您包邮送到家。

0: 到这个肉蝎子的，
1: 没错，
0: 同时它用的料还是非常非常讲究的，比如说有当地的草原上长的鲜姜，
1: 嗯，
0: 然后呢还有包括这个枸杞什么的，这些料能够让这个肉吃起来非常非常的鲜嫩，没有什么过于膻的味儿。另外它这个汤是真正的用大羊的敲煮骨油温火熬制而成的，您吃到的这个羊汤，羊蝎子外边这汁儿是需要4到5个小时，
1: 没错哈，
0: 所以这个味道和您在店里边吃到味道是一样的。
1: 哎，这就为什么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款公窑的京味羊蝎子，在家就能吃到这个餐馆里的味道。
0: 哎，您在家里边收到这一盒之后呢，给它拿出来放到锅里边，加点开水再咕嘟一下，可能也就用了10分钟左右的时间。
1: 是的，
0: 您自己切点蒿子杆，自己切点豆腐，您自己来一点腐竹，那才花几个钱啊，对吧？在店里边一盘就要您10几块钱20块钱，这样咱们又把钱省了，又把事儿省了，但是味道可一点不差。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组合真的是非常有性价比，
1: 是的，
0: 特别适合现在在这个天气去试一试。
1: 嗯，主品给到大家是4盒的公羊。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
1: 长城脚下，大运河边，中轴线上，四九城中，一个城市的风云流转。

0: 滋有味的北京故事。
1: 列车运行前方是北京站。
2: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
3: 听说这里有一个奇怪的调酒师，
2: 我还听说他喜欢听人讲真实发生过的故事，
3: 而且他还会送上一杯神奇的鸡尾酒。
4: 这杯酒将为有故事的人特别调制，
2: 来吧，请坐，欢迎诉说，
4: 也欢迎与我一起度过故事酒吧的1001夜。
2: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今天来到酒吧的这位客人向我讲述了他在岷江边认识的一对卖画的夫妇，他们为了卖画跑遍了全国。从他们口中，这位客人又得知了哪些书画界的无奈现实呢？

0: 我想跟你聊一对夫妻。哎，他们是我偶然在岷江岸边认识的。那我手机里边还有他们的照片呢。
1: 啊、哦，是吗？我来看看。他们这是在卖画？
0: 对呀，这是我头两个月照的。我之所以认识他们呢，是因为四年前他们就来岷江岸边卖过画，当时那个场景还真是挺尴尬的，所以啊也让我印象深刻。
1: 尴尬。
0: 当时啊，他们两口子用手推车拉着两大袋的字画，每次啊只抽出一幅画来展开给大伙看。那个男的还吆喝着，哎，这幅工笔山水是山东画院某某老师的作品，意境悠远，气象磅礴。各位看好了，我们的拍卖价3500元，今天出来跪地实行半价优惠，只要1800元，要不要？800元要不要？还不要？哎，120元，120元一次，120元两次，120元三次。
1: 哈、啊，第一次听说要价一次比一次低的现场拍卖，是够尴尬的。那最后有人买吗？
0: 120都没人买。然后啊，他就换另外一幅画继续吆喝。我看他们俩也挺不容易的，我自己呢平时也挺喜欢字画的。哎，我这次来北京啊，就是参加一个书画活动的、
1: 哦、
0: 所以啊，我当时就买了他一幅竹林七贤，那画正经不错呀，他要价是120，我砍到80买的。
1: 你也很能砍啊。
0: 还行吧。所以啊，前一阵子再遇见他们我还挺意外的，毕竟这都4年了，他们竟然还在坚持卖画。哎，不过那个男的这次换了一种推销方式，他也不吆喝了，就是把画挂在城墙垛上，要是有人注意到了他才过去推销，要价呢也没那么虚高了，开口就是180，如果人家还是嫌高，他就直接报底价，只要80。
1: 这底价竟然这么便宜啊。
0: 我也觉得太

0: 就卖八十，能有多少利润呢？可就算是这样，那个买主还是嫌高，他就肯出五十，
1: 这肯定卖不了啊。
0: 是啊，所以那笔买卖也就没谈成。我发现呢，这两口子其实挺不会做生意的。哎，你说岷江边上好多卖东西的商家，那都是相当会说呀。哎，比如推销老花镜的，喇叭里就会说，哎，看得见蚊子在亲嘴，看得见苍蝇在喝水。可那对夫妻呢，女的是从来就不说话，全是男的招揽生意。我都散步回来了，还看见他们在那卖呢，还是那么冷清。我就跟那个男的聊了一会儿，我说呀，四年前我买过他的画。哎，那个男的立刻就开始给我推荐另一幅范增的老子出关图。
1: 哟，这不是挺能抓住商机的吗？
0: 是啊，我一看那张画确实是不错的高仿，但当时我身上也没带钱呢，也没想买。那男的就问我喜欢哪一类的书画，我就问呢，哎，有没有韩熙载夜宴图啊？他说这回没带，但是他又给我推荐了一幅张孝友的南乡旧梦。我一看还真是立马被镇住了，那幅画描绘了一幅江南水乡的景象，还真有点清明上河图的味道呢。
1: 这么好的画在这种地方卖，不是原作吧？
0: 哪能是原作呀，这么撂地摊卖的画都是复制的，否则咱们小老百姓哪能买得起啊。但复制也分等级啊，我看的那幅真可以说是上乘之作了。那男的要价800，但是说了，如果真心想买，400也能成交。
1: 不贵啊。
0: 对呀，所以我是真动心了，但我还是决定回家上网查查，了解一下情况再说。如果决定买了，我明天再来。

0: 哟，那还真是个大家呀。
1: 嗯，我还特地查了一下那幅南乡旧梦，真品在网上的拍卖价是48万。
0: 嚯，
1: 市面上出售的那都是电脑复制的，仿真程度挺高的，批发价基本上是200到300块。
0: 要这么说的话，人家跟您要400也还行啊。
1: 所以啊，第二天上午我就去文化市场了，不过我就带了300块。我是想着能省一点就是一点。
0: 也行，毕竟300啊也算是市场价了，他应该也有的赚。那生意最后谈成了吗？
1: 哎，说来话长啊。我找到他们的时候，那个男的正在拍卖一幅山水画，鸿运当头，围观的大都是一些老头老太太，我就站在圈外，旁边呢是一个50多岁的中年人。我有时候感觉拍卖价已经很便宜了，哎，比如那幅鸿运当头，装裱费都得50-60，喊价才80，买家呢还是嫌贵。我在旁边都看不下去了，就嘀咕了一句，再低就没利润了。可那个中年人却突然跟我说，哎，他还要降。果然呢，最后那幅画70就卖了。后来还有一幅花开富贵，要价110，有个老太太只肯掏100，两个人僵持了好久。我旁边那个中年人又说了，100他是要卖的，因为他的底价就是50块。最后果不其然，他100真就卖了。
0: 哎，那这位中年人什么来路啊？
1: 我也奇怪啊，你说他这个眼光怎么就那么准呢？结果那个男的跟我说，他昨天在广场看到这对夫妻卖画来着，卖的就是50。他自己啊也跟他们买过几幅。
0: 原来是这样啊。
1: 是啊，刚聊完，那个中年人就走过去问那个男的画商，说有没有好画推荐。结果呀，画商就拿出了那幅我一直想买的南乡旧梦。他们把画一展开，我就又仔细地瞧了瞧那个画，也没注意他们俩怎么聊的。结果

0: 我就跟他们聊了一会儿。我一聊才知道，他们两口子为了卖画，除了西藏，几乎全国各省份都跑遍了。我就问他们，哎，全国这么多地方，哪个地方生意最好啊？你猜猜哪最好？
1: 喜欢买画的地方，估计得是经济发达地区吧。人兜里有钱才有雅兴赏画啊。我猜啊，江浙一带最好卖吧。
0: 嗨，我跟你想的一样，可那个画商却跟我说，生意最好的地方其实是甘肃。
1: 甘肃？不会吧？
0: 我也奇怪呢。结果画商就跟我解释了，他说呀，那地方穷是穷，但文

0: 两口子每年可以挣十一二万，现在呢也就能挣五六万了。
1: 哦，也就是说他们农忙的时候种地，农闲的时候出来卖画。
0: 对呀，他们出来一趟也真是辛苦，风餐露宿的，住的都是最便宜的旅店。比方说在峨眉，他们就住四十块一晚的，在我们乐山要四十五，就差五块钱他们都嫌贵呢。到了成都，最便宜的也得八十一天，他们就更心疼了。而且卖画的过程中啊，他们也见识了不少奇葩的顾客。据说呀，有的人买画就掏几十块钱，竟然还想买到名人真迹呢。
1: 这种人是真傻还是假傻啊？
0: 就说嘛，比方说他们卖范增的老子出关图，就卖几十块钱，很明显就是仿的嘛，真迹都得几十上百万了，谁买得起呀？
1: 就是
0: 不过呢，他们其实也会卖一些画家的真迹，只不过这些画家还没有太大的名气，但就算卖的是真迹，也有人怀疑是印的。他说在兰州的时候，他还看到了一位书法家在现场摆了个条桌，现写现卖，写的还真是可以呀。你说了，刚写完的字儿，墨迹都是湿的，不假了吧？就卖五十块，还结果还没人买。三十要不要？十块要不要？
1: 这么便宜，都没人要。
0: 是啊，最后就到五块钱都没人要。哎，那场面真叫一个惨呐！其实桌上就搁着他的省书法协会的会员证书呢，可这年头，你要是没名气，就真没人搭理你。所以你想啊，现在还有谁愿意埋头创作呀？想挣钱，那就只能去造假呀。
1: 造假？怎么造啊？
0: 就是模仿那些作古的名人的字画呗。画商跟我说了，有个老画家晚年的时候身价大涨，去世以后他的字画拍到几万几十万一幅，他老婆就一直保管着老画家的一枚印章。后来啊，就经常有人拿着一些书画，说是老画家早年的作品，请师娘盖章确认。
1: 他就盖了？
0: 一开始就都盖了，因为当年那个老画家画了太多了，当时那些画也不值钱，好多就都随手送人了，人家老伴哪记得都画过什么呀，所以啊，来求章的他就都给盖了。后来他才发现，只要这章一盖上，过去几十块的画能卖到十万，更有好多鱼目混珠的人拿着仿制品来盖章。所以后来人家老伴也学精了，不管是不是真迹，只要你来求章都能盖，但是啊，得先交钱
1: 啊。这不是助纣为虐吗？
0: 所以你说呀，这书画市场它能不乱吗？
1: 哎呀，还真是。
0: 而且啊，现在科技发达了，仿制品也是越来越真，这也可以说是有好有坏吧。坏处是啊，造假那是越来越容易了，受骗上当的人呢，肯定少不了。但好处是呢，就像我刚才跟你说的，很多名画也可以被更多的人欣赏到了。听说十多年前呢，陈丹青先生在清华美院上课，当时他在纽约买到了几份电脑经印的手卷，有近代顾恺之的《女史箴图》，北宋武宗元的《昭元仙丈图》等等吧。陈先生把这些画带到课堂上给学生们看，大家伙都看呆了。后来好多老师兄老同学都托他买这些高仿画，因为对于这些专家教授来说，这种复制品和原作已经差不多了，不但可以收藏，还能用于教学呢。
1: 这也倒是啊，说起来这高仿品还真是把双刃剑呀。
0: 哎，大环境咱们肯定是改变不了了，所以啊，我还是专注享受高仿带来的好处吧。那天呢，跟那两口子聊完了以后，又过了几天，我又碰上他们了。南华生告诉我，韩熙载夜宴图他带来了，打开一看，哎呀，复制的真是太逼真了，完全是按1:1的比例仿真制作的，我立马就买了，想想还真是挺高兴的。哎，你想啊，在故宫里供奉着的无价之宝，我花400块也能在自己家里挂一幅了，所以真是挺感谢那些流动画商的。古代那些大画家的作品基本上都是藏在宫廷里，或者被有钱人买去收藏了。哎，但今天呢，这些便宜的仿制品让我们这些普通的书画爱好者也能一睹大师的风采。我觉得呀，如果顾鸿忠、张择端这些大师泉下有知的话，知道自己的画被这么多人喜欢，也应该很欣慰吧。
1: 是啊，就是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从这个角度看也是一件好事儿。
0: 嗯，通过买这些画，我也跟画商两口子混熟了。第二天呢，我就请他们吃了一顿翘脚牛肉，那可是我们乐山最有名的美食了。可这两口子来乐山这么多次，还竟然都没吃过。吃完以后，他们又开始摆摊。那天傍晚呢，他们就坐车去成都了。哎，我也希望他们两口子能多卖一些画，这不仅解决了他们的生计问题，也能让更多的家庭多一些书卷气吧。
1: 说的是啊，你稍等啊，我想到了一杯鸡尾酒要送给你。

0: 这是你的鸡尾酒。
1: 哟，还是分层的呢。哎哎，还挺漂亮。
0: 对，它是由伏特加、三层蒸馏干香酒、石榴糖酱和金巴利酒调成的，名字叫嘉年华。很多人认为这种分层的鸡尾酒是很贵的，但事实上这杯酒并不贵，制作起来也并不难。
1: 你是想用这种酒来比喻那些高仿画吧？
0: 对啊，就像您说的那样，随着科技的进步，高仿画流入市场后带来的影响有利有弊。无论是对于普通的工薪阶层买家，还是对于造价贩价者来说，都相当于迎来了一场嘉年华，也就是狂欢节。但我还是希望那些用谎言营造的嘉年华越少越好，这样无论是对于真正的艺术家，还是对于流动的画商来说，日子才会越来越好。本故事选自凤凰网有故事的人独家签约作品，400元买传世名作《夜宴图》，原作徐敏，改编制作程涵，演播龙吟、陈光，录音严乔峰。

0: 烽火连天十四载，讲述普通家庭的聚散悲欢。当理想直面诱惑，当信仰遭遇背叛，谁能在时代的洪流中坚守本心？国家大剧院新制作话剧《一江春水向东流》9月26日至10月4日重磅上演。9月25日至12月27日，2026国家大剧院舞蹈节即将绚烂启幕，为观众献上14台42场舞蹈演出。从东方千年文脉的绵长，到俄罗斯足尖的深情，再到西班牙裙摆的热烈，一展舞蹈万千气象。前门脚下一间四合院旅社，有人来找一个人，有人来放下一些事。你来的时候背包里装着什么？国家大剧院原创话剧《背包客》9月11日至14日邀请你推开这扇门。
1: 劳驾您嘞，借光您嘞，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儿上。
0: 听京味播客，爱上北京城。
2: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空中笑林，
1: 你来听回广播了吧，
2: 是
1: 吧 FM 87.6，这空中笑林那现在开始了，相声和小品，幽默与笑话，新人新作。

0: 孝林，乐去吧您。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北京文艺广播空中孝林，空中孝林陪伴您一天的好心情，我是您的老朋友主持人编辑尚远。本周我们请您听的是中青年相声名家表演的相声佳作，上半时呢我们请您听英宁王大磊合作的三国人物论，他们二位呢是

0: 北京文艺广播的渊源是很深了，他们二位和主持人小底共同打造的王牌节目娱乐七十二变啊，用脱口秀情景剧的方式呈现社会百态市井生活，可以说是近些年来的北京广播听众的共同记忆。他们二位呢也参与了很多电台的啊广播剧和节目的录制工作。今天我们就请您听他们二位表演的这段三国人物论。
1: 非常高兴为各位演出。
2: 哎，
1: 我们两个人走上舞台以后，观众们报以热烈的掌声。
2: 是，
1: 您知道欢迎谁呢？
2: 欢迎谁呀？
1: 欢迎您呢。
2: 是吗？
1: 当然。
2: 哦，哎
1: 呦，看看，
2: 哎呦，谢谢各位，谢谢各位啊！
1: 大家对您特别的喜爱。
2: 是吗？
1: 优秀的青年相声演员。王磊，
2: 哦，这我可不敢当。
1: 您太低调了，
2: 您太夸奖了。
1: 不光是块头大，
2: 嗯，
1: 知识也丰富，
2: 学习呀，
1: 打小就爱看书。
2: 那是
1: 四大名著翻烂了，
2: 嗯，没错，
1: 《西游记》
2: 看过呀，
1: 《红楼梦》
2: 看过，
1: 《水浒传》
2: 看过，
1: 《三国杀》
2: 嗯，没看过。您说那是游戏，《三国演义》。
1: 《三国演义》这部书里边是打打杀杀呀，
2: 那也没有直接说三国杀的呀。
1: 看没看过？
2: 看过呀。
1: 《三国演义》看过？
2: 《三国演义》不能说看过了都。
1: 哦，我表达的不准确。
2: 不准确。
1: 您给各位介绍一下
2: 《三国演义》这本书啊。
1: 啊，
2: 我能默写。
1: 问您个有关于《三国演义》的问题。
2: 随便问。
1: 您能告诉我答案？
2: 没问题。
1: 向您请教。
2: 嗯，没关系，保证告诉你
1: 《三国演义》这部书。
2: 嗯，
1: 问问您啊，
2: 啊，
1: 这里边啊
2: 怎么样，
1: 一共有多少个人？
2: 您说是剥了皮儿是没剥皮儿的？
1: 您说点瓜子儿吧。
2: 那什么叫多少人啊？
1: 多少个人在里边出现？
2: 哎，行，您别叨腾了啊。多少个人物？
1: 对，这么个词儿我说不上来。
2: 哎，您那舌头不好。哎，嗯，告诉您记住喽，
1: 准确的数字
2: 1247位。你看，这就是学问，
1: 厉害呀。
2: 这有什么的了？说看过就是看过啊，
1: 挨个数来着。
2: 干嘛挨个数？记住了1247位啊。您不信可以查去。
1: 这
2: 怎么着？
1: 不到1300，这些人，这个
2: 嗨，记都记不住，1247
1: 啊。对，反正就这好些人吧。
2: 嗯，
1: 我问您啊。
2: 您问，
1: 谁能耐最大？
2: 啊，您问谁的能耐最大？
1: 啊，
2: 嗯，哎呀，这个您要问一般人还真不见得知道。
1: 我问他们，他们都不理我。
2: 嘿，我就能告诉你。
1: 碰对人了。
2: 哎，因为我知道
1: 您是研究三国的专家。
2: 说这《三国演义》通篇1247位当中谁的能耐最大，我一说各位都认可。
1: 谁呢？
2: 诸葛亮。你看看，没错吧，姓朱叫葛亮，这位能耐最大。那位都认可了，诸葛亮。哎，干嘛去你？哎，关关去，关关去，
1: 我不跟你说。
2: 你跟谁说去？
1: 我跟你妈说。
2: 我跟你打哪看出那是我妈呀？
1: 人家坐第一排呢。
2: 坐第一排这么些位都是我妈，受了吗？
1: 这岁数合适，要不
2: 别对付。
1: 你刚说完那位，对，
2: 这叫什么共鸣？
1: 共鸣好，民族宫这说一句，东单都听见了。
2: 哎，说明大家伙都认可，姓朱叫葛亮这位能耐最大。
1: 好，爱怎么说怎么说吧。
2: 嗯，怎么着爱怎么说怎么说。
1: 人家复姓诸葛，单字明亮。
2: 你甭管怎么说，写出来是不是那仨字？有逗号吗？诸葛逗号亮。
1: 没有没有。
2: 所以这诸葛亮搁这理解嘛，对不对？理解不同嘛。
1: 好，理解万岁，理解万岁。哎，啊，诸葛亮有什么能耐？
2: 啊，诸葛亮能耐太大了。
1: 您给介绍一下。
2: 仰察天文。
1: 嚯。
2: 俯知地理，中晓人和，明阴阳，懂八卦，知其门，晓遁甲，运筹帷幄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诸葛亮，智慧的化身，武乡侯。
1: 太厉害了。
2: 多厉害！
1: 诸葛亮，
2: 嗯，
1: 您说了，智慧的象征，
2: 对，
1: 又被封为五香肉。
2: 哎，我想，我这等会儿，你等会儿，
1: 颇受好评。
2: 是，你饿了？
1: 什么？
2: 五香猴，五猴没有肉。
1: 哎，五猴，
2: 嗯，
1: 诸葛亮最厉害。
2: 对，
1: 这个大伙公认。
2: 那是
1: 你妈带头说的这个对。我们都
2: 你就别老提我妈的事儿，好不好？
1: 恭喜您啊，得一大胖儿子啊！给您道喜，
2: 这事还坐实了。
1: 大家伙都是见证人。演出结束，咱们民族饭店吃喜面，
2: 吃喜。
1: 好吧，谢谢谢谢谢谢，给您道谢道谢。
2: 你这起哄来了是吗？
1: 不是，这是
2: 咱们这是咱们是这是讨论三国还是认亲来了？这是
1: 都有，
2: 没那个
1: 好吗？诸葛亮能耐最大，
2: 对。
1: 这我不问您，我能长这学问吗？
2: 嘿，您算遇着了，嗯，
1: 耽误您演出了。
2: 您别客气，
1: 您继续表演
2: 啊，
1: 我订饭店去。
2: 哎，对，嗨，
1: 回见回见，
2: 订饭店，订，看看病去吧先，脑子有问题这个人。您说他问这问题，一般人还不敢回答，也就是，
1: 哎、
2: 你怎么了？你哎什么你？
1: 我想起个事儿来。
2: 什么事儿？没带钱，订饭店没带钱。
1: 《三国演义》哈，
2: 啊，
1: 这部书啊，
2: 嗯。
1: 到后影的时候啊，
2: 你等会儿吧。
1: 啊，
2: 您这满嘴没有普通话，后影儿，嗯，
1: 听不懂。
2: 结束啊，
1: 这就灭了的时候。
2: 灭了
1: 啊，
2: 还灭了呢、啊哎。
1: 有这么一个故事，
2: 哎，
1: 六出祁山，
2: 都知道啊。
1: 诸葛亮带着自己的兵将，
2: 嗯，
1: 冲打这祁山，
2: 是
1: 六回都让司马懿给打回来了
2: 啊。
1: 最后五丈原。魏延闯灭七星灯，
2: 对，
1: 诸葛亮在这正做法呢，
2: 嗯、
1: 一看这油灯啊，
2: 做法
1: 还求寿呢、
2: 啊，求寿不是这样求，您知道吗？
1: 哦，
2: 啊，仗剑这样，啊、
1: 对，拿着剑呢，正求寿。
2: 诸葛亮还会广场舞，您看见没有啊？
1: 我不懂啊，
2: 啊您别瞎比划。啊、
1: 魏延闯进，
2: 嗯，
1: 这大仗把这油灯给闯灭了，
2: 嗯，
1: 诸葛亮一害怕，
2: 嗯
1: ，Game over 了，
2: 啊。游戏结束了啊！
1: 油灯倒了，他就人死了。
2: 是啊，受尽了。
1: 那要赶上停电怎么办呀？
2: 对对，那会儿也没电。
1: 六回打去，都让司马懿给揍回来了、
2: 嗯、啊！
1: 油灯一倒，人就死了。有能耐拼去呀！智慧的象征，六回打不过司马懿，这叫什么？诸葛亮有能耐呀！
2: 啊！
1: 没人给你照相，你乐什么？
2: 我跟您开玩笑。
1: 哎，别，学术上的讨论，我向您学习呢。哎、别开玩笑啊！
2: 我没说诸葛亮能耐大，
1: 谁能耐大？
2: 司马懿，司马懿能耐大。
1: 那我不明白了，
2: 什么事儿不明白？
1: 司马懿能耐大，您提诸葛亮干嘛呀？
2: 参照物，
1: 参照物，
2: 参照物，懂吗？
1: 懂。
2: 对比
1: 是
2: 没有平地不见高山，
1: 没有比较就没有鉴别。
2: 对，拿诸葛亮衬托司马懿能耐大。
1: 司马懿有什么能耐？
2: 司马懿太

0: 三国演义有这么个回目，
1: 哪回？
0: 空城计。
1: 呵，著名的回目。
0: 哎，
1: 嗯，
0: 司马懿带着司马师、司马昭千军万马夺诸葛亮的西城。
1: 对，
0: 当时诸葛亮无将可派了，
1: 都派出去了，
0: 西城四门大开，
1: 嗯，
0: 等着司马懿。
1: 是，
0: 司马懿大兵到了西城，到这城外一看，哟，
1: 怎么了？
0: 西城打不了了。
1: 为什么？
0: 跟宣武合并了。
1: 对，啊，哎呀，我刚知道，感觉空城计就是北京的事儿，您知道吗？像话吗？
0: 不是吗？
1: 哪个西城不是那么讲？
0: 哦哦，
1: 两回事儿啊。
0: 蜀中的西城，
1: 哎，不是这行政区。
0: 哎，一看这西城，那也打不了。
1: 怎么呢？
0: 司马懿这个人疑心特别大，
1: 是
0: 到了西城城门口这儿跟诸葛亮喊话。
1: 怎么喊的呀？
0: 哎，诸葛，这儿，见过，
1: 见面倒辛苦。
0: 哎，金王，
1: 嗯，
0: 告诉你，你这西城啊，空城也罢，实城也罢，
1: 嗯，
0: 你家司马将军啊，不上你的当。
1: 是，
0: 嘿嘿，拜拜，
1: 拜拜。好嘛，这司马懿整个一玩闹，您看见没？
0: 走了，
1: 嗯，
0: 走到半道，司马懿得着一微信。
1: 哎，微信，不，您等会儿，后汉那会儿有微信吗？
0: 这很微小的一封信。
1: 您说明白了啊，容易误会。
0: 微小一封信
1: 啊。
0: 哦，
1: 怎么写的呀？
0: 司马将军，
1: 嗯，
0: 西城确实是空城。
1: 哦，
0: 望您复夺西城，祝您马到成功。
1: 是，
0: 呵呵，
1: 呵呵。好嘛，中国移动发的，您看见没啊？
0: 司马来，复夺西城。
1: 又来了，
0: 大队人马又回来了。
1: 嗯，
0: 回到西城一看，还是打不了。
1: 又怎么了？
0: 赵子龙立马横枪等着司马懿呢。
1: 是。
0: 呵，司马懿，哎呦，
1: 又来了。
0: 哎呀，赵云，你又叫子龙，又叫赵云，你一人俩名字。
1: 嗨，
0: 行不？
1: 哎呦，
0: 你忙你的，拜拜。
1: 司马懿胡同串子，嗯，
0: 又走了。
1: 是
0: 一朝的人王地主，看见赵云一个人都跑，
1: 嗯，
0: 这叫什么有能耐呀？
1: 我还跟您开玩笑。
0: 别开玩笑啊！
1: 我没说司马懿有能耐。
0: 谁有能耐呀？
1: 赵云，赵云有能耐。
0: 那你提司马懿干嘛呀？
1: 他招我。
0: 拿
1: 司马懿呀，衬托赵云能耐大。
0: 赵云有什么能耐？
1: 啊，赵云太厉害了。常胜将军，能征惯战，长坂坡七进七出。
0: 行了，
1: 万马。
0: 行了，别背了，我知道。
1: 怎么了？
0: 一提赵云就是长坂坡。
1: 对呀，啊。
0: 两提赵云就是救阿斗。
1: 是。
0: 露脸呀，
1: 啊？有能耐。
0: 最现眼就是这儿了。
1: 怎么会现眼呢？
0: 七进七出啊！
1: 啊，
0: 有能耐杀呀！为什么他能活命？
1: 为什么呀？
0: 徐庶暗中保护。
1: 哦。
0: 对曹操有个温馨的小提示，您要活的。
1: 温馨小提示，
0: 您要活的，
1: 嗯，
0: 别要挂了的。
1: 什么呢？
0: 赵云挂了就没用了，
1: 还
0: 就
1: 挂了。
0: 哦，啊，
1: 他们说话都这么通俗呢，是吧？
0: 对，怕你听不懂。
1: 哎，我怕你说不上来啊。
0: 得要活的。
1: 是。
0: 曹操一看，对呀，
1: 嗯，
0: 得要活赵云，不要死子龙啊。
1: 对呀，
0: 这才有赵子龙一条生路。
1: 嗯。
0: 怀揣着阿斗在里边杀呀打呀杀呀打呀，
1: 哦，
0: 不能伤他性命，他才能跑了啊。
1: 是啊，

0: 嗨，还快速通过啊、嗯！
1: 我等着，我等，站站站站站站
0: 哦，收费员够厉害的，
1: 嗯。你不点查他吗？
0: 对。
1: 你追什么追呀、啊？嗯。拿卡了吗你？
0: 拿卡。哎呀，过节免费，
1: 嗯。过节免费啊？嗯。有能耐干嘛让张飞给断后啊？
0: 啊？
1: 这叫赵云有能耐，这叫常胜将军啊！
0: 我不是没跟您没说赵云有能耐，
1: 谁有能耐呀、啊？
0: 张飞有能耐。
1: 有张飞有能耐了啊！虎牢关三英战吕布，刘关张哥仨打人吕布一个人，这叫张飞有能耐。
0: 不，吕布有能耐。
1: 哎呦，白门楼让曹操给宰了。
0: 曹操有能耐啊！
1: 华容道见着关羽就跑。
0: 关羽有能耐。哎，这回我可找着关公能耐大。
1: 关公有什么能耐？
0: 和关公太厉害了。
1: 您说
0: 桃园三结义，过五关斩六将，刀劈蔡阳。有一副对联，武圣人关羽，知道吗？有副对联形容关羽，
1: 怎么说的？
0: 上联凶玄德，地德，德兄德弟。
1: 下联
0: 狮卧龙，有子龙，龙狮龙友。
1: 横批
0: 亘古一人，厉害，常胜，没打过败仗。关羽所有红桃都是杀，噗噗噗，壮二连弩，突突突。
1: 这个演员疯了。
0: 谁疯了？本来就是
1: 啊，关公能耐最大，
0: 能耐最大，
1: 他是武圣人。
0: 武圣人，
1: 那他为什么听诸葛亮的呀？
0: 听诸葛亮，不对，诸葛亮能耐大，
1: 打不过司马懿。
0: 司马懿能耐大，
1: 看见赵云就跑。
0: 赵云能耐大，
1: 怎么回事？
0: 怎么又说回来了？这个，我怎么这说过了？
1: 说回来了
0: 啊？
1: 你到环岛了？
0: 到环岛。哎呀。三国演义里还有环岛呢，
1: 问问你
0: 啊，
1: 谁能耐最大？
0: 你能耐最大。我看出来了，嗯，你能耐大。
1: 我有什么能耐？
0: 嗯，你有把我问住的能耐。嗯，我还告诉你说，我不知道了。今儿我要不知道啊，没人知道了。
1: 这位演员说话太绝对了。
0: 怎么了？
1: 您只能代表您自己
0: 啊，
1: 代表不了在座的各位热情的观众。这藏龙卧虎，比你知识大的多的是，还别说这么多热情的观众了。
0: 嗯，
1: 台上咱们两个人，你不知道啊？
0: 啊，
1: 就有知道的。
0: 谁知道？
1: 我知道。
0: 你知道？嗯，那太好了。那你知道，你给我们说说吧。来，你说说说说说。说，三国演谁能大？说，
1: 你是不是有帕金森啊？
0: 怎么我有病是怎么的？
1: 先别说，我问问你们
0: 啊，什么事？
1: 您学相声的时候有老师吗？
0: 当然有老师。
1: 您跟老师学相声时候也这样？
0: 好，我成张文顺了。嗯，
1: 这段你会啊？
0: 嗯。
1: 你给我说说，说说，
0: 嗨，
1: 说你呢？你给我说说说说说说说说。
0: 哎呦，那咬着是怎么？
1: 假牙都甩掉了。
0: 这谁有假牙呀？
1: 你跟老师学相声是这样吗？
0: 不是。
1: 那为什么跟我说话这样啊？
0: 不是你
1: 跟我鞠个躬怎么的？大不了我小不了你的。
0: 嗨，
1: 你这走马路上问个道，你还得客气客气呢。
0: 嗯。
1: 劳驾，我问一下。
0: 嗯。
1: 监狱怎么走啊？
0: 哎，这啊，我上监狱干嘛去？
1: 受受教育去啊！
0: 您的意思不就让给您鞠个躬吗？
1: 真是的，
0: 您直接说不就完了吗？给您鞠躬，这有什么的？还得给您鞠躬，来，行了吗？
1: 喂，您干嘛呢？
0: 给您鞠躬，
1: 这不是鞠躬，
0: 那这是
1: 母鸡奔食呢。
0: 母鸡，谁奔食呢？
1: 鞠躬都不会啊？
0: 鞠躬怎么鞠啊？
1: 那得有度数，
0: 多少度啊？
1: 360度。
0: 啊，这啊。好，这个了，
1: 那成驴打滚了。
0: 嗯，没听说
1: 那个
0: 啊，
1: 不够90度也得75度往上。
0: 75度？
1: 对啊。
0: 这么复杂？
1: 当然。
0: 来，去
1: 碍事儿吧？您干嘛呢？
0: 给你鞠躬了。
1: 给我鞠躬呢？
0: 啊，
1: 您倒看着点我呀，我们知道给谁鞠呢？
0: 还得看着你。

0: 眼睛睁含情脉脉，右眼睛闭，吧嗒吧嗒吧嗒吧嗒掉十一个眼泪。
1: 我得是乐是不乐，是想乐是不得想乐，想乐没乐出来，乐纹在肉皮里含着，左眼睛睁右眼睛闭，左眼睛睁含情脉脉，右眼睛闭，吧嗒吧嗒吧嗒掉十一万个眼泪。
0: 没有十一万，十一个
1: 啊，十一个眼泪。
0: 对对对，
1: 我得这
0: 来，
1: 没有照片吗？
0: 没有，
1: 我看看或者发一微信我瞅瞅。
0: 没有，
1: 那怎么办呀？
0: 哥哥鞠躬。
1: 鞠躬啊，那就说好鞠躬就得了。鞠躬。
0: 哎，好。
1: 哎，
0: 为什么给我鞠躬啊？
1: 知道你有能耐。
0: 我有什么能耐呀？
1: 你会尿炕。
0: 尿炕干嘛呀？
1: 废话，我知道你有什么能耐。
0: 您要问什么呀？
1: 《三国演义》谁能耐最大？
0: 太重要了
1: 啊！
0: 这个问题啊，出我之口。入你之耳，牢牢的记忆在脑海当中。
1: 是，
0: 好比说有一天三五知己坐在一起，突然有一位站起来了。哎，各位，咱都看《三国演义》，这么多人物，谁能力最大呀？

0: 你女朋友特别的好。
1: 是我这个结婚了，这女朋友有啊。
0: 哎，就我这搭档小超的女朋友
1: 怎么样？
0: 怎么说呢？
1: 啊啊，
0: 可以说是一个典型的北京姑娘，
1: 有特点。
0: 哎，说话特爱说一句话。
1: 哪句啊？
0: 你爱我吗？你经得住考验吗？
1: 有。
0: 你经得住考验，咱俩在一起；你经不住考验，咱俩就分手。
1: 我媳妇儿这天天得咬多少回舌头啊？这个
0: 咬舌头干嘛？
1: 你这叫嗲呀？
0: 啊，
1: 这北京话叫兜齿儿，这个
0: 兜齿儿呢、说话可爱
1: 啊，有特点。
0: 俩人约会看电影，
1: 约会呢？
0: 约的8点
1: 晚上，
0: 有现超7:30就到了，
1: 早到是美德呀。
0: 他女朋友不乐意了，
1: 干嘛呀？
0: 袁超，
1: 哎，
0: 咱俩约的几点？
1: 8点，
0: 你几点到了？
1: 7:30。
0: 你为什么不办到？叫现办到呢？
1: 我早到都不行吗？
0: 袁超、我在考验你。
1: 哎、
0: 你今天就可能咱俩在一起，你今天就可能咱俩就分手。
1: 哎呀，呵哈，瞧这费劲，哎，就这么严厉啊！
0: 分手，
1: 哎、是是，不用嘛，
0: 分手。
1: 你怎么着？现场要找人下贱啊？是怎么着？
0: 媳妇儿，媳妇儿、我错了，媳妇儿，就是你
1: 哄哄啊！哎、
0: 别哭，大妈说你哭什么的？
1: 对对对，
0: 丢死人了！你
1: 行了，
0: 行媳妇儿、要。一会儿看完电影
1: 啊，
0: 我请你吃卤煮去。
1: 嗨，这常吃的玩意儿。
0: 再看他媳妇儿破哭为笑，
1: 怎么着？
0: 好啊。
1: 哇、我娶一大傻娘们儿，这是啊。
0: 俩人赶紧进了电影院，
1: 赶紧看吧。
0: 进了电影院，他女朋友又不乐意了。
1: 干嘛呀？
0: 袁超，
1: 哎，
0: 我让你买第几排票？
1: 你让我买第一排的票啊？
0: 你买第几排票？
1: 我买的中间的票、啊。
0: 你为什么不买第一排的票，非要买中间的票？票啊！
1: 不是，亲爱的，你看这 3D 电影坐头一排能给自己瞅瞎喽。
0: 我在考验你
1: 啊！
0: 你经不住可能咱俩在一起，你经不住可能咱俩就分手。
1: 哎呦我的妈呀！
0: 分手！
1: 哎呀，行，
0: 分手！
1: 啊、我真怕他咬舌自尽，我这玩意儿。
0: 媳妇儿，我错了，行不行？
1: 哎、这哄哄嘛，行了，行了，
0: 坐，我错了，行不行？
1: 哎，
0: 俩人往那一坐，
1: 赶紧看吧。
0: 电影刚一开始
1: 啊，
0: 他女朋友又来劲了，
1: 干嘛呀？
0: 袁超，
1: 哎，
0: 你爱我吗？
1: 爱。
0: 你经得住考验吗？
1: 经得住。
0: 你看你前面有一大秃瓢了吗？
1: 前排有一光头大哥啊，
0: 能，
1: 哎，
0: 来馅吗？
1: 不是什么我就来，
0: 来馅吗？
1: 打人家一下。
0: 你经得住考验咱俩在一起，经不住考验咱俩就分手。
1: 不是你跟人
0: 分手了，分手。
1: 哎，这打，
0: 刘显超抡圆了。就是一下
1: 大光头，
0: 脑袋上都冒火星了都、
1: 哦、改了打火机了都。
0: 大光头可没回头，
1: 我估计啊听见我们聊天知道考验。
0: 哎，电影过半了，
1: 嗯，
0: 他女朋友来劲了，
1: 干嘛？
0: 袁超
1: 啊，
0: 爱我吗？
1: 爱呀。
0: 你这经得住考验吗？
1: 经得住啊。
0: 你能
1: 啊？
0: 再来一下吗？哎，
1: 我刚才就少
0: 了一下。你今晚再用上咱俩分手。
1: 不是你能
0: 分手、分手。
1: 打！
0: 刘显超抡圆，啪，又是一下。
1: 这回呢？
0: 大光头还是没回头。
1: 人大哥气量真不错。
0: 哎呦，电影马上就要结束了
1: 啊！
0: 他女朋友来劲了。
1: 怎么了？
0: 超？
1: 哎呀，哎，
0: 爱我吗？
1: 爱吧。
0: 你经得住考验吗？
1: 看情况吧。
0: 你知道你要做什么吗？
1: 又打呀！
0: 刘显超抡圆了，啪，就是一通。
1: 你瞧，又打一顿。
0: 大光头还是没回头，
1: 真好。
0: 电影一散场，尤宪超拉着他女朋友手就往门口跑，
1: 这能不跑吗？
0: 怕人找你们
1: 了？那可不。
0: 到了门口一看，坏了事了。
1: 怎么着？
0: 大哥在门口等着呢，
1: 逮着了，
0: 冲着你俩可就来了
1: 啊！
0: 没理你，冲你女朋友说了一句话，
1: 说什么了呀？
0: 美女
1: 啊，
0: 你看我经得住考验吗？
1: 还得这儿等着我呢。
2: 好，听完了高晓攀、尤宪超表演的这个相声小段考验，上半段的空中笑林暂时请您听到这儿广告之后，欢迎您继续回来聊相声、听相声，主持人编辑尚远。

0: 笑林，乐去吧您。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回到空中笑林的下半时段，我是尚远。下半段我们请您听何云伟、李菁表演的相声四大名旦。四大名旦指的是京剧的四位艺术大师，梅兰芳、尚小云、程砚秋、荀慧生，应该说他们开创了京剧旦行发展的一个高峰时代。过去呢，有一位相声老前辈王树田先生擅长学唱啊，他有几个名段，那么其中就有四大名旦、四大须生，但是具体的内容和表现形式呢，现在已经不可考了。在当代的中青年相声名家当中，何云伟对于京剧演唱所下的功夫，那是为人称道的啊。那么这段四大名旦呢，也是他的一个代表作，多年前就开始演了。下面我们就请您听这段何云伟、李菁表演的四大名旦。
2: 大家都喜欢听相声，
3: 那没错，
2: 相声啊
3: 啊，
2: 通俗易懂，
3: 是这样，
2: 用的绝大部分呢都是咱们普通话，
3: 哎，
2: 就跟北京话差不多，
3: 嗯，
2: 所以说呢都能听得明白
3: 啊，
2: 即便是外省市的人呢也都明白。
3: 是啊，
2: 人人爱好嘛，爱好不同。
3: 对，
2: 常言说得好啊，
3: 嗯，
2: 好走东的不走西，好骑马的不骑驴，好吃萝卜的不吃梨，
3: 嗯，
2: 好吃西瓜的不吃皮，
3: 也没有吃西瓜皮的，
2: 反正是人人爱好不同。
3: 这话对，
2: 您就拿李菁的父亲
3: 啊
2: 何老爷子来说吧。
3: 哎，不
2: 那老爷子啊，
3: 打住别说了，李菁的父亲怎么何老爷子呀？李也姓李。
2: 哦，也姓李哈。
3: 哎，
2: 李老爷子
3: 是
2: 他父亲爱好就特别的多。
3: 是吗？
2: 他父亲最大的爱好啊
3: 是什么呀？
2: 喜欢锻炼。
3: 哎，这爱好不错，
2: 没事带一帮老太太呀爬香山去，喜欢这个。
3: 喜欢这干嘛？
2: 没事他父亲就锻炼。
3: 哎，
2: 他父亲有手绝活啊，
3: 叫什么？
2: 寒暑不侵。
3: 什么叫寒暑不侵？您给说说
2: 介绍一下
3: 啊。
2: 先说这寒
3: 怎么练呢？
2: 十冬腊月，
3: 哦，
2: 滴水成冰，点水成零，
3: 那是最冷的时候，
2: 零下四十来度。
3: 哎，
2: 谁也不出去了，
3: 可不是吗？
2: 都在家忍着。
3: 嗯，
2: 他爸爸要沾上这天儿，高兴了。
3: 怎么呢？
2: 练功的时候到了。
3: 哦，能练功，
2: 零下四十来度。
3: 嗯，
2: 他父亲上身光脊梁，
3: 什么也不穿。
2: 哎，下身穿一个日本裤衩。
3: 哎，干嘛还穿那个日本裤衩啊？
2: 那个露着多呀。
3: 哦，
2: 脚底下光着脚。
3: 嗯，
2: 穿一双塑料凉鞋。
3: 您说我爸爸这是什么形象？
2: 左手拿着一个大半缸子。
3: 哦，
2: 里边盛的是冰镇酸梅汤。
3: 还冰镇。
2: 右手呢拿着一个大蒲扇
3: 啊，
2: 找一风口。
3: 我爸爸这是喝风去了，
2: 一边扇着扇子呀
3: 啊，
2: 时不时的还喝着酸梅汤。
3: 嚯，
2: 让您看哪
3: 啊，
2: 这脸上滋滋的冒汗。
3: 怎么还冒汗呢？
2: 功夫啊。
3: 哦，有气功。
2: 这是寒。
3: 您再给说说这暑。
2: 暑就更厉害了
3: 啊。怎么练呢？
2: 三伏天。
3: 嗯，
2: 零上三四十度。
3: 是，
2: 谁也不出去了，
3: 那是最热的时候，
2: 在家里头
3: 啊，
2: 扇子扇着，空调开着，多美呀、啊、
3: 舒服，
2: 吃着冷饮。
3: 哎，
2: 你父亲沾上这天高兴了，
3: 那准是又能练功了。
2: 练功的时刻来到了。
3: 是
2: 三伏天
3: 啊，
2: 零上三四十度。
3: 嗯，
2: 你父亲贴身裤衩背心，
3: 那是应当穿的呀，
2: 秋衣秋裤
3: 啊，嗯，
2: 绒衣绒裤，毛衣毛裤，
3: 哇，
2: 棉衣棉裤，最外边大皮袄，毛朝外。
3: 干嘛还毛朝外呀、啊、
2: 就为让人看这么热的天我穿这个不显热。
3: 哦，这是显示显示。
2: 大皮裤子
3: 啊，
2: 毛朝外。
3: 还有什么？
2: 大皮鞋，毛朝外。
3: 您瞧，
2: 皮手套
3: 啊，
2: 毛朝外。皮腰带，毛朝外。
3: 还有呢？
2: 皮护膝，毛朝外。
3: 哎呦，
2: 皮套袖，毛朝外
3: 啊，
2: 皮围脖，毛朝外，皮礼帽，毛朝外，皮眼镜，毛朝外。
3: 皮眼镜
2: 啊？
3: 有拿皮的做眼镜的吗？
2: 捅俩窟窿啊？
3: 那戴不戴不吃劲啊？
2: 皮耳朵帽，毛朝外，
3: 哇，
2: 皮口罩，毛朝外，皮鼻子套，毛朝外，
3: 嗯，
2: 浑身上下让您瞧就跟一张整皮子一样。
3: 那他就不热吗？
2: 他也热呀。
3: 热了怎么办呢？
2: 实在受不了了
3: 啊，
2: 他爸爸找一台阶，俩手往上一搭，哇，
3: 我听着就不对了。
2: 不是，
3: 这是狗啊，是怎么着？
2: 说是练功，这么着散热。
3: 我没这么散热的。
2: 哎，反正他父亲身体特别的好，
3: 哎，健康，
2: 他喜欢这个。
3: 是，
2: 你拿我来说吧，
3: 啊，
2: 我就不好锻炼。
3: 你喜欢什么呢？
2: 我喜欢静。
3: 哦，
2: 养个鹦鹉啊，
3: 养鸟，
2: 我最爱这个。
3: 是吗？
2: 因为什么呢？这个鹦鹉啊，它善懂人言，
3: 哎，会学人说话。
2: 在前些日子，我特意买了一个鹦鹉，
3: 嗯，
2: 教他说话。你好，
3: 这鹦鹉说什么呢？
2: 你是谁呀？
3: 啊，哦，人原来就会这句。
2: 你好，
3: 啊，
2: 你是谁呀？你好，你是谁呀？
3: 啊，这鹦鹉也够笨的，
2: 两个小时愣没教会。
3: 你瞧瞧，
2: 我心急呀。
3: 嗯，
2: 我下楼啊，凉快凉快，
3: 散散心。
2: 我刚一下楼。出事儿了。
3: 出什么事儿了？
2: 家里头来人了。
3: 谁呀？
2: 收电费的。
3: 哦，
2: 夹着个皮包，啪啪一敲门。这功夫鸟说话了。
3: 说什么呢？
2: 你是谁呀？
3: 啊，
2: 收电费的。你是谁呀？
3: 嗯，
2: 收电费的。你是谁呀？
3: 哇，
2: 收电费的都起了嘎掉了。
3: 嗯，都破了这声音。
2: 一个小时以后，
3: 嗯，
2: 我遛弯回来，走到家门口一看呢，地下躺着一人，
3: 啊，
2: 口吐白沫，嘴歪眼斜，腰里夹一皮包。我过去一扒拉，你是谁呀？屋里鸟说话了。
3: 说什么呀？
2: 收电费的。
3: 哇，他学会了。
2: 反正我喜欢这个。
3: 嗯，
2: 闹了一肚子气。
3: 是，
2: 人人爱好不同嘛。
3: 哎，
2: 您拿我来说吧，对于相声特别的喜爱。
3: 哎，
2: 相声演员最讲究的说学逗唱
3: 四门功课嘛。
2: 因为演员呢自身条件不一样
3: 啊，
2: 所以各有偏重。
3: 是，
2: 您拿我来说吧，
3: 您擅长什么？
2: 喜欢学。
3: 学不容易，
2: 尤其是这个学唱
3: 啊，
2: 地方戏曲我最爱。
3: 是啊，
2: 笼统的说呀，
3: 啊，
2: 咱们国家的地方戏分为南昆北弋东柳西梆
3: 啊。这我得问问您。
2: 好，
3: 这南昆指的是什么呀？
2: 南昆呢，
3: 啊，
2: 南边爱听昆腔。
3: 对，北弋呢，
2: 弋调高腔。
3: 东柳，
2: 柳的腔。
3: 西梆呢，
2: 梆子腔。
3: 我们家爱听什么呀？
2: 机关腔。
3: 哎，你们家爱听迫击炮。
2: 这你就讨厌了，咱说的都有地名的，你说我们家我知你哪儿住呢。
3: 啊，对了，还真没告诉您
2: 有这么一出戏呀。
3: 啊，哪出呢？
2: 古城会。
3: 那是出红净戏。
2: 关羽关云长，
3: 这是关老爷，
2: 他唱的那个
3: 叫什么呢？
2: 吹腔。
3: 对，
2: 唱起来好听极了。
3: 是吗？
2: 拿着一把大扇。
3: 哦，
2: 一唱都这个味儿。
3: 你也学学。
2: 学两句。
3: 来两句。
2: 马童带银路，

0: 别说唱的有点意思、
1: 这叫吹腔。
0: 是
1: 为什么安排吹腔呢？
0: 你给讲一讲。
1: 符合人物身份，
0: 关老爷的身份。
1: 关老爷气势磅礴，
0: 威武雄壮嘛。
1: 评戏好听不好听、
0: 太好听了，
1: 唱这个就不合适，
0: 把您抬杠了
1: 啊！
0: 我认为啊，评戏要唱这出戏一样的好听，
1: 一样好听。
0: 哎，
1: 这是您说的。
0: 是啊，
1: 再给您学一学。
0: 可以，再唱唱
1: 评戏的关老爷
0: 啊，
1: 不拿扇子，
0: 拿什么呢？
1: 拿手绢。
0: 哦，这道具都改变了，
1: 也有叫板
0: 啊？怎么叫呢？
1: 马童玉爷带路吧。
0: 哟，什么味儿啊？
1: 叫

0: 来，这是老爷吗？
1: 这是姥姥啊，这是。
0: 哎，对，这是差点。
1: 大老爷们没有这模样。
0: 哎，看来平戏唱这个是不行。
1: 哎，差得多了。
0: 是，
1: 这叫什么呀？
0: 啊，
1: 南昆。
0: 对，
1: 北艺呀，啊，就是艺调高腔。
0: 哎，
1: 现在失传了，
0: 没人唱了。
1: 东柳叫柳子腔，
0: 是
1: 山东的地方戏，
0: 没错，
1: 唱起来很有意思
0: 啊。
1: 一般都是男扮女装，
0: 反串，
1: 地方特色
0: 是
1: 非常的浓郁。
0: 你再给唱，
1: 学两句
0: 柳子腔，
1: 柳子腔，载歌载舞啊，
0: 唱吧。
1: 大年初一头了一天，小妹妹跪着在了姐姐面前，大姐一见忙搀起呀，走上前拉一扇，伸手掏出了压岁钱呐，哎呦，一奶土包你背的什么年呀？哪会儿黑呀？啾啾几个啾啾，
0: 嘿，看来这还是个力气活。哎，
1: 这叫柳子腔，
0: 是
1: 戏梆叫梆子腔，
0: 就是梆子呀。
1: 梆子种类也很多呀。
0: 都有什么梆子呢？
1: 大家熟悉的
0: 啊，
1: 河北梆子，
0: 又叫直隶梆子。
1: 哎，他父亲就是唱梆子的。
0: 啊，我爸爸是票友，
1: 他父亲老资格了，
0: 是
1: 老先生了，
0: 有些年了，
1: 老演员了，
0: 没错，
1: 老梆子了。
0: 哎，你爸爸老梆子，
1: 你爸爸唱梆子年头多了，
0: 哎，
1: 老唱梆子了。
0: 别说老梆子，
1: 我跟他父亲学了不少梆子。
0: 是吗？
1: 有这么一出戏呀，
0: 叫什么？
1: 打金枝。
0: 那是名段。
1: 有这么两句唱。
0: 哪两句？
1: 这一件蟒龙袍真正可体，
0: 嗯，
1: 这本是你丈母娘亲手而做来的。
0: 过去我们天津有一位老演员叫银达子，唱这出戏唱的最拿手。
1: 不错，
0: 哎，
1: 我给您学一学您父亲。
0: 是吗？
1: 唱这两句。
0: 啊，你来两句。
1: 你唱的也不见得像啊。
0: 啊，
1: 这一件蟒龙袍，
0: 嘴里还挺有劲，
1: 真的正可体，这本的是你丈母娘手儿做来的。
0: 嘿，哎，唱的不错。
1: 让您说
0: 啊，
1: 我像不像你爸爸？
0: 哎，不像。
1: 嗯，
0: 你像我爸爸像话吗？
1: 我学的这个唱腔像不像？
0: 哎，您唱的是不错呀。
1: 哎，这叫河北梆子。
0: 对，
1: 河北省还有一种梆子
0: 叫什么？
1: 叫白话梆子。
0: 这白话梆子什么意思？
1: 唱起来都是废话，
0: 哦，啰里啰嗦，
1: 也很有意思。
0: 你再给唱唱。
1: 有官做一子鸡牛本超红。
0: 哎，您先等会儿。
1: 哎，
0: 我们大家伙没听清楚，您这头句唱的是什么？
1: 有官
0: 啊
1: 做椅子鸡牛本超红。
0: 您听吧，这就是废话。
1: 往下听啊，句句是废话。
0: 你再唱一回。
1: 有官做一子鸡牛本超红。
0: 这是头句。
1: 头冲上脚冲下脸冲前头
0: 啊，
1: 走三步退三步如同磨走，
0: 嗯，
1: 吃一口拉一盆，
0: 怎么样？
1: 俩盆都不够。
0: 就这个呀。
1: 哎，这个什么呀？
0: 嗯，
1: 比较通俗，
0: 是
1: 容易理解。要说高雅一点的
0: 是什么？
1: 那得说是京剧
0: 国剧。
1: 哎，而且演员呢名家呀特别的多，
0: 流派分成。
1: 您拿这个旦角来说吧，
0: 啊，
1: 四大名旦
0: 没上成学，
1: 知道是谁吗？
0: 太知道了，
1: 介绍一下。
0: 梅兰芳、尚小云、程砚秋、荀慧生，这四位。
1: 哎，不错。
0: 哎，
1: 各有风格不同啊，
0: 都不一样。
1: 您对这个熟悉吗？
0: 哎，太熟悉了，
1: 每个流派都熟悉。
0: 还让您说这旦角我最喜欢听
1: 啊，
0: 四大名旦的艺术特色我都能够掌握，
1: 都有所了解。
0: 哎，
1: 那这么着吧，当着各位我抻练抻练你。
0: 你怎么抻练我呀？
1: 我

0: 唱一段
1: 啊，
0: 你要能知道哪派，我就算你服
1: 啊。我告诉您说，不单告诉您是哪派，哪出戏都告诉你，
0: 就有这么大能耐，
1: 有这把握，
0: 可以呀。
1: 啊，你唱吧，
0: 你听一听啊，
1: 嗯，
0: 是哪派啊？
1: 你唱吧。

0: 谁派？
1: 您唱这个
0: 啊？
1: 这是梅派
0: 啊，
1: 梅兰芳先生最拿手的那出《穆桂英挂帅》，
0: 这都看出来了。
1: 嗨，电视上老看。
0: 行啊，
1: 这有什么呀？
0: 这算你蒙上来了
1: 啊！这可不是蒙的。
0: 哎，我要换一段，你就不知道了。
1: 你随便换，
0: 你听这个啊，
1: 这就四个名旦吧。你看，还有身上，这是什么呀？

0: 知道的
1: 啊，
0: 程派啊，程砚秋程先生代表做锁麟囊啊，
1: 难不住你了。
0: 哎，这有什么呀？
1: 再听这个，
0: 我、哦、还会
1: 听这个。
0: 嗯，
2: 杀出硬要去捉拿燕子。
0: 行，
1: 怎么燕子上手了？这是
0: 不唱又改念了，
1: 啊、
0: 念个对儿就完了。
1: 你不知道？
0: 这谁说不知道？我上派呀、啊，张小云上先生四郎探母。
1: 念白都能听得出来、
0: 啊、这戏太熟了。
1: 我来个特别的吧。
0: 你没什么特别的了，这都唱仨了，还有什么特别的？
1: 来个特别的吧。
0: 啊，
1: 这你都不知道，
0: 你再唱一个我听听。
2: 张师，刚才老夫人问不同意声，
0: 怎么着这是
2: 说什么东西？我说你是狗。
0: 嗯、啊，
2: 现在老夫人睡觉，你跟我来吧。九丈深隐藏在棋盘之下，我不信在你不服藏放大胆人心突然笑喊你，跟随我想我娘舅的节奏，可算的是一道风流天下
0: 一切。这听着倒像是荀派，荀慧生荀先生那红娘啊，这个人唱能唱出马赛克来，这也不容易啊。哎，下回我建议您唱的时候拿扇子把脸挡上点啊，这玩意儿太恐怖。
1: 行啊
0: 啊，
1: 行啊，
0: 怎么着？
1: 今儿散了以后你别走，
0: 干嘛？
1: 停车场见
0: 啊！你要搭我那车回去是怎么着？
1: 你等着我的
0: 啊！
1: 你要死你信吗？
0: 不信，我看不透。
1: 今儿你非得死在这儿了？
0: 那、啊、怎么
1: 呢？我要再唱一段，你要能知道名字，哎，我哎啊，
0: 怎么着？别发狠，您唱一我听听。
1: 我唱我独有的，
0: 哎，我们就爱听这个
1: 传统的
0: 啊，还传统的，
1: 当然了，
0: 老戏
1: 啊，
0: 好啊，
1: 没保酒顾憋死胡同里了，我都没告诉他，
0: 是啊，
1: 啊，
0: 他说好啊，今儿给我们观众唱唱，
1: 唱一唱
0: 啊，来了吧，
1: 就把你窝在这儿了，
0: 啊，不信，
1: 你就在这儿现了，
0: 我瞧不透，
1: 我独有的，
0: 嗯，是独有的，唱吧，你看还酝酿感情呢，还啊。
1: 你不知道了吧？
0: 是不知道，您还没唱呢。
1: 让你注意，
0: 我早就注着意了。
2: 苏三立了红头誓，
0: 大俗戏梅派苏三起解，
2: 江山难在他家起，
0: 这是程派的，程派。
2: 你分开与我心。
0: 那还是没派啊，
2: 父王的君子的友谊，来为娶我南京的与我那三郎，把一串九个四的阿弥的来来的安排，我哎哎哎
1: 傻了。
0: 对，
1: 傻了，
0: 这我还真不知道，
1: 不知道了，
0: 不知道，
1: 不知道了，
0: 对，
1: 告诉你，记住了，
0: 这是哪派啊？
1: 我也不知道，
0: 你别唱。
3: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何云伟、李菁表演的相声《四大名旦空中笑林》，到这儿就暂时告一段落了。主持人、编辑尚远，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关注接下来北京文艺广播的精彩节目《空中笑林》，明天见。

0: 下是广告时间。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北广生活时间。北广生活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北广购放心购。您好，我是西西。
2: 哎，各位好，我是李红。很多上了岁数的我们的中老年听众啊，平时在饮食上呢，其实挺矛盾的。有时候呢，想吃点肉解解馋，但是也会有很多的担心。比如说，想吃肉菜的时候，一个是怕油腻啊，怕自己吃完了以后呢，哎，身体有负担。另外呢，还有一点就是什么呢？怕麻烦，做起来呢实在是费功夫。另外还有一个什么呢？怕做多了以后自己或者老两口吃不了。其实解决这些问题呢，我们今天给大家提出一个好的菜，是来自于贡宝林这个老品牌的梅菜扣肉。这个贡宝林他们家的梅菜扣肉味儿还特别好，而且还不过于油腻。您听听，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给大家说这道菜一定是您喜欢的。首先它的食材就特别的精，
1: 首先呢它的肉啊是农家散养的黑猪肉，选用的这个黑猪啊都是生长周期长、运动量大、肉质纤维紧实、肥瘦分层清晰的。这种肉即便您蒸的再烂，它的肉香依旧醇厚，而且它选的部位不是那种边角料不好的部位，您拿到手就知道都是后切的大肉片，倍儿整，都是五花肉。
2: 另外呢这个梅菜才是关键啊、
1: 哎、
2: 一碗梅菜扣肉好不好吃，这个梅菜得选好了，选择的是广东惠州的这个梅菜，经过自然的发酵和反复淘洗之后呢，选择的是鲜嫩的菜心，所以说咱们吃第一个不牙碜，里边没沙子，第二个是能嚼得动，哎，里边没菜梗，而且有清弱的这种回甘的感觉。另外这梅菜选得好以后，它能把这个肥肉片里边这个油脂给它吸走，这个肉咱们吃着不油腻了，不腻口了，同时这梅菜呢还有这股油劲儿，还有这股嫩劲儿、鲜劲儿，这样的梅菜扣肉才好吃呢。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梅菜扣肉，您尝的时候就会发现肥的部分有肉香而不见油腻、软糯到舌尖一抿就能把那个肥肉和那个肉皮给它抿化了，
1: 没错，
2: 这一点吃的是特别特别的解馋。而且呢瘦肉的部分吸足了这个
1: 汤汁儿，对、
2: 哎、丝丝分明，而且也不塞牙、哎、还有是什么，就是牙口不太好的虫子，您在吃这梅菜的时候，一个是嫩啊，另外这梅菜吸的这肉汤以后下饭真是一绝，一定要尝尝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碗梅菜扣肉。而且呢组合价格还真的是挺实惠的，
1: 我们带您的贡宝林梅菜扣肉今天主品加赠品，总共是10碗，每碗300克的梅菜扣肉、今天我们节目是首次推荐，额外给您特别加赠2碗，也就是总共12碗梅菜扣肉、保质期啊9个月，市场售价1碗就要24块钱了、
2: 哎、
1: 而今天北广生活时间给您的价格12碗199元，不到200块钱啊、
2: 哎、如果您需要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55-5151，400-055-5151。
2: 为什么在家里边做不出人家做的这种口感呢？是因为贡宝林他们家做这款梅菜扣肉的时候用了6道工序、
1: 哎、
2: 煮、炸、泡、炒、蒸和焖。
1: 是它的这个流程啊，首先就是下大锅煮透，把肉里初步的血水还有油脂给逼出来，紧接着关键的就是过油炸皮，要把这个肉皮儿给炸得金黄酥脆，炸完之后立刻投入冷水浸泡。哎呦，就在这一冷一热之间呀，不仅要让肉皮儿形成漂亮的虎皮褶皱、更重要的是要把皮层下的肥油给炸出来。
2: 哎，这也就是为什么您吃不腻的原因。
1: 是的，
2: 而且呢它还得经过8个小时的慢火蒸制，这样做出来的梅菜扣肉，梅菜能够吸收那些汤汁和油分，肥油的部分呢变得半透明和胶质，瘦肉也是非常非常的松散，牙口不好的同志也能吃了。另外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梅菜扣肉包装设计特别好，300克独立的碗装，而且呢里边抽真空的，不用放这个防腐剂，对于中老年的家庭来说，老两口热一碗正好是一顿饭，一顿吃完顿顿咱们能吃新鲜的。
1: 对，
2: 里边用的食材也很放心，里边的肉块都是整片切的这个五花、梅菜也是真材实料，这样的梅菜扣肉您去尝，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价格真的很合适。
1: 我们带来您的贡宝林的梅菜扣肉，今天主品加赠品，总共是10碗，每碗300克的梅菜扣肉、今天节目首次推荐，额外给您加赠2碗，总共12碗的梅菜扣肉，市场售价1碗24块钱，今天北广生活时间给您的价格是199元，12碗拿回家。
2: 如果需要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2: 记住那句话，北广购
1: 放心购。
0: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这是一阵风穿过树叶的声音，这是你坐进沙发伸懒腰的声音。

0: 的消费32元。
1: 这是你的午餐发出的声音。北京广播大厦酒店10层观云阁中餐厅，一顿工作餐，片刻好心情。
2: 张二，走，观云阁啊！
1: 38元苏不腻烤鸭套餐，新鲜出炉，欢迎光临。
3: 哎，来来，把这些木头都放到楼下。
4: 报告大脑，主人身体发现异常。
5: 身体怎么了？
4: 在户外工作的3个小时中，身体温度在持续升高。
5: 主人现在感觉怎么样？
4: 已经出现头痛、口渴、多汗、皮肤灼热等。
6: 赶紧发送紧急信息，让身体立刻休息。
7: 哎呀，哎呀，我感觉有点难受。
8: 天太热了，别中暑了，去阴凉地儿休息一会儿吧。快把防暑降温的药吃了，
5: 也要少量多次喝点淡盐水，
8: 注意定时休息，轮流作业。
7: 对，户外工作就是要随时关注身体状态。
9: 夏季户外工作，关注身体讯号，谨防高温中暑，保障劳动安全。
10: 借官您的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儿上。
11: 听京味播客，爱上北京城。
12: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
13: 以上为广。

0: 前3000年前，
1: 地点
0: 快乐大街，
1: 酒吧，
0: 一勺烩，二点商场，
1: 人物
0: 小柱，
1: 小花，
0: 阿磊，孙奶奶，
2: 姑奶奶，
1: 王大爷，
0: 都是
1: 世界，
0: 有，每天都有。
1: 今儿不会有什么幺蛾子吧？小底、英宁、韩雪松上台鞠躬。Show time。随着大学新生陆续报到，一些学长学姐们为了迎新下足了功夫，来到学校的新环境，学校也会组织一些志愿者去迎接新生，随之而来的就是一些非常尴尬而搞笑的事情了。今天咱们就到快乐大学瞧瞧去。
3: 你来了。
4: 哟，你为什么也来了？
3: 今天报道啊，你来我不来
4: 啊？我那意思，我就不通知别人，我好好的表现表现，万一啊，万里有个一，
3: 报个道要表现什么呀？
4: 我想最后万一我得了一个女朋友。
3: 你几岁了？你怎么那么幼稚啊？你觉得感情就是搬个行李就能好了？
4: 那不得是
3: 你说这话真笑话
4: 你。
3: 我怎么从来不照你这么想啊？谈感情咱们也不是利用这么一个机会，趁虚而入，我觉得这叫机会主义者，真心实意，心眼里天天都想着别人，有求必应。
4: 你拿你当土爷了？
3: 你呀、没憋好心。
4: 你呀、成心就耽误我功夫，有什么功夫到门口迎新去了？万一哪个学妹抱着箱子、扛着行李、背着扁担、挑着担子、牵着马过来怎么办呢？
3: 这是学妹啊，
4: 你管着吗？
3: 哎呦，得了得了，不聊了，该忙什么忙什么吧。哎，我跟你说好了，咱也有个先来后到。
4: 那我你还要承包咱学校门口啊？
3: 不是，咱们分好片区是吧？
4: 对，你最好在南门，我在北门，咱俩隔远远的。
3: 南门早被攻占了，社会他们什么戏那个早都在那守上了。
4: 哦，
3: 咱们就北门了。
4: 就北门啊？
3: 北门甭管怎么说啊，左手有树林那片我的。
4: 干嘛你要抢包袱去？还打劫是怎么着？
3: 不是，这学妹累了，在树林里说，喝口水。
4: 什么学妹跑树林？不是生辰纲？哎呦，
3: 旁边那小树林，你别想那么多，红领巾。
4: 哎呦我天哪！哎呀，
3: 哎，我说好了，我干嘛你可别抄袭啊！
4: 干什么呀？我叫抄袭。
3: 我要有点什么特色的这为新生的服务，你可别抄了去啊！反正人家要说跟着我走，跟我这师哥去忙活什么，你可千万别中间就插一杆子。
4: 哎呦喂，反正我是有枣没枣打一杆子。哎呀，
3: 来了吧？
4: 来了，你看又来一堆，是不是？
5: 哎呦，
3: 哎呀，
4: 我都吆喝上了，我来。哎呦，我是专门为新同学服务的。你看你要是对咱学校也不了解也不熟悉，还拿这么多东西，甭说别的了啊。你踏实等着，我把你的行李啊抱到那个你那宿舍去。差点我就说对了。
3: 这个学妹啊，别紧张。
5: 是
3: 哦，这是你的师哥。对对。
5: 哦，这
3: 什么系啊？
5: 我是这个土木工程系的。
4: 女生学土木工程？
5: 对。
4: 你
3: 喜欢这个？
5: 啊，喜欢这个。
3: 哦。
4: 你喜欢他吗？不喜欢吧？把你行李先给我。
3: 对。
4: 二话别说，
3: 你
4: 把包给我。
3: 要求都跟你这师哥说
5: 啊。
3: 有提出任何的需要的帮忙，有什么重大行李？
4: 哪儿？我们接个新同学还有行李啊？行什么礼？
3: 那沉的行李，千万别客气。
5: 是我这行李都不沉。我唯一的要求啊，就是不能拖着地，您给我拖到宿舍去。
3: 行，你们就忙活着啊，我去接那个艺术系的。
4: 等会儿
3: 女生去。
4: 你好意思吗？
3: 怎么了？
4: 她一个弱小女生，你看咱们俩是不是抬一抬，搬一搬，扛一扛？
3: 我是真想帮这位姑娘，
4: 但是你本心就不愿意干，对吧？
3: 不是，她不到1.6米，不是，
4: 这没到谈婚论嫁那份上啊。
3: 我是说我还有别的这么多新生，
4: 你说话都眨眼睛，你指不定想什么主意呢。
3: 可一个人是吧，有点兴师动众了，你来担任他的
4: 向导。
3: 对，
4: 同学我告诉你，你的宿舍往那么走，慢慢的啊，你再找别的同学帮你搬。你这行李箱不让沾灰尘，这我们受不了。这个
3: 艺术系那个就来了。1.67米，编着那长辫那个，听说是咱们校花。但是这事儿我内心一点不在意。

0: 你在意什么呢？他还没来呢，你就知道他是咱们学校校花了，你还要怎么在意？哎、这同学还跟这儿站着呢。
1: 哎呀，那我自己来搬我的箱子吧。
2: 哎呦，你看看，
0: 别，你看这事儿闹的，
2: 说理了吧？
0: 这不是你看，
2: 上去那么主动，
0: 搭把手我也不会，尤其这女孩的箱子，磕着碰着拧着蹭着的，那
2: 你这就不好了。既然伸手了，就帮着人搬吧，是吧？我先忙去了。啊，您就是艺术系的？哦，您就是孙明？哦，听说你演过戏？啊。哦、我看过，我来帮，你放一放。
0: 那什么，
2: 得着包袱，
0: 别在这等着了，是不是？思明也来了，大家都明白，思路都很明确。你这箱子，这个，你再搬一会儿，完我再帮你搬啊。
3: 那个思明哎，
2: 这儿我先到了啊。咱们之前有个君子协议，啊，思明。这可是你一个八竿子打不着的这么一个师哥，也不是一戏。
0: 思明，你这箱子得有60斤吧？
2: 思明人演过戏，带过来的可能那个衣服什么的更加丰富一点，而主持活动啊什么的，思明我来吧。
0: 你靠边。我来吧。
2: 等会儿，思明，等会儿运运气。
0: 别着急，我来。
2: 我刚泄气了，为什么呢？他刚才在我旁边分了我的神儿了，我重新来一下啊，重新来一下。3、2、1，
0: 没吃饭吧？
2: 还真是。
0: 哈，那你感慨什么呀？卡边，一个箱子在搬不动。
2: 啊，小心点啊！
0: 瞧着啊，
2: 腰扭了。
0: 哎，一走一过一停站，各位三老四少，今儿您算来着了。这是思明的箱子，可不是一般的箱子。看着啊，咱轻轻一提就起。
2: 哎，
0: 这是先问问。问问我就不能一下
2: 问谁啊？
0: 使猛劲儿，问问这箱子，你懂不懂？使猛劲儿抻着怎么办？
2: 箱子不认你吗？
0: 来，再来一回啊！
2: 来两回也不行吗？
0: 哎，不要这时候问了问题，回答问题是要动气的。走！
2: 哎呀，尴尬了！哎，思明，你别生气，不是他，不是故意给你摔了的，那箱子。来时候就这么白一箱了，让他
0: 思明给蒙尘了，这玩意儿
2: 就让他三拳两脚的给震死了。
0: 三拳两脚的不讲猛虎打死吗？哎呀，这可怎么办呀、啊？这个
2: 我都替他臊得慌。思明，我再试试。喊气！
0: 不用喊啊，把嗓子喊开了，对于使力气没有什么帮助。
2: 大力士比赛都喊，他就是叫着一口气呢。再来啊！哈嘞！
0: 哪儿啊？到河里了。
2: 这不是一点没动，刚才可起了这么一下子。思明，这个就是、
0: 哎、你已经累的已经连人家名字都说不对了。
2: 起一点就比一点没起强，是
0: 见高不见远没用啊。
2: 我呀一般来讲可以称之为孔武有力的这么一个人，但是我没想到今天遇到你了，这可能是我命中的一劫。哎，当然这样的劫难呢，我并不排斥。
0: 哎呦，我们都当节日，他当劫难。
2: 要不这么着，我给你找一小车拉着吧，好吧？你看我这个激动变
0: 要找车还用你啊？
2: 但是别人想不到啊，你看就我想到了，是不是思明？我去找小车去，行吗？你别转身。哎，
1: 你这干嘛呢？跟着
2: 学妹还没走呢？
1: 哎，可
0: 还等着我呢？
1: 哎，我都
2: 得我帮了你了。
1: 哎，同学，这个箱子是你的吧？那我来试一试吧。
2: 哎呦，别逗了！
0: 别。
1: 怎么
0: 我们俩都搬不动，哎，
2: 你伤着自己，我们还得负责他的箱子，负责你这人，
0: 对，
2: 不是添乱吗？
0: 对呀、啊，你自己箱子都拿不了，
2: 师哥，我这个
0: 都有空音了啊，
1: 哎呦，
2: 都搬不动，你们还行？笑话，
1: 没关系，我来帮你吧，
0: 你别抻着，你行吗？
1: 没问题。
2: 哎呦，我闭眼吧，看不得了，
0: 哎，
2: 这一会儿嘎嘣一下，
1: 1、2、3。走！
2: 哎呀，这
1: 多轻松啊，一点也不沉啊！你们看，
0: 哥，你行啊，
1: 多轻啊，多轻啊！这沉吗？这很难吗？
0: 别捂着脸了。
2: 哦，
0: 刚才你那箱子，你能拿，你让我们拿，到现在碰
2: 到、哎、我也说公道话，人家没让你拿，是你上来就帮人家，非得要拿，非要表现。这我看见真真的、
0: 哎、你这可没有了，你当着新同学的面你就拆红领巾的台，你觉得你合适吗？
2: 我听得很真切。
1: 行了，我看出来了，你们俩人啊就是光动嘴不动手。思明啊，咱不跟他们玩了，走，回宿舍了。
0: 哎呀，你呀、啊、就是那嘴好使，说别人说明白着呢。哼，得了，那这点了，咱明儿个接着迎新吧。
2: 这点就放弃了，太没有点韧劲了。
0: 不是，再晚点北门就关了，
2: 南门再扫个尾去呗。
0: 南门还扫什么尾啊？南门人家这个把守那么严格啊。
2: 总有漏网之鱼啊。
0: 行，
2: 这是一小本本啊，捡起来。思明的身份证。哦，
0: 他那么小啊？
2: 你甭看，你甭看。
0: 我什么甭看？
2: 这个机会只能靠个人的争取啊，咱没有办法说在同一起跑线上出发。我先跑一步了啊，我就约上思明。
0: 我要让你把他这身份证能送得到的。
2: 你可别误了人家终身大事啊。
0: 哎呦喂，就你捡身份证人嫁给你啊？
2: 我说
0: 你先把一五四一过了，
2: 你要是不还给人家，大事给人误了啊。洗澡不能洗，吃饭不能吃，完了自习不能自。
0: 我就问你，你先跟我说说这个自习不能自这是怎么回事。
2: 我不跟你聊了，我先去找思明了。这个只能看谁命好，机缘巧。
0: 行，和你的去吧。
2: 思明，
0: 你这起开吧，你
2: 再让
0: 你救我
2: 妹妹。您看学长为学妹搬行李有多拼呢，这师哥呢本来想卖命卖卖力气帮着学妹，特别是这漂亮的学妹搬运一下，没想到尴尬的翻车了，引起了大家的爆笑。本以为袋子里的东西并不重，轻轻松松就可以搬得起来，但是没想到尝试了很多次。您听这声，
0: 哎呦，老大，干嘛？
2: 大家想笑笑不出来，主要是不敢笑，主要不敢笑，怕伤了他自尊。这个场面实在是有些尴尬。
0: 你报道都带什么来的？
2: 你这位学长，什么叫做有备而无患？最近吃的不多，又没有健身吧？你看我为了迎新，已经提前负重练体能了，让我来试试吧。
0: 嗯，
2: 学妹，我是设计系的。
0: 谁问你哪系？你帮着搬行李。
2: 请记住我的名字，以后叫我大雅师哥就行。下面就是我来试试了，一二三，二三。
0: 变戏法啊，留神丢东西。
2: 哎呀，嘎嘎咕咕嘎嘎嘎嘎嘎嘎！
0: 大雅师哥这蛋快下出来了。
2: 哎呦呦呦呦呦！
0: 行了，您就给自己配了十分钟的音量，箱子也没动啊，一个蛇皮袋都拿不起来。那什么新来那女生呢？那大力士呢？
1: 我在这儿呢。
0: 哦呦，他听见了，让他搬来吧。
1: 还是我来吧。
0: 嘿，我说思明天天跟他一块玩呢，真安全。
1: 一二三，走。
2: 其实我今天是有点头疼，要不然我准起来。
0: 你不光你头疼，你这一通表演弄得我们都头疼了。
2: 乐于助人呢，这确实是优良的传统，但是个别的志愿者师哥们，他把这个词啊用得有点变味儿了。
0: 搬行李啊，就是为了找学妹做女朋友，但很多的时候呢达不到目的，还是要真诚的去帮助别人，那才是对的。
2: 靠着搬行李来谈恋爱，这个想法太幼稚了。
0: 幼稚怎么了？幼稚，你还去？
2: 哎，问问你土木工程，
1: 你说
0: 哪有这么教人家呢？
1: 我有名字。
2: 你怎么那么大劲儿啊？
1: 我天天练健身啊，跆拳道啊，天天我没事我就拿那铁，
0: 还喜欢拿铁呢。喝完拿铁有劲儿，我就更知道了。
2: 钱往来忙，
3: 你家短嘞，张家长，
4: 街里街坊亲帮衬，
2: 吐槽即

0: 现在大学生真会做生意。
1: 哎呦，现在大学生我跟你说，创业的可多了，
2: 思路啊越来越多，
1: 而且放下架子，
2: 方法呢也是越来越多。
0: 哎，你说那比咱们上大学那会儿他们是更聪明吗？
2: 当然了，而且这开阔了这个视野，
1: 看得开呀。
0: 咱们上大学时候你们俩就整天傻玩，
1: 那会儿不发愁，我们那会儿这个大学生啊还是供不应求呢。
2: 像小花这样的上大学就知道傻学，最后怎么样啊，还不如我们这傻玩的呢。
1: 哎，傻了，
2: 学傻了，那是不得法，你知道吧？
0: 那叫学吃学进去了。
2: 我告诉你啊，在上大学的时候，在校园里边，卖卖二手的书，卖卖二手的学习用具，这已然就算是新鲜事物了。您再瞧，现在都自主创业了，
1: 对，好多都是什么开发软件呢？
0: 哎，真的是，要是回到过去的话，你们想卖点什么呀？
2: 我们想卖点什么？
1: 哎呦，你还这一说，还真提醒我了。
0: 这做点什么创业的买卖？
1: 卖游戏光盘。
0: 游戏光盘，
1: 哎，那会儿我跟你说，大学生刚有电脑那会儿，游戏都用光盘，那会儿光盘可火了。
0: 你要现在呢？现在你是一大学生，你卖什么？或者你做什么买卖？
2: 买光盘。
1: 再卖光盘没人买了。这会儿我说我卖游戏光盘，
0: 盗牌子都没用，告诉你。
2: 哎呦，卖都不何止是盗版的事儿了。
0: 哎，抓你！
1: 给抓你！
2: 拿大铁挠子抓你！
1: 我在警察先揭发了你，这是我的上线，发货就是你发的。你甭说我还说说你想卖什么？
0: 我想想啊，现在女生都喜欢什么？啊，对，彩妆，我呀弄一网店，什么袜子呀，不是，我是说彩妆还有好看的袜子。
1: 那有在一块卖的吗？
0: 您不知道，就女孩现在这袜子高腰、低腰、彩色的多少样呢？
2: 卖袜子呢？
0: 为什么我卖袜子？因为它不占地儿，我进货的时候我得考虑我宿舍的这个对啊，仓储的容量有限啊，我得干我在上学的时候能干的事儿，老师也不会觉得我太过于张扬，同学们的需求又很大，因为啊，
1: 仿佛他已经做了市场调查似的。
0: 男生更如是啊，
1: 你不卖女生袜子吗？
0: 男生呢，踢球、打篮球，外面野去跑去，那袜子更得换得勤了。
1: 你连男生袜子也卖？
0: 卖呗。
1: 那小柱你卖什么？
0: 又不占地儿。那小柱能卖核桃，
2: 卖吃的。
1: 哎，
0: 卖吃的，
1: 这是对，
0: 这倒是不新鲜。
2: 我用你
1: 他卖的不新鲜的，那抓你，吃出事儿来抓你。
2: 我卖什么
0: 不
2: 新鲜的吃的？
0: 保存吃的，
1: 这长毛的、坏的、过期的、不新鲜的吗？不是吧？
0: 而且大家不愿意买。

0: 词了吧？所以呀、为什么我成了这个企业家？
1: 哎呦，我
0: 打工呢，明白了吧？
2: 明白了。
1: 你还不咋做的成了企业家了？
2: 哎，
1: 一个卖袜子企业家。
0: 那卖袜子怎么了？卖袜子也可以成为
3: 天下第一袜。
1: 小花，那你得给你的品牌起个名字。
0: 我那袜子呀叫橘子。
1: 你的袜子还不叫柚子呢？
2: 对，我来两双橘子。
1: 这充分证明你没文化，
2: 学傻了，学傻了。
1: 给袜子起名叫橘子，那能卖出去吗？
2: 哎，先生，我卖二斤橘子，我要在您这儿买两双橘子。
0: 一个象征的颜色鲜艳，另外芳香清新，橘子是去味儿的。我跟你说，就这么说。
2: 哦，那你的袜子不是也分瓣的呀？
0: 有啊，那五个指头分开的也有，你要吗？当然，刚才说的是笑话啊，笑谈。
2: 现在呢？
0: 现在说个正事儿，这个江西南昌有个大三的学生，因为家里的橘子滞销，
1: 啊，就是袜子滞销了，
0: 老家男人带话了，
2: 卖袜
0: 滞销了，滞销，滞销，
1: 这是哪儿的老家呀？
0: 滞销了，
1: 这南昌人是这么说话吗？
2: 对呀、听这种口音，这个地方啊不生产橘子。
0: 孩儿啊，你给想点办法吧。这孩子就想，哎，那我要把家乡的橘子做成橘汁儿，在寝室里卖，会不会生意还不错呢？
1: 嘿，
0: 我看男同学们经常口渴，
1: 都有糖尿病是吧？
2: 那就得吃消渴丸。
1: 我说太太说这口渴是怎么看出来的呢？
0: 运动量大呀，口渴。
2: 对，男生会出现什么现象啊？多吃肉，少吃蔬菜，维生素的摄取量比较低。
0: 对，从食堂吃完饭叫渴的，跟女朋友吵完架叫渴的，打球踢球叫渴的。这么多叫渴的同学，
1: 叫渴的东西，哎呦，我跟你说小花，咱人类都叫渴，这跟是不是同学都没关系。
0: 再加上男同学这个都懒，不爱打水，这种现象非常常见。就这么着，我就卖橘子汁儿，那我得先卖一个榨橘子的机器。
2: 嗨，吓我一跳，卖榨橘子。
0: 后来呢，他就买了个榨汁机，放在了这个，哎，你睡哪铺？
2: 是他睡哪铺，那榨汁机就放在他哪铺边上。
0: 每天早上起来，
1: 就是不让我睡觉呗。
2: 这一天哪，王大磊就跟睡在战场似的，冲啊杀呀、啊！
0: 王大磊烦的都精神衰弱了。
1: 我半夜起来，先把榨汁机给弄坏了。
2: 王大磊塞双袜子，
0: 就是生意呢，果然是不错的，一个月能卖五六箱的橘子，
1: 那也没多少吧。
0: 我解释一下，这个橘子不是我这个袜子，这里的五六箱的橘子是真橘子。
2: 不是，这五六箱啊，真不太多。你看，要说榨一大杯橘汁儿，怎么也得
0: 俩仨橘子吧？
2: 对，
1: 俩仨可不给，得四五个。
0: 俩仨给。
1: 你说这橙子行，大个的，橘子没有那么大的。
0: 橘子能对，橘子可能
2: 橘子可能得
0: 多
2: 点，
0: 多点。
2: 对，
0: 你们觉得吧，一杯橘子汁儿多少钱？
1: 鲜榨的没得十块。
0: 他卖的是一杯橘子汁儿8块。
2: 哦，薄利多销。
0: 反正问的这同学，他说呀，我是这么想的，反正大家平时喝饮料的都不是很新鲜，这么做呢，我觉得同学们还能喝点这个维生素 C，
2: 挺好，
1: 吃点药片。不是，但是这么做啊，有一个问题，
2: 是
1: 第一个是这个监督问题，第二就是卫生问题，
2: 一定得把好卫生这道关。要
1: 很难，不，他要真纯属在这个现场就这么制作，就是公开制作的话，是很难，因为第一他没有消菌的设备，因为你来回这么榨汁儿，你反复，你刷干净不干净就是问题，而且天热之后就是它有一个霉变的过程。你认为就是榨汁机拿那个水洗洗就算消毒了吗？不是，它有高温消毒的设备。
2: 就是
1: 他的想法是好的。
0: 所以你觉得同学们单纯了？
1: 不是单纯了，是这样，
0: 你想得多。
1: 对对，
2: 出发点是好的，也是为了想有一个很好的效果，但是还得是注意饮食卫生的问题。王大磊呢，可能将来也会激发的这个灵感，然后呢在大学里边创业。王大磊老家呢在东北，他打算在大学那校园里边呢榨榛子。
0: 榨榛子，可真
1: 烫，榨出一榛子来。
2: 那是崩爆冰块的，
0: 王大磊就是包榛子，是不是？比如说这个进了500斤榛子，王大磊坐这寝室里边，咔，
1: 拿牙包啊！我坚持不了一学期，这嘴牙就完了。
2: 你还进高温炉里边，你给自己消毒，
1: 这蒸桑拿呀、啊？

街快乐事，大千世界无奇不有，小院里更是包罗万象，希望您常来这儿坐一坐。主持人小底代表特约嘉宾相声演员英明、王磊、韩雪松，感谢您的收听。

0: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北广生活时间。北广生活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北广购放心购，我是主持人小麦。
2: Hello， 各位好，我是李红。
1: 那么我们现在呀，平常有的时候吃油吃太多了，就会觉得太油腻了，对身体不好。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需要吃健康油。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就来挑一款好油，不贵还更健康，就是卡尼维纳斯的进口亚麻籽油。
2: 咱们中老年人对日常用油呢，其本身量就不大，但是这个时候更要是选择健康油脂，它的名字叫做亚麻籽油。因为什么今天给大家推荐这款亚麻籽油呢？首先要说亚麻籽油特别的营养。首先亚麻籽油当中含有十几种的这个氨基酸，还有丰富的维生素 E 以及丰富的矿物质，更重要的是它的命名。为什么叫亚麻籽油？因为它里边富含着亚麻酸，亚麻酸又叫 Omega 3的这种脂肪酸。那么在日常当中，中国人平均每日亚麻油和亚麻酸的摄入含量比量约为几十比一，而应该是达到多少呢？一个健康的成年人，他是应该达到4:1左右的。所以说咱们的亚麻酸是非常非常稀缺的这样的优秀的健康物质，也就是 Omega 3。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这个卡尼维纳斯的进口的纯亚麻籽油，它的阿尔法的亚麻酸含量高达57.6%以上，这个是有我们相关的检验检测机构去进行检验报告的。
1: 是。
2: 那么我们跟大家强调一下，在市面上我国执行的标准是多少 ？GBT

0: 度是 7.6 以上，可以想见这款亚麻籽油是多么的优秀，它能给您的身体带来多少的这个健康的油脂。那么今天就选择我们的卡尼维纳斯的进口的纯亚麻籽油。那么小麦给我们介绍一下它的高性价比的组合和价格。
1: 我们带给您的卡尼维纳斯进口纯亚麻籽油是每瓶400毫升，今天主品加赠品总共带给您10瓶。那如果您在我们节目播出的时段拨打电话，都给您再加送一瓶，也就是总共是11瓶。11瓶总共带给您的价格呢是199元啊，而这个市场售价呢就要到450元左右了，和一瓶是45元左右。
0: 哎，对，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再次跟大家强调一下，今天这款卡尼维纳斯的进口的纯亚麻籽油，它的原料来自于这个哈萨克斯坦的温寒带黄金亚麻籽，所以说它的这个原料质量是非常高的，而且整个的过程当中全是低温物理压榨工艺，所以说能保证您获得的是纯的亚麻籽当中丰富的营养物质。另外它是小瓶包装，每瓶是400毫升左右的这个包装，保质期18个月，开完一瓶吃一瓶，开完一瓶吃一瓶，这样的一点可以保证您的油的味道不变质。另外还是再跟大家强调，今天这个亚麻籽油它里边57.6%以上都是丰富的对咱们身体有益的亚麻酸，可以说这款油您吃着放心，吃着健康，更何况它还适合咱们中国人的煎炒烹炸，因为它的烟点并不低，而且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组合和价格实在是太实惠了。
1: 我们带给您的卡尼维纳斯进口纯亚麻籽油，今天每瓶400毫升，总共带给您10瓶。然后如果您在我们节目播出期间拨打电话，不管有没有拨通，都再给您送一瓶，总共是11瓶这个亚麻籽油，带给您的价格是199元。
0: 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北广购，
1: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深融致远，视听无界，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火热报名中，内容创意、技术创新、产业融合三大赛道，汇聚行业资源，挖掘优质项目，赋能产业升级，诚邀各界创作者共赴视听新未来，搜索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即可报名。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下午好，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的评书联播节目，我是季彤。这个时段依然是我们的京味书场，还是请您继续收听由著名青年评书演员王月波在宣南书馆表演的现场版评书《三侠五义》。
1: 展昭一听，怎么还训上我了？您要很风光，您训我也行啊。您躺着都动不了了，怎么还训我呢？可是偌大年纪呢，想白的几句呀、啊，

展昭您别瞧有能耐，不是恃强凌人，他呢仗着自己有能耐，还很同情弱小，而且这人本身厚道。哎，展昭这人平常很少说损人的话，也说狠话，也办狠事儿，但是不斗嘴，很少跟别人啊逞口舌之快，没有。那后文书您听，锦毛鼠博玉堂那就不然了，那处处抢羊斗胜，事儿我得办你头了，话我也得说你头了，一句都不让着。那么展昭呢一听呢，他都这样了还瞧不起我，告诉我没能耐，我再没能耐我现在背着您横没问题吧，您就告诉我您住哪，我给您送。

0: 你别不爱听。老头有阅历，察言观色就瞧出来了，自己这个话说的呀很绝情。那么人展昭为救自己是好心，自己说出这话呢不通情理，难免呀展昭脸上的颜色不好看了，所以他说出这话了，我说你别不爱听，这能耐两个字啊你还没弄懂呢，能是能，耐是耐。展昭一听，我没分析过这俩字儿，我打小就说这人有能耐，那人有能耐，这还不一样吗？能是能，耐是耐。对喽，有能还得有耐才能成事，有能无耐是必受其害。哎，老头一拖海下阴然，瞧我没有，我就是那有能无耐的。就这一句话呀，说的展昭似有所悟。哦，有能还须有，越有能的人越耐不住。你就说你吧，自幼随父习武，会些拳脚兵刃，你仗着你的能为，你办过多少事儿？你要没有这点能耐，就冲这钟点大半夜马路边上躺一人，你敢过来问来吗？你耐不住，那我应该怎么着？假装没瞧见，什么事儿都不管，这一辈子不管闲事。当然了，我跟你说，这就举个例子，什么事儿都得耐得住才行呢。你看我们小的时候一学能耐的时候，老师先说啊，长能耐别长脾气，那就是你长随着艺术越来越高，这人脾气越来越大。子之有己不知有人，再上过几次电视，得过两回大奖，哎，再有点什么荣誉，或者说是现在吧，这种媒体很发达，自媒体很发达，哎，一抖音或者一什么吧，我也不懂，因为我没有，完了马上就见钱呢，哎，坐在那儿每天一说就来钱呢，我坐这儿说一钟头没有钱，您知道吧，这60一张60张您算得过来呀、啊这才多少人呢，据说那个快，那一说然后再卖点什么就发了，123上链接，挂小黄车，我也不知道小黄车什么车，我门口有几辆得拿手机扫，您知道吧，也有绿的也有蓝的，那大概不是这意思，我没带过货所以咱不懂，这搁不下的了，岁数不大，好，这就打这儿说，这就十分的骄狂，耐不住啊。当然了，我这40多岁了，我还没耐住呢，这跟您说，还得学这耐得住。那展昭今天上这课呀很关键，您别瞧就这么点小书，这段书很关键，展昭日后成侠，锦毛鼠不一堂成不了侠，他就在这地方。因为您这段书叫三侠五义，够侠的就仨，那展昭是其中之一，是三侠之一，咱们就得说他这侠字打哪儿来。所以今天就冲展昭的能已经够了，这耐还不够，老头得教他，你得耐得住，什么事儿当管，什么事儿不当管，恐怕年轻人呐你现在还没闹清楚。就拿我来说吧，我要不是被仇人所害，我不至于躺在这儿，就凭你两三个也未见得是我的对手。事到如今也不由得展昭不信，展昭你听这老头有这么大的能为，就像我这样习武之人两三个都不行，可现在您确实是趴下了，眼睁您动不了啊，那您到底哪儿受伤了？我也没受伤，这样吧，你非要送我，那你就把我抱起来，然后背在身上，我给你指路，也许你能把我送回去，还也许。 您住哪儿啊？老头往树林里边指，这大道啊，旁边小树林，他在道下边树林边躺着，应该往大道上指，不去，他往树林里边指。展昭一瞧，钻树林，大夜里的，那可不好走。您住哪儿？山，住山里边，你跟我往里走。哦，怪不得不让我送呢，确实，这要没点能耐，谁敢大夜了钻着黑树林啊？好吧，展昭把他抱起来，往起一抱啊，老头很瘦的，个儿也不高，也就是啊100斤出头吧。像展昭现在这个武艺，这个履历，抱着这老头不说轻若无物吧，那就跟抱个孩子似的。把老头往身上一背，您觉得怎么样？可以走。这饶是这样，比一般人走的也快。你背着一个人呢，又在这个夜晚之间钻树林子，多难走啊！展昭行，为什么？目力足啊，脚底有根呢，而且一般的磕磕坎坎，连窜带纵就过去了。可是越走越难走，为什么？进山了。漫山荒野，鸟道扬长，别说黑天，这是薄昼之间难以攀爬。所幸呢，老者道路熟悉，他呢趴在展昭身上呢，给他指挥着走哪儿走哪儿走哪儿。展昭就按照他指挥走吧。越走展昭心里边啊越诧异，怎么那自己自幼练功，这个目力足，而且到现在展昭还是童男之身，元气足啊，眼睛好，你们哪个小孩也比上岁数人眼神好，花不花48，我这就该花了。那天还有人问我说，岳父你现在花吗？我说我也不知道是这算花不算花，反正看报现在就得这么看了。哎，我倒试过，有那老年人花镜我戴着，哎，就比这轻的，那可能就是花了，但我也没查去，我也不知道。因为现在还不用看书看报，还不用戴眼镜，屈乎着眼还能瞧。那小孩不用，小孩离着挺老远，拿手指啊，坐在车上指站牌子，那小字都能看见，那小孩眼睛足。这老头呢，夜晚之间趴在展昭身上，就跟看白天的道一样。就说他走熟了的吧，这地儿这么黑，他怎么能瞧出来的？展昭按着他指挥呀，越爬越高，越爬越高。江然走了多半宿，天都快亮了，已然走到山里边去了。这要搁一般人早吓坏了，展昭仗着有功夫不怕，而且道上呢，俩人这么说着聊着，倒也不闷得很。可是老头呢？越说声越低，越说呀这声越小，虚弱得很。展昭也着急，您到底住哪儿啊？到了，说声到了，拿手往前一指，展昭背着他抬头这么一瞧，哟，怨不得不让我送，搁一般人也送不了。怎么这地方，您现在要是叫外卖要快递都没法添地址，怎么山洞？这上哪儿给您找去？天然的山窟窿。老爷子，您住这儿啊？啊！到这山洞底下一瞧啊，呵，绝了，也够损的。怎么？这山洞离地还有1丈多，没台阶没梯子，也就说这老头平常自己也是蹦上蹦下。展昭心里话说，这我上去倒是能上去，1丈多高，我平常穿墙怎么穿来的啊？可是有一节，这背这老头我可够呛。老人家，我把您搁在这儿，我先上去，往下呀扔绳子或者扔这个裤腰带丝绦之类的，然后呢您吊住了，我再给您蹬上去。我要背着您上啊，恐怕够呛。 老者说，那就别费那劲了，得了，趁着我还能动，你随我来，拿手一摁他肩头，感觉没啊，蹦到地上，不用，就得用自己磕膝盖，借他后背这力，拿俩手一摁他肩头，本来这展昭就有七八尺了，七尺男儿嘛，这一丈多高，老头要站起来呢，也就差不多快够在这洞边上了，这再一使劲一翻身，等展昭抬头之时啊，老者已然上去了，呵，方知其言不谬。展昭此时才知道，这老头感觉不是瞎说。你甭说别的，就这一手，就他这岁数，放眼天下，能为者没几人。碰上高人了，展昭把刚才自己进山之前的一份小心可就重新给提了起来了。哎呀，我不应当轻视这老者，教训我说的对，我爸爸小时候教给我，跟我说了，能人背后有能人呐，人外有人，天外有天，老得觉着自己呀、不如人才行呢。看来老者教育我教育的对，上去吧。这才自己纵身行，跟着上这个洞口，翻身进来一瞧啊，好一座洞府，天然形成。要搁着现在话说呀，也不算太大，哎，够这么一个三居室的面积吗？可没有隔断，啊，就是整个的一个洞。这洞里边大概老头啊，住了不少年了，怎么？里边什么家具都有，什么桌子呀、椅子呀，啊，手使的东西，当初他怎么运进来的，那就不得而知了。顺着这个洞子往里走呢，一看呢，嘿，还有个小套间，里边还有个小洞，收拾得很干净，不过就是昏暗一些了。在里边呢，铺着被褥，大概这就是卧室了。老头也躺在那儿了。又哼哼上了，
1: 哎呦，
0: 大概刚才蹦这一下啊，累得够呛。展昭过来了，行了，我送是给您送到了，我可不能走了。为什么？这地方就您一人，您现在又被仇人所害，受了伤了，我要走了恐怕您难以活命。既然我都到这儿了，您看我怎么帮帮您，您吃点什么喝点什么，我去找吃的找喝的。老头摇了摇头，好吧，你送我这回家呀，我也不能让你白送我。你现在想走，我也不让你走了。你会写字吗？我会写字。好，我说你写，我拿什么写？你看外面那桌子上有现成的纸笔，一瞧啊，外头桌子上拿石头压着纸，旁边有砚台，还有木。呵，没想到老者还是文武双全，隐居在深山古洞之中，平常还写点什么。那有写好的一摞，也拿大石头压着，不知写的什么。这还有白纸，那行，您说吧。把纸拿过来，老头念他抄，抄什么？抄方子。老头感情还懂得岐黄之术。我这个病啊，也不用找大夫瞧。你呢，给我抄一个方子，什么吃的喝的先不忙，你赶紧出山，找着有人的地方，找个大药铺，把这药材给我抓全了。另外还有些个药呢，山后的就有，你买回药回来，煎着这头煎药，我再告诉你到山后头采摘什么药品，拿来我自己给自己治伤，我能治。太好了，展昭正为难呢，怎么给他背回来好办，买点吃的买点喝的这都好办，这伤我不会，展昭不是大夫。一听老头自己能治，那好极了，您说吧。这老头说一位啊，他记一位。 多大伎俩，老头敢全懂。可是展昭也念过书，展昭的文墨虽然不是说像包公似的那样的博古通今，但从小也可以。一瞧老头啊说的这个药啊，大半都是解毒的。展昭也有个算计，老头感觉受的不是内外伤，是中毒了。他给自己开一个解毒的方子。老头念完了这个方子，闭眼想了想，差不多，快去。展昭把这方子收好了，天光也大亮了，蹦出洞去，撒腿往外跑。这一跑啊，展昭心里话说，不可忙。怎么大夜里是他给我指挥道来的，这我要跑出去，我可不一定找得着他，我再回来找不着这洞口可就麻烦了。说到这儿，我还得给您说一句，这就是展昭高的地方，也是他比博玉堂高的地方。展昭从不鲁莽行事，只要一般人拿这方子一溜跑，反正照着一方向先出山买东西吧，再回来找这洞口可费事了。展昭一琢磨呀，我呀走一步进一步吧，给自己做点记号，要不然回来我都找不着。这才落下身手，大拇哥舔崩黄苍啷一下把佩剑亮出来了，干嘛呀？做记号。好做的地方就削树枝，一棵挺大的树，咔啊，把树杈挺憨的树杈削断一个。你一会儿回来一看，这棵大树，哎，这新茬砍掉的，那就刚才我砍那棵大树。有的地方呢，索性就在树上做记号；有的地方呢，拿这儿刨个坑，反正走几步就做个记号，走几步就做个记号。耽误工夫慢点，慢点我且比找不着强。就这样转出山来了，到了官道之上，已然天亮了，也不能玩命跑啊。来到人烟稠密之所在，拿着这方子这么一买药。展昭是江湖人，您别瞧年纪不大，20多岁年纪，但是已然行走江湖有些年了，知道抓这路药解毒的药不能在一个药铺抓，在一药铺人也不敢给你抓，分开抓，这药铺啊抓两位，那药铺抓两位，凑一块下功夫把这点药都抓齐了，这才2次回来。道上呢，买的吃的喝的都预备好了，除了老头连自己的，把这几天的干粮全准备了。回到山洞一瞧啊，

这药怎么给您煎呢？老头啊，摆了摆手，那意思，你快去随便找清水，这儿生火煎药。好在老头这个洞里边，平常日用品一应俱全，是锅也有啊，盆也有，碗也有。等把这药煎上了，你看这中草药的力量就是强，就闻着这个药香，老头就精神点儿，坐起来了。山后头，顺着洞往上走，也不过二三十丈的地方，但是不好立足。错非是你，换常人这药还采不来。什么色儿的药，长什么模样，几个印儿，印儿的形状是什么，先把它给我办了。

0: 药出来放清水，二煎药，头煎药也凉了，二煎药也得了，两煎药对着一块儿，再稍微晾晾。老头一憋气，吨吨吨吨吨，把这些药全喝了，然后这就冲啊，展昭摆手，那意思自己要运功了。展昭一瞧，那您用您的功吧，自己这儿打开干粮包吃，等着老头用功，足有半个多时辰，就瞧老头叫他，啊，你是姓展是吧？对，我跟您说过我姓展，来吧。哎呦，到小里屋一瞧啊，大汗淋漓，感觉老头用功啊，往外逼毒，喝水，这会儿才敢喝水，不喝水虚脱了。这会儿拿清水给老头喝，老头稳当住了。你买的什么干粮啊？嗯，我买的大饼，有酱肉，啊，买了几天呢？足够三四天的。好，会办事。老头点了点头，这会儿我有点饿了，给我撕点饼，肉我不敢吃，撕点饼。吃饱了喝足了，让展昭准备第二天的药，这药也是三天的量，干粮也是三天的量，这三天咱们就简单说了，大概都是这么过来的，就是展昭伺候他熬药服药吃饭喝水，反正老头整个全是展昭一人伺候他吃喝拉撒睡，行动坐卧走。
1: 好了，各位，刚才呢，咱们又听了一段王悦波在宣南书馆表演的现场版评书《三侠五义》。由于时间关系，今天就先听到这儿。在明天的京味书场当中，欢迎您继续收听。好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要带给您的节目是《开心茶馆》。

0: 断创新，数字经济运转效率提升，移动支付规模扩大，
1: 光伏、风力发电得到更快发展，新能源汽车快速普及。
0: 因为有它，航天探月、空间站建设、量子通信，世界多了一位重要探

0: 索者。
1: 粮食安全、全球基建、生态治理，世界多了一位有力推动者，
0: 他就是中国。中国与世界共赴未来。
2: 劳驾您嘞，借光您嘞，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上。
3: 听京味播客，爱上北京城。
4: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5: 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6: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7: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开心茶馆。
1: 里边长凳，跟我来来了。这是四位，给这儿续人啊。这是囊定，这是天管啊。薄凉糖瓜子烟卷嘞，面包点心，看包嘞，看包嘞，当天的戏单。
2: 杨花婶，我在这儿呢。嗨，楼上你们那孩子撒尿了。
3: 哦，说半天了，您到底是干嘛的？
4: 开心茶馆掌柜兼跑堂的。
5: 谁呀、啊？谁呀、啊？谁呀、啊？你说谁这是？谁呀、啊？
6: 季彤和方明啊。
7: 方明是谁呀、
6: 啊？二婶儿啊。
3: 去你的吧！
6: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调频87.6兆赫北京文艺广播开心茶馆，我是方明。
7: 大家好，我是季彤。二婶啊，
6: 哎，
7: 今天您继续带我们欣赏青年相声演员的时代新作呀。
6: 好啊，还是金飞晨曦二位的作品怎么样？
7: 哎，那太好了，这小哥俩的作品我喜欢。
6: 那今天我让小哥俩带你出去转转，请听金飞晨曦表演的相声《我要去春游》。
8: 哎，过年了，问您，您今年过年准备在哪儿过呀？
9: 在哪儿过？在家过呀。
8: 现在大伙生活条件都好了，流行旅行过年呢。
9: 旅行过年这主意不错，但是我不知道去哪儿啊。
8: 问我，问我。问我，我知道，我知道。
9: 干嘛你这么兴奋？
8: 哎呀，我对咱们祖国太了解，上哪儿玩我都知道。
9: 您都知道？
8: 都知道。
9: 您跟我说说。
8: 你看啊，咱俩是唐山人。
9: 对，
8: 北京啊，唐山都算北方城。
9: 北方，
8: 北方城市。
9: 哎，
8: 冬天旅游过年
9: 啊，
8: 上哪儿知道吗？
9: 哪儿啊？
8: 南方啊。
9: 对。哎，长江就在南方。
8: 对呀。
9: 啊，
8: 咱们长江起源于咱们青海的青藏高原。
9: 对。
8: 到咱们上海的崇明岛汇入东海。
9: 对对 对, 对。
8: 沿着长江这一带的城市不但是经济带
9: 啊，
8: 而且每一个城市都特别好玩。
9: 是啊。
8: 啊，你要听我的啊。
9: 哎，
8: 过年领一家子，你们先跳长江。
9: 过
8: 了吧。跳完长江。
9: 你等会儿。我们一家子旅游跳长江，
8: 这就不明白。长江里游泳啊，
9: 嗯，
8: 游泳啊，在长江里的
9: 那么宽的江，我游得起来吗？
8: 毛主席有一句名句呀，
9: 啊，
8: 才饮长沙水，又食武昌鱼，
9: 确实是名句，
8: 是不是？
9: 对对对。
8: 那我问你啊，
9: 啊，
8: 武昌鱼在哪儿知道吗？
9: 武昌鱼在哪儿？
8: 武昌啊。
9: 废话，你拿我当傻子呢？
8: 武昌在哪儿知道吗？
9: 武昌在哪
8: 儿？你看这就不知道。
9: 嗯、
8: 武汉呢？
9: 对，在武汉。
8: 过年你们一家子先去武汉。
9: 我们一家人先到武汉。
8: 我跟大伙儿说啊、
9: 嗯，
8: 武汉一定得去，
9: 一定得去。
8: 武汉有个特点，
9: 为什么？
8: 出美女呀、
9: 啊！哦，美女多。
8: 武汉的姑娘长得漂亮，知道？
9: 是吗？
8: 特漂亮。你瞧这猥琐的样子，你瞧这猥琐。
9: 这不都你说的吗？
8: 不但姑娘长得好看、
9: 啊、
8: 你想想过年你们一家子到了武汉、
9: 嗯、
8: 是吧，你们看看热干面、
9: 嗯、
8: 你们蹬蹬辣鸭脖、
9: 嗯、
8: 是吧，尝尝赛龙舟，啃啃黄鹤楼。
9: 啃啃黄鹤楼，我们一家都是钢牙是吗？啃得动吗那楼啊？
8: 不定应该是呢。
9: 蹬蹬黄鹤楼，看看赛龙舟，
8: 就是这意思。
9: 对，
8: 而且武汉还有一个特点，
9: 谈一谈，
8: 是咱们国家呀湖泊最多的城市。
9: 武汉湖最多，
8: 最多最有名哪个湖啊？
9: 哪个？
8: 阳澄湖。
9: 哎，
8: 知道吧？阳澄湖出大闸蟹，我跟阳澄湖的大闸蟹一顶盖肥，里面一出来的螃蟹倍儿精神，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像不像？像不像阳澄湖大闸蟹？
9: 我看你像臭水沟里的大甲鱼。
8: 别起哄了，这是古城的，怎么说话呢？这是
9: 阳澄湖在武汉吗？
8: 啊，
9: 江苏。
8: 对，对，在江苏。
9: 对，
8: 江苏也好。
9: 好吗？
8: 江苏也好。
9: 嗯，
8: 你们过年旅游上江苏也成。
9: 我们一家子。
8: 哎呦，江苏有一特点呢，
9: 谈一谈。
8: 出美女。
9: 又出美女。
8: 江苏的姑娘长得，
9: 嗯，
8: 漂亮着呢。
9: 嗯，
8: 漂亮着呢。
9: 也漂亮，
8: 漂亮。而且你们来趟苏州。
9: 我们来趟苏州。
8: 苏州，中国四大名园有俩都在苏州啊。
9: 哎，你跟我说说哪两大？
8: 拙政园
9: 啊，
8: 留园。
9: 对，这都是风景秀丽，
8: 漂亮着呢。
9: 嗯，
8: 而且苏州还有一个非常好的爱情故事。
9: 是吗？
8: 大伙儿都熟悉。
9: 哦，
8: 什么呢？断桥，知道吗？这个断桥在苏州的出这个故事呢。
9: 你先等会儿，你先什么？你先等会儿，哪个故事？
8: 断桥，啥你都不知道？
9: 谁不知道啊？啊，断桥在苏州吗？断桥在杭州，弟弟，在杭州，都到浙江省了。
8: 对，老 老话说上有天堂下有苏杭啊，
9: 倒有这么一句。
8: 哎，而且浙江也得去，
9: 也得去，
8: 也得去。哦，浙江有一特点，
9: 是是是，
10: 美女。
8: 你看他去过，这浙江的姑娘长得呀，漂亮着呢。
9: 行了行了行了，你到那儿什么也不干，你就天天看姑娘你。
8: 而且那故事也好啊，
9: 什么故事？
8: 爱情故事不是出在杭州吗？
9: 你接着说故事。
8: 断桥，哎，是吧？什么这也叫《白蛇传》？
9: 对，《
8: 白蛇传》。小的时候，我们小的时候有一个电视连续剧，叫《新白娘子传奇》，
9: 在座的朋友都看，
8: 特别好看。
9: 对对对，
8: 这个电视连续剧呢，里面插曲也特别的好听，
9: 是吗？
8: 我给大伙唱唱啊。清晨山下白素贞，
9: 别唱了，你现在已经现原形了，别唱了，这跑题儿了，
8: 哪儿跑题儿了？
9: 您告诉我，我过年去哪儿旅游？
8: 瞧你这人，你瞧你这人啊，你这不听重点。
9: 哪儿有重点？
8: 我这歌里就告诉你了。
9: 去哪儿？
8: 我这歌里面有个特别好的景点啊。
9: 哪儿啊？
8: 青城山呢。
9: 青城
8: 山下白素贞，杭州青城山，你知道吗？
9: 青城山在杭州吗？青城山在四川。
8: 在哪儿？
9: 四川。
8: 你看四川，哎呀，行了，四川话都会说。
9: 当然了。哎
8: 呦，冲你会说四川话，你们过年一家子来上四川。
9: 我没有上四川。
8: 哎，你四川有一特点知道吗？
2: 我晓得。
8: 有什么特点？
2: 美女特别多。
8: 你怎么知道的？
2: 你给我龟儿子说了三遍了。

0: 大夫，三个字可以形容啊？
1: 哪三个字？
0: 老大了。哎呀，这真有文化，没有文化。
1: 我的天，您这个词汇太匮乏了。看见乐山大佛老大了，你说个真雄伟，我都算你有本事。
0: 就说这意思啊、嗯。而且到了四川呢，哎、捎带脚还得去一趟重庆。
1: 对，重庆火锅最好吃。
0: 对呀、
1: 啊，我就爱吃火锅。
0: 哎，你爱吃火锅？嗯，我给大伙儿推荐一地儿啊。啊，前一段时间我去了，那个那、哎、太正宗了。
1: 什么店叫什么名？
0: 这个店叫什么？叫重庆老灶印度火锅，知道吧？就这家店呢，
1: 肯定不正宗。重庆老灶印度火锅，
0: 它有原因呢。啊，它这个店呢是个印度人开的。
1: 我的天哪，太跨行业了！
0: 而且我不瞒您说啊，这饭店有特点。
1: 什么特点？
0: 你一进去，你听他说话，就感觉特别亲切，
1: 是吗？
0: 哎呀，先生来了，欢迎光临呐！吃点啥呀？
1: 这还怎么还有唐山味儿啊？
0: 服务员是个唐山的。
1: 我的天，这店太乱了。
0: 我这个店呢非常有特色呀。
1: 有什么特色呀？
0: 就是吃我们这个火锅啊，嗯，不给筷子，
1: 拿手抓呀。
0: 你都抓去吧，跟手抓饼一样啊。
1: 别抓了，谁抓谁不挨烫啊，这玩意儿这火锅吃不了。
0: 你看这家店来不了、啊、还有别的店呢。
1: 还有什么？
0: 重庆火锅种类多了，
1: 谈一谈。
0: 你就那锅来说吧、啊、有这鸳鸯锅，
1: 鸳鸯的，
0: 有这个九宫格，
1: 有
0: 最有名的什么呀、啊、过桥火锅。你看你没见过世面的样子。
1: 你现在
0: 啥你都不知道。
1: 谁没见过世面？我得问问什么火锅还过桥。
0: 这没文化，你就是、嗯、没文化。这还有一故事呢，这里头、嗯、我给你讲讲啊。就是过去呢有一个秀才，这个秀才呢特别爱学习，每天呢都在这个湖的中心呢看书学习、哦、知道吧？但是他爱人呢也非常贤惠，每天给他去送饭去。每天送饭的时候呢必须路过一个小桥、哦、赶巧这秀才最爱吃的是什么呢？
1: 什么？
0: 就是火锅。他媳妇每天端着热气腾腾的火锅过这个桥给他。

0: 桥火锅，火锅乐意吗？
1: 过桥米线，
0: 米线云南的小吃，
1: 哪儿的？
0: 云南。哎呀，哎呀，哎呀，吓我一跳。哎呀，
1: 你要不说我差点忘了。嗯，去云南呢？
0: 又上云南？
1: 云南好啊，少数民族，
0: 对，
1: 是不是风景秀丽，山美水美人更美呀？
0: 是是是是。
1: 云南有一个地儿特别漂亮，
0: 旅游景点，
1: 旅游景，风景秀丽啊。
0: 哪儿？
1: 张家界，知道吧？
0: 张家界在云南吗？
1: 在哪儿？
0: 湖南。湖南的张家界，
1: 对，对，湖南，哎呀，我这知识都学杂了，我这知识。
0: 我的天，你都搅一块儿了，你都。
1: 湖南也好，啊，湖南也好，
0: 湖南哪儿好？
1: 湖南小吃也多呀，
0: 也多。
1: 臭豆腐好吃不好吃？
0: 好吃。
1: 就你这饭量，我不是说一顿600多块玩一样。
0: 我什么出息？我一顿吃600多块？
1: 哎，而且这个长沙还得什么呀？花鼓戏呀，
0: 花鼓戏，
1: 湖南花鼓戏，
0: 对对对，
1: 也得听听。哎，而且我跟大伙说呀，湖南有一个最雄伟壮观的景点，
0: 哪儿？
1: 人生必须得去一次。
0: 哦，哪儿？
1: 知道吗？湖南亚洲第一大瀑布。
0: 哪儿啊？
1: 黄果树大瀑布。
0: 去，你上那边溜达去，去溜达，你上那边待着。
1: 啊！
0: 我的天哪，黄果树瀑布在湖南吗？
1: 在哪儿？
0: 贵州。贵州。
1: 哎呀，急了！贵州不但有瀑布，是不是还有山？
0: 对，我最爱爬山了。
1: 你最爱干什么？
0: 爬山。
1: 我跟你说，那太好了，
0: 健康，
1: 合适了。贵州的名山太多了，你看完这个黄果树瀑布，旁边就一名山。
0: 什么山？
1: 庐山。
0: 哎呀，
1: 知道吧？古诗说呀，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
0: 别背诗了，别背诗了，别背诗了。你后边已经生紫烟了，你发现了吗？你啊，
1: 你才冒烟的，你
0: 生紫烟了，你已经。庐山的江西，庐山的江西。对了，
1: 江西最有名不是佘山吗？
0: 佘山的上海，
1: 上海不是黄山吗？
0: 黄山的安徽
1: 不是天门山吗？
0: 天门山在张家界，又回湖南了。我爬个山怎么这么费劲呢？
1: 乱死我了，怎么这么乱呢？
0: 太乱了！
1: 我跟你说啊，你要说你喜欢爬山，有一个山又省事又方便，你连门里都不用出。
0: 什么山？
1: 唐山呢？
0: 还是回家呀？
2: 谢谢大伙。我说二婶啊，这春游也算他们带我去的嘛。我去唐山是旅游，他们俩是回老家呀，这一点诚意都没有。
3: 那你说怎么算有诚意？
2: 得去对我们来说呢都是外地的地方，那才算数。
3: 哦，那也有，请欣赏金飞晨曦表演的相声说唱天津年。
4: 我跟你说，我最爱在天津过年。
0: 哦，
4: 天津过年最热闹，
0: 是吗？
4: 而且我对天津最了解。我跟你说吧，
0: 就你这个口音，你对天津最了解？
4: 当然了。
0: 哎呀，我的天哪！我问问您
4: 啊，
0: 哎，你说我们天津过年的时候，我们吃什么？
4: 你看这，大伙儿都知道过年能吃什么？天津过年吃包子呀。
0: 嘿，天津过年吃什么？
4: 说吧，一个肉丸的那个包子。
0: 有吃包子的吗？
4: 天津人爱吃包子，包子做的最好啊。
0: 爱吃包子，过年不能吃包子。
4: 那吃什么？
0: 我启发你。
4: 嗯，
0: 哎，跟包子差不多。
4: 差不多。
0: 哎，外边是皮儿，里边是馅儿。
4: 你明白了？炸糕。哎，三十晚上吃炸糕。
0: 我说，那你们家三十晚上吃炸糕的时候
5: 蘸醋吗？
4: 你看你也是外地的，你。大伙都知道炸糕能蘸醋吗？
0: 啊，对，
4: 蘸醋吃的那是麻花。
0: 哎呦，我的天
4: 哪！哎，麻花蘸着点醋，
0: 哎，
4: 腻的话怎么办呢？
0: 你可把我气死了！你
4: 干什么？这是
0: 吃麻花有蘸醋的吗？再要说过年三十吃什么？吃饺子。
4: 废话，就你说，大伙都知道三十晚上吃饺子，谁家过年不吃饺子？
0: 哎，你知
4: 你问这个问题就是太幼稚，你知道吗？
0: 哎呀。知道吃饺子，
4: 知道吃饺子。
0: 哎，除了这些习俗，我们天津别的还了解吗？
4: 太多了，
0: 说说。
4: 大伙儿都知道天津是曲艺之乡。
0: 哎，
4: 我特别喜欢曲艺。
0: 是啊，
4: 尤其是说唱艺术。
0: 哦，
4: 而且我还会呢。
0: 您会？
4: 我最拿手的就是天津快板。
0: 哎呀，你这谁带头鼓掌？你们要自己听的啊，就这个口音要唱天津快板儿。
4: 正宗天津快板，
0: 哎，
4: 我给你来一个，
0: 哎，
4: 我给你来一个天津快板。
0: 听听，我听，
4: 对不对？
0: 啊，这节奏对。
4: 哎，出一饺子，出二面，出三盒子往家转，出四烙饼，摊鸡蛋，摊鸡蛋，快滚蛋，快滚蛋。
1: 怎么说话？你这个人，
0: 你说怎么说话呢？ 天津快板是这味儿吗？
4: 咋不是这？我这就是天津快板。
0: 在座的朋友都
4: 知道。不是，我问问你，我这是不是快板？
0: 你这是快板。
4: 我刚才说的是不是天津过年吃的事儿？
0: 是事儿，但是天津快板不这味儿。
4: 什么味儿？
0: 在座的朋友都知道，天津快板得天津味儿，对吗，朋友们？哎，我给你唱两句吧。
4: 你还会这个？
0: 听这个啊！
4: 你来，我听听。
0: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根儿立根儿当。哎，竹板这么一打呀。是憋的咱不夸，我祝这位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天天把财发，哎，天天把财发，嘿，
4: 什么啊？
0: 这叫天津快板，宝贝儿，消耗啊！你懂你妈呀？哎呀，说唱艺术知道吗？还跟我这搅和比来了，会吗？服吗？
4: 不服？嗯啊，不服。
0: 你还不，
4: 我跟你说，你等着，你给我比说唱艺术是吧？
0: 怎么了？
4: 你等着不？我把我表弟叫上来。
0: 你把什么谁？
4: 我跟你说，你要比说唱，我表弟比死你。
0: 你表弟？
4: 当然了，上表弟。各位朋友，新年好！我给大伙儿介绍我表弟，著名的歌手 S。
5: 小哥，
4: 嘿，你看我小哥，你看我表弟说话多俏皮。表哥，
0: 这哥俩一味儿，表哥表弟，你听这味儿。哦，就他跟我 PK 这说唱艺术
4: 呀、啊？
5: 哦，就我呀，
0: 就是他。
5: 这对，
0: 不是你这什么打扮这是？嗯，我穿着大褂，怎么戴双手套？怎么什么毛病？
4: 戴手套有原因。
0: 什么原因？
4: 因为来之前呢，我们俩在我舅舅家吃的饺子。哦，我们一人吃了60多个，可多了。哎，
0: 你们哥俩就加一块俩字儿啊？嗯，饭桶啊。
4: 怎么说话
0: 呢？一人吃60多个饺子。
4: 我跟你说，我要是不怕那个短裤穿高了，我还能吃呢。
0: 吃饺子跟短裤穿高了有什么关系？
4: 不是，大夫老说少吃点儿，一吃多了容易短裤穿高了。
0: 大夫说的是你们俩别短裤穿高了吧？
4: 你什么？
0: 短裤穿高了。
4: 短裤穿高了，哎呀，短裤穿高了。嗯，你这个人说话有口音。
0: 谁说话有口音呢？他短裤穿高勒哪儿？勒嘴上短裤啊？像话？
4: 我跟你说，他这个手套是有原因的。
0: 怎么了？
4: 就是我大舅啊，他这个把那个饺子里边塞了个硬币，
0: 这是干嘛？
4: 哎，说谁吃这个有硬币的饺子，来年呢有福。
0: 咱们天津的老理儿，哎呀。
4: 煮了200多个饺子，就那个饺子煮破了。
0: 哎呀，这费劲呢、
4: 啊！后来就是因为这个硬币，他把手给烫了，
0: 你就别跟他去，还烫了你，
4: 烫了
0: 你气死我了！那么热的饺子汤，你捞他干嘛呀？再说你怎么不拦着他点儿啊？
4: 我没抢过他，我要知道那个硬币在饺子汤里，我就先下手了。有福，有福，
0: 有什么福啊？我说
4: 行了。
0: 就他跟我比啊！
4: 我你那个手还疼不疼，表弟？手还疼不疼？
5: 完全没问题
4: ，PK 他没问题吧？
5: 切
0: ，PK 啊
4: ！PK， 你说比什么？
0: 比什么？我还得唱天津快板啊！
4: 你唱天津快板。
0: 对了，
4: 什么内容？
0: 什么内容？我就说说呀，我小时候咱们天津怎么过年？
4: 他说小时候过年，哎、那我就用 rap 讲一讲现在过年，
5: 听听。
4: 用 rap 讲叫现在过年 ，rap。
0: 哎呀，你嘴里有什么呀？你们哥俩，
4: 你看看你，一会儿你肯定输了，
5: 肯定输了。
4: 我跟你说，表弟他肯嚣张，
5: 可小哥，
4: 嗯，那叫肆无忌惮，肆无忌惮。
0: 哎呀，我这大过年的碰俩啥子，你受
4: 四四十了。
0: 听着啊，我是过大年，看吃年夜饭，看春晚，一家大团圆，哎，一家大团圆。你们俩什么毛病？这儿压掌撑这儿。
4: 我跟你说，你看你这个词儿还一家大团圆，你们家有什么可团圆的？一共四口人，你媳妇儿、你爸、你妈四个人往屋里一杵，有什么意思？
0: 往屋里一杵，我们不吃点东西吗？
4: 你们往出里顶多吃包果仁儿。
0: 我们一家子跟耗子，我们过年就吃包果仁儿。
4: 表弟，说说现在怎么过年？
5: 四句话。
4: 来，表哥你说说，
5: 四句话就搞定你。
0: 我听听你的，
4: 准备好了吗？
0: 不是，你唱首行不行？你这行了，来吧，
4: 听着啊，哎，Rap，Yo。Check it out，
0: 嗯，什么啊？

0: 踏青，在新年将至，各种娱乐选择不必太过刻意，新的生活方式让新年充满乐趣。
1: 好，
2: 好，
1: 乐趣，
2: 乐趣，听见嘛了就好啊。这说什么了就？
1: 我表弟说什么都好，充满乐趣，
0: 乐趣，
1: 听见没有？充满乐趣。
2: 哎呀，你们哥俩还得穿短裤，你们。
1: 头一局你输了啊！你输了。
2: 什么？我输
1: 了？
2: 拜年敢唱吗？
1: 拜年，
2: 拜年了。
1: 你先唱，你先唱，我听你。
2: 哎，初一这一天
1: 啊，
2: 到亲戚家转转，要是赶上住的远，公交坐半天。哎，公交坐半天，我小时候坐公交去，知道吗？
1: 坐公交。
2: 哎，
1: 表弟告诉他现在怎么拜年。
0: 听着啊，
1: 听着啊，
0: 走着。科技的时代让城市连接，出门地铁小车让您感受便捷，网络简讯就能把祝福带到，祝您新年快乐，给您发个红包。
1: 你听听，
0: 我们
1: 红包，红包发红包。再说你坐公交车，我们都是私家车，地铁见过地铁没有？就是地下跑的小火车，
0: 小火车。
2: 我的妈，地下跑的小火车还。哎，你真洋气！
1: 哎，你又输了，你又输了，
2: 什么又输了？
1: 我们发红包了。
2: 我没听出哪儿比我好嘞。
1: 我告诉你，我表弟现在是没有音乐，你还有个快板伴奏，有音乐你都张不开嘴。
2: 什么？
1: 张不开嘴？

0: 北京文艺广播提醒您，随时关注路况变化，注意驾驶安全。您正在收听的是开心茶馆。
1: 里面朝东，跟我来列亮，这是四位。给这续人，这是囊定，这是天管啊。薄凉糖瓜子烟卷嘞，面包点心，看包嘞，看包嘞，当天的续单。
2: 杨二婶，我在这儿呢。嗨，楼上你们那孩子撒尿了。
3: 说半天了，您到底是干嘛的？
4: 开心茶馆掌柜兼跑堂的。
5: 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6: 季彤和方明啊。
7: 方明是谁呀？
6: 二婶啊。
3: 我去你的吧！

0: 继承发展呢？你比如说今儿这段吧，几辈的相声艺人都留下了精彩的录音录像资料，咱们呀来欣赏一下金飞、陈曦二位表演的传统相声《论捧逗》。
1: 太高兴了，观众这么热情，接着是周末，来这么多好朋友听我们说相声，多好！缓解一周的工作压力。
2: 哎，
1: 听相声有好处，
2: 是吗？
1: 哈哈一笑，清气上升，浊气下降，食归大肠，水归膀胱。
2: 哎，听相声都利尿啊，是怎么着？
1: 待着，别说话，待着。高兴，大伙儿对我们可能不太熟悉。
2: 哎，
1: 我是青年相声演员金飞。
2: 你先等会儿，你等会儿再介绍。
1: 怎么了？
2: 不是你这怎么了？这是干嘛呀？这叫
1: 不是你待着吧？
2: 不是什么叫待着呀？咱俩要演节目了。
1: 啊，演节目？
2: 对，正式的。
1: 听我的啊，
2: 正式的要演。
1: 站好了，
2: 哎，
1: 目视前方，
2: 嗯，
1: 看着各位亲爱的观众，
2: 对，
1: 面带微笑，
2: 还得乐，
1: 别动啊，
2: 哎，开始了。
1: 道德三皇五帝，功名夏侯商周，五霸七雄闹春秋，说是龙争虎斗。给大伙儿说段单口相声。
2: 哎，
1: 话说在清朝，
2: 等会儿，怎么突然你就说单口相声了？
1: 今儿也不知道，今儿我记得节目单派我今儿演单口啊，我准备演官场斗这个长篇单口相声，我一天演一集啊。
2: 您是逗哏，我是捧哏，咱合作一场节目。
1: 我今儿说单口相声，你待着不就完了吗？
2: 那什么叫我待着呀？
1: 你平时你不在里边待着也挺好的吗？你不，哎呦，你今儿大伙面好看吗？呛呛这个好看吗？
2: 你说好看，你上来这么轻视我们，这好看吗？
1: 不是轻视你呀，你这么多年了，你不是我说实在的，你在里边待着就完了，我不愿意理你。
2: 你再说一遍刚才说那话。
1: 这么多年你逗我哏没有啊？
2: 你敢说我没逗我哏？你当着这么多好朋友，你说我没逗我哏？远了咱不说，就说眼前的，今年大年初一，北展剧院，我逗哏没有？
1: 啊、哦！对，
2: 干嘛？你拿开水烫着了你、啊？
1: 行了，我吃了这事，别提了，咱换下一话题，别提了。
2: 哎、不成、啊，什么叫不提呀、啊？一到你那儿就提，为什么到我这儿不提呀、啊？
1: 还好意思提呢？
2: 怎么了？
1: 就那天你演出那个惨淡，你逗哏那个惨淡那个效果，你还有脸提呢？我跟你说，你还提，我都替你笑的声、哎。我跟你说，
2: 我用你啊！
1: 北展剧场，各位2700人的大剧场，
2: 啊，
1: 这北京市算最大的剧场了。
2: 怎么了？
1: 那天也抽风了，非得逗哏啊！不让逗哏不干，非得说要不让我逗哏我死去，非得逗哏，你知道吧？逗哏吧。往台上一站啊，从来没站在桌子外边过，你知道吗？两人一站，没三秒钟，那腿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说没五句话呀，裤子就湿了，你知道吧？
2: 我尿了是怎么着？
1: 哎呀，说20多分钟一个包袱都没有啊！观众看着，呵，这个难受。后边有一老大娘，实在听得受不了，心脏病都犯了，你知道吧？这烦呐！你说有心走吧，后边还有我们这好的节目；你说不走吧，实在看不下去。最后观众也有主意，2700多人集体上厕所了，你知道吧？哎呀，把那厕所堵得水泄不通啊，你知道吧？后来大伙研究陈曦这个艺术，他立尿，你知道吧？
2: 干嘛？我是车前子是怎么着？
1: 你别糟践车前子了就，你知道吧？头牌还有一大哥真没走。后来一打听明白了，那大哥怎么回事呢？有30多年那个精神衰弱非常严重，晚上吃安眠药吃一瓶睡不着觉，听他说相声没3分钟，你猜怎么着？打上呼噜了。就你这催眠的相声，你还好意思说呢？这玩意儿哪有艺术性啊？你告诉我。
2: 行，挤得我是吧？
1: 不是，咱就实事求是啊。
2: 行，你实事求是是吧？
1: 啊，
2: 好，今儿哥几个就当捧我一回了，今儿我站这边，我给您逗一段怎么样？来吧，我不跟你矫情。
1: 真有捧场的，你这玩意儿。
2: 来不来？
1: 不成。
2: 什么叫不成？
1: 一会儿大伙都上厕所，受不了。你厕所又堵了。
2: 像话吗？像话吗？
1: 啊！
2: 我告诉你，
1: 怎么着？
2: 今儿有一位朋友打这门出去，
1: 啊，
2: 我死。
1: 啊，这是你说的？
2: 我说的。
1: 有一个出去，你死。
2: 对。
1: 那大伙外边说去。
2: 哎
1: 来
2: 哎。
1: 不是你
2: 矫情吗？
1: 不是矫情，你这不你都这么说了，大伙儿还好意思出去吗？
2: 不能，您放心，我没那么惨，咱俩现在就换。
1: 你怎么非得逗哏起哄？
2: 你不行，你过来，你给我不行，我告诉你，必须给我们这捧哏的找一说法。今天，现在就开始，我就不信了，今天还怎么了？
1: 你别着，你看你逗哏，人家都找座，你瞧瞧，你等会儿不着急，他逗哏的没什么可听的，你知道吗？
2: 什么叫没什么可听的呀？
1: 嗯。
2: 你们什么纠纷呢？一会儿我该死了啊！
1: 么毛病。

0: 着灯，这观众也不给力。
1: 那玩意儿，对，你给他挪挪，
0: 是不是？这都是寻找欢乐来了，这都捧我来了，一会儿我逗
2: 谁捧你来了？
0: 哎，
2: 臭不要脸的！
0: 哎，这就开始了。哎、
2: 嗯，你留神，一会儿那大爷睡着了，你听是吧？嗯，
0: 甭害怕，那个该照相紧着照。哎，我这个都头，哎，我这光辉的形象，哈哈哈哈，哎，站在外边了。
2: 说二十多年相声，头会让观众看大腿。
0: 哎，这叫什么话？
2: 终于让观众看见全身了，全身了。嗯、哎、嗯。
0: 开始啊！
2: 你别着急啊！
0: 哎，
2: 咱得说好了，
0: 怎么着？
2: 咱得说好了。
0: 说什么？
2: 你这个，你逗哏，今儿大伙儿咱捧场，我得给你托付托付。
0: 他还知道给我托付托付
2: 托付托付，不易，大伙儿都捧你啊！嗯、谢谢观众热情，
0: 是
2: 对年轻演员的抬爱。他逗哏了啊，这么多年没有过，你知道吧？
0: 嗯，
2: 估计是不可乐，但是可乐呢？也别乐，
0: 哎，
2: 这个实在憋不住非想乐呢，你就把嘴捂上，知道吧？这大伙儿呢就当捧我了，支持我们逗哏演员，谢谢谢谢。完事我请客吃饭，好不好？
1: 好了，给你托付完了，
0: 你这叫给我托付了。你知道给我托付了？
1: 帮着你，快快说，
0: 不用你，
1: 来
0: ，一样给大伙儿逗乐了，
1: 逗吧逗吧，嗯。
0: 这回啊，
2: 这个
0: 我给你、
2: 哎、我还有个事儿，你说这个相声，你给大伙儿必须得逗乐了啊！我托付。
0: 废话，我逗不乐，那不是朗诵吗？那不是。
2: 你
0: 什么话呢？这哎、
2: 嗯，
0: 这回呢，
2: 哎、
0: 我给您
2: 说事儿，你知道吗？
0: 嗯，
2: 你说这段得有内容，你这么多年不逗哏，你得有内容啊！
0: 必须有内容，
2: 相声都得有内容，
0: 当然得有了。哎，这回呢，
2: 哎、你得说那个对口。你说那对口的
0: 是、
2: 啊，
0: 咱们俩一对一句的。
2: 行行，那我就放心了。
0: 这回呢，
2: 虽然是对口的，我的话也不能太多了。我是捧哏，
0: 你现在的话就不少了，就不少了。先找啊，
2: 嗯，
0: 这回呢，
2: 这个、
0: 你还有完没完？
2: 我最后一个事儿，咱可说好了，咱跟其他演员不一样。
0: 嗯、
2: 你逗哏归逗哏，咱俩不能打人。
0: 嗯、
2: 不能骂人，
0: 对，
2: 早间开玩笑，
0: 必须的，
2: 文明相声，
0: 哎，
2: 好不好？
0: 咱不说那三俗东西，
2: 那就好吧。
0: 哎，
2: 来，
0: 开始了。
2: 嗯，
0: 这回呢，
2: 好、啊，
0: 我给您，
2: 哦、
0: 他这，我们在，
2: 错，
0: 他这
1: 你要死啊你啊，你要死啊！
2: 不是我这话不多，按你能啊？这是去你的吧！我那五句，
0: 你按我那词，你都在腮帮子上呢。你这个，你都在腮帮子上呢。
2: 不是一共就这么几句字，我还怎么说呀、啊？我还
0: 你得等我那话尾巴说完了，您再塞这几个字啊。
2: 话尾巴，话尾巴，话尾巴，
0: 话尾巴。哎呀，这几句词，这几句词差点没怼死我！你
2: 真麻烦你，逗我跟事儿。
0: 你别搅和，
2: 不搅不搅不搅。
0: 辛苦您呢。
2: 相声啊，是一门语言的艺术，
0: 对，
2: 讲究四门功课
0: 哦，
2: 说学逗唱，
0: 没错，
2: 说都能说点什么呢？
0: 都说什么？
2: 大笑和小笑，反正话、俏皮话，学呢？
0: 哎、
2: 学啊、
0: 哎！咱俩又换过来了是吗？
2: 哎，那词儿过来怎么那么自然呢？
0: 什么就这么自然呢？你能不能别抢词儿啊？
2: 不可不说，两位，不好意思，
0: 我现在在外边呢，你没瞧见吗？
2: 哎呀，这词儿
0: 光换位置不换词儿，你这玩意儿。
2: 习惯了，真不是故意，真不是故意，不是成脚。换椅子啊，换椅子，换椅子。
0: 辛苦您呢，
2: 辛苦不累。
0: 那天呢，我到您家了，
2: 到我们家不累。
0: 我啪啪这么一打门呢，
2: 打门不累。啊，
0: 打里边出来一人，
2: 出来人不累。
0: 我一瞧不是外人，
2: 我们家没外国人，
0: 没外，是你媳妇儿，我大嫂子，
2: 大嫂子嘛嘞。
0: 我一打听啊，你没在家，
2: 没在家，
0: 我就走了，
2: 走吧，
0: 哎，
2: 嗯，
0: 我就走了，
2: 你不走还死我们家呀，
0: 我就走了。
2: 啊、
0: 你也溜达溜达，上那边溜达溜达。

0: 坏坏坏坏。
1: 不是怎么意思？怎么
2: 你过来
1: 都不成啊？
0: 你过来，
2: 我这话是不是在你话尾音接的话？怎么了？这是
0: 干嘛？你站我旁边倒气儿呢？是吗？啊，
2: 我倒气儿，跟我你脚，我这也不成，我这低点也不成。
0: 哎，就按你这方式，哎，我原来是干给你这么捧的吗？原来我是原来这么给你捧的吗？
2: 不是，你怎么捧的？
0: 要我现在按你这种方式给你一捧，你也逗不乐大伙儿。
2: 不能
0: 啊！
2: 你要是按我这种方式给我捧，我就能给大伙儿逗乐了。
0: 嘿，较劲、啊！
2: 你就这么大能耐呀、啊？
0: 你按这个你能逗乐了？
2: 没问题，我还告诉你，我还不换词儿。我就说你刚才那一套，
0: 还是我这个词儿？
2: 你信不信？
0: 你来，
2: 你来，你这，
0: 我看你怎么逗乐。来，
2: 站好了，
0: 来，
2: 像样的去。
0: 来，
2: 还是站外边说去。哎呀，奶奶吧，等会儿我得脱不脱？
0: 还脱？
2: 我给你脱，我得给我自己脱不脱？
0: 脱吧。
2: 换我了啊？
0: 嗯，
2: 我都跟。不可乐也得乐，是不是咱联合起来把这小子给气死？
0: 人要不要脸就没辙。
2: 怎么说话？我刚才给你托付没有？
0: 你刚才给我是这么托付的吗？你，
2: 我开始。谢过您呢，
3: 谢过吧嘞。
2: 那天我到您家去了，
3: 上我们家吧嘞。
2: 到你们家里啪啪这么一打门呢，
3: 打门吧嘞。
2: 打里边出来一人，
3: 出来人吧嘞。
2: 我一看不是外人。
3: 我们家没外国人。
2: 你媳妇我大嫂子。
3: 媳妇不来。
2: 哎，一问你没在家。
3: 没在家不来。
2: 我就走了。
3: 走不来。
2: 我就拐弯了。我就碰见你爸爸了。你爸爸长得跟光头强似的。怎么样？
0: 几位这可没有啊。
2: 怎么样？乐没乐？
0: 哎，这可没有啊。他逗哏你们就乐，我逗哏您就不乐。我们俩的词儿也差不多。他就比我多两句。他上街了碰见我爸爸了，说我爸爸长得跟光头强似的。这有什么？
4: 我找着病根了，
2: 怎么呢？
4: 这话头在这儿
2: 呢。哪儿呢？
4: 刚才咱逗哏之前怎么说的？
2: 怎么说的？
4: 不许打人，
2: 嗯，
4: 不许骂人，
2: 是，
4: 不许拿父母老家开玩笑，
2: 嗯。
4: 刚才你说那句词儿，说我爸爸长得跟光头强似的，这怎么回事？
2: 嗯，
4: 怎么回事？
2: 这个，走嘴了。
4: 哦，你走嘴？
2: 哎，
4: 走手，许了吗？
2: 不是，你怎么不带这样的啊？
4: 什么叫不带这样的？
2: 啊、
4: 我告诉你
2: 啊，
4: 就按你那套词儿，我也能给大伙逗乐喽。
2: 不可能！
4: 来，你不
2: 能来，
4: 老样，
2: 你较劲，
4: 你不就加了
2: 你的节目，
4: 你就加个光头强不成？
2: 光头强，你谁都没用。你说
4: 来，
2: 嗯，
4: 辛苦呗，
2: 辛苦不
4: 来。那天我到您家了，
2: 让
4: 啪啪这么一打门呢，
2: 打门，
4: 打里边出了一人，
2: 出来人，
4: 我一瞧不是外人，
2: 我们家没外国人。
4: 说是你媳妇儿，大嫂，我一打听你没在家，
2: 没在家，
4: 我可就走了，
2: 走吧，
4: 走了我就上街了。上街我就碰见你爸爸了。
2: 不能，我爸爸死了，你碰不见。
4: 你爸爸死了
2: 啊？哎呀，
0: 我爸爸也死了，我忘说了。这不行，咱俩再换换。
2: 不是你有完没完？
0: 咱俩再换换，最后一遍了。
2: 最后一遍，
0: 再换
2: 换。这看着不好使，来，
4: 哎，小子，
2: 辛苦您呢。
0: 死了，说吧，乐什么呀？
2: 不是你脑袋让驴踢了是怎么的？
0: 啊，
2: 我跟你说，辛苦哪儿就死了，哪儿就死了。
0: 我死早了。你说吧，
2: 辛苦您呢。
0: 辛苦不嘞。
2: 那天我到您家去了，
0: 到家不嘞。
2: 我这啪啪这么一打门呢，
0: 打门不嘞。
2: 那里边出来人
0: 不？
2: 我一看不是外人，你媳妇大嫂子，以为你没在家，
0: 哎，
2: 我就走了，就拐弯了，我就跑你爸，你爸爸长得多。
0: 等会儿，差一点就划过去了。不能。
2: 怎么呢？
0: 我爸爸也死了。
2: 不是你说什么？
0: 我爸爸也死了。
2: 你爸爸也死了。
0: 对，你爸爸也死了。哈哈哈。

0: 什么词儿？
1: 你给弄死的是怎么着？
0: 谁弄死的呀？
1: 不是你爸爸死你那么高兴啊？
0: 我爸爸死了。
1: 死了？
0: 哎，你碰不见。
1: 不是不是，我呀，我不是这两天去的。
0: 嗯，
1: 我是去年去的。哎、去年你爸爸呀？
0: 不、
1: 啊，
0: 我爸爸死八年了。
1: 没有爸，哪有八年？
0: 嗯，整八年。
1: 整八年了？
0: 整
1: 八年。
0: 嗯，
1: 哎，行了，头八年我上你们家去呀、啊？
0: 不能
1: 啊。
0: 头八年咱哥俩还不认识，
1: 你这玩意儿呢？那就那就不是你爸爸，
0: 谁？
1: 你大爷，你大爷，我碰你大爷，
0: 我爸爸行大，
1: 你叔叔
0: 哦，你说我叔叔？
1: 哎，
0: 小灰脸，
1: 对，
0: 小牙舌帽，
1: 就是他，就是他，
0: 脸上有道疤，
1: 对，
0: 呲俩小虎牙，
1: 哎，
0: 老想吃羊肉吃不上那个，
1: 你叔叔
0: 没有。
1: 没有，你说这么热呢？
0: 我说那是灰太狼。
1: 我跟你逗吗？我
0: 没有，
1: 那就你舅舅，哎，我碰见你舅舅，
0: 哎，
1: 你舅舅，
0: 我们娘家没人，
1: 你们娘家没人，我说你舅舅，
0: 我舅舅就是我妈家呀。
1: 你妈娘家没人？
0: 对，
1: 啊，你舅舅里边你姨父，
0: 我没姨，哪来的姨父啊？
1: 你姑父
0: 没有？
1: 你姐夫
0: 没有？
1: 你妹夫
0: 没有？
1: 你前夫
0: 没啊？
1: 不是你前你
0: 男的女的？
1: 你干爹，
0: 我没事认那玩意儿干嘛呀？
1: 你干祖宗，
0: 你这是人话吗？有认干祖宗的吗？
1: 你
0: 干祖宗怎么认呢？
1: 你哥哥，你哥哥
0: 没有，
1: 你对付一个
0: 没有，不用对付。哎，
1: 说有，
0: 说有不争，
1: 说有。
0: 为了我告诉你，
1: 还得说。
0: 不，我告诉你，今天我为了跟你说这场相声，
1: 怎么着？
0: 记住了
1: 啊，
0: 我们家三亲六故全死绝了，嘿嘿，我们家灭门了。来吧，我告诉你，
1: 下本了对。
0: 我告诉你，前两天我们家养小王八跑了，我还没逮着。
1: 不是你这玩意儿，
0: 来吧，找吧。
1: 你
0: 碰见谁了？
1: 你给我对付一个。
0: 哎，不对付不了。
1: 说一，
0: 对付不了。
1: 哎、有，
0: 没有。
1: 说一，
0: 快点。
1: 没有，有。
0: 我弄这没有，没有。
1: 不是你这还怎么说、啊、这相声后边还怎么进行啊？
0: 什么怎么进行啊？
1: 啊？
0: 什么怎么进行、啊？
1: 不是你这要谁没谁，活来活不了啊？
0: 废话，什么叫要谁没谁啊？
1: 你这么捧我们逗哏，活来活不了
0: 啊？啊，这回想起来了，那你们这逗哏的这么轻视我们捧哏，我们捧哏活来活不了啊？
1: 不是你不是轻视，你得给我对付，你要谁没谁，你或者你给我对付，你说
0: 对不对？
1: 我说谁，你说有就完了。
0: 我没有，就是没有。
1: 孩子死心眼儿的，
0: 没有。
1: 你看大伙儿看着好看吗？这么多人，这是大周末，大伙儿都高兴点，台上掐架。好，咱们有什么矛盾后边解决去，以后我不说那话了，不就完了吗？是不是？你这心眼忒小，你
0: 说话
1: 生什么气，宝贝儿？你说一个嘿嘿，
0: 说嘿嘿什么嘿？
1: 你说一会儿，我说问碰见谁，你说有，咱俩就结束，好不好？就完了。
0: 行，你问吧，跟对付一
1: 下。好的，我碰见你兄弟了，
0: 哎，
1: 有没有？
0: 有，我还真有一兄弟。
1: 哎，那就完了。我说我碰见人吧，
0: 不行，
1: 行了，咱们说下一段。
0: 碰着了不行。
1: 干嘛呀？
0: 这么多见证人呢，朋友们都在呢。你跟我们大伙儿以及我说说，碰见我们兄弟了
1: 啊？
0: 嗯，说我们兄弟，说说，
1: 我说什么呀？我说
0: 长什么模样？
1: 啊，
0: 长什么模样？
1: 嗯，
0: 多高个头？啊？穿什么带什么，多大岁数，说明白了。
1: 碰见就完了，
0: 我这不知
1: 道，观众也不知道。
0: 碰见了不行，碰见了不行，说明白了，来说。
1: 你兄弟，我说什么可说的？
0: 来，说明白。
1: 说明白什么呀？
0: 先头下先说长什么模样来。
1: 你兄弟长什么模样？你兄弟什么狗样的？你兄弟
0: 啊？
1: 你兄弟什么人样的？
0: 废话，人可不长模样。
1: 你兄弟呀，长了一个圆脸，圆脸，
0: 啊、
1: 圆脸不长脸，
0: 嗯，
1: 长也不是长圆。
0: 鸭蛋，
1: 你怎么说你兄弟鸭蛋脸？
0: 你说的，
1: 你兄弟是瓜子脸儿，
0: 嗯，
1: 倒长着
0: 窝头啊，是怎么着？
1: 你兄弟那天脸色有点蓝不叽儿的，
0: 豆儿墩
1: 蓝绿不拉几，不是、
0: 嗯、
1: 你兄弟白，没白癜风，白癜风那是病，白癜黑吗？也不是很黑。你兄弟脸上有麻子，
0: 嗯，
1: 没长着，
0: 没长。你说
1: 没长着？你兄弟长脑袋长了比较圆，也不、
0: 嗯、
1: 长，也不是三角、嗯、
0: 啊，
1: 有长三角脑袋，平行四边形的脑袋。
0: 人有长菱形四边形的吗？啊，那生出来多疼啊，那玩意儿。
1: 不是你兄弟那天他长。啊，对，那天我碰见你兄弟在前面走，我后边跟着，我没有看清脸长什么模样，没有看清楚脸，
0: 没有看清，
1: 没有看清什么。

0: 边瞧瞧呢，
1: 拿后边瞧瞧呢
0: 啊，那太好了太好了，来来来来来，说说我兄弟穿什么带什么穿什么衣服。
1: 你兄弟穿了一个塑料的貂皮，
0: 嗯，
1: 有拿塑料做貂皮的吗？你这边
0: 谁说的？
1: 你兄弟穿了一个牛仔裤，
0: 嗯，
1: 穿了个牛仔裤，上面披了个袈裟。
0: 说什么？
1: 有不是有披袈裟的吗？你是黑丝袜
0: 啊？
1: 旁边那女的，旁边那女的穿了一个乔丹的皮鞋，有拿乔丹做皮鞋的吗？
0: 废话，你说说谁呢？说谁呢？
1: 那个穿了个拖鞋，拖鞋，
0: 穿拖鞋，
1: 对，拖鞋，拖鞋，光了个脚，光光光，对了。对了，
0: 什么？
1: 你兄弟没穿衣服，
0: 光着，满马路上光着跑啊！我兄弟，
1: 我不是在马路上碰见的，
0: 在哪儿？
1: 我在澡堂子碰见的。
0: 哦，您说要上澡堂子了？
1: 澡堂子碰见的，澡堂子碰见的。
0: 来，说说我兄弟多大岁数？
1: 你兄弟今年83。
0: 哎，
1: 不是旁边那老头。旁边老头，
0: 老头了吗？
1: 啊，你问谁呀？
0: 问你兄，问我兄弟。
1: 你兄弟64，
0: 多少？
1: 旁边那老太太，
0: 男澡堂子有老太太。
1: 长得像老太太，
0: 像
1: 长得像老太太。你兄弟今年38，30，你
0: 多少？
1: 你都没那么大岁数。你兄弟肯定比你小啊。
0: 哎，对，
1: 你兄弟25，
0: 嗯，
1: 也没有那么大吧？
0: 嗯、
1: 15、16、16、7、8，不要9。
0: 哎，天地跨虎头。
1: 哎，对对对，虎头虎脑的，虎头
0: 什么虎头虎脑的？
1: 你兄弟、啊，
0: 行了，
1: 20，
0: 行了，别编了，别在这编了，
1: 谁编了？我这不是说呢吗？
0: 你碰见了
1: 啊？
0: 你我告诉你啊，你碰不着，
1: 怎么碰不着？
0: 你看你可看得见，但是你想碰。你可碰不着，
1: 我凭什么就碰不着呢？
0: 我兄弟
1: 啊，
0: 到今天才8个月，还不会走呢。你上哪儿碰去？
1: 不，咱俩说差别了。我说你亲兄弟，
0: 一母所生，
1: 一奶同胞。
0: 对了，
1: 那就不对了。
0: 嗯，
1: 你让大伙评评理
0: 啊！
1: 你爸爸都死8年了，他到哪儿来的？
0: 这儿等着我呢。
2: 老纪
3: 啊，
2: 我也碰你弟弟了。
3: 我这少来这套，我没弟弟，
2: 没弟弟。他哭的时候可一直说要找哥哥老鸡告状的。
3: 哭？你怎么会碰我弟弟哭呢？
2: 那怎么不能呢？眼睁着我碰他哭吗？
3: 不是，他为什么哭啊？
2: 不告诉你了吗？我碰他，他哭了。
3: 不是，你给碰哭的呀？您拿什么碰的呀？
2: 就我那奥迪。
3: 哎，你开车撞的呀？
4: 好，听众朋友们，今天的开心茶馆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艺术是大海，孩子是鱼，如何让孩子表达更自信，表情更生动，表现更出众。我是武周彤，欢迎加入北京广播电视台五洲粤海少儿艺术团，让孩子和我们奔赴一段奇妙的艺术旅程，在舞台上绽放光彩。咨询热线8501-1712。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3: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4: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京文艺广播提醒您，随时关注路况变化，注意驾驶安全。
1: 北京时间17点整，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路面上的情况。南五环小白楼桥东向西、廊伐西桥东向西各有一起事故，后车多。东四环东风北桥南向北方向主路外侧车道有故障车，后车司机请注意。京密快速路北皋桥北进城方向外侧车道有事故，后车多。姚家园路平房桥西东向西外侧车道有事故，后车多。北二环鼓楼桥东向西外侧车道有事故，后车多。北四环中关村二桥东向西方向主路内侧车道有事故，后车司机请注意。东五环观音堂桥南向北方向主路内侧车道有事故，后车司机请注意。京通快速双桥主路进京方向外侧车道有故障车，后车请注意。

0: 注意看，这个男人叫玉生，他靠近话筒，戴上耳机，他的身高1.71米。
1: 注意看，这个女人叫丹丹，她推起开关，按亮手机，她的歌声吃喝第一。
0: 注意看，这个男人叫卢迪，他翻开稿件，打开话匣，他的体重是个秘密。
1: 注意看，这个女人叫七七，她打开直播，调整灯光，她的笑声无人能敌。注意听，这个节目叫吃喝玩乐大搜索，四位掌柜一拳吃货。
2: OK, action.

时间来到了17:04，欢迎继续锁定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吃喝玩乐大搜索。大家好，我会发现我们之前有一个系列节目叫节气养生大课堂，然后每到了这个节气呢，我们都会找这个我们的主厨老师和我们的这个主治医生，然后一起来跟我们盘一盘这个时节该如何养生。这个系列节目其实一晃已经做了一年了，所以今天呢，我们也干脆做一个大的盘点，你一起来说一说这个每个节气相对应的美食有哪些。

0: 祖宗几千年传下来的大智慧，
1: 包括现在有些餐厅呢，也是特别推出这个节气菜。
0: 是的，
1: 就是根据这个节气的变化呢，来设计自己的这个菜肴。
0: 对，尤其是你会发现，卢长老这两年啊，咱们各平台都很重视节气这个事情，也是因为就在十年前呢，2016年，二十四节气也被列入了咱们联合国的非遗名录。对，
1: 所以说这个老祖宗的智慧啊。背后是咱们国家其实药食同源的讲究，有很多的食材你呢就是叫做积食进食，然后呢病食呢就是当药，
0: 是
1: 实际上的话确实有这样的功效。今天我们请到的也是几位专家中的专家，然后呢希望跟大家一起，我们把不同的节气配合什么样的养生菜品，包括各种不同的食材如何配在一块儿，它就是一个要美味的药膳或者是养生菜，我们今天把它聊得通透一些。
0: 是的，那我们先来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三位重磅嘉宾，分别是中国药膳研究会首席专家副会长焦明耀，欢迎焦老师。
2: 大家好。
0: 还有我们的老朋友，北京晚报微美食板块创始人，帝都打卡帝都好味道二十四小时的短视频的制作人程胜老师，欢迎程老师。
3: 程胜好，卢长。
1: 开始学习，每次都是要学习程老师的笑声，笑一会儿。
0: 对，就程老师的笑容非常有代表性。对，你会发现程老师的短视频，相信很多朋友可能都刷到过，你会发现程老师每次在这个讲的过程中也非常有亲和力，您这个笑声其实也很有感染力。
3: 可能个人的习惯很难改。
0: 是特别好。以及我们的这个第三位嘉宾，仿膳的行政总厨范亮亮，欢迎范大厨。
4: 好，听众们大家晚上好，各位主持人好，嘉宾好。
0: 是，今天咱们三位老师呢将分别从不同的角度啊来跟我们聊一聊这个跟节气养生有关的那些事情，同时呢我们的聊天室里也跟大家开放了话题，大家觉得不同的季节吃什么样的菜最养生，都可以在我们的节目中进行互动。互动方式呢可以在听听 FM 里面来搜索一下吃喝玩乐大搜索的聊天室，也可以加入一下我们的微信粉丝群，
1: 大家在微信中可以搜索吃喝玩乐大搜索，关注我们的公众号，然后回复群或者加群。每天晚上呢我们会在8点钟呢举行美味8点档，邀请各位晒出当天美食。
0: 是的，
1: 每周呢从中呢抽取我们的听众朋友获奖。
0: 对，今儿下午刚发奖。
1: 对，前两天获奖的朋友拿到的是刚刚结束的
0: 煎饼节
1: 的
0: 门
1: 票。几位朋友去了，这个去的发现就带好防晒措施非常重要。
0: 是，
1: 就感觉最好的是有一位培培吧，还是贝贝，
0: 贝贝，
1: 然后他是带着全套露营设备，然后去那里下午加晚上，就感觉过去一个非常惬意的美好的这个一天。
0: 对，非常的这个享受。而且你会发现今年现在虽然说已经是秋天了，但是今年这个秋包服嘛，天气啊也会变得特别的炎热。就到这个时候我就在想，就是这个节气如果发生变化或者跟以往不一样的话，我们这个不时不时的概念是否还能够可以去遵守，或者说这个不时不时背后隐藏了哪些智慧，我觉得今天可以让我们三位老师来跟大家一起来说一说。我记得好像是在2018年的时候，咱们这个中华节气菜的概念是正式被提出的，对吧？
3: 还要再早一些。
1: 程老师，你可以不用把话筒扔得太远了，这已经好家伙，置话筒于千里之外了。
3: 不好意思，
0: 对，程老师可以先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节气菜的。
3: 这个本源说应该是这个焦老哥和这个范大厨说啊，因为御膳特别重视这个时令，对吧？焦老哥他是这个药膳养生的这个专家，这卢长老说专家中的专家，我就抛砖引玉啊。我了解那个是节气菜是从那个京伦饭店的四合轩开始的，那是北京最早做节气菜的。他那个是九几年的时候不是酒店破例嘛，就是为了他酒店拆了房扩充四合轩。主要做北京特色的，2000年前后，他们当时的行政总裁叫宋虎臣已经退了，和现任行政总裁马跃一块做的节气菜，而且明确提出了24节气，每个节气有不同的一系列的，就是不是一道菜，每个节气有那么一桌菜，24节气的菜。而且为这事儿呢，2006年的时候呢，他们四合轩又装修了一下，装修的时候还把24节气第一次用在餐厅里，玻璃瓶全打出来了嘛。然后当时是非常火的，这据说是因为2000年提出节气菜，2000年特别火了，所以又拆了几间客房给它扩建的。所以这个时间呢，可能因为在北京地区嘛，可能要早于整个你说的这个 这中国境内提出这个还要早。北京的现代的节气菜的缘起呢，应该从四合轩开始，而且它受到市场很大的追捧。四合轩当时在00年、03、05年的地位什么，就原来咱们节目中不聊过

0: 就一度比大三元还要厉害的，那叫新鸿资什么五大牛嘛。当时其中五大牛中有一个叫四合院，是开在那个故宫东华门旁边，现在好像还有，是画廊啊、抽雪茄呀，那是当时全世界认为最具特色的中国的一个西餐，在那地方，那预定都是排两三个月。当年我们去采访，当时叫双四合，就是一个是东华门的那个四合院，一个就是京伦饭店四合轩。四合轩跟人打呢，不是贵的菜，就是这些节气菜，所以它比较早。但是呢，理论上提出啊，这事儿咱们得问焦大师，
1: 不是这事儿我
0: 总结过，
1: 我得跟你掰扯掰扯啊。不是，你说他们是什么时候开始做的？
0: 零零年前后，你还要早是吧？
1: 肯定的。
0: 那你看，这又有更早的了。
1: 因为我们是同仁堂，最早的同仁堂把店开到社会上餐饮，九几年？
0: 翠禾吧？
1: 不是，就叫同仁堂御膳，
0: 就叫同仁堂御膳。
1: 开台湾饭店
0: 啊，
1: 那个时候就做四季菜。
0: 那但那让你躲在那地方，人家一般很难触达到你。
1: 对，当时呢，因为他确实是，因为刚才说到这宫廷跟药膳的关系嘛，因为我们这个药膳呢，应该起源于民间，啊，就是有了食物，发现食物有功效，就把偏性的这种食物定为药了，把中性的呢，就是定为食了，这个就是药食同源，从远古到周朝这个时期，说的是可太远了。
0: 你看，等一下就跑到周朝了。
1: 国家搞这二十四节气宴呢，它，比较早的是平度，
0: 啊，平度，
1: 平度
0: 是在这是外地了，
1: 山东青岛边上一平度，他呢说在地下发现了二十四节气的图案。
0: 哦，
1: 这个徐州呢也说二十四节气发现于他们那儿，不管在哪儿啊，但是一个很有悠久历史的。绝对不是20几几年的事儿，
0: 还要早，
1: 太早。
0: 你看找到他就刨出根来了。
1: 所以说你说这个不时不时所讲的，他这个在这之前所讲的就是顺势而食
0: 啊，
2: 顺势而食，
1: 就是一定要顺应天气，
2: 对，
1: 顺应季节，顺应气候。
2: 没错。
1: 但是我们实际上我们在中国啊，他这二十四节气这个菜呢，我不是进行过相对深入的了解哈，多数是一种农耕文化和民俗文化。极少数的是养生文化，为什么这么讲呢？哈，你比如说，在最热的那个时节，大暑啊、小暑啊、上蒸下煮的时候，你看它有个叫伏羊节，这是在徐州。这个季节应该吃凉性食物，按理说啊，温和的。
0: 对，反而吃热的。
1: 哎，他反而吃狗肉，因为他认为你这个季节伤气血，也钾流失很大，吃土豆、吃香蕉，吃狗肉、吃羊肉补气血。这才是真正的
0: 反着走，对吧？
1: 不是，他这个季节啊，需要去补气血
0: 啊。
1: 你夏天还要出汗，需要去补钾，
0: 消耗大，
1: 就是一是消耗大，它就是，不是说你这个热的时候就不可以吃热性食物
0: 啊。
1: 你热的时候消耗大了，反而需要去补。这个也是我们这个，这个辨证施膳嘛，辨食施膳的一个。特色，中国特色。
3: 这是不是也得结合个人体质啊？
1: 比
3: 如说我是天天吹空调，我也不觉得我气血亏了。然后这种时候反而热补可能就不太适合，因为没损耗，没苦下呀。
0: 这就涉及到焦老哥对这个药膳的定义了，养生菜的定义，最高级别特复杂是吧？你听焦老哥讲，
1: 这不是我定义的啊。我们就是药膳有个三阴原则，第一叫阴食、阴气、阴人。阴食呢，就是我们讲的共性药膳。药膳分两种，共性的、个性的。共性的呢，就是大家在这个时节，比如现在哈，你刚才所讲的、
3: 马上到白露了，
1: 白露了，
3: 这
1: 个秋尾，这个马上到冬季了，进入这个季节了哈。首先，秋天吃白色的，要吃白色的食物。第二呢，也要偏从就是滋补方面呢，开补肾要开始了，
2: 要温补一下
1: 啊，对，温补。所以说呢，这是共性的，大家所有人都是这样。你刚才说的叫辨证施膳，我们叫它物人相合，就是所吃的食物和你本人身体相吻合。所以药膳呢，基本上你说的后边是我的定义，
0: 对，
1: 三个定义。第一叫天人合一，就是食物跟自然相结合，这肯定吃起来健康。第二呢叫物人相合，过去传统叫辨证施膳，就是你吃的食物和你本身体质相合相吻合。第三呢叫物食相佐，这个物呢，第一个物指的是食物， 务实，实的第二个实呢指的是要物质，这两个配合就要合理啊，这个就是所说的共性药膳、个性药膳和自我平衡的完善的药膳，
2: 嗯，
1: 这基本的这个三大类别、
2: 嗯、
1: 三大维度。
0: 就其实真正的节气菜，甚至说养生，或者说这刚才那个焦老哥说的涉及到个人特色的啊、
1: 嗯、
0: 很难做到，对吧焦老哥？
3: 没错，
0: 大家只是一般性的接触、嗯、需要得有一个医生跟着。
1: 我节气菜就是共性的，
0: 嗯，
1: 那这个节气这个气候这样，
3: 嗯
1: 啊，这个节气就是太阳围着
0: 啊，对，二十四个变化，
1: 地球围着太阳转，
0: 嗯，
1: 形成了一个黄道，然后上面二十四个点、
0: 嗯，
1: 这个针对我们的脊柱啊，是二十四个关节，然后不同的器官不同的作用就这个，
0: 就是卢长老要求那比较高，就我们对应下来得对应到古代的皇帝，因为原来我们采访过一个，也是一个药膳专家，他说什么呢？就一年一般青天剑呀。先要把这一年的四时，就今年这个年大概是一个太阳年什么变化得说一下，然后这在这个天干地支的这个年里，当然这有点太复杂了，有些大家一听就完了啊。那么对于皇帝本人的身体情况，一年四季是个什么变化，要就由太史令青天剑那边就转到他的保健组了，你知道吧？保健组呢，根据他情况制定一个，然后呢，他还有那这叫饮膳太医是吧，焦老哥？还是你跟我说的
1: 那
0: 个？
1: 饮膳太医。
0: 元朝时候出过一本书叫《饮膳正要》，就是可考证，焦老哥考证的，我不知道真的假的。他跟我说，就是御膳里有专门的御膳太医，是什么时候呢？从元朝，因为有书了，
3: 嗯，
0: 就他那个时候就什么呢？就得饮膳太医，还得看这青天剑发来的东西，再结合就什么请平安脉的那些人，对吧？
1: 他有一种医学流派，
0: 嗯，
1: 叫子午柱流派，
0: 对、
1: 嗯，他就是根据天时、天干地时，
0: 嗯，
1: 然后根据人的生辰八字来，
0: 对，
1: 来，
0: 对，就根据这个，就刚才运生说的，不对，卢长老说的啊，根据你个人情况、你身体状况、跟平安脉的结合，包括你的岁数、性别啊、体重的一大堆啊，最后结合出来你在四时中的变化，
2: 嗯，
0: 这个东西呢，再发给他的饮膳太医，饮膳太医再根据这个写个指导意见。再发御膳房，御膳反过来经他们审，是这么一流程吧，焦老哥，对吧？
1: 因为
0: 很复杂。
1: 同仁堂过去是给这个清宫啊，
0: 嗯，
1: 是供奉这个药膳的、嗯、
0: 啊。
1: 我们见了很多的这方子哈、
0: 啊，
1: 就是从故宫查的，确实有啊、嗯。但是那个时候呢，就是2002年以前，我国家对这个东西没有法律
0: 啊，
1: 它就是一个方剂，
0: 嗯，
1: 加上一个好吃的食物，
0: 嗯，
1: 如果它不好吃，它就把它拆分，
0: 嗯、
1: 然后再组合同时吃下去。然后就变成这个叫所谓的这个御厨的作用，就是把不好吃的
0: 变得好吃，
1: 药不落头嘛，
3: 这就是我们的任务。
0: 所以这就该亮讲你们仿膳的招儿，节气的那个
3: 节气，我就是我们一年四季，你说一个节气十五天，大概其十五天左右、
0: 啊，
3: 这个要是按照这个餐饮企业来说呢，
0: 啊、
3: 这十五天周期有点
0: 太短了
3: ，所以我们一般都是也是按照春夏秋冬这么下来，嗯。四季的
0: 几个特别的节气，有一些
1: 特别
0: 节气、
1: 啊。
3: 其实对于宫里头，我觉得我焦老师可能知道，对宫里的节气里头最重的节气其实是冬至。
0: 冬至，
3: 对，
0: 那是真正过年，
3: 真正冬至大如年嘛，就是有这么说法嘛、
0: 嗯。
3: 冬至是这个节气，其实从秋天开始，然后刚才焦老师也说了，这个温补。其实从秋天开始，这个皇上啊就已经开始温补了，哎，已经开始慢慢温补了。到冬至是一个极致了，
0: 嗯、
3: 因为冬至之前呢要敬天
0: 啊，
3: 要敬天的话，它要敬时，
0: 体力消耗很大，
3: 体力消耗很大。那么冬至那天要设宴群臣，所以这个东西百官一块儿，然后呢肯定是什么这些。甭管说大鱼大肉了，这东西肯定必须少不了的。你、像鹿肉啊，这种东西，对吧？这宫里的肯定因为满清嘛，他们以鹿肉为那个就是围猎的贡品，等于这些东西的
0: 基本食材，
3: 而且咱老百姓也吃不上，对吧？那种东西都是人家在
0: 现在能吃到，
3: 现
0: 在养殖发达了，
3: 对，现在
0: 过去那鹿不到一定拿吃不到的，
3: 能吃不到。
4: 过去看那个电视剧里头还有喝鹿血，
3: 对，
4: 那玩意劲儿大，燥啊！
0: 那没喝过，你这运生有发，运生是来自东北的。
5: 这个我小的时候确实
0: 喝过，
5: 又不是烧烤，它可能会有鹿肉，但我还真就没见过鹿血。
0: 鹿肉不好伺候吧？
1: 鹿血对，
0: 鹿肉不好伺候。
1: 是这样，我们这个药膳啊也好，养生膳也好，
3: 嗯，
1: 实际上从周朝开始到清朝一直延续着，
3: 嗯，
1: 我们重要的脉络药膳发脉络就在宫廷中，
3: 嗯，
1: 因为当发现药膳同源的时候，皇帝发现哟这好啊，
0: 嗯，
3: 肯定先
1: 他就
3: 先他
0: 主要体验
1: 追求长生不老的这种方式了，
3: 对，
1: 所谓的晚散高丹都是药材。
2: 对，
1: 你说刚才也说鹿叫鹿龟膏
2: 啊，
5: 啊鹿龟、
1: 秋梨膏、
2: 秋梨膏，对，
1: 这些这些很多东西啊，
2: 龟苓膏
1: 啊，对对对，都是宫廷中的药材。
5: 是，您说这个，我想起好像说以前在夏天的时候，这个大家都喜欢喝酸梅汤，酸梅汤以前也是，对，
0: 胡辣汤好像也是，好像有一个那个河南大厨跟我说，胡辣汤当年就是宫廷出来的一个，后来传到当地变成当地四季可食，原来也是一个因时而喝的吧，那个胡辣汤。
1: 我觉得胡辣汤的前身应该是撒，
0: 撒是吧？
1: 对，就是山东啊那带哈。
0: 啊，
1: 对，但是他。是不是宫廷中？
0: 嗯，
1: 但是
0: 当地那么传，
1: 不是他，因为他那什么里边有他那个叫什么，就是，就是有那个他有一个餐厅很有名，在洛阳。
0: 洛阳我不知道，北京有个叫金狮林做胡辣汤，
1: 不是
0: 那个。
1: 洛阳有一个很有名的传统的一个老店
0: 也造胡辣汤的。
1: 对啊，他现在拿着宫廷的那个，
0: 哦，还拿着宫类似咱们岳正斋那腰牌似的，
1: 啊，一个折子似的
0: 啊，
1: 叫真木桶
0: 啊。真木桶，我这外地的店我不熟，这得问你。
1: 我是想
2: 去的地方多啊，
1: 就是洛阳，他就做那个洛阳燕菜那个牡丹
0: 水席吧，洛阳燕菜水席。
1: 对，他是哪儿做的呢？
0: 忘了。
1: 你现在可以查一查那个地方，他就是也有胡辣汤，
0: 也有。
3: 这胡辣汤如果从这个药食同源啊，或者是功能上讲，胡辣汤起什么效果呢？
1: 因为胡椒啊这种东西啊，属于是让你生化活血。
2: 嗯。
1: 让你活血生发的，啊，可以去湿啊，等等等等。
2: 对，去湿。
1: 我们这个四川人愿意吃那种麻椒啊、辣椒啊，它一是活血，
5: 嗯，
1: 啊，湿热嘛。第二可以去湿，麻是可以去湿的。
2: 气候决定，
1: 哎，
2: 决定于吃的东西。
1: 对对对对，
2: 嗯
3: 那为啥陕西和河南那么爱吃胡辣汤呢？它这没那么多湿气吧？我觉得。
0: 这我没考证，但我知道他爱吃，
1: 他
0: 治病的最早
1: 不是不是他不是你看胡辣汤呢，他不是麻辣，
2: 不是辣，
1: 他就是胡叫胡辣
2: 胡椒，
1: 中原地区嘛，陕西地区，但是陕西是靠着山的，
2: 对，
1: 他还是需要活血的，
2: 嗯，
1: 但是这种活血比辣椒还要弱一些，我们这个辣椒啊，这个红。

0: 心理学还是需要这些的哈，
1: 也需要。
0: 一定是这方，我们没有去，有的没有去深究过。但是这方土地上，它的道地的地方就是培育出来的这些好的这种经典的名菜。
2: 现在随着物流发达，就开始，你像包括刚才那个焦老哥提到的扶阳，最早是人南方的，但你看这几年一到这个时候，咱们北方的老字号也开始吃扶阳了。
0: 有些东西啊，你去细想都是有道理的。
1: 嗯，是。
0: 你说北京吃烤鸭四季都吃，
1: 嗯，
0: 为什么呢？因为鸭子是健脾的，
1: 嗯，
0: 它为什么四季说这烤鸡它流行不了烤鸭这样，不能像烤鸭这样流行？这四季健脾是后天之本，是必须的，
1: 嗯，
0: 所以这烤鸭你看看，你说谁知道这四季必须健脾？
1: 嗯，
0: 也没人去知道，但是它吃起来舒服，
3: 嗯，
0: 所以它才能流传下来。
3: 对，
2: 它很多东西先有实践，然后才有理论上的一些总结。
0: 对，你看那个涮羊肉它也好，但是你吃夏天有时候就觉得不吃了。
3: 夏天不行，夏天，
0: 因为它毕竟燥热。
3: 对，
0: 但是这个也是，咱们就是刚才说到饮食嘛，就不食不食也好，这个
2: 也在变化，
0: 是吃也是，是吃也好，但是呢，通过药膳可以调整。
1: 嗯，
0: 你比如说夏天我们吃热性食物怎么办呢？我们把它的汤做成凉性的。啊，加一些碧波呀，这种是不是啊？
2: 对，碧波对鸭子是效果最好的。
0: 啊、对对，凉性的啊，这冰片啊等等啊，
1: 嗯，
0: 再配合一些苦瓜、凉瓜、冬瓜这样的菜，
1: 嗯、
0: 吃起来照样不温不热，
1: 嗯、
0: 啊，就是平衡。
1: 对，
4: 好，说到这里呢，我们讲到明天是白露节气，今天我们特地请元宝啊，不对，今天是豆包，豆包给大家出了一些简单的小题目，看一看有没有道理啊。说白露时节，有民间有这个白露必吃龙眼的说法，这个习俗主要流行于哪个区域呢？ A 是福建福州， B 是两广地区， C 是江浙沪， D 是川渝地区。运生猜一猜吧。
1: 啊，我猜一猜，我猜川渝地区吧。
4: 川渝地区，
1: 对。
4: 为什么呢？
1: 这个第六感
4: 又是蒙的。
1: 对，
4: 那我们就一会儿公布答案吧。
1: 对，具体是哪个答案呢，我们稍后来跟大家揭晓。

0: 想让你的摄影作品被全城看见。2026年1月1日起，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正式启动，全年无休向你邀约。春拍居庸关花海，夏摄雁西湖清风，秋捕古北水镇红叶，冬录京城雪景，每一季的北京都值得被定格。无线设备一键参与，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响不停，超百万奖金池只等你来。赶紧打开手机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后首页直达活动专区，全民参与，天天开拍，用镜头为首都打 call， 把美景带回家。
1: 艺术是大海，孩子是鱼，如何让孩子表达更自信，表情更生动，表现更出众。我是伍洲彤，欢迎加入北京广播电视台伍洲粤海少儿艺术团，让孩子和我们奔赴一段奇妙的艺术旅程，在舞台上绽放光彩。咨询热线8501-1712。
2: 无论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百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京文艺广播提醒您，随时关注路况变化，注意驾驶安全。
1: 北京时间17:31，我们关注最新路况。东南三环分钟四桥内环方向主路中间车道有事故后车请注意，东四环18里店北桥南向北方向主路外侧车道有故障车，后车司机请注意，通燕高速北关桥出京方向主路内侧车道有事故，后车司机请注意，京开高速西红门南桥进京方向内侧车道有事故，后车多，西长安街西向东，东长安街建外大街一线东向西车辆行驶缓慢，建议后车提前绕行前三门大街。通惠河北路进城方向去往广渠门桥匝道处有事故，后车多，队尾排到了永安里桥。南五环小白楼桥东向西、廊伐西桥东向西各有一起事故，后车多。

0: 吃喝玩乐大搜索。
1: 哎，你这灯光就位没呀？
2: 就位了的。

0: 节气有关的菜品，同时呢大家也可以来跟我们进行互动。给大家准备了两个互动话题啊，一个是您觉得健康的食材搭配有哪些，或者是不同季节您觉得吃什么菜最养生，都可以在我们的节目里面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可以在听听 FM 里面来搜索一下吃喝玩乐大搜索的聊天室，观看一下我们的视频直播，参与一下我们的图文互动，也可以来加入一下我们的微信粉丝群。
1: 大家在微信中搜索吃喝玩乐大搜索，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群或者加群就可以来到我们的大家庭了。
0: 是的，然后马上我们要进行第13场线下活动了，朋友们大家可以提前来期待一下。这次我们将会带着先来埋个包袱，我们会带着大家去一家老字号去打卡一下啊。看到有朋友说这个不同节气吃什么菜最养生，用户7758跟刚才这个焦老师说的有很多的是相像的地方，就比如说他要说多吃白色蔬菜，然后中医讲这个白色入肺，像是莲藕啊、山药、白萝卜呀、百合呀都是白色，润肺的效果好。第二要少生冷多熟吃，秋天肠胃偏弱，凉拌菜尽量要少吃，尤其是脾胃虚寒的人，搭配温性的调料炒菜，放点姜蒜啊、胡椒啊，就可以中和一些蔬菜的寒凉，就比如说清炒藕片放一些姜丝。焦老师您觉得他说这个有道理吗？
2: 对，秋天呢是建议大家吃比较温润的平和的食物啊，这个他说的还挺好。我觉得现在很有名的社会上流行五白汤啊，因为肺还主皮毛啊，你把这个五白汤熬好了，这是美容养颜非常有好处。建议大家在秋天里边也是多喝五白汤，就是茯苓、杏仁、银耳、莲子、薏仁米啊，薏仁给它炒熟了效果会更好啊。五白汤啊、五红汤啊等等现在都非常流行，也非常有点时效作用啊，要作用。
1: 好喝吗？
2: 很好喝啊，
1: 对吧？我觉得中国人
0: 可得看谁做。
3: 对，你让我做不灵，你让焦老哥给你做了，应该好喝。
2: 不是，我们的食疗物质它源于食物，
1: 对，
2: 它没有什么很怪异的味道的，很少。有怪异的味道呢，你也可以通过你的对烹调技法给它去掉。我们这个亮亮老师，这是宫廷中的现在传承人啊。
3: 对，
2: 宫廷中的，刚才不是说了吗？这御厨的作用就是把不好吃的变成好吃的。
4: 没错，就把食材变成这个让人觉得这个口感好又美又口味好的东西，这就是我们的责任。
1: 那亮大厨给我们贡献，有没有什么秋天到了适合做的时令菜，或是先是坊上也没有，然后再加上咱家里头有没有可以复刻的？
4: 这个我们呢，到了秋天的话，我们因为这个食材就像跟过去说我们祖上传下来的，你到了秋天要冬储，就是要秋天这个季节要这个丰收之后，然后到冬天还有一个冬储，像什么萝卜白菜这个东西都是咱们家常必备的这个东西。那宫里其实也一样，到了冬天他也没得吃，也不像他不是就现在这种情况他也是这样。 对不对？
1: 现在人吃的
4: 你现在能吃啊，对吧？
3: 皇帝水平高
4: 、啊、
0: 那时候没有顺风冷链。
4: 对啊，所以说他们当时也得储存这些东西。那时候到了冬天的话也是萝卜白菜这些东西，也没什么东西。但是现在这个食材就是整个全国上下包括全世界的食材你都能弄来，对吧？你像我们像冬天的话，像秋天的话，你像鹿肉啊，像我们的这个各种鹿肉的做法，有烤的有炖的，这种鹿肉的都是我们宫廷的这个从这个老辈儿传下来的这个菜啊，比如还有这个豆腐的一些做法，都是我们这儿都是有，在坊上都能可以吃到的。
3: 亮亮，你能具体点？比如你这鹿肉是什么菜呀？我们这听着觉得心里痒痒。
4: 您说现在这个季节啊，到我们鹿肉，
3: 就是白鹿，这时候吃什么鹿肉？
0: 咱是烤着吃还是炒着吃还是炖着吃？
4: 我觉得
0: 具体是
4: 口蘑鹿肉。
3: 哦，口蘑鹿肉，口蘑也是，
4: 口蘑也是那什么，然后口蘑鹿肉包括板栗鹿肉。
3: 哦，板栗啊，对，秋天板栗，
4: 栗子马上就要下来了，对吧？板栗鹿肉，然后咱们京北这个怀柔，这个怀柔
3: 栗子加这个鹿肉，
4: 对，加鹿肉，就是满汉全席。其实满汉怎么来的？满族人的东西
3: 食材
4: 跟咱们汉人的东西一块融合到一块，这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板栗鹿肉。 啊，就是
0: 我特别好奇，这焦老师说这个不时不食的概念，我是只吃一顿两顿，是不是可能对身体的这个增益是有限的？是不是得长期坚持？
1: 因为中国人讲就花叉着吃，
0: 嗯，
1: 那如果说
0: 生了，我明儿又没养生，
1: 今儿
0: 是不是效果就差点？
1: 今儿专门就做一顿养生餐，明儿我又吃顿火锅，
0: 嗯，
1: 后天呢吃个这个
0: 烧烤，
1: 然后过天我又回来养生菜，这东西它怎么？
2: 其实呢，这个养生菜呢，它是融入到我们任何一个菜品中，包括一个茶一个饮，它就还是一个是不是适合季节啊。比如说我们说刚才说秋天吃什么，第一吃白色的，我们传统的还有一个说法叫秋天呢要吃果实，叫夏天先从春开始啊，
1: 春
2: 夏秋冬
1: 吃芽，
2: 哎，夏吃叶，夏吃花，
4: 然后秋吃果，
2: 冬天吃啥呢？
4: 冬
3: 根茎吧，
2: 哎，吃根，
4: 冬吃
2: 根，这是一般的规律。啊，就是我们要符合它的规律，跟自己身体相吻合，就一定会达到健康的效果。啊，现在这种饮食呢，就也药膳也好，养生菜也好，顺时而食这种菜也好，它已经成为了一种人们这种健康的生活方式了。你说你吃个火锅，你火锅可以吃秋季的火锅，你可以吃滋阴润肺的呀，你涮的食材可以滋阴润肺啊，对不对？
1: 多涮点山药啥的，
2: 哎，白色的银耳啊，山药就是白色的啊。刚才说的为什么藕里边加点姜丝呢，辛入肺，就是辛辣一点的，稍微带点辛辣味道的，它会进入你的肺经。那么酸入肝，甜入脾，这个辛入肺，这个咸入肾，还有一个甜入心，就是这个五行五色五味，就它是一直贯穿在我们整个饮食中的。
1: 哎，那么锅包肉是入哪儿的？
3: 酸甜儿，
1: 甜入心，酸入哪儿？
0: 酸忘了，
1: 酸入哪儿来着？
2: 酸入肝呀，
1: 酸入肝，小心肝儿就是。
0: 对，就是下次、
2: 啊、你刚才说到
0: 吃
2: 锅包
0: 肉有理由了，
2: 这种小甜酸味道的，过去呢就是糖啊，醋啊，那么现在我们的甜呢，很多人。这个中国人嘛，整体来讲，他对糖的代谢有问题，都是代谢不太好。那么罗汉果心、木姜叶科，这叫木姜叶科这样的植物，和罗汉果它跟糖没有关系，分子是不一样，所以糖尿病人吃不怕。酸呢可以用山楂呀、可以用沙棘呀、再配合着一点枸杞那种香味，再加陈皮，做出来的甜甜酸酸的汁，既养生又好吃又美味。
0: 是对身体的负担也很小。
2: 是，就是传统的一些，就是那些调味品啊，包括这种烹调方式太重了。那么把一些植物的味道引进来，同样起到一样好的效果。
0: 对，
2: 也是我们未来做养生菜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方向。
0: 是，您说这个，我前两天夏天去逛这个早市，我就发现，以前在我小的时候，可能橘子都是冬天吃，现在你会发现在盛夏早市它也有橘子，就包括冬天的时候也能吃到西瓜。我想问一下焦老师，就比如说现在这个物流冷链太发达了，现在什么都可以反着来了，那我反着吃对身体会不会有伤害呢？
2: 一般来讲是这样的，但是刚才我们说反季节食品，比如说就是说冬天吃西瓜。那肯定是不合理的嘛，因为夏天很炎热，它需要吃一些凉性的东西去平衡这种热性。那么冬天寒冷的时候吃一点热性的羊肉，那肯定最符合这个食养啊，也符合季节，就天人合一嘛，大自然的物产一定是你这个季节适合的。但是人以追求美味为核心啊，刚才所以讲了，我们就是热性的用凉性的去平衡，叫热则凉之，凉则热之。而鹿肉凉热性的，你可以配合凉性的啊，像刚才说的那种，这个凉性的食药物质，啊，比如说这个凉性的什么白芦根啊、白茅根啊这样的东西配合在一起吃，啊，热性的食物配凉性的食物呢，像西瓜这样的配点热性的，这样的配合在一起呢，就会平衡，平衡呢它会。对于吃反季节的食品呢，还是有一些好处的。
0: 明白，它可以消解掉这个反季节食品。
2: 对，
3: 肖老哥意思说，你撸串就可以吃西瓜。
0: 一顶平了。
1: 哎，这个中医这个药膳理论的话，我们说到凉和热，它和菜品实际上是冷的还是冰镇的关系大吗？
2: 寒热温凉，
1: 对，
2: 是食物本身的属性。
1: 属性
2: 啊。它本身就有任何食物，
1: 有没有一个菜说我把它冰镇了，它就变了呢？
0: 或者说它是凉菜，但是热性的？
2: 凉性热，热性凉的，比如说盐哈，它是寒性的，炒过之后它就偏热一点。 是有这样的说法啊，比如说薏仁米，它很寒凉，但是你通过热炒之后叫炮制，它就会变得性和它的乳性呢就平和一些，会的啊。你刚才说的挺对的
1: 啊，就是烹调手法也是挺重要的。
2: 那当然，它药膳嘛，它是一种食物，
0: 嗯，
2: 所以它一定要中医智慧加上烹调技巧。
0: 是，正好我们上个时段的这个题还没跟大家来公布。对，
1: 说白露时节，民间有地方是白露必吃龙眼的说法，这个习俗主要流行于哪个区域呢？是福建福州，还是两广地区，还是江浙沪，还是川渝地区呢？运生猜错喽。白露吃龙眼呢，根据人工智能老师的这个搜索，是福州的习俗。当地传说白露这天吃一颗龙眼啊，相当于吃了一只鸡，此时的龙眼是一气补脾。而两广地区白露的习俗多为呢喝白露茶，像你这个川渝地区就压根就挨不上口。
0: 嗯，原来如此。
1: 可见你，我知道一点，你没怎么吃过龙眼。
0: 确实是，我之前总听朋友说这个吃多了容易上火，尤其是这个，我有同学说他挑战吃这个龙眼，一口气吃了这个半斤还是一斤来着，然后就开始流鼻血。
2: 这
0: 个好像
2: 是，是
3: 它这效果，
2: 它是偏热性的啊。你说寒热温暖属性的就来了，偏热性的食物它肯定要上火。
0: 而且这个好像也是冬天吃的要相对来说多一些。
2: 对。龙眼的核心功效是，就是对肾补肾，滋补肝肾。那一滋补肝肾是冬天做的事情。
0: 嗯，对。而且我这两年发现有好多这个龙眼干儿，它这个可能是在做菜的时候会加进去，它这个好像不是作为零食去吃的。
2: 是的。
0: 对，它这个干货和这个新鲜的这个东西还是有挺大区别。
1: 这新鲜的和干货又有什么区别呢？
2: 从功效上来讲，可能是干的它更浓缩。那么但是它不是炮制的，这是农副产品，农副产品就食物，从原则上来讲是不讲功效的。只有食药物质这样的东西，药材是要讲功效，食物讲功效在我们这是不允许的，
3: 是不允许。
0: 明白。我突然想起上周这个程老师带着这个王明星大厨和曲凡心
3: 说干货是吧，
0: 就说干货的时候，咱就说好像他海产品的干货它是本来已经筛过一轮的，然后再加上去
3: 这个焦老哥也是专家，因为他身上有这个谭家菜陈云亮陈大师的传承。这个上次那个卢长老他们问为什么干货贵，我们说这干货不是筛过吗，而且出来之后还晒完了之后都是精华呀，对吧。
2: 对，首先你干货，你从鲜活的变成干货，主要选择好的。
3: 哎，对，海鲜也这么说的
2: 啊。对，它没有残缺的，你说一个鲍鱼你必须完整的啊，然后你再选择什么样的地方来鲍鱼。你比如说只有在日本极冰的地方，它那种气候下才能产生残缺。

0: 他的损失也很大。
1: 没错没错没错，
2: 货也是很厉害。
1: 对，
2: 现在白鹿是不是可以吃干发站货了？
1: 是可以，因为我们以前在仿膳队，我刚到仿膳的时候，我们是有专门人发制这些东西，
2: 哦，
1: 而且这些人都是岁数比较大的
2: 高手，
1: 都是老师。这些人你看似他不起眼，但是这手里都有活。你比如说熊掌啊，那时候还自己发熊掌呢，
3: 那时候熊掌还能吃。
1: 对对，那时候还能吃。那时候熊掌，那时候我也见过，剪过那小指甲，那是留那个熊指甲，对吧？但是现在呢都不行了。那时候咱们仿膳，那时候仿膳还就有这些东西食材，像袍子呀、
4: 吕松翅、
1: 憨鼻啊，这飞龙
2: 啊，憨鼻还有呢，
1: 都有，那都是我都见过。但是那时候就是见过归见过啊，但是
4: 没动过手，
1: 咱没敢上手。那时候绝对不让你上手的。那从干货账发一直到出锅之前，这一道程序里跟你没你上手的机会。
2: 哎，你们家仿膳点心在特厉害，点心里有这个节气相关的吗？
1: 节气的话，你想，对，这个、
2: 啊、
1: 这个什么豌豆黄云豆卷这种东西，
3: 我之前还在网上刷到过，咱是北海玉兰酥。
1: 对
2: 啊，玉兰酥是这季节，
3: 对，北海桃花酥。
1: 你像玉兰、荷花什么这
2: 啊，荷花就是上一个大暑什么时候的，
1: 对
2: 吧？也有点相关性，
1: 也有推出。
0: 是用玉兰做的吗？还是像玉兰
2: 像？
1: 像
2: 我看是像，
0: 实际上把玉兰放进去完全可以。
1: 应该是可以。吃花是其实是
2: 吃花嘛？
1: 其实吃花是你看那个慈禧太后就喜欢吃花。
2: 吃花，
1: 那你像什么？他这个菊花火锅，那就是从他那儿来的。
2: 真老哥现在唯一的遗憾就是什么呢？他的菊花锅全恢复了，就差那一朵菊花，就那花的颜色。颜色还不对，因为玉香飘母炉中有明确的记载是什么什么颜色，但现在北京找不到，应该是白菊花，现在只有黄，可食用只有黄的。但是真正慈禧的记录里说的特清楚，说一定要用一朵白菊花，
0: 杭州白菊嘛，
2: 是吧？但是北京没有那种菊花了，现在，所以到现在为止，你看甄老哥不是把那个菊花锅给恢复了吗？菊花锅就特别缺那一朵菊花，他到现在都没找到。那菊花锅是哪个节气吃的？得冬至前，
1: 冬
2: 至了，对吧？吃锅子了，
1: 吃锅子，像菊花锅、羊排锅呀，包括这个鱼锅，还有这个、
2: 啊、都得冬至前后吃。
1: 冬至前后吃，
2: 它好像是不是清廷规定是什么时候穿貂，什么都是有节有要求的。
1: 对对 对，
2: 就不到一定的时候你不能乱吃，你给皇帝乱吃，反正别吃就砍了。
1: 这个冬至这个节气在皇宫属于三大节之一
2: 啊，
1: 三大节之一就是它很重要，所以到冬至那天呢，就像这个锅仔类的、煲汤类的这东西就要上了，
2: 啊、你给报个菜名呗，
1: 报菜名。刚才都说差不多了，
2: 差不多了。波波是什么时候做？是冬至还是大
1: 波波？波波也是冬至，
2: 也是冬至。
1: 其实波波是什么呀？仿膳波波呢，有名的，其实它像饺子
2: 啊，不是，
1: 但是不是，
2: 也多少年不做了吧？
1: 也就是有时候遇到高档宴会、重要宴会的时候也会做。
2: 今天能给做一把吗？
1: 今天算了，今天这个
3: 直播间里，
2: 我说今年有没有可能？
3: 还有人说在直播间里不可以。
0: 原来仿膳有个女的老师，就是专门做点心的，做。这叫什么来着？
1: 这我不知道您说的是。
2: 他是热炒那组的，他不是。
1: 我不知道您说的
0: 是，
1: 因为可能我到那时候他已经退休
0: 了。
2: 你是00年到的，九几年？
1: 2000年。
2: 他是00年于鹏前后到的。
0: 就跟董事我前同时期的。
2: 那肯定的。
1: 我跟您说，董事我都没。真正的意义上见过，就是他退休办事儿的时候我见过、
2: 啊、那个焦大师说的那个是董赤国董师傅，就他跟他的师傅王师傅、啊、两个人，就所谓满汉全席的恢复、是他们一起到清宫去抄的善抵档，我听说是抄了800多道菜。当时王师傅是一明一暗两个王师傅嘛，一个公安口的王师傅，一个就是董师傅的师傅王师傅嘛，
1: 对
2: 吧？所以那就这一扯就跟节气菜关系不大，但挺有意思，因为满汉全席大家很关心嘛，就从他们这儿走起来的，所以亮亮就是满汉全席的正经的这个，
1: 对对
0: 对，包括天津菜的上菜形式
2: 啊，
0: 就带子上朝，一个大菜再点小菜，
1: 对，
0: 那跟实际上它也是一个。就是我们现在药膳讲究配伍的均真多式，
1: 对，一个平衡，
0: 大的菌菜，
1: 一个
0: 配一个陈菜、左菜、石菜，
2: 就
0: 都是非常
2: 解决运生的这个冬天吃西瓜的问题。
0: 配个什么？
3: 调和一下，
1: 对，
2: 配个什么吃的？
1: 当时这个满汉全席赶过一次，做这个满汉全席大满汉，大满汉就是说
2: 108道。
1: 比这我觉得
2: 多还要
1: 多吧，因为是三天嘛，
2: 三天
1: 六顿，
2: 两个中午两个晚上还是三个晚上？
0: 董师傅，我估计你们都有，就董师傅有一个单子是吧？
1: 对，
0: 就是日本人来做这个单子，
1: 对对对对对，
0: 那我也有啊，
1: 对对对对对，那个应该3-4个小时的吧？我经常有时候经常去看，
2: 那个满汉全席是不是也会根据时令节气调整？
3: 对，我也想问这个问题。
1: 对，
2: 也有调整，
1: 也会，因为有时候你也其实满全席并不是。

0: 是每个菜就是固定下来的，对，它是根据当时的时令，包括客人的口味，
1: 是
0: 还有喜好，
2: 什么人来赴宴
0: 配置这个菜，嗯、
2: 对，可能是根据什么样的人去赴宴，什么人去吃，
0: 对啊。
3: 其实焦老哥是不是就等于一年是四季嘛？所谓24个节气，你平均下来就是6个节气嘛？
0: 对，
3: 就是早春、中春、晚春，然后就根据略做调整，节气主要就做更细化的调整了吧？
0: 对对对
3: 对，
0: 对
3: 吧？
0: 嗯，
2: 对，关于这个节气菜还有咱们这个季节滋补的更多问题，我们可以在下个时段再来跟大家详细的来展开。然后我们剩点时间，我们再来出道题跟大家打个隔断。
4: 哎，嗯，看看运生这回靠谱不？
2: 嗯，
4: 古语寒露吃芝麻，说在寒露节气，传统的民俗角度，吃芝麻的目的主要是 A 润燥 ，C 驱寒暖身 ，C。
2: 什么俩 C 呢？怎么？
4: A 是润燥，
2: 润燥
4: ；B 是驱寒暖身，
2: 嗯
4: ；C 是祭祀山神 ；D 是促进发汗。
2: 吃芝麻，我祭祀和发汗，我感觉我应该在 A 跟 B 中间选一个，我选 B 吧。
4: 驱寒暖身，
2: 驱寒暖身，
4: 哦，是吧？嗯，
2: 对，
4: 嗯，
2: 到底是不是这个答案呢？我们稍后再来跟大家揭晓的同时，大家可以继续在我们的节目中跟我们进行互动。今天跟大家准备了两个互动话题啊，分别是不同季节吃什么样的菜最养生，以及这个大家的觉得健康的食物搭配有哪些。我看很多朋友都来跟我们发起这个互动，刚才明迪还说这个虾仁配西兰花呀，他觉得热量低，同时又可以补充一些蛋白质还有这个维生素以及膳食纤维。刚刚还有一个听众给我们说了一个这个食物搭配的小窍门，他每次吃的时候都会比如说这个多少蔬菜啊，多少主食啊，多少蛋白质搭配着去吃，一直以来都是这样，觉得这样吃起来又不会胖，同时这个营养还能都跟得上。
4: 7443说的叫半盘蔬菜。
2: 哦，对对，我就想找他来着，我没找着。
4: 半盘蔬菜，一把蛋白，
2: 嗯，
4: 一拳主食，这是一个西方营养学的一个标准。
2: 对，那这个营养学是不是也可以应用到我们日常生活中呢？下时段
4: 吃不饱，
2: 对，我们让我们让三位老师来给我们辩证的看待一下。我们先来进一段音乐啊，稍后继续今天的节目。

0: 与朝阳区总工会打造的青年官方交友平台上线了。小程序搜索他呀能成，进入朝阳乡办专区，即刻解锁同城缘分，快来试试吧。
1: 社保卡升级啦！北京市第

0: 报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2: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时间来到了18点整，我们来跟大家播报一下天气方面的情况。受冷空气的影响，明天白天到后天中午有一次明显的降雨天气过程，全市大部分地区会有小到中雨，部分地区达到大雨量级，对明天的晚高峰和后天早高峰的交通出行都会有明显的影响。雨天道路湿滑，请一定要注意交通安全。气温下降，一定要注意及时添衣，谨防感冒。具体的预报如下：今天夜间多云转阴，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21度，最大相对湿度90%。明天白天阴转阵雨，局地雨强大，偏北风1级转3级，阵风5、6级，最高气温28度，最小相对湿度55%。明天晨练及上班上学的朋友要注意，明天早上的是阴天，见多云，偏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24度。明天的晨练气象指数为2，比较适宜户外晨练。明天的穿衣指数为6，适宜穿短袖类的服装。明天的紫外线强度较弱，大家适当做好防晒措施。洗车指数为4级，明天有降雨天气，不适宜洗车。代表预报编辑思雨，祝大家生活愉快。
1: 北京文艺广播提醒您，随时关注路况变化，注意驾驶安全。
2: 北京时间18点02分，我们来关注一下路况。莲石东路青塔桥东东向西内侧车道有事故，后车多。北五环林翠桥东西向东外侧车道有事故，后车多。再来关注一下联络线，富石路晋元桥西西向东，富城路定慧桥西西向东，莲石东路青塔桥西西向东，蔡虎营南路南向北，建外大街东向西，京通快速四惠到远通桥西向东，德外大街南段北向南，万泉河路肖家河桥到万泉河桥北向南，以上路段车流量大。

0: 本栏目由中国建设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出。
1: 龙卡信用卡清凉夏日分期畅购活动来了！
2: 2026年6月26日至9月30日，建行龙卡信用卡用户在最新版京东商城 APP 分期购买指定商品，收银台选择建行龙卡信用卡进行分期支付时，有机会享满8000元减240元优惠，
1: 还可享至高36期零分期利息，零分期利息时近似折算年化利率，单利为0%。
2: 详询建行95533。

0: 来吧，继续我们今天第三时间段的吃喝玩乐大搜索。大家好，我是运生，
1: 我是卢迪卢张老。
0: 先来跟大家介绍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活动啊，一直在跟大家宣传的我们的北京美人人拍，从今年的1月1号到12月31号，邀你用镜头来定格首都的古今之美，无论是长城的雄奇、中轴线的庄园、口袋公园的惬意，都是值得珍藏的瞬间。不限设备，一键参与，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响不停，超百万奖金池值。等你来，现在就用手机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之后呢，首页直达活动专区，全民参与，天天开拍，让你的作品点亮京城。
1: 接下来我们要关注的是第7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8月18号在北京盛大开幕了。本次文艺汇演

是由国家民委、文旅部、国家广电总局总台和北京市政府联合主办，规格高，阵容强。汇演的主题非常鲜明，以中华民族大团结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说白了就是咱们56个民族的好故事、好声音、好舞蹈全都搬上舞台。从今天到9月23号，48台好戏进京，数量创历史新高。全国31个省区市、新疆兵团还有港澳台都来了。北京13家剧场、114场演出，天天有精彩。您想看点啥呢？舞剧、话剧、歌剧、音乐剧、杂技剧，还有儿童剧、京剧、秦腔、歌仔戏也全都有。《红楼梦》《赶大营》《潮起大湾》《幸福的金火车》《五彩红军衣》《刘柳州》。古韵新风总有一部打动您。特别值得一说的是，基层院团的剧目占了1/3还多，还有舞台是跨省联合创排，各民族艺术家一

0: 走起吧。
1: 享京城建行龙卡信用卡多重福利来袭，2026年10月31日前选择建行龙卡信用卡，并通过微信支付在指定门店消费，有机会享满减优惠，满600元减56元，满266元减26元，满36元减3.6元。美食、文创、购物、露营等多家商户参与活动，名额用完即止。龙卡信用卡优惠666，详询建行95533。
2: 注意看，这个男人叫玉生，他靠近话筒，戴上耳机，他的身高1.71米。
3: 注意看，这个女人叫丹丹，她推起开关，按亮手机，她的歌声吃喝第一。
2: 注意看，这个男人叫卢迪，他翻开稿件，打开话匣，他的体重是个秘密。
3: 注意看，这个女人叫七七，她打开直播，调整灯光，她的笑声无人能敌。
4: 注意听，这个节目叫吃喝玩乐大搜索，四位掌柜一拳吃货。
5: OK, action.

0: 芝麻主要目的是润燥，还是驱寒暖身，还是祭祀山神，还是促进发汗呢？
1: 对，8336刚才答的是 A，
0: 云生答的是
1: B。
0: 好，人家对了
1: 哦。
0: 说寒露秋燥加重，这个燥邪易耗伤津液，芝麻的油脂非常的丰富，传统饮食呢讲究要润燥养肺，驱寒暖身啊是冬至大寒小寒那个时候饮食的核心目的
1: 哦，
0: 就和润燥相关的都是秋天这些节气都有关系。
1: 明白了。那么今天呢我们也是请来了三位非常重磅的嘉宾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我们有关节气菜的那些事情。再次介绍一下我们的三位嘉宾，首先是我们的中国药膳研究会首席专家副会长焦明耀，再次欢迎焦老师。
2: 大家好。
1: 以及我们的老朋友北京晚报微美食创始人程胜，欢迎程老师。
3: 大家好。
1: 程老师每次都是 未见其人先闻其笑。
0: 程老师，你从小被老师批评的时候也笑吗？
3: 不是，我就是玩微博之后喜欢老哈哈哈哈的。
1: 为什么？
0: 为什么？
1: 语气词
3: 嘛。
1: 哦，嗨，还行，微博这么好玩。还有我们的仿膳行政总厨范亮亮，欢迎范大厨。
4: 大家好。
1: 我突然想到，刚才范大厨说了一些我们仿膳的有关节气时令的这个东西，还没来得及跟大家说，这个时节我们在家可以做哪些这种季节的养生菜？
4: 在家的话，现在这个节气的话，现在是白露啊，现在白露节气，在家焦老师说说这个在家做什么？
2: 对，以滋阴润肺，
4: 滋阴润肺为
2: 祛湿除燥为核心，
4: 山药为
2: 对，比如
3: 白露起，
2: 你拿点银耳、山药，雪梨炖一炖啊。
4: 对
2: 啊，以清热止咳嘛，加一点甘草，炙甘草，再加一点蜂蜜，吃起来甜甜的，而且炙甘草这个味道啊，你少放一点呢，就像焦糖的味道一样哈。
4: 刚才您问这个问题，我没法回答，因为什么？在家不做饭。就这么简单，在家不做饭。
1: 那您在单位您负责是哪块业务？
2: 做好之后冰起来，你可以凉着吃，可以热着吃。
4: 是，
2: 每天吃一点，绝对让你容光焕发。
3: 关键是炙甘草在哪找？
2: 我们所有的食药物质
3: 都有啊，
2: 药店
3: 都有是吧？
2: 有生甘草、炙甘草。炙甘草
3: 还需要泡发、焯烫。
2: 这都是轻轻的洗干净
3: 啊，
2: 表面洗干净，然后一块炖就好了。
1: 对，您说的这个，我记得哪一期节目来着？好像有这个嘉宾老师说，好像我们家庭的很多这个调味料，好像在药店也是可以买得到的。
2: 香辛料，
1: 对，
2: 香辛料，
1: 对，
2: 特别是西餐用的，它那个香辛料，
3: 那个什么，
2: 那全是中式药材。
3: 哦，
2: 像黄栀子啊，像碧波啊，等等等等，
3: 好多中餐，它中西餐的东西只是名字不一样。你像那个地椒，就是那个什么百里香是吧？
2: 野椒、
3: 花椒，对。然后那个什么，就是那个九层塔，就是罗勒。反正它好多东西其实就是洋名和中名不太一样。

0: 化痰止咳，还有能清肺热，缓解这个秋燥的咳嗽，还可以炖牛腩或者煮白萝卜蜂蜜水，南瓜补中益气健脾胃，黄色入脾，还可以缓解秋乏。
1: 对，他说的都很好，
0: 是，
1: 但是呢有一点没说到，你看、就是这个药膳讲究这种应物象形，你看藕呢是中空的，
0: 嗯，
1: 所以它有通气的作用，那么通气是肺的事儿啊，所以呢秋天吃藕是最最合适的。
2: 对，而且吃藕呢还可以补心眼儿。
0: 为什么？因为吃藕
1: 心眼多了，
2: 心眼多呀，眼儿多嘛，对吧？
0: 也是补行是吗？
2: 对呀、
0: 那吃蜂巢是不是也管用呢？
2: 那吃多了心眼太多了。
1: 对，讲究的是藕要九孔藕，也是要九孔藕，
0: 是
1: 什么七孔的都是不是最好的。
0: 对，因为我记得说到吃藕，七七是湖北人，他之前总会在节目里面跟我们介绍湖北菜，湖北菜好像就是炖藕汤各种这个还挺多的，
3: 粉藕，
0: 对
1: 对，藕呢也不能说是湖北是最好，但是湖北的红湖的呀，当然非常好，
0: 嗯，
1: 它是软糯的，刚才那个程老师说了啊，是粉藕，但是山东的一种脆藕。白白的也很好做凉菜吃啊、
3: 哦、对，
1: 当然北京的藕也不错，吃起来梗梗的很有嚼劲儿、
2: 这是好话吗？
0: 您说到这个，我有个题外话想请教您，就是您看它可能一个大类它有这种功效，它是细分到比如说刚才说这个藕，它可能藕有这个相应的功效，但是它又分粉藕又这个藕那个藕，它都是有这样的功效吗？
1: 对，你比如说要点它就是藕，就是姜、我们就是姜，
0: 是
1: 啊，就不管你这是大姜小姜什么生姜黄姜，它都有这种功效。
0: 是，像您之前那个、有一次我们是做徽菜发

0: 我感觉今天好多这个听众来互动的时候都说的是这个秋季要注意吃各种各样的食材来健脾养胃，因为我打小脾胃就
1: 这个不是很准确啊。健脾养胃呢，是我们叫肾是先天之本，要常年补，脾呢是后天之本，也是要常年补，但是健脾的最佳季节呢在长夏季节，在夏季。
0: 嗯，
1: 秋天呢是滋阴润肺为核心，当然健脾养胃补肾也是很重要的，但是如果说秋天，那么润肺滋阴是最核心的主旋律。
0: 因为我打小的时候这医生就说我脾不是相对来说不是特别好，然后而且我到夏天的时候我就特别贪凉，总喜欢喝冰啤酒啊，吃点凉拌菜啊，可能就是什么凉我就吃什么，就是我就觉得这个东西好像对我也没有什么影响，但是这两年我就发现就越这样它越容易拉肚，我在想是不是这就是脾胃。
2: 岁数大了好多东西就显现出来了。
3: 哎你这一96年的孩子
2: 盛放的时候你感觉不到，就是你到卢长老这成了那个运长老的时候。
3: 而我明显这一到秋天入秋
2: 乏是吧，
3: 不是乏就是腹泻也多
2: 啊。
0: 嗯，
3: 这是应该补一补啥呀？因为我的饮食习惯还是很夏天的。
1: 对对，他刚才他说的健脾可以养胃啊，就可以对这种对你的就会有帮助
3: 啊、哦，那健脾都怎么健来着？
1: 健脾是，这我们讲的四季五补，就是一个长夏季节，就是健脾的。
3: 长夏季节是，
0: 你是
3: 中
1: 梅梅雨季节，
0: 梅雨季节，
1: 就是说南方所说的梅雨季节、最湿热的时候。
3: 那不已经过去了吗？
1: 已经过去了，是的。
3: 完了，我
0: 明年
1: 明年
2: 明年
1: 再说，
2: 明年
1: 错过了。不，那个是最核心的季节。
0: 嗯，
1: 但是呢，就是常年要健脾，因为脾是后天之本，它是负责你运化的。啊、所有的食道通过它的运化来，
2: 不是那个卢长老医生，您告诉他吃点啥，吃点啥，
0: 有没有什么快速见效的方式？
3: 因为首先这个不是说五色入五脏，
1: 哎，黄色入脾，
3: 黄色入脾，
1: 黄色，
2: 红薯啊，白露起，红薯生啊，
0: 香蕉皮，
2: 白露红薯正合适，哎，对，这样红薯正合适吧？
1: 现在红薯它不黄啊，
2: 红薯黄薯现在也有黄心的，
1: 不是南瓜吗？
2: 啊、哦，南瓜，对，
1: 南
2: 瓜
1: 是最典型的
3: 南瓜，南瓜，完了我就不爱吃南瓜。
2: 那你啊，我跟你说，你只要想办法把你工资单交出来，然后焦老哥给他开一次私宴吧，给你做一次南瓜宴。
3: 这咱先把南瓜排掉，这就不是南瓜了。
2: 你看这孩子不听话。
4: 南瓜贝贝瓜，贝贝瓜不行吗？
2: 不，他有人不喜欢南瓜那味儿，对
4: 吧？
3: 是所有瓜类的菜都不爱吃，
2: 都不爱吃、
3: 冬瓜、南瓜、倭瓜、西葫芦。就都不爱吃瓜，
0: 那西瓜可以
1: 那是你没遇见亮亮老师
0: 啊！
1: 皇帝最吃这个吃他药的时候，他不能很难吃，
0: 嗯，
1: 这
2: 想办法做的好吃，
1: 都把它做的好吃，
4: 对对，
1: 非常好吃。
4: 这个关键是什么呀？您这么挑食吗？这么挑食吗？
2: 亮亮的意思，皇帝都没那么难伺候。根据记载，皇上都没这么挑过。
4: 皇上的菜他也不能说
2: 什么瓜都
4: 不吃，
3: 主要就是和瓜类过不去。完了，这脾是一辈子补不上了。黄色入脾，那还得什么味道入脾啊？
1: 甜
3: 、
1: 哦，
3: 这
0: 可以，
2: 这他喜欢，这可以。
0: 是光剂对自己有利的，
2: 不是蜜也是黄色的嘛？吃点回去抱着蜜罐，
3: 喝点蜂蜜水，
4: 喝点蜂蜜水，蜂蜜水应该是
2: 行吧？蜂蜜水
1: 可以、
2: 啊，也可以是吧？挺好，但你还得明年梅雨季节记住了。
1: 那水要注意，
0: 您说像是水果黄色的行不行？
1: 所有黄色，
0: 芒果啥的，
1: 所有黄色都是入脾的。
0: 嗯，
1: 啊，我们五色跟五脏是对应的，所有的绿色都跟肝相关，红色入心，
0: 嗯，
1: 黑色补肾。
4: 那是我们家豌豆黄。
2: 哎，对，豌豆黄，你他们家豌豆黄特牛。他们家豌豆黄是什么呢？我听马家说，

0: 有、
1: 啊。钱老师是个很严谨的人，
0: 接着往前推。
2: 这个豌豆黄金豆角呢，宫廷中
0: 做到极致了。这两年唯一能跟这个豌豆黄掰掰手腕的，就是那个升级版的那个糕，对吧？
3: 对，
0: 就那因为这其实两种不同的点心，因为豌豆黄要求入口即化，
3: 对，入口即化，
0: 那个就是甄老哥做那糕也是宫廷的，但过去做的少，他要求反而是要有八宝，他放八宝果料了，反而要求更凝，这是两种，
2: 带点清真的。
3: 你想我们那个芸豆啊，光过箩就得光四遍呀，
0: 是
3: 大箩、中箩，然后细箩、密箩，
0: 他你们那是八十亩了吧？最极致的是
3: 最极致的，对对对，差不多差不多，
0: 让说吧，这个。
3: 可
1: 这个不算细，
3: 没事没事没事。这
0: 他这个过箩是非常重要的。
3: 每个店你看有没有那种就是每天就得过这个箩，你这很费时间的。
2: 这是误导这个听众、啊、说最关键的技术是什么？是箩。
0: 最关键技术不
3: 这
0: 别人说说，
3: 关键技术不能说。
0: 我那次那个他们国外要跟他们合作，想教这点技术，后来这边回我什么国家级非遗核心技术不得外泄，这顶多说个箩，不要说别的。
2: 遇见过这事儿，一个老师水平很高，
0: 嗯、
2: 啊，不是我问的，嗯、我们一个朋友师兄弟问，说师傅把菜要炒好了，最关键的技术在什么？老
0: 锅，
2: 在锅，你没有锅你怎么炒？
1: 这其实
2: 但是现在这社会都发展了，人家这个芸豆卷啊，芸豆本身是可以降压降脂的，
0: 哦，对，
2: 现在呢中间加上一层山楂，
3: 嗯，
2: 叫千层糕，
3: 嗯。
2: 就是非常要上，
0: 它可以合成了吧？这个
2: 它
0: 合成很厉害，
2: 就一层加一层。
0: 嗯，像过去这种手段是很难在一起，但现在到分子层面了，有时候它就可以发生一些性状变化。
3: 嗯，
1: 对，
0: 嗯，
1: 来吧，最后一点时间，然后跟大家再来出一道题。
4: 说在霜降时节啊，有吃柿子的民俗。
1: 嗯，
4: 民间俗语“霜降吃丁柿不会流鼻涕”，这里的丁柿是指 A。个头小巧的柿子 ，B 去皮晒干的柿饼 ，C 刚下树硬实的柿子 ，D 产自丁地的柿子。
1: 哎，我感觉 D 应该不对，但是我还是想选一下它。它
4: 是
1: 我唯一能抓到的一个逻辑，
4: 唯一能抓到的点是吧？
1: 对对对，到底是不是 D 呢？我们先来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再来跟大家揭晓。
5: 本栏目由中国建设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出。9月30日前，建行龙卡信用卡分期福利来袭，京东淘宝线上消费，支付宝覆盖线上线下全场景支付，学而思部分线下门店使用龙卡信用卡分期消费，有机会享受至高满减400元，还可享至高24期零分期利息，零分期利息时近似折算年化利率，单利为0%，各活动优惠档位不同，具体活动详询建行95533。

0: 这是一阵风穿过树叶的声音，这是你坐进沙发伸懒腰的声音。
1: 您的消费32元。
0: 这是你的午餐发出的声音。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十层观云阁中餐厅，一顿工作餐，片刻好心情。
2: 张二，走，观云阁啊！
0: 38元酥不腻烤鸭套餐，新鲜出炉，欢迎光临。
3: 无论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时间来到了18:31，我们再次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情况。受冷空气的影响呢，明天白天到后天中午有一次明显的降。

0: 天气过程。全市大部分地区有小到中雨，部分地区达到大雨量级，对明天晚高峰和后天早高峰的交通出行呢都会有明显的影响。雨天道路湿滑，一定要注意交通安全。气温下降，要注意及时的添衣，谨防感冒。具体的预报如下：今天夜间多云转阴，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21度，最大相对湿度90%。明天白天阴转阵雨，局地雨强较大，偏北风1级转3级，阵风5、6级，最高气温28度，最小相对湿度55%。明天晨练及上班上学的朋友要注意，明天早上的是阴天见多云，偏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24度。明天的晨练气象指数为2，比较适宜户外晨练。明天的穿衣指数为6，适宜穿短，生活愉快。
1: 北京文艺广播提醒您，随时关注路况变化，注意驾驶安全。
2: 北京时间18:32，关注路况。莲石西路衙门口桥西西向东中间车道有事故，后车多。西三环六里桥北向南有事故，后车多。京新高速建亭桥北进京方向外侧车道有事故，后车多。万泉河路万泉河桥北北向南内侧车道有事故，后车多。南三环方庄桥西东向西中间车道有事故，后车多。东三环华威桥辅路南向北内侧车道有事故，后车多。建国路国贸桥西向东有事故，后车多。莲石东路青塔桥东东向西内侧车道有事故，后车多。北五环林翠桥东西向东外侧车道有事故，后车多。

0: 时间来到了18:34，最后一个时间段的吃喝玩乐大搜索。大家好，我是运生。
1: 大家好，我是卢迪卢长老。
0: 上时段卢长老跟大家出了一个问题，让我们来公布一下答案吧。再来说一下问题，我把问题忘了。
1: 你的答案还记得吗？
0: 答案也不记得了。
1: 霜降据说有吃柿子的习俗，那么民间俗语叫霜降吃丁柿，不会流鼻涕。这里的丁柿是指什么呢？是个头小巧的柿子，还是去皮晒干的柿饼，还是刚下树硬实的柿子，还是产自丁地的柿子呢？正确答案，柿子丁柿不是柿饼，也不是地名产物，取的是丁的坚实之意，指霜降刚成熟果肉紧实的硬柿子。古人认为霜降食柿可以御寒收敛肺气，就可以减少秋冬流鼻涕。
0: 我记得我小的时候特别喜欢吃柿饼。
1: 你们那柿饼很有名吧？
0: 这我还真不知道，东北柿饼是
2: 陕西的有名。
0: 对，我记得也是。
1: 然后我觉得你们东北农村什么都有名，
0: 就包括河北有好多地儿产这种，像这个
2: 磨盘柿子，
0: 磨盘柿子，像天津蓟县也产这个，然后河北好多地方也都产。

0: 买对，
1: 冬天没得可吃的，
2: 懒
1: 柿
2: 子，
1: 懒
2: 柿
1: 子，
3: 冻冷
1: 野外吃，
3: 随时吃，
2: 冻柿子，冻柿子，
1: 当时没得可吃，
2: 对，
0: 对，我记得
2: 懒柿子其实就是那种脆感，你能不能？
1: 懒柿子是哪个节气啊？
2: 我觉得就是柿子下树那个，
1: 下树的
2: 是应该是在十
1: 霜
2: 降
1: 前后，是霜降节气，
2: 对，
1: 应该
2: 懒不好了就全糟践了，
0: 卢长老喜欢吃柿子，
4: 我喜欢吃柿子里头小舌头，
0: 对，一块一块吃起来感觉。
3: 他们现在把柿子冻起来，宴会国宴都上了。做好了挑的整整齐齐的
2: 是吗？
3: 啊，对，
1: 这我还真不知道。
3: 是的，是的，是的。
4: 我好像还有一种是硬柿子是吧？
3: 对，
2: 硬
1: 柿子，硬柿子，
3: 就刚才你说的冰柿吧？
4: 不
1: 是半青的那种是吧？
4: 它对，它就是硬柿子，它就是硬的，
3: 没有懒过的，
4: 没软过。
0: 嗯，
4: 然后它就直接当水果吃。
2: 它这叫懒柿子，就是用那个开水，然后给它闷它一宿。
1: 其实我就跟你不吃瓜一样，我对柿子哪怕懒过的我都兴趣不大，吃一口就行。但我还喜欢吃你们家的那个柿子那个酥，你那柿
2: 子
1: 酥好吃，
2: 柿酥，
1: 他们家点心有柿子酥特好吃，
0: 做成柿子的形状，
1: 对，象形特棒，特好吃，
0: 味道不是柿子的味道，
2: 对，味道也是微微有点，它是里头有馅料的啊，
1: 那特好吃。
2: 那个
1: 你们下次要去仿膳打卡，那个柿子酥绝对得吃，就特像，我跟你说，那
2: 再过一段时间，秋天马上十月份左右吧，我们家门口那几棵银杏树
1: 啊，
2: 就整个都就
1: 黄了，
2: 就不景儿特别好
1: 啊，景儿特好，
2: 对，六棵银杏树，那个黄叶子，然后一落下来，
1: 那也霜降，
2: 北海差不多，北海公园都不太扫，也不扫，
3: 银杏白色也是入肺的嘛，
1: 啊，那霜降吃啥？
3: 止咳，
1: 霜降吃啥？能吃银杏吗？霜降？
3: 现在不是说的是。
0: 白露，
1: 人不能光是咱们这俩节气，咱们既然说到
0: 往以后延展一些也可以的吧，
4: 说一些经典的节气的代表菜，
3: 对，可以啊。这个包括银杏，银杏有一孔府一个很有名的菜，叫湿里银杏，
2: 哦，
1: 是吧？
3: 哦、
1: 对对，
3: 它就是在这个孔庙旁边不长两棵柿子，两棵银杏树，就那个用那个树摘下来的，
1: 说是湿里传家什么的。
3: 然后做成那个一个书的形状，
1: 嗯，
3: 把柿子一排排，马上然后用蜂蜜把它煮透，
1: 哦、
3: 啊甜甜的带点咸味儿，
2: 是
3: 啊，是孔府一个很有名的菜。
1: 嗯，那哪个节气吃是？
3: 我觉得也是这个节气
1: 啊，现在还是节气，
3: 秋天。
1: 这不，人家卢长老让你往后延展两个节气说说，
3: 哦、
1: 现在老是白露的菜，
3: 哦、集中在白露。它实际上总体是这样，只要秋季，基本上它差不多。
2: 差不多，我没说嘛，节气很，这十五天一个节气，它
1: 因为
2: 太
1: 短了。
3: 对，它物产啊什么之类的，气候没有
1: 变化不太大，
3: 没有特别大的变化。
0: 对，
3: 所以我们真正的二十四节气菜，我认为没有成功的。
1: 我这持反对意见。
3: 现在谁成功啊？代表菜是
1: 我觉得就是京伦的四合轩，二十四节气都有，每一说它不够一个大业，就是刚才焦老哥说的问题啊，但它也不是一道菜，它能每一个节气得有三五道，但是总体上呢，就是说呢，还是一个秋天的菜啊，
0: 嗯，
1: 但可能其中十来道菜里吧，有两三道呢跟这个节气更切。
3: 来说经典的吧。首先啊，春天也可以哈，
1: 嗯，
3: 你要春天咱们这春饼，
0: 嗯，
1: 啊，
3: 它卷的就是豆芽，啊，现在做到这怎么做呢？用绿色的石斛汁把那做成绿色的饼，
1: 嗯，
3: 卷起来是豆芽，吃起来就非常适合这个春吃芽这个咸的微酸，
1: 嗯，
3: 你看那个豆芽炒叫烹醋嘛，
0: 嗯，
3: 所以这个就是典型的，既是民俗文化，又是一个养生文化的东西。
0: 是
3: 这个秋天咱吃啥？我觉得我经典的就是一个银耳蒸雪烤雪梨，现在把这个雪梨去了核啊，然后把银耳放进去，把滋阴润肺的麦冬放进去，然后呢再放个金桔，盖上盖烤，烤完之后，咱们现在都用空气炸锅了，
2: 空气炸锅，嗯，
3: 二十分钟，180度，刷蜂蜜，您在家吃去吧，保证吃起来。幸福感极强，
2: 天哪！
1: 这适合卢长老，他吃黄的又不吃瓜，必是黄的，对吧？补脾。
4: 手懒怎么治？
1: 这不，对，刚才你那挺复杂的，他干不了。
0: 我感觉空气炸锅其实就已经是懒人福音了，他这个东西能替代掉以前，不能说替代，就是平替很多以前的一些烹饪的方式。
3: 是的，是的，
0: 对，而且总说相对来说会健康一些。
2: 对对对对，
3: 低油低脂嘛，
0: 对，
2: 嗯，那比较干净。

0: 秋了吧？
1: 秋，
0: 春夏秋，秋天呢，是滋补，冬天呢，不是
1: 温补，
0: 冬天是温补，冬天温补，
1: 嗯、
0: 然后夏天滋补，就这样的一个平生补、平补、温补、滋补，
1: 滋补
0: 是这么一个春夏秋冬这么一个过程。金字塔式结构呢，它需要有一个在四季五补的框架下的膳食平衡。它是核心就是膳食平衡，但我们也现在提倡，药膳也提倡食物的多样化嘛。所以说这个，刚才好像涉及到这样吧？你说现代营养学和药膳它的关系，和中式烹调的关系，和中式的关系，就是两个一道结合。你比如说现在我们说做这个减肥馒头啊，经常做减肥馒头啊，什么酱汁馒头，
2: 那天是发那什么什么面对吧？
0: 对，它这个东西啊，一定要现代营养学的这种量化可分析。第一呢，您这个得是高膳纤，低能量，
2: 高膳食纤维
0: 啊、低能量，甚至于还有这个糖的转化率还要低等等
2: 啊，
0: 一定要经得起这些推敲。您不能说我这高热量东西去减肥去了，
1: 对，那肯定不行。
0: 所以说现在我们所说的这种中式的养生啊，一定要用现代营养学的这种量化标准去量化。过去啊，食药物质里边没有它本身，比如人参，它里边没有它的营养分析，现在都有了。啊，我们可以把一个食药物质整体来分析，分析它是不是符合现代营养学。
1: 嗯，
0: 所以现在这食养叫新食养。
2: 嗯，
0: 啊，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养生，
2: 是
0: 不同的季节一定有不同的代表菜。啊，我刚才说了两个了，冬天呢，
2: 冬天
0: 就是冬天要吃鹿肉的。
1: 嗯，
0: 鹿肉是大热性的，啊，比如说刚才他说的很好，就是你这个番茄鹿肉很好。
1: 对对，
0: 再加点口蘑。
1: 嗯，
0: 我们夏天养心，红色的。
1: 嗯，
0: 啊，我们就做个。很好的烤西红柿的很好，我们就是把西红柿这个扎上小眼啊，你要在空气炸锅里把它爆
2: 爆
0: 啊，然后你再把这个里边放点养心的这个养心健脾啊，实际什么很好呢？我们红曲米的很好
1: 啊，红曲米，
0: 把红曲米雪诺放在一起，把西红柿里边填满，然后给它。这个一般这种果实类的东西，180度比较合适
2: 啊。
0: 从那点烤个20分钟啊，我试的都是很合理的。
2: 啊，
0: 就用这种方式，我们不同季节吃不同的东西，经常吃，一定会健康。但是它有一系列的东西，大家多关注养生菜，多关注现在很多的这种专业的药膳的推广。当然有很多它不专业，它把一把这个药膳呢，它不是说一把药材加一把食材就是药膳，他这个要把一个君臣佐使的合理配伍放在一起。首先你比如说秋天，你一定要选择一个适合于秋天的食物。你比如说您把一大西瓜放这儿，是您秋天做，您怎么把它加任何东西，它都不是这个季节应该吃的。就跟你要补气血，您弄一只鸭子来了，那怎么放人参都不行，
2: 劲儿不够。
0: 对，鸡是有补气血的东西，你鸭子
3: 鸡是，所以说大家
4: 喝鸡汤，
3: 也喝鸡汤养人。
2: 对，
0: 鸡汤呢，鸡呢就跟四君子放在人参炖子鸡，最起码是。你看你这个鸭子呢，一般叫什么四神炖鸭都是健脾的，茯苓啊，芡实啊，薏米啊，这个赤豆啊，他们放在一起炖这鸭。就是主食材是你决定你滋补方向的，你不能拿这个方剂百搭，说拿那个这。跟这个放在一起，它有什么功效？跟这个放在一起不是这样。药膳一定要把主食材放在最重要的滋补地位。秋天那段时间，我们滋阴润肺为核心，就选择白色的啊，入肺的这样的食物，然后配合着食药物质，啊，再把它的这种五行的关系啊，它有前有后嘛，要都去考虑到平衡，啊，这样的话就会很好的，是一种很好的饮食方式。当然，金字塔的结构也很重要，你把它融入进去，食物多样化，啊，它现在是一个。这个中西合璧的一个时期，不像过去是你讲中式的排斥西式，实际不是这样。大家
1: 没错，
0: 把太好的东西学过来，
4: 是
1: 对互相学习、互相借鉴嘛，
0: 也要量化。
2: 对，肖老哥他有段历史啊，好多人就他很低调不说。当年他是同仁堂整个药膳的应该算现在说法应该算传人，对吧？肖老哥对整个药膳和养生菜这个整个门类的贡献非常大，在哪？刚才你们注意到了，他特别反对简单的方剂跟食材结合，就是在肖老哥的这个养生菜打响之前啊，就他做了很多事情，做到全国协会之前啊，大家开玩笑管那阵管药膳养生菜叫什么？叫四环素，就一股土霉素，
0: 土霉素炒肉片，
2: 对。 一股味儿，就一股药材味儿，
0: 简单搭配
2: 啊。但是从那个焦老哥入主同仁堂之后，刚才也说过，他跟当年的很多泰斗啊，王永军王老啊，陈云亮陈老啊，董世国董老啊，都。

0: 这我这我因为你收徒我基本都去了，每次最积极的不是看你收徒弟，最积极是吃的
1: 吃东西。
0: 他把药膳养生还有节气人能做的特好吃，所以这是这个焦大师对整个这个中国养生菜的一大贡献。就你看他说中西合璧，他不是说因为他传承了同仁堂的这个药膳基本全面技术都在你那吧，一个总结和上升吧。他国外的很多新的理念包括新的科学知识，你看倒金字塔结构膳食结构他全都融合到一起，这是所以那个焦老哥你这还多做一点节气菜给我们再细化一下。
2: 这是我们很早就讲二十四节气，
0: 对，
2: 原来在这个深圳有个励志课就讲二十四节气，但我们在这过程中就是学习的过程中啊，就发现查阅了大多数资料，就是这块我们真正把它运用到养生里边还很少。
3: 嗯，
2: 但是呢有一种天然的养生，就是什么季节产什么就吃什么。
0: 对，
2: 这个呢是二十四节气它农耕文化为主，但是农耕就是物产，
3: 嗯，
2: 你把这个结合起来也算是这个养生文化。
3: 对对对，
2: 这是一种很朴实的
0: 天生天养嘛，就是这个季节生出你非要吃这个季节没有的，也不能说绝对不好，但是吧，
2: 嗯，
0: 就没人那么长，就反正你你不是那么长大的，
2: 不是肯定是不是
0: 特好，对吧？
2: 肯定是。
0: 但我觉得偶尔尝个鲜还行，或者说像焦老哥说的，冬天的西瓜你加一点别的菌称薄食配
2: 合一下，
0: 对，但是就算平衡了，也不能作为主吃，是吧？
2: 对对，
0: 就什么季节
3: 偶尔
0: 吃什么东西。
1: 对
0: 吧？
1: 对，
0: 你像那个皇帝在古代那么强大的权力和资源，他照样吃不到新鲜食欲，还得吃臭的。
3: 他这皇帝吃什么东西跟他没关系，
0: 跟他没关系，
3: 跟手下人没关系，都是手下人给安排好了。
1: 对对对，
3: 该吃什么，该到什么时候吃什么东西，你就必须得吃，
0: 对吧？
3: 对，
0: 不吃还不行，
3: 而且你还不能挑食。
0: 卢沙拉，你当不了皇帝啊！
2: 不干了，这皇帝。
1: 您说这个，我也特别好奇一个问题。您像现在这个物流冷链技术的发展，大家可能跨时令都能吃到东西。但是我觉得人现在也是，以前没有空调，现在能吹空调；以前没有这些东西可以吃这些东西。我们现在我们自己的这个身体，是不是相较于古人来说也会有变化？
3: 变化很大了，我觉得。
2: 但是我总觉得现在人没有表面看的都很光鲜亮丽，但真没有以前强壮，
1: 是
2: 吧？实事求是的说啊，过去。
3: 但是现在人寿命很长。
0: 营养，
2: 因为这个医疗水平高，
0: 营养，
3: 哎，对对对对，医疗水平高，
0: 包括蛋白质，过去没有那么多人吃不到这蛋白质嘛。那阵老百姓一年能吃几次鸡啊？
3: 没错，
0: 但现在他吃鸡都吃腻了，都不爱吃了。
1: 对，
2: 现在提倡就是顺势而养，
0: 嗯，
2: 就是跟着节气过日子，
1: 嗯，
3: 对
2: 啊，就是你的生活方式一定跟着节气走。
0: 对，北京好像有个叫顺时而饮，还叫顺什么而饮，就是他能做到，因为饮料相对简单一点，能做到二十。

0: 现在是会存在一个饭店说我能在什么季节我去吃就能吃到一桌二十四节气都能体现的菜品吗？
1: 你都能体现也不是最好的时候。比如说你在这个节气你想非吃一个冬至，因为跨一年度嘛。刚才焦老哥不也说了吗，比如说这个季节你在北京你非要春天吃板栗，你只能从外地运，或者你把去年存下来的板栗。就今年六月份我不带孩子去宁波玩嘛，吃当地状元楼，吃那冰糖甲鱼，上次不说过吗，什么都很好吃，有个小遗憾，栗子不好吃。他说我这是从正经的栗子，我说是秋天存到今年夏天的，家它能好吃吗？
2: 它这样，它是这样，四季呢、
1: 啊，
2: 四季是不同季节吃不同东西。
1: 嗯，
2: 他做四季菜的人呢，他一定是这个季节就做这个季节，
1: 对，
2: 他不是横跨。
1: 所以你一个节气吃二十四个节气很难受。
2: 但是这个很有问题，因为呢，秋冬的时候你会觉得很丰富食物、
1: 嗯，对，
2: 什么肉啊，什么是不是海鲜全在这个地方。
1: 春夏不好办。
2: 春天还凑合，这个绿色的东西
1: 最难
2: 受。夏天就吃草和这吃草吃。
1: 夏天都长着没收呢，
3: 都没收呢还对。
1: 都没收。
2: 按照那个季节的要求，它也是这样。
1: 嗯
2: 所以说，你真正做四季菜的时候，就是当时我们在厨师堂就出现这种现象：夏天吃啥？你知道吗？
3: 对呀、
2: 啊。啊，那所以说后来呢，这就是这个
3: 夏天那时候古人也没有吃小烧烤的习惯。
2: 它不是小烧烤。后来我们总结经验，它是这样，因为还有一个，刚才咱们一直在强调，这个一直这常年的。要补先天之补肾和后天之本脾、
3: 嗯、
2: 所以不管做什么季节菜，就是我们做专业的同志一定要注意啊，你不管做什么季节菜你不能忘了你的先天之本后天之本都要，实际上你最少是做三方菜，只是以应季菜为主，这样作为经营来讲还是说得过去的。
4: 嗯，
2: 要不然你就是冬天这个丰盛的很，这个这全是好吃的，
1: 就最后平衡失衡了、
2: 哎、失衡了。
3: 所以大家记住，黄色是补脾的，黑色是补肾的。
0: 你现在就记着这两个，
1: 关键是人家这个吴长老还不吃黄的瓜、哎、这事儿。
2: 但是你实际上
3: 我可以吃黄桃罐头
1: 这也是黄
2: 的、那个、就是你把南瓜可以做成各种状态，你比如说你把南瓜做成粉，你可以蒸馒头吃，其实有很多这样的，我不吃的东西改变形态。比如说吃虫子，说吃虫类的，这东西太难受了，看着害怕。你把虫子打成粉，你给它放在任何食物里边，你炸成丸子也可以，跟猪肉馅放在一起。
1: 有个杨瑞堂，他拿贝贝南瓜和小米加奶酪焗了吃，特好吃，
2: 哎哎哎，
1: 一点南瓜味没有，你可以试试。
3: 就像我本身不爱吃茄子，但是什么那个脆烧茄子呀，
1: 他一说茄子
3: 盒啊，
1: 我也不
3: 吃
1: 茄子，
3: 就茄子只要不让我吃不出茄子那个软劲儿、
2: 哦，
3: 就我不爱吃瓜类的东西，我就不爱吃那个
2: 吃质感
3: 那个软劲儿，
2: 软劲儿、
3: 啊，北京人讲叫软劲儿，我就不太习惯。
0: 说完之后，范大厨又感觉又瞥了一眼，
5: 你这个人真是
1: 当不了皇帝，
5: 什么都不吃，这也不吃那也不吃。忒难伺候，
0: 但感觉节目聊到最后，我有一个很大的感受，我感觉这个节气就不单单是这个我们平时日历上看到的一个符号，其实它也是一个很有温度的一个存在。其实就应该像三位老师说的，什么季节我们就该吃什么样的东西，到什么山头就应该唱什么呢歌，这样吃好了之后，不单我们这个身体会觉得舒适，而且日子也会过顺。所以大家还是，我觉得，而且这个也是相对来说成本最小的一种养生方式了。
2: 对对对
0: 对，不需要大家去，
2: 而且最科学。
0: 对，也希望大家这期节目可以给大家带来一些这个干货，也感谢三位老师做客我们今天的节目，
3: 谢谢，
0: 也感
1: 谢
0: 大家的收听。因为时间的原因，今天先只能暂时说到这儿，有机会再次邀请三位老师做客我们的节目。我是运生，
3: 我是陆地陆长老，
0: 我们下次见，
3: 拜
0: 拜。

0: 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1: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鲜世界，
1: 我国成功发射两颗北斗
2: 新型海上服饰生产储油船，
0: 率选精华。
3: Hello， 同学们，大家好，今天节目
0: 好的，今天节目一开始啊，我们首先来
4: 中央通讯。
0: 联合国宣布，世界人口在2022年，
5: 那地球会不会被踩塌了呀？
6: 我的梦想是当金融家、
7: 工程师、
0: 大帅、小将。Hello， 同学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本期的大帅小将，我是大帅。今天啊是9月6号啊，开学第一周。那这个暑假，好多同学可能都经历过同一部大片，叫做赶暑假作业。有的同学挑灯夜战，有的同学到处找答案，有的同学甚至动起了歪脑筋，想要在网上找人代写作业。哎，那今天这期节目里啊，大帅不光要提醒大家作业要自己写，还要告诉大家一个和新学期有关的好消息。从这个新学期开始呢，我们的科学课要大变样了，以后不再是老师讲你们背，而是要自己动手做实验，自己找答案。哎，这就叫做中学。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首先来聊一聊新闻。上个月月初，教育部正式发布了义务教育阶段科学教育做中学领航行动指南。从今年秋季新学期开始，全国所有的小学和初中的科学课都要按照做中学的方式来上。什么叫做中学呢？哎，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啊，以前我们学，比如说水在多少度会结冰，那老师在讲台上说水在-40度会结冰，哎，你把这句话背下来，水会在-40度结冰，哎，考试写对了就算学会了。但是以后呢，老师会给你一杯水，一个温度计啊，然后你回家用家里的小冰箱让你自己动手做一做，你把水放进冰箱，每隔5分钟拿出来看一次温度，自己记录什么时候水开始冒小冰碴，什么时候完全冻成冰，最后你自己得出结论，哦，原来水降到0度的时候呢就开始结冰了。那教育部的老师说，这一次改革啊，就是要杜绝纸上谈兵，不让大家为了考试背知识点，而是真的学会怎么研究问题。遇到一个不懂的事儿，那先自己提出问题，再设计一个小实验，动手去做，做完了看看结果对不对，不对就改方法，最后呢自己找到答案。你看，这和我们平时玩积木拼乐高是不是一样啊？不是说你看说明书把说明书背过就完了啊，你是要自己真的拼个东西，你试了错，错了改，最后拼出来才是真的学会了。另外呢，这条新闻先给大家留一个小钩子啊，其实这种在动手中实践学真本事的事儿啊，咱们中国古代早就有特别厉害的榜样。第二时段的时候呢，大帅会给大家讲一讲四个古代发明家的故事，那都是普通劳动人民在干活的时候动手试，反复改，最后做出了改变世界的大发明。好，接下来看几条好消息。这个第一条好消息啊，是关于长江的啊。长江十年禁渔已经实施5年多了。前一段时间的农业农村部公布的中期评估显示，现在长江里的鱼比禁渔前多了43种。以前很少见的胭脂鱼、中华鲟、长江鲟又重新出现在了长江里。还有被称为长江微笑天使的长江江豚，数量已经从2022年的1249头增加到了1426头，越来越多了。以前长江里的人啊，天天捞鱼，哎，用什么绝户网啊、电鱼啊，鱼越捞越少，有的鱼呢都快没了。现在我们十年不捞鱼，给鱼时间长大生孩子，长江又慢慢的变热闹。最近还有人在长江边拍到了啊，好几只江豚一起跳出水面的视频，特别的可爱。那这也是我们用行动做出来的好事儿，只要我们愿意动手保护大自然，大自然就会给我们最好的回报。当然我们说这条新闻的时候，很多同学可能满脑子的问号啊，就什么是禁渔期啊，这什么叫长江十年禁渔啊，禁渔期都有哪些事儿啊。

0: 啊，禁渔就不能打鱼了吗？等等的啊。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就就同学们关心的这个问题啊，做一些解答。首先，什么是长江十年禁渔？长江十年禁渔啊，是国家从2021年1月1号零时起，在长江流域重点水域正式实施的为期十年的禁捕政策。我这特别说一下啊，早在2019年和2020年的时候，长江部分保护区其实已经在分布的禁捕，但是2021年1月1号才是十年禁渔全面启动的标志年份啊。简单来说，就是在这十年里，不让人们在长江的主要水域里边捞鱼打鱼，让长江里的鱼好好休息，好好繁殖，慢慢的恢复数量。那为什么要禁整整十年呢？因为长江里最常见的四大家鱼啊，青鱼、草鱼、鲢鱼、鳙鱼，一般要长到4岁才能繁殖小鱼，十年的时间足够这些鱼繁殖2到3代，让鱼的数量慢慢的恢复过来。好，接下来再来说一说，禁渔就是完全不能打鱼、不能钓鱼了吗？不是啊，同学们不要误会，禁渔呢不是一刀切的完全不让碰鱼，而是分情况，禁止的是生产性捕捞。禁渔5年多了啊，长江里的鱼比以前多了43种，以前很少见的胭脂鱼、中华鲟又出现了，还有被称为长江微笑天使的长江江豚，数量也从1249头增加到了1426头，越来越多了。长江啊，是我们的母亲河，禁渔不是为了不让大家吃鱼，而是为了让长江里的鱼越来越多，让我们的子子孙孙以后啊，也能看到长江里的鱼，看到可爱的江豚，这是一件保护大自然的大好事。
1: 真人真事新闻故事。
0: 好，接下来进入到我们的新闻故事会，首先我们一起来听这样一段对话。
2: 萌萌，你真要去新家那边上学啦？
3: 嗯，我妈说离得近，以后咱俩就不是一个中学喽。
2: 6年啊，从1年级你坐我前桌一直吵到今天，说散就散了。
3: 才不是散呢，暑假我还来找你骑车，毕业又不是不见面。
2: 也是，就是今天站着校门口像要出远门似的。
0: 现在啊是开学季，但是可能很多高年级的同学刚刚经历了人生当中的一次重要的离别，那就是毕业。其实毕业是人生当中的头一次出发，你收拾好书包，走出校门，去一个没去过的地方，认识一群没有见过的人。可是出发了就回不来了吗？接下来的时间呢，大帅想要给大家推荐一部话剧，它是国家大剧院原创话剧《背包客》，讲的就是这样一个故事，出发和重逢。那这部剧讲的是前门有一座四合院改成的旅社，里面住着一群背包客，有从南方来的，有从西北来的，还有从外国来的朋友，他们也背着重重的包，也都离开了家。可就在这座小院里，他们成为了朋友，还约好了下次再见。这部剧的编剧是王翦，导演黄莹。有意思的是啊，在这部剧里，国家大剧院戏剧演员队和外国演员们同台表演，在胡同的烟火气里演的都是当代北京热

0: 6655000655000，可以去看一下哟。好，接下来呢还有两个特别好的演出信息呢，也跟同学们介绍一下。一个是9月26号到10月4号，国家大剧院新制作的话剧《一江春水向东流》也将会正式的开启演出。作品呢是以舞台史诗致敬银幕经典。其实各位同学的爸爸妈妈应该都看过这部电影啊，叫《一江春水向东流》，是以小家悲欢来映照一个时代的命运。由王班兼任编剧、导演、主演，曾黎、于明佳、程丽莎、丁永岱等实力演员重磅加盟。同样，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关注一下电话6655000。国家大剧院呢还有一个演出消息，就是9月25日到12月27日2026国家大剧院舞蹈节即将会绚烂启幕，两部年度原创力作全国首演亮相。12月17日到22日国家大剧院与中央戏剧学院联合制作的原创舞剧《徐霞客》将会演绎地理学家的传奇。那11月28日到29日原创舞剧《锦鲤》会呈现东方美学，展现中国舞剧在题材开掘与形式表达上的新探索。如果同学们有时间啊，其实真的要走进剧场去看一看这些艺术精品，让自己沉浸在这种艺术熏陶当中。好，那说到离别，我们今天的新闻故事会的第一个故事啊，讲的也是因为一次离别而引发的全网热搜。有一个小姑娘，她鼓起勇气打了一通电话，结果嘿，好家伙，这通电话把全国好多人都给暖到了，甚至是看哭了。那什么电话呢？咱们一起先来听一听。
1: 你好，朱校长。
2: 哎，你好。
1: 我是即将升三年希望的林夕。
2: 什么事儿？
1: 刚刚听爸爸妈妈说，安老师三年级不教我们了，
2: 换了一个新老师来，他到一年级去了。一年级的小弟弟小妹妹们更需要他呀。
1: 我内心既难过，更不舍。我记得刚上一年级的时候，性格胆小，不愿与同学交往。

0: 给校长打电话的小姑娘叫李一希，在南京的南师附中仙林学校小学部，马上就要升到三年级了。她最舍不得的就是带了自己两年的班主任啊，安琼老师，大家都叫她安老师啊。李一希的妈妈说啊，女儿平时不算那种特别外向的孩子，一听说安老师新学期要去带一年级的小朋友了，她眼泪一下子就下来了。妈妈后来回忆啊，说女儿做了大概20分钟左右的心理建设，才终于鼓足勇气按下了校长的电话号码。第一次打过来是上午10点左右，朱永刚校长呢正在开一年级新生的家长会，没接上。等到了中午12点，校长在食堂排队打饭的时候，哎，这电话又响了。这一次他接住了。他告诉李一希，安老师去一年级是因为刚入学的小弟弟小妹妹，他们更需要像安老师这样有经验的老师去带他们。安老师并没有离开学校啊，课间照样能见到，能抱抱，能聊聊天。那接手的新老师也和安老师一样有爱心。他还提醒孩子啊，说你们之前还给新婚的安老师送过祝福，对不对？那现在呀，就再当一次懂事的哥哥姐姐，把安老师借给更小的弟弟妹妹一段时间。通电话之前，李一希一边说一边掉眼泪。通完电话，哎呀，他的抽泣啊就一点点停了下来。这通电话被妈妈悄悄录了下来，就发到了短视频平台上。结果他像一个小石子丢进了池塘，哎，这涟漪就一圈圈的荡开了。人民日报、新华社、中国日报、荔枝新闻、南京发布、南京教育发布、中国妇女报，好家伙，一大串的媒体号都转发了这条视频。评论区里啊，很多人都说教书育人，这就具象化了。还有说温柔的校长，感恩的孩子。还有的说能养出这么勇敢又真诚的孩子，本身就是最好的教育。后来记者找到了当事人安老师，在他自己的账号下啊，也写下了一段特别温柔的话。他说：“爱出者爱返，何其有幸，被一群小朋友这样热烈的爱着。”纵有万般不舍，但教育本身就是一场告别与守望。特别感谢所有网友的善意，我会继续牵挂七班孩子们的成长，也会用心陪伴新班级的孩子一同向阳生长。那记者还挖出了更多的细节，比如说安老师送了李一希一本书、一个画画本、一支钢笔，朱校长呢也送了他一支钢笔，鼓励他说：“你要写好汉字，写下对安老师的思念。”
1: 孩子拿着电话打给我，既意外，也在情理之中。
2: 刚刚听爸爸妈妈说，安老师3年级不教我们了。
3: 换了一个新老师来，
2: 我内心既难过，更不舍。
3: 现在一年级的小弟弟小妹妹们更需要他呀，知道吧？你已经上3年级了，你是他们的哥哥和姐姐了，对不对？你们应该学得更加的坚强，好不好？
2: 好。
1: 每年在一年级新生家长会，我都会把我的电话号码告诉全体的家长，遇到解决不了的问题，他们就可以直接电话联系我。其实教育很简单，就是一个爱的教育。我觉得作为一个老师，爱一个孩子是他的最基本的，而懂得去尊重一个孩子，是给孩子们是一个最好的样本。亲其师，方能行其道，就像孩子一样。为什么喜欢安老师？我相信安老师的课他一定非常喜欢上。当喜欢上一个的时候，他就会投入他更多的时间精力，他就会在这上面能有更好的发展。我更期待着他们干什么，不管是在任何的学习生活或者工作场景，都能做到乐于心雅于心。我也更期待着我们的孩子在怀念或者是说不舍我们曾经的老师，但我觉得他更应该可以期待新的老师可以给他的未来的校园生活带来更多的精彩。
4: 其实一开始我原来的那个一开始带的班级，我当时不接了。其实我还是，确实我也像小孩，还像小朋友一样哭了。因为当时就也是打电话给小领导，就说我真的，不舍得这个班。现在可能会觉得，就是也是，慢慢的也会去理解，也知道有些事情是我们需要去做的。看了他那个视频之后，我其实也是哭了的。 因为我是觉得特别的不舍。其实在学校里的时候没有像其他小朋友那么活泼那么踊跃，但是他用他最简单的最直接的方式去表达他对我的感情，然后其实我有点心疼，因为他其实才二年级。看到网友会说什么现在三年级了敢打电话给校长，那等到了五六年级会带成什么什么什么样子。其实我不太喜欢这样的调侃，因为我觉得对于他来说他其实是真的鼓足了很大很大的勇气才会去这样去表达。我想他一定是做足了自己的心理工作才会去拨通那个电话，去尝试用自己的方法去看看能不能挽留我。我是觉得其实他还很小，但是他用他最大的努力去做这件事情，就让我觉得挺心疼的。对，但是也没有改变这个结果。对，所以我觉得不过我觉得这份感情对我来说我肯定一直都不会忘记。
0: 其实这件事儿为什么会火，大家会觉得说不就一通电话吗，怎么就火了呢？其实他火的不是稀奇，而是难得。这位朱校长说从2016年学校建校到现在整整10年，他几乎每天都在校门口迎接孩子们上学。哪个孩子跑到校长办公室提建议，他都会认真的听。学校里有两棵杨梅树，果子熟了是孩子们跑去找校长谈判，才办成了每年最受欢迎的杨梅节。你看，能把敢跟校长说话变成校园日常的，从来不是某一次打动人的通话，而是日复一日把每一个孩子放在心上。这件事儿给我们的启发也很简单，害怕开口的时候试着像李希一样，先给自己做好心理建设，然后鼓起勇气把心里的话说出来。不管是想留住一位好老师，还是想谢谢身边帮过你的人，表达本身就是一种勇敢。好的，接下来我们再来请出我们的小主播给大家讲一个新闻故事。
5: 第一个故事是一个深圳的小姐姐，叫刘佳妍。她10岁的时候做的一件事，现在已经帮到了全国好多好多学生。刘佳妍上小学的时候，学校中午没有宿舍，同学们午休只能趴在课桌上睡觉，她自己也天天趴着睡，每次睡醒，胳膊压得又麻又疼，脖子也酸了。有时候还会流一胳膊口水，特别的难受。他就想，能不能发明一个东西，让同学们在教室里也能躺着睡觉。一开始，他想做一个折叠床，但是教室地方太小了，桌子和椅子之间的空档根本放不下普通的折叠床。他就天天琢磨，上课想，放学也想，画了一张又一张图纸，做了一个又一个小模型，改了好几十次。一开始，他做的模型太重了，同学们拉不动。后来，又做了一个轻的，但是躺上去晃晃悠悠的，不安全。再改，又发现收起来之后还是占地方。就这么改了快1年。他终于想出来了一个好方法，做一个抽拉式的折叠床，平时不用的时候就推到课桌底下的空档里，一点不留地方。中午睡觉的时候拉出来展开，就是一张带枕头带靠背的小床，特别舒服。一个同学自己能拉出来收回去，他把这个发明拿到了学校，老师和同学们试了都说好。后来深圳的好多学校都装上了这种折叠午休床，还专门出台了全国第一个中小学午休设施的地方标准。教育部也把这个发明向全国推广，现在全国好多地方的同学中午都能在教室里躺着睡觉了，不用再趴在课桌上压胳膊了。你看，一个10岁同学的小想法，只要愿意动手。

0: 去做去改，最后就能解决好多人的大问题。刘佳妍姐姐现在已经上中学了，她还在继续做发明。她说，生活里的小麻烦就是最好的发明题目。
1: 好，我这里呢还有一个爱发明的小哥哥啊，是一个上海的小哥哥，叫王玉森。他的发明啊是从一顿凉外卖开始的。有一年冬天，这王玉森哥哥在家点了一份外卖，等外卖送到的时候，打开一看，哎呀，饭已经凉透了，菜上的油都凝固了，根本没法吃。他就想啊，这外卖员骑电动车送外卖，车上没法插电加热，冬天饭凉得快，夏天呢又容易坏，能不能做一个不用插电也能保温的外卖箱呢？他查了好多资料，发现有一种叫半导体热电片的东西，通电之后呢，一面会热，一面会凉，既能加热又能制冷。他就想，那用太阳能板发电，给热电片供电，不就能做成一个不用插电的保温箱了吗？想法听起来简单，做起来可难了呀。为了做这个发明，他自己啊上网学了三维建模软件，不会的地方就查教程问老师。为了测温度，他连续三个周末泡在学校的实验室里，测了上百次数据。一开始太阳能板的角度不对，发的电不够，温度上不去，他就一次次的调角度。后来呢，保温箱漏风，温度保不住，他就换了好多种密封材料。还有一次电路接错了，热电片烧了，他也没有放弃，重新买零件再来。最后他终于成功了，这个太阳能外卖保温箱，夏天呢能帮饭菜保鲜降温，冬天呢能加热保温，不用插电，只要有太阳就能用。这个发明拿了好几个大奖，上海市青少年双碳方案提案大赛特等奖、创造杯特等奖，还在宋庆龄少年儿童发明奖上海地区选拔活动当中啊拿下高中组二等奖。他希望未来这项发明能真正帮到外卖员叔叔。这王玉森哥哥说了，说我啊不是什么天才，我就是遇到问题的时候愿意多试几次，错了就改，改着改着就做对了。好的，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回来。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2026年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重磅启动了，从1月1日到12月31日，邀你用镜头定格首都的古今之美，长城的雄奇，中轴线的庄严，口袋公园的惬意，都是值得珍藏的瞬间。不限设备，一键参与，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响不停，超百万奖金池只等你来。现在就用手机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后首页直达活动专区，全民参与，天天开拍，让你的作品点亮京城。
1: 烽火连天14载，讲述普通家庭的聚散悲欢。当理想直面诱惑，当信仰遭遇背叛，谁能在时代的洪流中坚守本心？国家大剧院新制作话剧《一江春水向东流》9月26日至10月4日重磅上演。9月25日至12月27日，2026国家大剧院舞蹈节即将绚烂启幕，为观众献上14台42场舞蹈演出。从东方千年文脉的绵长，到俄罗斯足尖的深情，再到西班牙裙摆的热烈，一展舞蹈万千气象。前门脚下一间4合院旅社，有人来找一个人，有人来放下一些事。你来的时候背包里装着什么？国家大剧院原创话剧《背包客》9月11日至14日，邀请你推开这扇门。
2: 艺术是大海，孩子是鱼，如何让孩子表达更自信，表情更生动，表现更出众？我是吴兆彤，欢迎加入北京广播电视台五洲粤海少儿艺术团，让孩子和我们奔赴一段奇妙的艺术旅程，在舞台上绽放光彩。咨询热线8501-1712。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千世界，
1: 我国成功发射两颗北斗
2: 新型海上浮式生产储油船，
0: 率选精华。
3: Hello， 同学们，大家好，今天节目
0: 好的，今天节目一开始啊，我们首先来
4: 中央通讯。
0: 联合国宣布，世界人口在2022年，
5: 那地球会不会被踩塌了？
6: 我的梦想是当金融家、工程师。
0: 大帅，小将。
3: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刚才第一时段我们讲了新学期科学课要做中学，要自己动手做试验，那要自己去找答案，还讲了两个同学做发明的故事。其实啊，这种在动手实践里学真本事、做出大发明的事儿啊，咱们中国古代早就有了。咱们的老祖宗有好多了不起的发明，都不是坐在书房里凭空想出来的，那都是普普通通的劳动者在天天干活的过程当中遇到了问题，动脑筋反复试，一遍遍改，最后才做出来的。今天啊，第二时段我们啊给大家讲四个古代

0: 干活的时候动脑筋，愿意动手试，反复改，最后做出了改变世界的大发明。
1: 第一个故事叫毕生发明活字印刷术。在北宋的时候，还没有打印机，人们印书用的是雕版印刷。什么叫雕版印刷呢？就是找一块厚厚的梨木或者枣木，把一页书的字反过来，一个一个刻在木板上，刻好之后涂上墨，铺上纸，用刷子轻轻一刮，一页书就印好了。这个方法听起来不错，但是麻烦可多了。我给大家算一笔账，那时候印一本《论语》大概有16000多字，一个熟练的刻字工人一天最多刻200个字，光刻完这本书就要80多天。要是刻错了一个字，哪怕是多了一个点，少了一个撇，

那时候一本书往往要花好几年的时间，只有有钱人才印得起书，普通老百姓根本读不起书。那时候有一个刻字工人叫毕生，他天天刻木板，太知道这里的辛苦了。他刻了20多年的木板，手上磨出了厚厚的茧子，也见过太多刻错一个字就废掉整块板的事。他天天就想，

0: 但都搬不动。他还试过用陶土、用铁皮，试了很多种材料都不行，毕生也没有放弃。有一天，他路过城外的陶瓷窑，看到工人们把软软的胶泥捏成碗、盘子、罐子，放到窑里用火烧，烧出来的陶器硬邦邦的，不吸水，也不会变形。他突然眼前一亮，胶泥软软的，能捏成各种形状，用火烧之后变得硬硬的，不吸水，也不会胀大，能不能用泥胶做字？他赶紧跑回家，挖了泥胶回来，揉得细细的，没有一点小疙瘩，然后用一个个比拇指大一点的小方块，每个方块上刻一个字，刻好之后晾干，再放到窑里用1000度左右的火烧硬，就像我们现在用陶瓷小方块一样。用为了用的时候方便找，他还把烧好的字按韵母分类，放在不同的木格子里，就像我们现在的字典一样，用的时候一找就能找到。印书的时候，他找一块铁板，上面涂上松脂、蜡、纸灰等混合物，把需要的字一个一个排在铁板上，排满一页，就拿到火上轻轻一烤。等松脂和蜡化了，用一块平板一压，所有的字都变得平平的，和雕版一样整齐，涂上墨就能印了。印完之后再烤一烤，松脂化了，字就能拆下来放回木格子里，下次印别的书还能用。就这么着，毕生试了好多种材料，失败了好多次，最后终于发明了活字印刷术。这个发明太了不起了，以前印一本书要刻好几年的木板，现在用活字排版加印刷，几个月就能印好，而且字能重复用成千上万次，省了好多木头和时间。后来活字印刷术传到了朝鲜、日本，又通过丝绸之路传到了欧洲，全世界的人都用上了这个方法，大大加快了文化的传播，让更多的普通人都能读到书。北宋的科学家沈括还把毕生的发明写进了《梦溪笔谈》里，让我们今天还能知道这位普通刻字工人的伟大发明。你看，毕生不是什么大官，也不是什么大学问家，他就是一个天天干活的普通刻字工人，但是他愿意在干活的时候动脑筋，愿意动手试，不怕失败，最后就做出了改变世界的大发明。这就是古老的做中学。
1: 第二个故事，蔡伦是东汉的人，在皇宫里负责制造御用的，他天天看到皇帝和大臣们批阅奏章，搬着一捆一捆的竹片，搬得满头大汗。有的大臣出门带几本书，得用马车拉，他就想，能不能做一种又轻又便宜又好写的东西，用来写字，让普通老百姓也能用得起。他就开始动手试，一开始他用树皮，但是树皮太硬，有很多粗纤维，泡不烂，打不成浆。后来他想到，平时看到妇女们在河边洗蚕丝，洗完后席子上会留下一层薄薄的丝絮，晒干之后接下来就能写字，但是丝絮太贵了，能不能用便宜的东西做出类似的东西呢？他找来了别人不要的破烂儿，破布、旧渔网、麻头、树皮， 把它们剪碎了，放在大水池里泡，泡上几天，让它们变软，然后放到石油里，用大木捣烂成浆，再用一张细细的竹帘子放到浆水里一捞，席子上就留下了一层薄薄的浆。把水沥开，再放到火上烘干，接下来就变成了一张薄薄的纸。但是一开始做出来的纸特别粗糙，上面有好多小疙瘩，还有没捣烂的小纤维，写起字来一墨一写就晕开一片，不好用。蔡伦就一遍遍改，泡的时间再长一点，把硬的树皮泡软，捣的时候再用力一点，捣得更细，竹席子的孔再密一些一点，捞出来的酱更均匀。晾的时候要阴干，不能太阳晒，不然纸会皱。他试了好多次，改了好多遍，又换了好多竹席子，最后终于做出了又轻薄又便宜又好写的纸，写起字来不阴墨，还能两面写。他把这个方法报告给了皇帝，皇帝特别高兴，下令在全国推广。因为蔡伦后来被封为龙庭侯，人们就把这种纸叫做蔡侯纸。后来造纸术慢慢传到了全世界，人们才有了便宜好用的纸，读书写字再也不用搬沉重的竹片了。很多人都说蔡伦发明了造纸术，其实准确地说是蔡伦改进了造纸术。在他之前已经有很粗糙的纸了，但是不好用，是蔡伦在实践中一遍遍试一遍遍改，才把造纸的方法改得又简单又好用，用的都是便宜的破烂材料，让普通老百姓也能用得起纸。你看，改进一个东西也需要动手做，反复试，这也是做中学。第三个故事叫黄道婆改进纺织术。我们现在穿的衣服很多都是棉布做的，又软又舒服还便宜，但是在南宋以前，内地的老百姓大多穿麻布做的衣服，又粗又硬，穿着不舒服，棉布特别贵，只有有钱人才能穿。改变这一切的是一个普通的劳动妇女，叫黄道婆。黄道婆是南宋末年松江乌泥泾人，也就是现在的上海一带。她小时候家里特别穷，十几岁就被卖给人家当童养媳，天天早起贪黑的干活，还动不动就挨打受骂。后来她实在受不了了，就从家里跑出来，躲在一艘开往海南岛的商船上，也跟着船跑到了海南岛的亚洲，也就是现在的海南三亚。那时候海南岛的黎族人民特别会纺织，他们种棉花、纺棉纱、织棉布，织出来的棉布又软又结实，还能织出好看的花纹，比内地人用的麻布好太多了。黄道婆就跟着黎族的阿婆学纺织，从台

0: 留守。后来他年纪大了，想回家乡，想念家乡，就坐着船回到了老家乌江苏尼经。他看到家乡的人还在用特别落后的方法纺织，弹棉花用的只是一尺多长的小竹弓，右手拨弹棉花，砰砰砰，拨一天也弹不了多少棉花，弹出来的棉花还有硬疙瘩。纺纱用的是一个垫子的手摇纺车，一只手摇，一只手牵线，一次只能纺一根纱，纺一天也纺不了多少。织布机也很简单，只能织素色的白布，织不出花纹，织出来的布又粗又硬，效率还特别低。老百姓辛辛苦苦织一年布，也换不了多少钱。黄道婆看了特别着急，就想把黎族的纺织技术教给大家，还想办法改进纺织工具。她先改进了弹棉花的弓，做了一种四尺多长的大弓，用绳子做弦，不用手拨，用一个小锥子敲弦，砰砰砰，弹起来又快又好，弹出来的棉花又松又软，没有硬疙瘩，效率比以前提高了好几倍。后来他又改进了纺车，以前的手摇纺车一次只能纺一根纱，他动手做了一种三地的脚踏纺车，用脚踩踏板带动纺轮转，两只手就能同时牵三根纱，一次能纺三根纱，效率提高了两倍多，而且纺出来的纱又细又匀。这种纺车后来成了当时全世界最先进的纺纱工具，比欧洲早了好多年。它还改进了织布机，能织出各种花纹的棉布，比如龙凤、花卉、格子，织出来的布又好看又结实。它把这些改进的工具和方法都毫无保留地交给了家乡的老百姓。很快，松江一带就成了全国的棉纺织中心，织出来的乌尼经被卖到了全国各地，好多老百姓靠纺织过上了好日子，不用再穿又粗又硬的麻布了。人们都特别感激他，给他立了祠堂，叫他黄婆婆，还编了歌谣纪念他。黄婆婆，黄婆婆，教我纱，教我布，两只筒子两匹布。直到现在，上海还有黄道婆的纪念馆，纪念这位普通劳动妇女的功劳。
1: 第四个故事叫鲁班发明锯子。鲁班是春秋时期鲁国人，是咱们中国古代最有名的工匠，被木匠、瓦匠、石匠这些行业尊为祖师爷。他发明了好多工具，锯子、刨子、墨斗、曲尺，这些木匠现在还在用的工具，传说都是他发明的。而这些发明都不是他坐在屋里想出来的，都是在干活中遇到问题，动手试出来的。有一年，鲁国的国王要建一座大宫殿，需要很多很多大木头，就让鲁班带着徒弟们上山砍树。那时候没有锯子，砍树只能用斧头，一斧头一斧头的砍，一棵大树要砍大半天，徒弟们累得腰酸背痛，还是赶不上工程的进度。鲁班特别着急。有一天，鲁班上山的时候，不小心脚下一滑，他伸手抓住了路边的一丛野草，手一下子就被划破了，流出血来。鲁班很奇怪，一根软软的野草怎么会如此的锋利？他蹲下来仔细的查看，发现这种草的叶子边缘长着一排尖尖的小齿。他用这些小齿在手上轻轻的一划，就划开了一道小口子。这时候他又看见一只蝗虫趴在草叶上啃叶子，蝗虫的大板牙上也有一排小齿，啃起叶子来又快又省力。鲁班突然想到，如果我做一个带齿的工具，是不是砍树就能比斧头快多了？他赶紧跑回家，找到了一片竹片，在边缘刻出一排小齿。他拿到树上一试，果然比斧头快多了。

0: 他就找铁匠打了一条带齿的铁片，拿到山上一试，刷刷刷几下就把大树拉倒了，比用斧头砍跨了十几倍。就这样，鲁班发明了锯子，大大提高了砍树的效率，建宫殿的工程也顺利完成了。后来他又在干活中发明了好多工具，比如刨子，以前刨木桶用斧头，刨出来的木头不平整，他就做了刨子，推几下就把木头刨得平平整整。比如墨斗，以前画直线要两个人拉绳子，他就做了墨斗，一个人就能弹出直直的墨线，还在墨斗前面做了一个小钩子，叫做扳母，是他母亲发明的，不用别人帮忙就能固定住线头。鲁班一辈子都在干活，一辈子都在遇到问题，动手试，改工具，最后成了工匠们的祖师爷。
1: 哎，同学们，大家看啊，不管是古代的毕升、蔡伦、黄道婆、鲁班，还是我们现在的科学家做发明的同学，他们都不是什么天生就非常的爱做发明，也不是什么都懂的天才，他们都是遇到问题的时候啊，没有绕着走，而是愿意动手试一试，错了就改，改了再试，最后才做成功的。新学期马上就要开始了，科学课要做中学。其实不光是科学课，学语文、学数学、学体育、学艺术都是一样的道理。你光听老师讲，光背书上的结论是不够的，要自己动手写、动手算、动手练、动手试，不要怕出错，不要怕失败，错了没关系，改了就是进步啊，失败了也没关系，试的次数多了总能找到对的方法。所以啊，大帅希望大家在新的学期里都能像这些古代的发明家一样，做个爱动手、爱思考、不怕错的人，在动手里学到真本事，说不定哪一天你也能做个属于自己的小发明。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再一次感谢大家的收听，我是大帅，下期节目再见。

0: 三杯清，点亮健康生活，
1: 减少塑料制品依赖，让生活满载自然关怀，
2: 奔赴绿色出行新风，用低碳唤醒城市脉动，
1: 玩转旧物改造潮流，以创意解锁循环奥秘。
2: 您的每个微小行动都在为北京蓝添彩，加入践行绿色低碳，畅享健康生活微蓝北京主题宣传推介会，
1: 学习环保智慧，共赴绿色之约。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文明北京。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3: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
4: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戏弥勒。勾陈梨园史话，一海奇珍赏听。名家新秀登场，弹板丝弦齐鸣。京城听戏何处去？戏迷乐里觅知音。亲爱的听众朋友，戏迷朋友您好，这里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戏迷乐，我是您的老朋友主持人编辑尚远。今天为您播出的是京剧打严嵩的珍贵录音，由雷喜福、侯喜瑞、陈胜泰、高富远主演。这是1960年前后的录音，当时他们四位都在中国戏校任教，而且呢还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他们四位都是傅连城科班的毕业生。京剧打严嵩是一出传统古字老戏，也是京剧轻喜剧的代表，说的是明朝时候严嵩当权，御史邹应龙利用严嵩私造九龙关的短处，假意献好心，实则借开山王常宝同之手怒责严嵩，又在御街巧言戏耍痛打严嵩。剧本写得非常的精彩，诙谐幽默。历史上虽然没有邹应龙打严嵩的故事，但是严嵩的倒台却有邹应龙之功。这出戏以老生花脸为主，小花脸和小生也有相当的分量。两位领衔主演雷喜福先生、侯喜瑞先生都是喜连城后来叫傅连城第一科喜字科的毕业生，也是喜字科的代表人物，驰骋舞台五六十年，晚年执教于中国戏校。录制这个录音的时候，两个人都是年近古稀的老者了，唱念之间游刃有余，手到擒来，虽然嗓子不比先前，但是颇有以真化境的感慨。下面我们请您听这份珍贵录音的选场，先请您听的是严嵩建军和邹应龙金殿封官，然后夏朝与严嵩定计的这一部分内容。有一个地方的表演呢，需要着重说明一下。嘉靖皇帝宣邹应龙上场，邹应龙穿着红冠衣，拿着牙壶上殿面君。常见的呢，这是一段戏皮流水，马连良先生、周信芳先生这里都是唱流水的。北方的老路子过去这里是念对，也就是上下的两句诗，余叔岩、雷喜福都是这样。著名学者吴小如先生曾经说过，余叔岩念的是忽听万岁宣，迈步上金銮，雷喜福先生呢念的是秀吞狠读本，然后夹一句念，正要上殿参着严嵩，忽然他端坐一旁，暂且顺他一本，很紧凑地接着念下一句：“好灭奸佞臣。”
1: 万岁有旨，邹应龙上殿。
2: 领旨。秀吞狠毒本。
1: 哎呀，贤侄，
2: 朕要上殿参旨严嵩，忽然他端坐一旁，暂且顺他一本，好灭奸佞臣。
0: 这份录音呢，应该说保留了当年的这个老的路子，这是非常难得的。邹应龙由雷喜福扮演，严嵩由侯喜瑞扮演，严霞由高富远扮演，中国戏曲学校乐队伴奏。
1: 顺轿上朝，
3: 顺轿上朝。

0: 臣严嵩见驾，吾皇万岁。
1: 太师平身，
0: 万万岁。
1: 此次有顿，
0: 谢之隆恩。
1: 太师上殿有何奔奏？
0: 今有长宝同，我曾秋马良将，请旨定得。
1: 长宝同，我曾秋马良将。

0: 他乃外令余臣见朕，
1: 老臣有罪。
0: 太师何罪之有？
1: 老臣不通圣命，升他以为内廉御史。
0: 太师封官与朕一般，铁骨传旨，选奏银龙上殿，
1: 领旨。万岁有旨，奏银龙上殿，
2: 领旨。九吞痕赌本。
3: 哎呀，贤侄，
2: 朕要上殿参旨严嵩，忽然他端坐一旁，暂且顺他一本，好免奸佞臣。邹银龙见驾，吾皇万岁。
0: 邹银龙，
2: 臣
0: 常宝同卧藏秋马良将，可是你亲眼得见？
2: 是臣亲眼得见。
0: 外廉御史身为内廉御史，领旨下殿，
2: 谢万岁。点起灯芯火，要烧万重山。

0: 之下面
1: 领了旨。本教会一呼

0: 有道明君，
1: 有道的明君
2: 来。
3: 有
1: 外相顺教，
0: 且慢，老太师有顺教何往？
1: 去至开山府捉拿长宝童。
0: 老太师，若不是小官在此，老太师八十错办呐、
1: 怎么错办了？
0: 那长宝童有老王赐的金剑黄当阻拦，他遵其国法便罢，若是不遵，将老太师一顿暴打，如何是好呢？
1: 哎呀，是啊，以你之见呢？
0: 太师挑选四十名精壮之人，去至开山府捉拿长宝童，他遵其国法便罢，若是不遵，台也把他抬上了金殿呐、
1: 哎呀，如此说来，你倒是老夫的新夫人了啊！
0: 新夫人倒好做，只是老太师金面难。

0: 奴才依仗老夫的势力在外横行，不定坏了老夫多少大事，来推迟看了。
1: 别！哎呦，宋老爷，哎，宋老爷，您别往上瞅啊，我在这儿跪着呢。
2: 哎，尊官，
1: 嗯，
2: 你怎么跪在这里呀？
1: 哪儿啊？我不是得罪您了吗？太师爷知道了，他要杀我。
2: 哦，太师爷要杀你呀？
1: 啊！
2: 你就让他去杀。
1: 别去。得了，宋老爷，没什么说的，您给我讲个人情吧。
2: 让我与你讲过人情
1: 啊？
2: 你可晓得我的规矩呀？
1: 哟，您有什么规矩啊？
2: 我是小礼三百二，大礼四百八。
1: 哈哈，好家伙，您比我还饿啊。得了，宋老爷，大人不计小人过，您就给我讲个情得了。
2: 看你的造化。
1: 哎，是
2: 启禀太师，斩了四人，小官我去日不便，
0: 敢是与他讲情，
2: 不敢老太师开恩。
0: 起来起来，邹老爷讲情，向前谢过。
1: 是，多谢邹老爷。
2: 尊官，
1: 哎，
2: 你这就认识我了吧？
1: 啊，我认准了你了。
0: 邹官，
2: 太师，
0: 你与老夫办事，还是乘马而来，还是坐轿而来？
2: 乃是步行。
0: 哎呀呀呀呀呀，岂不跑坏了你那腿？
2: 当得的。
0: 也罢，今有圣上恩赐老夫穿朝与马，赏与你乘骑了吧。
2: 多谢太师爷。
0: 眼下
1: 有
0: 是才得罪邹老爷，与邹老爷牵马配呀。

0: 要说钟老爷马给您牵过来了，请您上马吧。
1: 太师在此有事不便，将马往下带。
0: 哎，是。哎，抄抄抄，
2: 将马往上带。
0: 是。我与哎，宋老爷您上马吧。
1: 我方才对你讲过了，老太师在此有些不便，将马往下来。
0: 哎，是。哎，抄抄抄，
2: 无用的奴才，将马往上带。
0: 哎，抄。

0: 盼来晚，
1: 你是早来早见，晚来晚见，
0: 我就是太师爷的呀，你不幸福的人。
1: 是啊，您就是个大红人呗。
0: 这300两银子值多少？
1: 您怎么又提这个茬儿啊？
0: 有道是千年值千金。
1: 您没给我也没要，我净图了那个了，我可就忘了这个了。
0: 从今后

0: 我说宗老爷，您不叫我宗冠，您要叫我什么呢？
1: 你呀，诺。
0: 我怎么要改叫诺了？
2: 你就是你宗老爷牵马追灯一个十里小人。
0: 哎，他骂得我心缝上了。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雷喜福、侯喜瑞、高富远主演的京剧《打岩松》宣场，这是1960年前后的珍贵录音。诗里辞别太师尊这一段，大家比较常听到的余淑岩先生的唱片、马连良先生、周信芳先生的录音呢，都唱散板。雷喜福先生呢，这里唱摇板有所不同，唱散板呢，更容易发挥揶揄嘲讽的语气，唱摇板呢，更显得紧凑一些。说到雷喜福先生是傅连城科班开创时期最早的六大弟子之一，也是这几个人中响名最久、艺术生活时间最长的。他资格老，没有出科之前就开始辅导师弟的学习。自他之后，傅连城的很多重要的老生，像马连良、谭富英、李胜藻等，都得到过他的指导或者传授，是大家非常尊敬的一位大师哥。侯喜瑞先生晚年也在中国戏校任教，见到了师哥雷喜福先生也非常的尊敬，而且呢要把条件更好的教室让给师哥。特别是两位先生也多次合作演出，给学生做示范，尤其是合录的这份打岩松的录音呢、是非常珍贵的。下面我们再请您接着往下听。邹应龙去到开山府见到了常宝同，要借他的手打岩松。扮演常宝同呢是前辈著名小生，也是一位戏曲教育家陈胜泰。

0: 王，
1: 参见千岁
2: 呀。州官来了，坐下坐下坐下，
1: 谢坐。
2: 哎，州官人，你发了财了。
1: 怎见得臣发财了？
2: 身穿大红，岂不是发了财了吗？
1: 升了官了。
2: 升了官了。
1: 哎，
2: 升了什么官了？
1: 外廉御史，身为内廉御史。
2: 哦，谁的保举呀？
1: 严嵩的保举。
2: 哈哈，你与奸贼同党啊。孩子们，把这座儿给我撤喽。
1: 啊，慢来慢来。啊，千岁，虽然是严嵩的保举，我还是与千岁办事啊。
2: 怎么着？还是给我办事？
1: 是。
2: 那么你再坐下吧。
1: 谢千岁。
2: 哎，宋官人，你可知罪呀？
1: 臣知何罪呀？
2: 这些日子你怎么不上我开山府下棋来了？
1: 下不得棋了。
2: 怎么下不得棋了呢？
1: 千岁，我藏秋马两将，那奸贼奏命圣上，稍是圣旨到来，请千岁上殿便礼。
2: 这有何难呢？待我将秋马两将献上当今，可也就完了。
1: 若是先吃秋马两将，岂不有蒙君之罪？
2: 那么依你怎么样呢？
1: 少时那一

0: 什么罪呀？
1: 原将秋马良将献上当今。
0: 那么献罢之后呢？
1: 秦国甚至要赐他一个座位。
0: 住了吧，我这开山王府哪有那奸贼的座儿啊？
1: 金銮殿上我二十四把金角衣具有那老子的座位。
0: 对，看在你的份上，我就赏他个座儿。那么作罢之后呢？
1: 作罢之后，千岁问道：严嵩，你在我朝是忠臣还是个奸臣？
0: 他必然说他是个大大的忠臣呐、啊。
1: 叫他抬头观看。
0: 看什么呀？
1: 千岁，将老王玉荣半家王的真相悬挂中堂，向他身为大

0: 也不缺饷啊，
1: 一不钱粮，二不缺饷，上我开山望佛做什么来了？
0: 不是请咱们上殿便礼吗？
1: 哪来
0: 什么呀？
1: 圣旨，
0: 刚才咱们不是接过来了吗？
1: 九鱼他给我不认账。
0: 怎么着不认账？
1: 说到多，大胆的严嵩，今日再朝海文，明日再朝海武，海来海去，海到萧王的头上来了。今日若不打你几下，恐怕管了你的下次，脱袍打严嵩一顿暴打，岂不是好？
0: 嘿，这个主意倒不错。要是打出祸来呢？
1: 有陈丹丹，
0: 有你丹丹。
1: 哎，
0: 好成。你在哪儿哈？
1: 屏风后面。
0: 你去你的。
1: 列位，稍事打那严嵩，浑身上下俱可靠打，没有伤了他的肩上。稍事我要与他照不照不。
2: 听众朋友，雷喜福、侯喜瑞、陈胜泰、高富远主演的京剧《打严嵩》选场的录音，我们请您听了一半。下面要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的下半段，请您再继续往下听这段珍贵的京剧录音。喜弥勒，主持人编辑尚远和您过会儿再见。

0: 烽火连天十四载，讲述普通家庭的聚散悲欢。当理想直面诱惑，当信仰遭遇背叛，谁能在时代的洪流中坚守本心？国家大剧院新制作话剧《一江春水向东流》9月26日至10月4日重磅上演。9月25日至12月27日，2026国家大剧院舞蹈节即将绚烂启幕，为观众献上14台42场舞蹈演出。从东方千年文脉的绵长，到俄罗斯足尖的深情，再到西班牙裙摆的热烈，一展舞蹈万千气象。前门脚下一间四合院旅社，有人来找一个人，有人来放下一些事。你来的时候背包里装着什么？国家大剧院原创话剧《背包客》9月11日至14日邀请你推开这扇门。
1: 艺术是大海，孩子是鱼，如何让孩子表达更自信，表情更生动，表现更出众？我是吴兆涛，欢迎加入北京广播电视台五洲乐海少儿艺，让孩子和我们奔赴一段奇妙的艺术旅程，在舞台上绽放光彩。咨询热线8501-1712。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正在收听的是戏弥勒。勾陈梨园史话，一海奇珍赏听。名家新秀登场，弹板丝弦齐鸣。京城听戏何处去？戏迷乐里觅知音。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回到戏弥勒的下半时段，我是尚远。今天我们请您听的是雷喜福、侯喜瑞、陈胜泰、高富元等主演的京剧《打严嵩》珍贵的录音，这是1960年前后录制的资料。当时雷喜福先生、侯喜瑞先生都已经是年近古稀了，虽然从音色和气力上能显示出一些老态，但是唱念之间游刃有余，手到擒来的感觉让人慨叹呐，真是以真化境。雷喜福先生是北方做工老生的杰出代表人物，侯喜瑞先生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侯派花脸的创始人，架子花脸的一代宗师，他们二位的表演呢，都是非常的老辣，具有声音的张力。那么扮演常宝童的陈胜泰，是梨园世家出身，他的曾祖陈金爵是当时非常著名的昆腔小生。陈胜泰在傅连城科班，是从萧长华、萧连芳等学小生，戏路宽广全面，上个世纪50年代调入中国戏校任教，可以说当时

0: 可以说为戏曲教育事业，尤其是为小生行当的传承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像大家非常熟悉的小生艺术家肖润德、叶绍兰、余万增等都得到他的悉心传授辅导。上半时段我们正听到严嵩要到开山府了，常宝同怎么在开山府打严嵩呢？我们请您接着往下听。
1: 沈知县，
2: 香案接旨啊。

0: 顺旨下跪。
1: 这老太师不必开读小王之罪。
0: 何罪之有？
1: 我愿将秋马两将献上当今。
0: 好，请过顺旨。
1: 孩子们，香案供奉着。
0: 啊，千岁亲上受老臣大礼参拜。
1: 得了，年迈的老臣了，就不用这么磕头礼拜的了。
0: 焉有不拜之礼呀？
1: 你瞧，哎，这是给脸不要脸呢。要磕呀，来，冲着我靴子尖磕仨响头。孩子们，
2: 哦，
1: 给他数着。
2: 哦，哎，
0: 嘿，糟糕啊！
2: 一个，
0: 千岁，他们怎么净说一个呀？
1: 那么你磕了几个了？
0: 三个了。
1: 好，起来吧。
0: 多谢千岁。
1: 不用谢了。孩子们，给老太师看座啊。
0: 慢来慢来，千岁。

0: 相悬挂在东堂，想我身为大臣者，见君不参，就有一行的大罪呀！哎呀，这！我自有道理。啊，千岁，老臣有变。
1: 怎么着，老太师还会变呢吗？孩子们金盆打水呀、
0: 啊！慢来慢来，打水何用啊？
1: 老太师，你先变个大王八，我瞧瞧啊！
0: 哎，老臣岂肯变那个样脏的东西？乃是蛇变之变呢、
1: 啊！哦，蛇变之变呢、啊？
0: 是，
1: 任你去变，
0: 以非所望，先不参军。
1: 好个先不参军，你再坐下吧。
0: 协作。
1: 哎，我说严嵩啊，
0: 臣，
1: 我这开山府欠粮，
0: 不欠粮，
1: 缺饷，
0: 不缺饷，
1: 一不欠粮，二不缺饷，你上我这儿干什么来了？
0: 请千岁上殿便礼。
1: 好，拿来。
0: 什么？
1: 圣旨啊。
0: 千岁请过去了，
1: 请过去了。孩子们、
2: 哦、啊，
1: 咱们接过来了吗？
2: 没有。
1: 都胆大严嵩，今日在朝害文，明日在朝害武，害来害去，害到小王的头上来了。今儿我要不打你几下啊，恐怕惯了你的下次。孩子们，
2: 哟，
1: 脱袍打严嵩啊！
2: 啊，
0: 对，老臣年迈了，
3: 打死奸贼，吃好文官，
0: 饶死老臣吧，
3: 忠良把冤仇。
4: 你们擅打大臣，该当何罪？
1: 哎，宋官人，不是你叫打的吗？
4: 臣叫打的。
1: 哎，你叫打的呀？
4: 没有事了。
1: 好，你吓了我一跳。
4: 千岁可打出个名堂来？
1: 乱打一锅粥，没有名堂。
4: 微臣赶到与奸恶还要打他一个名堂。
1: 什么名堂啊？
4: 满朝文武齐喝彩，银龙今日要纳我奸奸。
1: 好，去你的。
4: 翠翠福门门，大严嵩官叫我他什么是好人。

听众朋友，今天请您听的是雷喜福、侯喜瑞、陈胜泰、高富远主演的京剧《打严嵩》珍贵录音，这是1960年前后录制的。接下来呢，就是邹应龙赶到御街，继续痛责痛骂严嵩。这个戏啊，写得非常的诙谐，就这么点事儿，前后逃瓤子，就是重复这个内容啊，

0: 充分地运用了炸音等技巧，增加了声音的表现力。虽然这份进场录音几位老先生的表演呢，不是特别的在这个积极的状态，但是也足够让人大开眼界。比如说侯老的很多唱念，就让大家领略到了侯派独特的地方。好，下面我们就请您继续来听打严嵩。雷喜福扮演邹应龙，侯喜瑞扮演严嵩，当时的中国戏曲学校乐队伴奏。
1: 晚间台是
2: 都
1: 老夫在开山府挨打的时节，你们都往哪里去了？
2: 有皇党阻拦不能进入。
1: 哎呀，这也难怪呀。来来来，与老夫顺脚啊。
2: 脚砸碎了。
1: 哦，脚被他们砸碎了。与老夫带马。
2: 马被他们打跑了。
1: 哎呦，脚没被他们砸碎了，马没被他们抢了去了。老夫与你们商量商量。
2: 商量什么？
1: 哪一个有力气将老夫背回府去，我是重重的忧伤。
3: 常宝通来了。问
1: 哎呀哎呀，千岁，老臣年迈了，压他不起了，饶是老臣吧，千岁。
3: 老太师小官邹银龙在此。
1: 新夫人。
3: 老太师。
1: 哎呀、老夫被他们打坏了啊，闪开了。
3: 怎么被他们打坏了呢？
1: 老夫慢慢地对你演讲。
3: 哦，慢慢讲来。
1: 老夫去到开山府，正要开读圣旨，是那娃娃言道：
4: 老太师不必开读，小王知罪。
3: 他知何罪啊？
1: 愿将秋马两将献于当今。
3: 献罢之后，
1: 他就擒过了圣旨。
3: 怎么样？
1: 擒过圣旨之后，赐了老夫我一个座位。
3: 可以坐下。
1: 哎呀，老夫我就不该坐呀。
3: 啊，
1: 我这一坐我就坐吃活来了。
3: 金銮殿上24把金角银，具有老太师的座位，何况他那小小的开山王府，坐何方呢？
1: 哎呀，没有对你演讲吗？我这一坐就坐出火来了。
3: 怎么坐出火来了？
1: 是那娃娃言道：
4: 严嵩，你在我朝是个忠臣呐、是个奸臣呐、
3: 老太师是个大的忠臣。
1: 赵啊，
4: 你抬头观看。
3: 看什么？
1: 不知道这个娃娃受了哪个坏忠的之教啊，将老王爷的玉容、半家王的真相悬挂在中堂，想我身为大臣者见君不参，就有一行的大罪呀。
3: 是啊，老太师便怎么样啊？
1: 是那娃娃言道：
4: 孩子们，金盆打水呀。
3: 打水则甚？
1: 叫老夫变一个王八乌龟。
3: 老太师，你变了没有？
1: 哎，老夫岂肯变那个样脏的东西，乃是十变之变呐、
3: 十变之变，变的是什么？
1: 亦非说王先不参军。
3: 变得好。变得好啊。
1: 你就要打官将了啊。
3: 便罢之后怎么样啊？
1: 又叫老夫我坐下了。
3: 这可以坐下了。
1: 是那娃娃言道：我这开山府欠粮。
3: 不欠粮。
1: 缺饷。
3: 也不缺饷。
1: 一不欠粮二不缺饷，你做什么来了？
3: 请他上殿便礼。
1: 好好好，你拿来。
3: 什么？
1: 圣旨啊。
3: 方才他擒过去了。
1: 哎，
4: 他与老夫

0: 我一个不认账啊。
1: 什么不认账？
0: 他就这么啊，都大胆的严嵩，今日在朝害文，明日在朝害武，害来害去，害在小王的头上。若不打你几下，恐怕惯你的下次。孩子们脱袍打严嵩啊，就这么啊拼啊啊胖啊，哎呀哎呀哎呀哎呀，老夫被他们打坏了啊。
1: 老太师哪里去？
0: 我上殿参到那长包童。
1: 太师爷的伤痕呢？
0: 浑身上下俱是伤痕。
1: 见了万岁怎样的印伤？
0: 少不得我就脱袍印伤。
1: 仙哪、啊、
0: 怎么仙哪、啊、
1: 像你身为大臣，脱袍见君，有欺君之罪，暗律当担。
0: 哎呀厉害呀，以新夫人之见呢。
1: 太师，无论两班中的文物与老太师肩上所以两尺面伤，上殿参那长包童一参就准。
0: 哎，好好好，到文班中去问。
1: 文班中问来。
0: 文班中的官儿请了。
2: 哦，
0: 哪一位与老夫肩上所以两尺面伤，上殿好参到那长包童？
2: 我们不管。
0: 哎呀，他们都不管呢、啊。
1: 不管，吴班中去问。
0: 好，吴班中有力气。
1: 哎，有力气。
0: 打得准。
1: 打得准。
0: 吴班中的官儿请了。
2: 请了。
0: 哪一位与老夫肩上所以两尺面伤，上殿好参到那长包童？
2: 我们都溜了。
1: 哎，老太师怎么样？
0: 他们都溜了。
1: 叫我好狠。
0: 难道是你恨着老夫不成？
1: 亦非恨着老太师，我恨的是那两班中的文武。老太师待他们不薄，与老太师肩上做一两尺面伤，他们都不肯。那长包童是打了老太师，他若是打了我邹银龙，我是定不与他甘休。咦，
0: No, 大老夫的人儿在这里啊，新夫人请上，受老夫一劝礼。
1: 哎呀，老太师，此礼为何？
0: 你与老夫肩上做一两尺面伤，上殿好参到那长包童。
1: 使不得，使不得。
0: 怎么使不得？
1: 小官蒙老太师深官之恩，未曾打报，焉敢打着老太师，那如何使得？
0: 你与老夫肩上做一两尺面伤，比你那深官之恩，还强十倍。
1: 什么？我若是打了老太师，比那升官之恩甚强十倍。
0: 甚强十倍。
1: 老太师，小官我要报恩了。
0: 哎，您请报恩。

0: 我叫你打，谁叫你骂，真到岂有此理。
1: 老太师，你把小官我错怪了。
0: 怎么错怪了？
1: 我与老太师远日无冤，近日无仇，有道是举拳难打小贱人，我这也不过是知东而骂西，知河而骂北，指着老太师我骂的是常宝通，马上起来好打，我将将骂了一句，老太师就乖下来了。我若是打了老太师，岂肯与我甘休？老太师，小官我愿力退还，你另请高明。
0: 哎呀，糟心糟心糟心！新夫人，请回来！新夫人，请回来！
2: 说什么？
0: 老夫我倒明白了。
1: 明白何来？
0: 你与老夫远日无冤，近日无恨，有道是举拳难打小贱人，无非是指东而骂西，指河而骂北，指的是老夫，骂的是那常宝通，马上起来好打，你倒是与不是？
1: 不错，
0: 如此新夫人，
1: 老太师，
0: 您就连打带骂。

0: 长包通达的，
1: 不错，长包通达的，这个陈了，
0: 我来看看，
1: 陈了吧。
0: 府上一处乃是无上还的大。
1: 哎呀，老夫我年迈了，压他不起了。
0: 是啊，老太师若大年纪压不起了，老太师小官还有个拙见。
1: 您还有什么高见？
0: 来来来，只有砖头一块，老太师将刨进横在口中，你自己打自己，这还有个名堂。
1: 什么名堂？
0: 这叫做横病吃药。
1: 好，欠债的还钱。
0: 不错，能否我来尝尝？
1: 哎，我来尝尝。哎呀，砖头啊，砖头，你是老夫我的对呀头，自己打自己，用力打。
0: 哎，哎，
1: 哎呦，
0: 哎呦，哎呦，怎么样？
1: 打在脚面之上了。
0: 哎，要打在脚面上。
1: 哎呀，我自己打自己下不去手啊，新夫人，您就请代劳得了。
0: 小官代劳。
1: 哎，您代劳。
0: 老太师你要忍哪。
1: 新夫人你要狠。
0: 大清了奸，
1: 好奏本
0: 严嵩。
1: 哎，

0: 沉了啊。
1: 哎呦，你怎么又打呀？
2: 总要照顾照顾，
1: 这可沉了。
2: 哎，可以将就了。
1: 哎呀，还老一个将就了，老夫我也看不见了。
2: 我搀扶老太师，
1: 搀扶了啊。

0: 毛泽东来了，常毛泽东来了。
1: 新夫人，
0: 老太师，
1: 劳您的大驾了，
0: 这叫做大快人心呐。

听众朋友，今天我们请您听的是雷喜福、侯喜瑞、陈胜泰、高富远合作录制的京剧《打严嵩》，珍贵的录音。今天的戏迷乐听到这儿就暂时告一段落了，主持人编辑尚远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关注接下来北京文艺广播的精彩节目，下个周六周日的晚上8点到9点，我们再一起聊戏听戏，尚远和您下周再见。

0: 北京，点亮健康生活，
1: 减少塑料制品依赖，让生活满载自然关怀，
2: 奔赴绿色出行新风，用低碳唤醒城市脉动，
1: 玩转旧物改造潮流，以创意解锁循环奥秘。
2: 您的每个微小行动都在为北京蓝天彩，加入践行绿色低碳畅享健康生活微蓝北京主题宣传推介会，
1: 学习环保智慧，共赴绿色之约。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文明北京。
3: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你知道长征吗？
4: 那当然，长征是红军踏雪山过草地的英雄远征。
3: 那你知道国之重器里也藏着长征吗？
4: 是吗？
3: 我国运载火箭取名长征，寓意航天事业攻坚克难必达胜利。我国第一艘核潜艇命名长征一号，象征勇闯深蓝，续航万里，无畏险阻。
5: 长征火箭一飞冲天，上九天揽月。
6: 长征核潜艇潜行深海，下五洋捉鳖。
5: 同一个名字，同一种精神。
6: 从历史到海天，长征精神代代相传。
7: 新时代，新征程，我们永远在路上。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8: 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9: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1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文艺秀。
1: 在人人皆可创作的时代，
0: 文艺从未如此贴近你我。
1: 网罗大众佳作，点评文艺热点，
0: 倾听创作故事，解锁文艺新玩法。
1: 北京文艺广播新大众文艺秀，每周六日21点，与您共赴这场全民参与的文艺之约。本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与新大众文艺首唱期刊《言和》杂志联合出品。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收看这一期的新大众文艺秀，我是主持人君毅。在今天的新大众文艺秀节目当中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曲艺啊。在节目当中邀请到的是西城区文化馆的各位，以及这次参加我们宣南杯的各位优秀选手代表们。所以说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就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非

0: 欢迎您跟大家来打声招呼。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市西城区文化馆的司春燕。
0: 那司春燕司老师呢，是作为行业观察者，同样也是我们的赛事组织者啊，跟我们来聊一聊。那同样还有两位呢，是我们的曲艺爱好者代表。首先欢迎退了休的曲艺爱好者张硕老师，欢迎您跟大家打声招呼。
2: 大家好，我是张硕。
0: 那同样还有另外一位呢，是13岁的少年选手啊，新生代的传承者，欢迎冯润秋小朋友，跟大家打招呼。
3: 大家好，我是冯润秋，今年13岁。
0: 好，欢迎各位参与我们节目，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非遗曲艺啊。首先还是想问问退休的张硕老师，您之前呢是医务工作者，但是呢一直都喜欢曲艺，喜欢传统艺术，而且自己一直在自己钻研。什么样的契机让您开始说想要全情的投入到这个曲艺里面，然后去学习去演奏？
2: 实际上呢，我呢爱好曲艺呢，还是出发点还是挺单纯的，就是自娱自乐。这个但是既然学嘛，就要用心把它学到位。我呢倒是非常的有很幸运，我在年轻的时候曾经接触过骆玉笙骆先生。而且跟他老人家聊过天，跟他问过他当时这个流派形成的这个过程。老人家特别好，特别和蔼可亲，给我讲他小的时候怎么从京剧这个改变成了这个就是叫什么改唱了这个京韵大鼓的这个过程。我为这还专门写了一篇散文，我自己朗诵把它做成了视频，最近打算发表呢。
1: 你看也是新媒体。
0: 我觉得张老师也是多才多艺，就是喜欢的方向很多，就像你说的写文章也好啊，然后包括朗诵也好啊，都是各个不同文艺类别都是自己会有涉猎，都自己喜欢。你觉得就是喜欢这种文艺的东西啊，给您带来哪些变化？您之前可能是职业跟文艺工作者可能完全是不搭边的。
2: 我就觉得呢，这个艺术是相通的。我通过，因为我的爱好比较杂。像咱们古曲类的京韵大鼓之外，我还喜欢苏州评弹。我过去每年都花
0: 传统曲艺都
2: 花两个月时间在南方住下来，跟这个专家老师学习苏州评弹。那么油画、篆刻、书法、朗诵我都喜欢。而且呢，我就发现这个各种门类的艺术之间真的互相之间可以借鉴，就好多艺术观念都是相通的，所以你在这一门类有长进，在另外一个门类可能同时就有长进，挺有意思。而且呢，这个古曲也好，还是说油画也好，它给我们的这个生活增添了无限的乐趣，这很关键。
1: 对，
0: 丰富精神世界。
2: 这精神世界就是经常说起来，这个现在比过去上班的时候还要忙。
0: 生活充实
2: 挺有意思的。
0: 那刚刚其实也聊到了，就是这一届比赛我们宣南杯也是新增加了南北对话的这个板块。那您觉得就比如说北方的京韵大鼓跟南方的一些古曲啊，有什么一些不太一样的地方？
2: 这个说起来话长。咱们这个京韵大鼓呢，通过骆先生的这个这一曲重整河山待后生，响彻大江南北，南方人好多朋友都知道有一个京韵大鼓，否则的话可能就没这么回事儿，就大家不知道有这么古曲。
1: 对，还得传播。
2: 南方的老百姓甚至南方的曲艺家，这个像苏州评弹的大家蒋月乾先生，他们都特别喜欢京韵大鼓。甚至来是学要学唱京韵大鼓，从京韵大鼓当中呢汲取一些营养元素。咱们北方古曲呢，这个在很早以前就跟南北方就有交流。你像过去这个赵玉明先生，还有马增慧老师，他们就专门在上海评弹团学习过这个苏州评弹，而且呢赵老师还专门把他这个苏州评弹改装成这个叫京味儿的苏州评弹，用北京话唱出来，很有意思啊。所以南北交流呢，南北的曲艺交流是由来已久的事情。我就希望以后呢，
0: 多有这个
2: 像这个司老师他们在这个文化馆的这个角度，能够多搞一些南北方曲艺的交流。这个对于咱们曲艺的发展肯定有帮助。
1: 对，文艺之间是可以互相借鉴，
2: 互相借鉴，
0: 相互促进，
1: 相互。

0: 提高啊，在这种交流过程当中，其实就是互相学习好的部分啊，其实也在不断的发
1: 展。对，而且尤其这个鼓曲吧，你看金韵大鼓一听北京味儿，这是北京的。你看苏州评弹，哎呦，江南水乡，一看就是是把人家苏州那一块
0: 儿，满语的那种感觉，
2: 对，
1: 不一样，但是各有各的特点，但是真的是传统精髓。
2: 对。
0: 那接下来呢，我们听一听小朋友给我们带来的一小段，好不好？那接下来给我们来一段什么呢？
3: 黛玉焚稿。
0: 黛玉焚稿，好的，来。

0: 哎呀，这个一唱起来，我觉得小朋友有一种不属于这个年龄段的沉稳跟成熟，嗯，是不是？
1: 这大气哈，
0: 对对对，
2: 好，
0: 嗯，我觉得这也是你看，嗯，一直在学习我们传统曲艺，嗯，然后传统古曲的，我觉得给你带来的一些影响跟变化，嗯，啊，它很就是有一种超出同龄人的这种成熟啊。嗯，哎，想问问，就是你身边的很多朋友，比如说你的同学什么的，是不是也有对传统曲艺感兴趣的？
3: 嗯，有，我身边有很多朋友都喜欢曲艺。
0: 你会不会通过自己比如说一直在学习，然后包括参加比赛也好，然后在舞台上演出展现也好，去把传统曲艺推荐给身边的这些同龄人的朋友？
3: 嗯，会。
0: 嗯，
3: 我一般就是经常和朋友一起就是讨论曲艺这个话题。
0: 嗯，
3: 然后也把曲艺和白派京韵大鼓分享给身边的人。
0: 嗯，那刚刚唱的这一段《黛玉焚稿》啊，能不能跟大家讲一讲，就是讲的是一个什么样的故事？
3: 嗯，《黛玉焚稿》是讲林黛玉在自己的屋里，然后想一些事情，然后她当时是生病了，
0: 嗯，
3: 然后讲她很病得很严重，然后很难受，像梦下园林草木长，是讲她院子里的摆设，还有就是植物，
0: 嗯，
3: 然后梦夏的意思呢就是季节，还有就是时间。
0: 嗯
3: 嗯，后来他黛玉焚稿，后面他还讲了他自己想自己的，觉得自己时间可能不长了，然后就是把自己的诗稿都烧了。
0: 嗯，
3: 然后讲他自己非常伤心
0: 那种心境。
3: 对
0: 啊，对，刚刚通过小朋友的这个展现，我能听出来就是咬字上，哎，我觉得也特别咬得特别好，唱得很讲究，唱得很好啊，一看就是从小去练去学积累下来的这个基本功啊。那你觉得作为现在青少年年轻人，你觉得该如何通过自己的方式去传承好我们的这些传统艺术？
3: 嗯，我觉得作为小朋友的话，就是我平常是老是去密云的各乡镇演出，然后把京韵大鼓带给更多父老乡亲们，就是让他们也传，就是把京韵大鼓带到各种地方，然后让各种地方的人都认识到这个曲种还有这个艺术。
0: 嗯，在你不断登台之后，你觉得在舞台上演出跟比如说在线下面对刚刚讲到的这些朋友们去交流演出的时候有什么不一样的心情，有什么不一样？
3: 我觉得在舞台上演出和在线下演出心情都差不多吧。
0: 就是自己要演好，对不对？那除了这古曲之外，我刚刚看到其实你在其他的一些传统的比如说我们中国传统乐器上也有自己的喜好和学习，对不对？除了京韵大鼓之外啊，还喜欢什么传统乐器？
3: 我还喜欢琵琶。这个
0: 琵琶啊，琵琶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进行学习的？
3: 也是小的时候，5、6岁的时候开始学习。
0: 那接下来能不能给我们来展现一段自己的这个琵琶的演奏？
3: 可以。
0: 好，来。

0: 特别厉害、啊，真的是、啊，就是你看多才多艺，
1: 真好，真好、
0: 嗯。而且你觉得，比如说在自己学习像琵琶这样的中国传统乐器的时候，跟在练习曲艺的时候，是不是也会有一些刚刚讲的艺术的共通之处？
2: 嗯，对，嗯，琵琶它弹的时候，也和唱是一样的，
0: 嗯、
2: 就是它
0: 韵律上的东西哈，
2: 它都会表达自己的感情，它是通过弹，唱呢是通过文字和自己的唱腔的处理，
0: 嗯，
2: 都是相通的，
0: 有一些相通之处啊。对，你看，真的是，我觉得这种传统艺术啊，我们中国的这些传统艺术给孩子带来的这些影响，看到这些就觉得，我们比如说说经常会讲的古曲是小众的，不用担心了、啊
3: 嗯，
0: 未来会有更多的
1: 特别好
0: 年轻朋友们去进行学习、跟发扬、跟传承。
3: 而且传统艺术是，要不然你不喜欢，一旦接触要上瘾的。
0: 而且这两年你会明显感觉到，就是越来越多的像小朋友这样的青少年朋友喜欢跟学

0: 学习，包括他们的家长也愿意去送孩子去培养这、这个这样的兴趣爱好啊，这是一个趋势。
1: 对，
0: 四老师是不是能直观的这种感受到？金石渠文化馆也在开设一些课程，现在都是哪些家长朋友们跟小朋友们来进行学习？
1: 我们有那个宣南曲艺社，宣南曲艺社有一个古曲班，里面我就觉得有青少年也有成人，他们就是也是来自各行各业，什么年龄层都有，但大家呢就喜欢这种传统艺术，就喜欢去那儿学习。我觉得就是随着这些年的培训吧，越来越多的人真是唱得越来越好。然后呢，他唱好之后，我们还有比如说还有什么北京曲剧班，也是咱传统艺术，他们可能都是相通的，学完这个我还能演那个，都会去涉猎，然后会越来越多的就更喜欢这个传统的这个文化，
0: 盘活了我们整个的。
1: 对，而且尤其是这些都是北京的文化，北京特有的文化，他觉得
0: 扎根于北京这个文化沃土当中。
1: 通过曲艺更喜欢北京。
0: 是的，是的，那想问小朋友，就是你现在自己包括自己的家长，会不会也会把你自己学习跟练习的这些片段比如说发到互联网上，让更多的网友朋友们看到你原来这样的一个小朋友能把我们的传统曲艺然后传统乐器演奏跟唱得这么好现在有没有在做类似的事情？
2: 有，我在抖音平台上有一个账号，就是每天发自己的日常，还有就是关于就是曲艺和演出的视频。
0: 那会不会也会有很多网友跟你互动留言？你看完之后会有什么样的一个直观的感受？
2: 会有很多人就是喜欢曲艺的人在评论区留言，说自己喜欢曲艺，或者说
0: 小朋友弹得真棒，也有夸你的当看到这些留言之后，会不会更激发你自己去弹好，或者让更多的人看到，去做宣传推广的这个一些使命感？
2: 会有这种感觉。
0: 让更多的人都喜欢那张硕老师自己是不是也会现在在互联网上去发一些自己的作品，或者是看一些朋友们在互联网上的一些演唱跟演奏去学习？
3: 对对对，我经常浏览一些视频号上抖音上浏览一些文件，看一些我自己发过少，比较少，
0: 然后你看这些互联网上的这些曲艺作品的时候，你会觉得现在是不是也是传统艺术形式在新的平台上去进行传播、进行发展的一个特别好的一个事情？
3: 对对对，这个自媒体给大家带来的信息太丰富了，太多了，所以有的时候你足不出户就能够。

0: 哎，挺开心的，就是能够看到这个时代的这个
1: 进步，
0: 进步，能够摸到这个时代的这个脉搏、
1: 嗯，
0: 这个年轻人、小朋友们都跟上来了啊、
1: 嗯，
0: 就能够通过这个互联网上、
2: 嗯、
0: 就能够清晰地感受到，我觉得挺好的。
1: 嗯，更是人人都可参与，
0: 哎、
1: 只要你喜欢，对吧？你就能把它当成一个舞台。
0: 对了，对了，
2: 嗯。
1: 嗯那接下来问问司老师啊，就未来我们全南杯在，比如说今年可能这个比赛刚刚结束啊、
2: 嗯，
1: 整个的这个比赛有了一个新的变化，那么在未来会有哪些新的规划跟展望？
2: 我们是对29号刚刚完成了闭幕式，然后呢，我们是
1: 8月29，
2: 对对对，8月29，然后呢，我们是2年一届，那么就是后年我们就是第7届，在第七届的时候呢，我们就想就是让它的范围呢更广啊，让它的这个比赛的这个形式呢更多样、更丰富，
1: 嗯，
2: 然后呢，就是在创新方面呢，我们就是还得有进一步的开发。通过这次呢，我相信就第7届的时候，可能会有更多的年轻的朋友啊，还有更多的这种多元化的参与者走进来。所以呢，就是我们下一步的规划，就是还是需要在这种宣传啊，然后这次我们培训呢、啊，各方面吧，再下力啊、嗯。
1: 也希望更多的朋友们能够关注到，只要比如说您在传统曲艺上有自己的一些热爱啊，
2: 嗯、
1: 包括自己比如说唱的也好啊，
2: 嗯、
1: 弹的也好啊，
2: 嗯、
1: 都能进行一个展示。除了在互联网上平台去展示自己之外，这样的比赛也可以让更多的人看到、
2: 嗯、对对对
1: 的这个成果啊，是不是？嗯，也希望更多的朋友。们能够关注到我们的这个传统曲艺啊，那其实不止它是一个小众的文化艺术形式啊，越来越多的朋友们都在不断的去关注，不断的去发扬。那也希望未来我们的传统的古曲，尤其是北京的京韵大鼓，能够根植于在北京这样的肥沃的

0: 下是广告时间。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准时收听我们的北广生活时间。各位好，我是李红。
2: 大家好，我是西西。我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哈，就不管是明星街拍，还是说身边朋友的穿搭，绕不开我们脚上的这双鞋。那今天我们要跟大家聊。

0: 牌都喜欢那种厚底儿。其实呢，很多人还是喜欢薄底的鞋，穿起来更有路感啊。
1: 对，
0: 也没有复杂的线条设计，鞋头的微翘弧度复刻了上世纪60年代的田径鞋的经典轮廓。这种旧时光滤镜让鬼冢虎成为了明星私服的常客。那么今天我们就让他去到您的身边，而且用一个非常非常低廉的价格。要知道鬼冢虎呢，穿上以后才知道什么叫做舒适二字。有些看着柔软，实则缺乏支撑，走路久了以后呢，脚底发酸。有些鞋底呢，虽然很厚，却像踩在硬海绵上一样，毫无回弹感。鬼冢虎的这种舒适呢，是那种一上脚就能感觉到刚刚好的感觉，轻到他忘记它的存在。单鞋呢，仅仅是244克左右，鞋底薄如硬币，却能够稳稳地托住您的足弓，像光脚踩在木地板上一样，非常非常的自然。
1: 是，而且它另外一个特点呢，就是它的透气不闷脚，秘密就在于它鞋面的这个透气孔和内部的吸湿网布，就仿佛是自带小风扇一样。
0: 嗯，还是香香小仙女。
1: 对对对，那另外一个特点呢，就是久穿不累的一个小心机哈，就是它的后跟是内置了一个缓震胶，前脚掌微微上翘的这个设计呢，让您的步伐可以更流畅。包括您出去逛街，或者说您下了地铁往单位走，不会觉得累。并且如果您是久站的工作，那穿这双鞋更是合适，它对脚是非常的友好的。
0: 那比如说咱们通勤的路上啊，或者说比如说挤地铁的时候啊，需要站个可能40-50分钟的这样的一个路程，这双鞋是非常非常合适的，穿起来特别特别的舒服。而且呢，因为它复古的简单的设计，日常也比较好搭配咱们的衣服嘛。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鬼冢虎的 Moscow 66系列的复古运动鞋，今天11款配色都齐，男女款小脚大脚都能够选择到合适自己的尺码，还有3款无鞋带的那个一脚蹬的鞋款，今天我们都给大家找齐了。官方的旗舰店的价格850块钱到1050，要知道很多的配色是比较难找的，它的价格也比较高的。今天我们统一11款的配色，男女款统一售价299块钱啊，而且呢，我们是保真、保真、保真的，外包装都是非常非常齐全的，而且呢，您可以联系我们的后台客服，授权也是特别特别的齐全的啊，这样保真不用担心了，而且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货，注意保持它这个鞋底的干净就可以了。购买方式非常非常的简单，
1: 您在微信上搜索并且关注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在消息栏输入关键词一个字虎，老虎的虎，然后蹦出一个微信链接，您下单购买就可以啦。
0: 哎，穿上它呢，你会发现什么叫懒人的福音。
1: 对，它这款鞋呢，就是一脚蹬的一个设计，让您可以彻底的告别繁琐的系鞋带这个步骤，您早上可以多睡5分钟哈。而且呢，这种设计其实特别适合赶时间的通勤族，或者说您喜欢轻松出街的小伙伴。那除了这个实用性之外哈，这双鞋特别的百搭，您可以搭配休闲裤、牛仔裤、短裙都可以。比如说您可以米色帆布款来搭配中筒白袜，秒变日杂女孩，温柔到对方忍不住夸您今天好乖哦。那另外呢，就可以您周末 brunch 的时候，您可以选一双亮色系的，比如说复古红，瞬间点亮的这种基础款，拍照也好看。一个特点就是我非常喜欢的，就是它不磨脚后跟，这个非常的重要。其实
0: 对，对于好多女孩来说，保护脚后跟真的是保命一般的。
1: 对，因为很多硬鞋其实它很磨脚。
0: 那么今天这款鞋就是穿起来非常非常舒适，同时呢也是百搭的这么一款薄底的复古运动鞋，鬼冢虎他们家的 Moscow 66系列。而且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了11款配色，男女款都是统一的价格299块钱，这个价格你在外面是非常非常的难找到的。而且今天我们要给大家强调一下，我们的鞋是保真、保真、保真的，购买方式非常非常的简单，
1: 您在微信上搜索并且关注北广购物微信公众号，然后在消息栏输入关键词一个字虎，然后蹦出一个微信链接，您下单进行购买就可以了。
0: 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1: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烽火连天14载，讲述普通家庭的聚散悲欢。当理想直面诱惑，当信仰遭遇背叛，谁能在时代的洪流中坚守本心？国家大剧院新制作话剧《一江春水向东流》9月26日至10月4日重磅上演。9月25日至12月27日，2026国家大剧院舞蹈节即将绚烂启幕，为观众献上14台42场舞蹈演出。从东方千年文脉的绵长，到俄罗斯足尖的深情，再到西班牙裙摆的热烈，一展舞蹈万千气象。前门脚下一间4合院旅社，有人来找一个人，有人来放下一些事。你来的时候背包里装着什么？国家大剧院原创话剧《背包客》9月11日至14日邀请你推开这扇门。
4: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5: 远离 emo，
6: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7: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3: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 TTFM， 和你一起听。
7: 以上为广告时间。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小说联播。日复一日的牵挂。

0: 复一年的感动。
1: 我从来没有要求你爱过我。
2: 这是一场无声的战争。
3: 我只能说再见。
0: 小说联播，
4: 小说联播。

0: 一首爱的乐曲，缠绵而泣血，
1: 一颗美的灵魂，
0: 轻盈而柔情，
1: 吟唱一曲人生的咏叹。穆斯林的圣洁诗篇，为人心作传，为人心谱曲，穿越历史岁月的烽烟，吟唱一曲凄美哀婉的爱情悲歌。
0: 他追求一种圣洁的美，正是这种美，深沉的美，崇高的美，使人的灵魂得到升华，是他扬起了穆斯林美的灵魂。
1: 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百集配乐长篇小说《穆斯林的葬礼》，作者霍达，由徐涛、李慧民演播。
2: 倒坐南房里躺着的韩子琪奄奄一息。
3: 韩子琪茫然地望着床铺上方的顶棚，眼空无物。

0: 规定的念、拜、课、斋、朝这五功是每一个木易进的基本义务。惭愧呀、啊，这五功我一样也没能完成，怎么能算是个合格的穆斯林呢？又有什么脸去见真主？我不敢，我不敢啊！到了那个世界，这一切都要清算，更何况我还……
1: 别说了，韩太太她当然知道，丈夫要说的是她当年跟玉儿的那件事，触犯了教规，这是丈夫的罪，是玉儿的罪，也是韩太太心中永远的痛。可是在这个时候，韩太太还愿意让韩子琪当着儿孙的面再揭那块伤疤吗？他爸，过去的事儿就别再提了。老话说呀，金无足赤，人无完人。是啊，一辈子婚姻没有，谁也做不到。那杨之玉上还保不齐有点褶儿呢。在真主的眼里，咱们都是他的儿女，哪有老家不疼孩子的？孩子啊，有什么过失，自个儿知道错了，改了，真主也就原谅了。再者说，真主的心里跟明镜似的，也记着你的好处呢。你这辈子不坑人，不害人，从不欺软怕硬，挺直了脊梁做人，凭着自个儿的能耐做出了大事业，给咱们回回争了光啊。
0: 要是我的罪过得不到真主的饶恕呢？
1: 不能吧。他爸，快向主座

0: 往前走。啊，辣，你是要辣？韩太太的泪水滴在了丈夫那骨瘦如柴的手上，那双手颤抖着伸在了韩太太的面前，向她做最后的索取，给她一点光亮。韩太太不能不满足丈夫的这小小的要求。守在一旁的天星这才猛醒，意识到还能为父亲做点什么。
1: 淑媛，快快去找蜡。
0: 蜡烛找来了，这本来为防备停电用的，不成想给父亲送终了。陈淑燕哆哆嗦嗦地把蜡烛点燃，让清平和洁绿送到爸爸的床前。韩子琪干涩的两眼涌出了泪水，他向一双爱孙伸出了枯槁的手，接受后辈人最后的一点孝心。
2: 两只白色的蜡烛握在韩子琪的手中，两朵淡黄的火焰在风雨之夜摇曳，烛光映在韩子琪的脸上，深陷的眼窝里一双灰暗的眼球闪烁着两点盈盈光亮，在风雨声中飘忽不定，随时都会烟消火灭。这微弱的烛光将伴他远行。韩子琪那痉挛的双手紧紧攥着蜡烛，怀着忏悔，也怀着遗憾，怀着恐惧，也怀着希望，站立着，向黑

0: 尾声，月魂。
1: 1979年的夏天，清晨的雾霭在古老的博雅宅门楼上空飘散，淡淡的曙光映上了那两扇暗红色的大门，大门上还残留着斑驳的字迹：“随珠何必，明月清风。”
0: 仰望着家门，梁冰玉百感交集。离开这里又是33年了，离家时满头青丝，归来时已两鬓染霜。33年，四海飘零，天涯孤旅，山阻水隔，雨夜茫茫。但他不可能真正忘了这个家，这里有他的女儿。天天隔海望家乡，夜夜梦中唤新月。屈指算来，女儿已经进入中年，长大成人了，妈妈所嘱望的一切也一定实现了。现在妈妈已是六旬老人，再不回来怕见不着女儿了，该回来了。梁冰玉站在青石台阶上，

0: 与惶惑。这个家发生了什么变化？这个家是怎样的现状？他完全不知道。他抬起手，心砰砰地跳。他终于拍响了门脖上的铜环，急急地，正像他那心跳。
1: 一阵脚步声之后，门开了。一个亭亭玉立的少女出现在门里边，洁白的皮肤，俊秀的脸庞，黑亮的眼睛，长长的睫毛，正吃惊地看着梁冰玉。
0: 啊，新月，新月！
1: 梁冰玉一把抱住了少女，少女惊慌地挣脱了她。
0: 您是谁？我不认识您。
1: 然后扭过头来朝里面喊着：“
2: 妈，您快来！”
1: 梁冰玉茫然地松开了手。
0: 哦，这不是新月。新月该是30多岁的人了，可是她可真像新月呀。也许是新月的女儿吧，还不认得姥姥呢。
1: 这个少女当然不是新月，她是陈淑燕的女儿杰律，14岁了，长得活脱脱的一个新月。陈淑燕听见女儿的喊声，匆匆地跑了出来，迎面碰上正在往里走的梁冰玉，惊得大叫一声：“
0: 哎呀妈呀！”她以为是那无常了10几年的婆婆又复活了，或者是她的灵魂探家来了。
1: 梁冰玉一听见这一声“妈呀”，心激动得快跳出了喉咙，面前这个中年妇女必定是她的女儿无疑了。
0: 新月，哎呦，我的新月，妈妈回来了。
1: 陈淑燕一愣：“
0: 您是小姨吧？新月，不要再叫我小姨了，我是你的亲妈妈呀，妈妈想你，想你，快叫一声妈妈吧，小姨。”小姨，我不是新月，我是天星的爱人。天星，哦，天星在哪儿啊？新月在哪儿啊？啊，小姨。陈淑燕寻思着该怎么对他说，只能答非所问，指着倒座南房说：“啊，进这屋吧，里边啊早不是咱的了。”
1: 倒坐南房里，天星耷拉着脑袋，正在和儿子清平一起吃早点，薄脆芝麻烧饼。待会儿吃完了，他和淑燕还得赶紧去上班，本命挣钱。两个孩子去上学，清平16了，正上高中，妹妹上初中，哥俩一个学校，都在回民中学。天星和新月都是从那儿毕业的。望着突然归来的小姨，天星呆了，傻了，脸阴沉得像个青铜疙瘩，厚嘴唇哆嗦着，眼睛里闪着泪花。
0: 故园虽在，人世沧桑，这个家变得不可辨认了。梁冰玉走进倒座南房，觉得像走进了别人的家，一切都是那么陌生。哦，只剩下倒座了。
1: 天星一言不发，他没法向小姨解释，一肚子的话没法说。难道要说房子吗？现如今上边倒是要落实政策了，统统退还给天星，还要当文物保护。想起来保护的时候，他已经破烂不堪了。你们爱怎么保护就怎么保护吧，我天星不要了。两个工人挣不了几个钱，没那么大开销，5间倒座就够了，里院谁爱住谁住，管不着。抄家抄走的那些玉本来也应该退还，因为文物价值极高，就折价归公了。发给天星一笔数目惊人的钱，算是对天星捐献文物的奖励。

0: 不要，爱玉的人没了，钱还管什么用？儿孙不靠祖业，靠自个儿的两只手挣钱。
1: 这些其实也不是梁冰玉所关心的，他急切地问，家里的人都在哪儿啊？新月在哪儿啊？
0: 没了，没了，你想见的不想见的都没了
1: 啊！
0: 晴天霹雳把梁冰玉震昏了，他手中提着的圆圆的纸盒啪地落在地上，纸盒裂开了，那里面是一块精致的生日蛋糕。今天是阴历6月初5，是女儿的生日，她记着呢，才赶在这一天到来，可万万没有想到，生日已是铭记。
1: 巍巍西山，一片翁郁葱茏，像是用碧玉、用翡翠铺成。山脚下，丛林茂密，绿荫森森，累累树果把枝头压弯了，将要成熟的桃子、梨、苹果垂下来，像是要亲吻那肥沃的土地。这就是当年的回民公墓，一场人间浩劫也殃及了死者，土坟和墓碑都荡然无存了，只留下这肥沃的土地每年滋养出丰硕的果实。穿过果树之间的空隙，梁冰玉默默地徘徊，踏着那松软的褐黄色的土地。
0: 穆斯林们的遗骨和灵魂不会因为土坟墓碑的消失而消失，他们和着沃土，和着果园并世长存。地上没有任何标志了，也就没有人再惊扰他们了，他们将永远在这片苍翠的果园里安息。古兰经中曾用那么优美的语言描述令人神往的后世天园，那是人间没有的乐园，那里浓荫蔽日，芳草铺地，鲜花盛开，硕果满园。进入天园的穆斯林们，在绿荫的庇护下，不觉得炎热，也不觉得严寒。他们随意采摘园中的果实，用银盘和晶莹如玻璃的银杯饮用园中的礼泉。有许多俊秀童男和黑眸童女服侍他们，在那里听不到恶言和谎话，他们永远不再遭受痛苦和灾难。新月已经生活在天园了吗？
1: 梁冰玉默默地在园中徘徊，他看到离他不远的地方有一个身材高高的中年男子久久地伫立在一棵树旁，脸色阴郁，神情凄楚。那男子久久地伫立着，凝视着面前的土地，一动也不动。男子的手里提着一把小提琴，他的年纪看起来不过40多岁，头发却已经花白，他一定也是来为亲人游坟的，但是坟已经找不到了。也许他伫立的地方正是他的亲人的栖身之所。梁冰玉不知道女儿所在的确切位置，但他确信女儿就在这片土地之中，就在他的身边。他默默地走遍了园中的每一寸土地，确信女儿一定听到了妈妈的脚步声，一定看到了妈妈那望穿了的双眼，

0: 一定听见了妈妈心中的呼唤。梁冰玉从那个中年男子身边走过，那个人一动不动，连看都不看他一眼，除了那男子面前的那一片土地，除了他心中怀念的亲人，他把世界上的一切都忘了。
1: 楚燕朝听见了新月，那稚嫩的，然而却是抑郁。

0: 也许他要唤醒沉睡的人生。
1: 庄子为什么要给500年前的骷髅起死呢？
0: 也许是要他重新生活一次。人生虽然艰难，生命毕竟可贵。庄子认为，人生应该像鲲鹏展翅，扶摇而上九万里，绝云气，覆青天。
1: 楚燕朝听到了一声深深的叹息，来自九天之上，来自九泉之下，来自天地之间，其实这来自他的心里。梁冰玉轻轻地走过去，心里只想着自己的女儿，跟那个人一样。暮色悄悄地降临了墓地，婆娑树影渐渐和大地融合在一起，满目雄浑的黛色，满园温馨的清香。西南天际一弯新月升起来了，徐徐的，淡淡的，朦朦胧胧，若有若无。
0: 淡淡的月光下，悠悠的树影旁，响起了轻柔徐缓的小提琴声，如泣如诉，如梦如烟。琴弓亲吻着琴弦，述说着一个流传在世界的东方家喻户晓的故事，梁山伯与祝英台。
1: 梁冰玉在琴声中久久地伫立，她的心被琴声征服了，揉碎了，像点点泪珠在这片土地上洒落。
0: 天上新月朦胧，
1: 地上琴声飘渺，
0: 天地之间久久回荡着这琴声，
1: 如清泉淙淙，
0: 如絮雨呢喃，
1: 如春蚕吐丝，
0: 如孤雁盘旋。
2: 荣获茅盾文学奖的百集配乐长篇小说《穆斯林的葬礼》今天全部播送完了。作品由北京出版社出版集团、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和人民文学出版社同时出版。
3: 作者霍达，演播徐涛、李慧敏，播音苏阳、张莹莹，节目编辑、配乐制作叶咏梅、王勇。
4: 听众朋友，明天同一时间为您播出徐泽辰创作的长篇小说《耶路撒冷》，欢迎您到时收听。

0: 艺术是大海，孩子是鱼，如何让孩子表达更自信，表情更生动，表现更出众。我是吴兆彤，欢迎加入北京广播电视台五洲粤海少儿艺术团，让孩子和我们奔赴一段奇妙的艺术旅程，在舞台上绽放光彩。咨询热线8501-1712。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3: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4: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空中笑林。
1: 你来听回广播了吧？
2: 是的
1: ，FM 87.6，这空中笑林那现在开始了，相声和小品，幽默与笑话，新人新作还。

0: 是您的老朋友主持人编辑尚远。本周我们请您听的是中青年相声名家表演的相声佳作。上半时呢，我们请您听英宁王大磊合作的三国人物论。他们二位呢，是从小一起成长起来的艺术伙伴，也是生活当中的好朋友，也都是供职于中国煤矿文工团的相声名演员。那么提到他们跟北京文艺广播的渊源是很深了，他们二位和主持人小底共同打造的王牌节目《娱乐七十二变》啊，用脱口秀情景剧的方式呈现社会百态市井生活，可以说是近些年来的北京广播听众的共同记忆。他们二位呢，也参与了很多电台的广播剧和节目的录制工作。今天我们就请您听他们二位表演的这段《三国人物论》。
1: 非常高兴为各位演出。
2: 哎，
1: 我们两个人走上舞台以后，观众们报以热烈的掌声。
2: 是，
1: 您知道欢迎谁呢？
2: 欢迎谁呀？
1: 欢迎您呢。
2: 是吗？
1: 当然。
2: 哦，哎
1: 呦，看看，
2: 哎呦，谢谢各位，谢谢各位啊！
1: 大家对您特别的喜爱，
2: 是吗？
1: 优秀的青年相声演员王磊。
2: 哦，这我可不敢当。
1: 您太低调了，
2: 您太夸奖了。
1: 不光是块头大，
2: 嗯，
1: 知识也丰富，
2: 学习呀，
1: 打小就爱看书，
2: 那是
1: 四大名著翻烂了，
2: 没错，
1: 《西游记》
2: 看过呀。
1: 《红楼梦》
2: 看过，《
1: 水浒传》
2: 看过，
1: 《三国杀》
2: 没看过。您说那是游戏，《三国演义》
1: 《三国演义》这部书里边是打打杀杀呀，
2: 那也没有直接说三国杀的呀。
1: 看没看过？
2: 看过呀，
1: 《三国演义》看过。
2: 《三国演义》不能说看过了都。
1: 哦。我表达的不准确，
2: 不准确。
1: 您给各位介绍一下
2: 《三国演义》这本书啊。
1: 啊，
2: 我能默写。
1: 问您个有关于《三国演义》的问题，
2: 随便问。
1: 您能告诉我答案？
2: 没问题。
1: 向您请教。
2: 没关系，保证告诉你。
1: 《三国演义》这部书，问问您啊。
2: 啊，
1: 这里边啊，
2: 怎么样？
1: 一共有多少个人？
2: 您说是剥了皮儿是没剥皮儿的？
1: 您说那是瓜子儿吧？
2: 那什么叫多少人儿啊？
1: 多少个人儿在里边出现？
2: 哎，行，您别叨腾了啊！多少个人物？
1: 对，这么个词儿我说不上来。
2: 哎，您那舌头不好。哎，告诉您记住喽，
1: 准确的数字
2: 1247位。你看，这就是学问，
1: 厉害呀！
2: 这有什么的了？说看过就是看过啊，
1: 挨个数来着。
2: 干嘛还挨个数？记住了1247位啊，您不信可以查去。
1: 这
2: 怎么着？
1: 不到1300这些人，这个
2: 嗨，记都记不住。1247
1: 啊，对，反正就这好些人吧。我问您啊。
2: 您问
1: 谁能耐最大？
2: 哈哈啊，您问谁的能耐最大？哎呀，这个您要问一般人还真不见得知道。
1: 我问他们，他们都不理我。
2: 嘿，我就能告诉你，
1: 这个碰对人了。
2: 哎，因为我知道
1: 您是研究三国的专家。
2: 说这《三国演义》通篇1247位当中，谁的能耐最大？我一说，各位都认可。
1: 谁呢？
2: 诸葛亮。你看看，没错吧？姓朱叫葛亮，这位能耐最大。那位都认可了，诸葛亮。哎，干嘛去？你还快！
1: 我不跟你说。
2: 你跟谁说去？
1: 我跟你妈说。
2: 我跟你打哪看出那是我妈呀？
1: 人家坐第一排呢。
2: 坐第一排这么些位都是我妈，受得了吗？
1: 这岁数合适，要不然
2: 别拽服。
1: 你刚说完那位，对。
2: 这叫什么共鸣？
1: 共鸣好，民族公这说一句，东单都听见了。
2: 哎，说明大家伙都认可，姓朱叫葛亮这位能耐最大。
1: 好，爱怎么说怎么说吧。
2: 怎么着爱怎么说怎么说。
1: 人家父姓诸葛，单字明亮。
2: 你甭管怎么说，写出来是不是那仨字？有逗号吗？诸葛逗号亮。
1: 没有。
2: 所以这诸葛亮搁这理解嘛，对不对？理解不同嘛。
1: 好，理解万岁，理解万岁啊。诸葛亮有什么能耐？
2: 诸葛亮能耐太大了，
1: 您给介

0: 绍一下。
1: 仰察天文，
0: 嚯，
1: 俯知地理，中小人和，明阴阳，懂八卦，知其门，晓遁甲，运筹帷幄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诸葛亮，智慧的化身，五香侯。
0: 太厉害了，
1: 多厉害！
0: 诸葛亮，
1: 嗯，
0: 您说了，智慧的象征，
1: 对，
0: 又被封为五香肉。
1: 哎，五香，我这等会儿，你等会儿，
0: 颇受好评。
1: 是，你饿了？
0: 什么？
1: 五香侯，五侯没有肉。
0: 哎，五侯，
1: 嗯，
0: 诸葛亮最厉害。
1: 对，
0: 这个大伙儿公认，
1: 那是
0: 你妈带头说的这个对。我们都
1: 你就别老提我妈的事好不好？
0: 恭喜您啊，得一大胖儿子啊！跟您道喜，
1: 这事还坐实了。
0: 大家伙都是见证人。演出结束，咱们民族饭店吃喜面，
1: 吃喜。
0: 好吧，谢谢谢谢谢您道谢道谢。
1: 您这起哄来了是吗？
0: 不是，这是
1: 咱们这是咱们是这是讨论三国还是认亲来了？这是
0: 都有，
1: 没那个、嗯、
0: 好吗？诸葛亮能耐最大，
1: 对。
0: 这我不问您，我能长这学问吗？
1: 嘿，您算遇。

0: 嗨，回见回见，
1: 挺饭店，挺挺挺，看看病去吧先，脑子有问题这个人。您说他问这问题，一般人还不敢回答，也就是。
0: 哎、
1: 你怎么了？你哎什么你？
0: 我想起个事儿来。
1: 什么事儿？没带钱，订饭店没带钱。
0: 《三国演义》哈。
1: 啊。
0: 这部书啊。
1: 嗯。
0: 到后影的时候啊。
1: 你等会儿吧。
0: 啊。
1: 您这满嘴没有普通话，后影儿。
0: 嗯。这这，听不懂。
1: 结束啊。
0: 这叫灭了的时候。
1: 灭了。
0: 啊。
1: 还灭了呢、啊。
0: 有这么一个故事。
1: 哎。
0: 六出祁山。
1: 都知道啊，
0: 诸葛亮带着自己的兵将，
1: 嗯，
0: 冲打这岐山，
1: 是
0: 六回都让司马懿给打回来了
1: 啊。
0: 最后五丈原，魏延闯灭七星灯，
1: 对，
0: 诸葛亮在这正做法呢，
1: 嗯，
0: 一看这油灯啊，
1: 做法
0: 还求寿呢，
1: 啊，求寿不是这样求，您知道吗？
0: 哦，
1: 啊，仗剑这样，啊、
0: 对，拿着剑呢，正求寿，
1: 诸葛亮还会广场舞，您看见没有啊？
0: 我不懂啊，
1: 您别瞎比划、啊、
0: 魏延闯进、
1: 嗯、
0: 这大帐，把这油灯给闯灭了、
1: 嗯、
0: 诸葛亮一害怕、Game over 了、
1: 啊、游戏结束了啊！
0: 油灯倒了他就人死了，
1: 是啊，受尽了，
0: 那要赶上停电怎么办呀？
1: 那会儿也没电，
0: 六回打去都让司马懿给揍回来了、
1: 嗯、啊！
0: 油灯一倒人就死了，有能耐偏激啊，智慧的象征，六回打不过司马懿，这叫什么诸葛亮有能耐呀、
1: 啊？啊，
0: 没人给你照相，你乐什么？
1: 我跟您开玩笑。
0: 哎，别，学术上的讨论，我向您学习呢，别开玩笑啊。
1: 我没说诸葛亮能耐大，
0: 谁能耐大？
1: 司马懿。司马懿能耐大，
0: 那我不明白了，
1: 什么事儿不明白？
0: 司马懿能耐大，您提诸葛亮干嘛呀？
1: 参照物，
0: 参照物，
1: 参照物，懂吗？
0: 懂懂懂。
1: 对比，
0: 是
1: 没有平地不见高山，
0: 没有比较就没有鉴别。
1: 对，拿诸葛亮衬托司马懿能耐大。
0: 司马懿有什么能耐？
1: 哦，司马懿太厉害了，北魏的大都督，统帅千军万马，司马氏家天下，大晋朝是司马家的。
0: 哎
1: 哎，又怎么了你？
0: 哎，我想起啊，
1: 啊，
0: 《三国演义》有这么个回目，
1: 哪回？
0: 空城计。
1: 呵，著名的回目。
0: 哎，
1: 嗯，
0: 司马懿带着司马师、司马昭千军万马夺诸葛亮的西城。
1: 对，
0: 当时诸葛亮无将可派了，
1: 都派出去了，
0: 西城四门大开，
1: 嗯，
0: 等着司马懿。
1: 是，
0: 司马懿大兵到了西城，到这城外一看，哟，
1: 怎么了？
0: 西城打不了了。
1: 为什么？
0: 跟宣武合并了。
1: 对啊，哎呀，我刚知道，感觉空城计就是北京的事儿，您知道吗？像话吗？
0: 不是吗？
1: 哪个西城不是那么讲？
0: 哦哦，
1: 两回事儿啊。
0: 哦，蜀中的西城。
1: 哎，不是这行政区。
0: 哎，一看这西城，那也打不了。
1: 怎么呢？
0: 司马懿这个人疑心特别大。
1: 是。
0: 到了西城城门口这儿，跟诸葛亮喊话。
1: 怎么喊的呀？
0: 喂，
1: 哦，
0: 诸葛，哦，这儿这儿这儿，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
1: 见面倒辛苦。
0: 哎，金王。
1: 嗯。
0: 告诉你，你这西城啊，空城也罢，实城也罢，
1: 嗯，
0: 你家司马将军啊，不上你的当。
1: 是，
0: 嘿嘿，拜拜
1: 拜拜。好嘛，这司马懿整个一玩闹，您看见没？
0: 走了，
1: 嗯，
0: 走到半道，司马懿得着一微信。
1: 哎，微信，不，您等会儿，后汉那会儿有微信吗？
0: 这很微小的一封信。
1: 您说明白了啊，容易误会。
0: 微小一封信
1: 啊。
0: 哦，
1: 怎么写的呀？
0: 司马将军，
1: 嗯，
0: 西城确实是空城。
1: 哦，
0: 往。

0: 又来了。
1: 哎呀，赵云，你又叫子龙，又叫赵云，你一人俩名字。
0: 嗯，在。
1: 行不？
0: 哎呦，
1: 你忙你的，拜拜。
0: 司马懿胡同串子，
1: 又走了。
0: 是。
1: 一朝的人王地主，看见赵云一个人都跑，这叫什么有能耐呀？
0: 我还跟您开玩笑。
1: 别开玩笑啊，
0: 我没说司马懿有能耐。
1: 谁有能耐呀？
0: 赵云，赵云有能耐。
1: 那你提司马懿干嘛呀？
0: 参政务。
1: 他
0: 司马懿呀、啊、衬托赵云能耐大。
1: 赵云有什么能耐
0: 啊？赵云太厉害了，常胜将军，能征惯战，长坂坡七进七出。
1: 行，
0: 万马。
1: 行，别背了，我知道。
0: 怎么了？
1: 一提赵云就是长坂坡。
0: 对呀、啊、
1: 两提赵云就是救阿斗。
0: 是
1: 露脸呀、
0: 啊、有能耐。
1: 最现眼就是这儿了。
0: 怎么会现眼呢？
1: 七进七出啊。
0: 啊，
1: 有能耐杀呀。为什么他能活命？
0: 为什么呀？
1: 徐庶暗中保护。
0: 哦，
1: 对曹操有个温馨的小提示，您要活的。
0: 温馨小提示、啊、
1: 您要活的，
0: 嗯，
1: 别要挂了的。
0: 什么呢？
1: 赵云挂了就没用了，
0: 还
1: 就
0: 挂了。
1: 哦，啊，
0: 他们说话都这么通俗呢，是吧？
1: 对对对、啊、怕你听不懂。
0: 哎，我怕你说不上来啊。
1: 得要活的。
0: 是
1: 曹操一看，对呀、啊
0: 嗯、
1: 得要活赵云，不要死子龙啊。
0: 对呀、
1: 啊、这才有赵子龙一条生路。
0: 嗯，
1: 怀揣着阿斗在里边杀呀打呀杀呀打呀、
0: 嗯、
1: 不能伤他性命他才能跑了吧。
0: 是啊，
1: 有能耐跑什么呀？攥着阿斗脚跟他们抡去呀，
0: 那不就摔死了吗？
1: 你活什么命去呀？最后最寒碜了。
0: 怎么了？
1: 跑到当阳桥收费站。
0: 哎，收费站。
1: 对，正赶上小张，
0: 小张，
1: 张飞、张翼德，收费员在这儿呢。来来来来来，打 ETC 就走，快走快走快走。
0: 嗨，还快速通过啊、嗯！
1: 我等着，我等，站站站站站站站。
0: 哦，收费员够厉害的，嗯。
1: 你不就是曹操吗？
0: 对。
1: 你追什么追呀、啊？
0: 嗯。
1: 拿卡了吗你？
0: 拿卡。哎呀，过节免费，嗯。
1: 过节免费啊？
0: 嗯。
1: 有能耐干嘛让张飞给断后啊？
0: 啊。
1: 这叫赵云有能耐，这叫常胜将军啊。
0: 我不是没跟您没说赵云有能耐。
1: 谁有能耐呀？
0: 张飞有能耐。
1: 有张飞有能耐了
0: 啊。
1: 虎牢关三英战吕布，刘关张哥仨打人吕布一个人，这叫张飞有能耐。
0: 不，吕布有能耐。
1: 哎呦，白门楼让曹操给宰了。
0: 曹操有能耐啊。
1: 华容道见着关羽就跑。
0: 关羽有能耐。
1: 关，
0: 哎，这回我可找着关公能耐大。
1: 关公有什么能耐？
0: 和关公太厉害了。
1: 您说
0: 桃园三结义，过五关斩六将，刀劈蔡阳，有一副对联，武圣人关羽，知道吗？有副对联形容关羽，
1: 怎么说的？
0: 上联凶玄德，地德德凶德地。
1: 下联
0: 狮卧龙有子龙，龙狮龙友。
1: 横批
0: 亘古一人，厉害，常胜，没打过败仗。关羽所有红桃都是杀，噗噗噗，转脸弩，突突突。

0: 你能耐最大。我看出来了，你能耐大。
1: 我有什么能耐？
0: 你有把我问住的能耐。我还告诉你说，我不知道了。今儿我要不知道啊，没人知道了。
1: 这位演员说话太绝对了。
0: 怎么了？
1: 您只能代表您自己
0: 啊，
1: 代表不了在座的各位热情的观众。这藏龙卧虎，比你知识大的多的是，还别说这么多热情的观众了。台上咱们两个人，你不知道啊？
0: 啊，
1: 就有知道的。
0: 谁知道？
1: 我知道。
0: 你知道？那太好了。那你知道，你给我们说说吧。来，你说，你说，三国演义谁能打？说说呀。
1: 你是不是有帕金森啊？
0: 怎么，我有病是怎么的？
1: 先别说，我问问你们
0: 啊，什么事？
1: 您学相声的时候有老师吗？
0: 当然有老师。
1: 您跟老师学相声时候也这样？
0: 好，我成张文顺了。
1: 这段你会啊？你给我说说，
0: 嗨，
1: 说你呀、啊，说说。
0: 哎，咬着是怎么
1: 的？假牙都甩掉了。
0: 谁有假牙呀？
1: 你跟老师学相声是这样吗？
0: 不是。
1: 那为什么跟我说话这样啊？
0: 不是，你
1: 跟我鞠个躬怎么的？大不了我，小不了你的。
0: 嗨，
1: 你这走马路上问个道，你还得客气客气呢。
0: 嗯，
1: 劳驾问一下。
0: 嗯，
1: 监狱怎么走啊？
0: 我上监狱干嘛去？
1: 受受教育去啊。
0: 您的意思不就让给您鞠个躬吗？
1: 真是的，
0: 您直接说不就完了吗？给鞠躬，这有什么的？来，给您鞠躬，来，行了吗？
1: 喂，您干嘛呢？
0: 给您鞠躬，
1: 这不是鞠躬，
0: 那这是
1: 母鸡奔食呢。
0: 母鸡奔，谁奔食呢？
1: 鞠躬都不会啊？
0: 鞠躬怎么鞠啊？
1: 那得有度数。
0: 多少度啊？
1: 360度。
0: 好，这个了，
1: 那成驴打滚了。
0: 没听说。
1: 那个，不够90度也得75度往上。
0: 75度？
1: 对啊。
0: 这么复杂？
1: 当然。
0: 来，鞠
1: 碍事儿吧？您干嘛呢？
0: 给你鞠躬啊。
1: 给我鞠躬呢？
0: 啊，
1: 您倒看着点我呀。我们知道给谁鞠呢？
0: 还得看着你啊。
1: 就是的，
0: 还得看着你。
1: 当我干嘛呀？
0: 不是，怎么是好啊？
1: 你得乐呀。
0: 还得乐
1: 啊。
0: 来，乐点。你跑什么？你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啊。别跑，跑什么呀？干嘛呀？
1: 不是，阿姨把你儿子带走吧。
0: 咱别提这茬行吗？
1: 不是，这怎么了？您这是？
0: 您让我乐，我乐了。
1: 哎呦，您怎么乐都不会呀、
0: 啊？怎么不对啊？
1: 您得这么乐啊？
0: 怎么乐、
1: 啊？你得似乐似不乐。
0: 嗯，
1: 是想乐不得想乐。
0: 哦，
1: 要乐没乐出来，乐不是在肉皮里含着。
0: 哦，
1: 左眼睛睁，右眼睛闭，左眼睛睁，含情脉脉，右眼睛闭，吧嗒吧嗒吧嗒吧嗒掉11个眼泪。
0: 我得似乐似不乐。嗯，是想乐是不得想乐。
1: 嗯，
0: 想乐没乐出来。乐纹在肉皮里含着，左眼睛睁，右眼睛闭。左眼睛睁，含情脉脉；右眼睛闭，吧嗒吧嗒吧嗒掉11万个眼泪。
1: 没有11万，11个。
0: 啊，11个眼泪。
1: 对对对，
0: 我得这。
1: 来，
0: 没有照片吗？
1: 没有。
0: 我看看，或者发一微信，我瞅瞅。
1: 没有。
0: 嗯，
1: 没有。
0: 那怎么办呀？
1: 鞠鞠鞠个躬。
0: 鞠个躬啊，那就说好鞠躬就得了。
1: 哎，
0: 鞠躬。
1: 哎，好。
0: 哎，
1: 为什么给我鞠躬啊？
0: 知道你有能耐。
1: 我有什么能耐呀？
0: 你会尿炕。
1: 尿炕干嘛呀？
0: 废话，我知道你有什么能耐。
1: 您要问什么呀？
0: 三国演义谁能耐最大？
1: 太重要了
0: 啊！
1: 这个问题啊，出我之口，入你之耳，
0: 哦，
1: 牢牢的记忆在脑海当中。
0: 是，
1: 好比说有一天三五知己坐在一起，突然有一位站起来了。哎呀，各位，咱都看三国演义，这么多人物，谁能耐最大呀？坏了。
0: 怎么了？
1: 这个问题提出来，在座的众人没人答得上来。
0: 嗯，
1: 这个时候只有您
0: 啊，
1: 王磊站起来，嘡嘡嘡嘡，把我传授给你的理论公之于众。众人一听都得暗挑大指，罢了罢了
0: 啊！
1: 都说相扑演员没学问，
0: 对，像不那么等会儿。相声，
1: 哎，都说相声演员没学问，那是他们。人家王磊真有学问，真有才华，他会知道《三国演义》这么多人物，谁能耐最大？
0: 谁能耐大？
1: 孙悟空啊！
0: 去你的吧！
2: 刚才您听到的是英宁王磊合作的相声《三国人物论》，再请您听一个小段考验高晓攀、尤宪超合说。
3: 很多相声名家
4: 对
3: 来到了咱们这里，
4: 全来了、啊、
3: 而且这可以说是相声界的大集会、
4: 大聚会，
3: 哎，特别的高兴。啊、当然了、啊，我跟我的搭档小超今天也来了。
4: 是，
3: 说句实在话，可能小超啊，你女朋友特别的好。
4: 是我这个结婚了，这女朋友有
3: 啊。哎，就我这搭档小超的女朋友
4: 怎么样？
3: 怎么说呢？
4: 啊啊，
3: 可以说是一个典型的北京姑娘，
4: 有特点。
3: 哎，说话、啊、特爱说一句话，
4: 哪句啊？
3: 你爱我吗？你经得住考验吗？
4: 有。
3: 你经得住考验，咱俩在一起；你经不住考验，咱俩就分手。
4: 我媳妇这天天得咬多少回舌头啊？这个
3: 咬舌头干嘛？
4: 你这叫嗲呀！
3: 啊，
4: 这北京话叫兜齿儿，这个
3: 兜齿呢、啊，说话可爱
4: 啊，有特点。
3: 俩人约会看电影，
4: 约会呢？
3: 约的八点
4: 晚上，
3: 尤宪超7:30就到了，
4: 早到是美德呀。
3: 他女朋友不乐意了，
4: 干嘛呀？
3: 尤宪超，
4: 哎。
3: 咱俩约的几点？
4: 8点。
3: 你几点到了？
4: 7:30。
3: 你为什么不办到？叫7:30到呢？
4: 我早到都不行吗？
3: 远超、
4: 啊，
3: 我在考验你。
4: 哎、
3: 你今天就可能咱俩在一起，你今天就可能咱俩就分手。
4: 哎呀，呵好，瞧这费劲，哎，就这么严厉啊！
3: 分手，
4: 啊、是，
3: 不用嘛，分手。
4: 你怎么着？现场要找人下架啊？是怎么着？
3: 媳妇儿，媳妇儿、啊，我错了，媳妇儿，就是你
4: 哄哄啊！
3: 别哭，大妈说你哭什么的？
4: 对对对，
3: 丢死人了！你
4: 行了，
3: 媳妇儿、
4: 啊、
3: 要一会儿看完电影
4: 啊，
3: 我请你吃卤煮去。
4: 嗨，这常吃的玩意儿。
3: 再看他媳妇儿破哭微笑，
4: 怎么着？
3: 好啊，
4: 哇、哦、好，我娶一大傻娘们儿，这是啊。
3: 俩人赶紧进了电影院，
4: 赶紧看吧。
3: 进了电影院，他女朋友又不乐意了，
4: 干嘛呀？
3: 袁永超，
4: 哎，
3: 我给你买第几排票？
4: 你让我买第一排的票啊？
3: 你买的第几排票？
4: 我买的中间的票、啊、
3: 你为什么不买第一排的票，非要买中间的票啊？
4: 不是，亲爱的，你看的 3D 电影座头一排能给自己瞅瞎喽。
3: 我在考验你
4: 啊！
3: 你经不住可能咱俩在一起，你经不住可能咱俩就分手。
4: 哎呦我的妈呀！
3: 分手！
4: 哎呀，行，
3: 分手！
4: 我真怕他咬舌自尽，我这边
3: 媳妇儿，我错了，行不行？
4: 哎、这哄哄吧，行，
3: 坐，我错了，行不行？
4: 哎，
3: 俩人往那一坐，
4: 赶紧看吧。
3: 电影刚一开始
4: 啊，
3: 他女朋友又来劲了，
4: 干嘛呀？
3: 袁永超，
4: 哎，
3: 你爱我吗？
4: 爱、哎，
3: 你经得住考验吗？
4: 经得住。
3: 你看你前面有一大秃瓢了吗？
4: 前排有一光头大哥啊，
3: 能，
4: 哎，
3: 来馅儿吗？
4: 不是什么我就来，
3: 来馅儿吗？
4: 打人家一下，
3: 你今天住可能咱俩在一起，今天住可能咱俩就分手。
4: 不是你跟人
3: 分手了，分手。
4: 哎，这打！
3: 尤宪超抡圆了，啪就是一下，
4: 大光头
3: 脑袋上都冒火星了都。
4: 嚯、哦，改了打火机了都。
3: 大光头可没回头，
4: 我估计啊，听见我们聊天知道考验。
3: 哎，电影过半了，
4: 嗯，
3: 他女朋友来劲了，
4: 干嘛？
3: 哎，你瞧
4: 啊，
3: 爱我吗？
4: 爱呀，
3: 你这经得住考验吗？
4: 经得住啊，
3: 你能
4: 啊？
3: 再来一下吗、
4: 哎？我刚才就少了
3: 一。今晚再用上咱俩分手。
4: 不是你能
3: 分手、啊哎？分手、啊！
4: 打！
3: 尤宪超抡圆了，啪，又是一下。
4: 这回呢？
3: 大光头还是没回头。
4: 人大哥气量真不错。
3: 哎呦，电影马上就要结束了
4: 啊！
3: 他女朋友来劲了。
4: 怎么了？
3: 超。
4: 哎呀，哎，
3: 爱我吗？
4: 爱吧。
3: 你经得住考验吗？
4: 看情况吧。
3: 你知道你要做什么吗？
4: 又打呀！
3: 尤宪超抡圆了，啪，就是一通。
4: 你瞧，又打一顿。
3: 大光头还是没回头，
4: 真好。
3: 电影一散场，尤宪超拉着他女朋友手去往门口跑、啊，
4: 这能不跑吗？
3: 怕人找你们了？
4: 那可不。
3: 到了门口一看，坏了事了。
4: 怎么着？
3: 大哥在门口等着呢，
4: 逮着了，
3: 冲着你俩可就来了
4: 啊！
3: 没理你，冲你女朋友说了一句话，
4: 说什么了呀？
3: 美女
4: 啊，
3: 你看我经得住考验吗？
4: 还得这儿等着我呢。
2: 好，听完了高晓攀、尤宪超表演的这个相声小段考验，上半段的空中笑林暂时请您听到这儿广告之后，欢迎您继续回来聊相声、听相声。主持人、编辑尚远在这里恭候着您，咱们过会儿见。北京文艺广播空中笑林，主持人尚远陪您听相声、品曲艺。
5: 空中笑林，空中笑林，空中笑林。
6: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相声演员李金斗，希望您锁住这个频道，好好的听一听空中 孝林。

0: 1月4日重磅上演。9月25日至12月27日，2026国家大剧院舞蹈节即将绚烂启幕，为观众献上14台、42场舞蹈演出。从东方千年文脉的绵长，到俄罗斯足尖的深情，再到西班牙裙摆的热烈，一展舞蹈万千气象。前门脚下一间四合院旅社，有人来找一个人，有人来放下一些事。你来的时候背包里装着什么？国家大剧院原创话剧《背包客》9月11日至14日，邀请你推开这扇门。
1: 天气系统加载完毕，请开始你的防汛精英之旅。
2: 进入汛期，一定得留意天气变化，那就出发吧。

0: 全处躲避。
1: 恭喜你成功通关，
0: 掌握汛期应急避险知识，你也可以成为防汛精英。
2: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3: 远离 emo，
4: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5: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6: 我陪着你。
0: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 TTFM， 和你一起听。
5: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您正在收听的是空中笑林，
1: 你来听回广播了吧，
2: 是的
1: FM 87.6，这空中笑林那现在开始了，相声和小品，幽默与笑话，新人新作，还有名段名家，什么说的学的

0: 忠孝廉，乐去吧您。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回到空中笑林的下半时段，我是尚远。下半段我们请您听何云伟、李菁表演的相声四大名旦。四大名旦指的是京剧的四位艺术大师，梅兰芳、尚小云、程砚秋、荀慧生，应该说他们开创了京剧旦行发展的一个高峰时代。过去呢，有一位相声老前辈王树田先生擅长学唱啊，他有几个名段，那么其中就有四大名旦、四大须生，但是具体的内容和表现形式呢，现在已经不可考了。在当代的中青年相声名家当中，何云伟对于京剧演唱所下的功夫，那是为人称道的啊。那么这段四大名旦呢，也是他的一个代表作，多年前就开始演了。下面我们就请您听这段何云伟、李菁表演的四大名旦。
2: 大家都喜欢听相声，
3: 那没错啊。
2: 相声啊，
3: 啊，
2: 通俗易懂，
3: 是这样。
2: 用的绝大部分呢，都是咱们普通话，
3: 哎，
2: 就跟北京话差不多。
3: 嗯，
2: 所以说呢，都能听得明白
3: 啊。
2: 即便是外省市的人呢，也都明白。
3: 是啊，
2: 人人爱好嘛，爱好不同。
3: 对，
2: 常言说得好啊，
3: 嗯，
2: 好走东的，不走西。好骑马的不骑驴，好吃萝卜的不吃梨，
3: 嗯，
2: 好吃西瓜的不吃皮，
3: 也没有吃西瓜皮的，
2: 反正是人人爱好不同。
3: 这话对。
2: 您就拿李菁的父亲
3: 啊
2: 何老爷子来说吧。
3: 哎，不
2: 那老爷子呀，
3: 打住打住，别说了。李菁的父亲怎么何老爷子呀？李也姓李。
2: 哦，也姓李哈。
3: 哎，
2: 李老爷子
3: 是
2: 他父亲爱好就特别的多。
3: 是吗？
2: 他父亲最大的爱好啊
3: 是什么呀？
2: 喜欢锻炼。
3: 哎，这爱好不错。
2: 没事带一帮老太太呀爬香山去，喜欢这个。
3: 哎，喜欢这个嘛。
2: 没事他父亲就锻炼。
3: 哎，
2: 他父亲有手绝活啊，
3: 叫什么？
2: 寒暑不侵。
3: 什么叫寒暑不侵？您给说说
2: 介绍一下
3: 啊。
2: 先说这寒
3: 怎么练呢？
2: 十冬腊月
3: 哦，
2: 滴水成冰，点水成零，
3: 那是最冷的时候，
2: 零下四十来度。
3: 哎，
2: 谁也不出去了，
3: 可不是吗？
2: 都在家忍着。
3: 嗯，
2: 他爸爸要沾上这天儿，高兴了。
3: 怎么呢？
2: 练功的时候到了。
3: 哦，能练功，
2: 零下四十来度。

0: 度，他父亲上身光脊梁，
1: 什么也不穿，
0: 哎，下身穿一个日本裤衩，
1: 哎，干嘛还穿那个日本裤衩啊？
0: 那个露着多呀。
1: 哦，
0: 脚底下光着脚，穿一双塑料凉鞋。
1: 您说我爸爸这是什么形象？
0: 左手拿着一个大半缸子，
1: 哦，
0: 里边盛的是冰镇酸梅汤，
1: 还冰镇。
0: 右手呢，拿着一个大蒲扇
1: 啊，
0: 找一风口。
1: 我爸爸这是喝风去了，
0: 一边扇着扇子呀，
1: 啊，
0: 时不时的还喝着酸梅汤。
1: 嚯，
0: 让您看呐
1: 啊！
0: 这脸上滋滋的冒汗，
1: 怎么还冒汗呢？
0: 功夫啊，
1: 哦，有气功，
0: 这是寒。
1: 您再给说说这暑，
0: 暑就更厉害了
1: 啊！怎么练呢？
0: 三伏天，
1: 嗯，
0: 零上三四十度，
1: 是，
0: 谁也不出去了。
1: 那是最热的时候，
0: 在家里头
1: 啊，
0: 扇子扇着，空调开着，多美呀，
1: 舒服，
0: 吃着冷饮。
1: 哎，
0: 你父亲沾上这天高兴了，
1: 准是又能练功了。
0: 练功的时候来到了，
1: 是。
0: 三伏天
1: 啊，
0: 零上三四十度，
1: 嗯，
0: 你父亲贴身裤衩背心，
1: 那是应当穿的呀，
0: 秋衣秋裤
1: 啊，
0: 绒衣绒裤，毛衣毛裤，
1: 哇，
0: 棉衣棉裤，最外边大皮袄，毛朝外。
1: 干嘛还毛朝外呀？
0: 就为让人看这么热的天我穿这个不显热。
1: 哦，这是显示显示。
0: 大皮裤子
1: 啊，
0: 毛朝外。
1: 还有什么？
0: 大皮鞋，毛朝外。
1: 您瞧，
0: 皮手套
1: 啊，
0: 毛朝外。皮腰带，毛朝外。
1: 还有呢？
0: 皮护膝，毛朝外。
1: 哎呦，
0: 皮套袖，毛朝外
1: 啊。
0: 皮围脖，毛朝外。

0: 这个鹦鹉啊，它善懂人言，
1: 哎，会学人说话。
0: 在前些日子，我特意买了一个鹦鹉，教它说话。你好，
1: 这鹦鹉说什么呢？
0: 你是谁呀？

0: 瞧瞧，
1: 我心急呀、啊。
0: 嗯，
1: 我下楼啊，凉快凉快，
0: 散散心。
1: 我刚一下楼，出事了。
0: 出什么事了？
1: 家里头来人了。
0: 谁呀、啊？
1: 收电费的。
0: 哦，
1: 夹着个皮包，啪啪一敲门。

0: 回来，走到家门口一看呢，地下躺着一人，
1: 啊，
0: 口吐白沫，嘴歪眼斜，腰里夹一皮包。我过去一扒拉，你是谁呀？屋里鸟说话了，
1: 说什么呀？
0: 收电费的。
1: 哇，他学会了。
0: 反正我喜欢这个，
1: 嗯，
0: 闹了一肚子气。
1: 是，
0: 人人爱好不同嘛。
1: 哎，
0: 您拿我来说吧，对于相声特别的喜爱。
1: 哎，
0: 相声演员最讲究的说学逗唱，
1: 四门功课嘛。
0: 因为演员呢，自身条件不一样
1: 啊，
0: 所以各有偏重。
1: 是，
0: 您拿我来说吧，
1: 您擅长什么？
0: 喜欢学。
1: 哎，学不容易，
0: 尤其是这个学唱
1: 啊，
0: 地方戏曲我最爱。
1: 是啊，
0: 笼统的说呀，
1: 啊，
0: 咱们国家的地方戏分为南昆北弋东柳西梆
1: 啊。这我得问问您。
0: 好，
1: 这南昆指的是什么呀？
0: 南昆呢，
1: 啊，
0: 南边爱听昆腔。
1: 对，北弋呢，
0: 弋调高腔。
1: 东柳，
0: 柳的腔。
1: 西梆呢，
0: 梆子腔。
1: 我们家爱听什么呀？
0: 机关腔。
1: 哎，你们家爱听迫击炮。
0: 这你就讨厌了，咱说的都有地名的，你说我们家，我知你哪儿住呢。啊，
1: 对了，还真没告诉您
0: 有这么一出戏呀。
1: 哪出呢？
0: 古城会。
1: 那是出红净戏。
0: 关羽关云长，
1: 这是关老爷，
0: 他唱的那个
1: 叫什么呢？
0: 吹腔。
1: 对，
0: 唱起来好听极了。
1: 是吗？
0: 拿着一把大扇，
1: 哦，
0: 一唱都这个味儿。
1: 你也学学。
0: 学两句。
1: 来两句。
0: 马童带银路。

0: 别说唱的有点意思、哎、
1: 这叫吹腔。
0: 是
1: 为什么安排吹腔呢？
0: 你给讲一讲。
1: 符合人物身份，
0: 关老爷的身份。
1: 关老爷气势磅礴，
0: 威武雄壮嘛。
1: 评戏好听不好听？
0: 太好听了。
1: 唱这个就不合适。
0: 啊，您抬杠了
1: 啊！
0: 我认为啊，评戏要唱这出戏一样的好听，
1: 一样好听。
0: 哎，
1: 这是您说的。
0: 是啊，
1: 在
0: 唱唱
1: 评戏的关老爷
0: 啊，
1: 不拿扇子，
0: 拿什么呢？
1: 拿手绢。
0: 哦，这道具都改变了，
1: 也有叫板
0: 啊？怎么叫呢？
1: 马童玉爷带路吧。
0: 哟，什么味儿啊？
1: 叫

0: 这叫什么呀？
1: 啊，
0: 南昆。
1: 对，
0: 北艺呀、啊，就是艺调高腔。
1: 哎，
0: 现在失传了，
1: 没人唱了。
0: 东柳叫柳子腔，
1: 是
0: 山东的地方戏，
1: 没错，
0: 唱起来很有意思
1: 啊。
0: 一般都是男扮女装，
1: 反串，
0: 地方特色
1: 是
0: 非常的浓郁。
1: 你再给唱，
0: 学两句
1: 柳子腔，
0: 柳子腔，载歌载舞啊，
1: 唱吧。
0: 大年初一头了一天，小妹妹跪着在了姐姐面前，大姐一见忙搀起呀，走上前拉一扇，伸手掏出了压岁钱，那哎呦，一奶土包你背的什么年呀？哪会黑呀？啾啾几个啾啾，
1: 嘿，看来这还是个力气活。哎，
0: 这叫柳子腔，
1: 是
0: 戏梆叫梆子腔，
1: 这是梆子呀。
0: 梆子种类也很多呀。
1: 都有什么梆子呢？
0: 大家熟悉的
1: 啊，
0: 河北梆子，
1: 又叫直隶梆子。
0: 哎，他父亲就是唱梆子的。
1: 啊，我爸爸是票友，
0: 他父亲老资格了，
1: 是
0: 老先生了，
1: 有些年了，
0: 老演员了，
1: 没错，
0: 老梆子了。
1: 哎，你爸爸老梆子，
0: 你爸爸唱梆子年头多了，
1: 哎，
0: 老唱梆子了。
1: 别说老梆子，
0: 我跟他父亲学了不少梆子。
1: 是吗？
0: 有这么一出戏呀、
1: 啊、叫什么？
0: 打金枝。
1: 那是名段。
0: 有这么两句唱。
1: 哪两句？
0: 这一件蟒龙袍真正可体、
1: 嗯、
0: 这本是你丈母娘亲手而做来的。
1: 过去我们天津有一位老演员叫银达子，唱这出戏唱的最拿手。
0: 不错，
1: 哎，
0: 我给您学一学您父亲。
1: 是吗？
0: 唱这两句。
1: 啊，你来两句。
0: 你唱的也不见得像啊。
1: 嗯，
0: 这一件蟒龙袍，
1: 嘴里还挺有劲，
0: 真的正阔体，这本的是你丈母娘来的。
1: 嘿，哎，唱的不错。
0: 让您说
1: 啊，
0: 我像不像你爸爸？
1: 哎，不像。
0: 嗯，
1: 你像我爸爸像话吗？
0: 我学的这个唱腔像不像？
1: 哎，您唱的是不错呀。
0: 哎，这叫河北梆子。
1: 对，
0: 河北省还有一种梆子
1: 叫什么？
0: 叫白话梆子。
1: 这白话梆子什么意思？
0: 唱起来都是废话，
1: 哦，啰里啰嗦，
0: 也很有意思。
1: 你再给唱唱。
0: 有官做一子鸡牛本超红。
1: 哎，您先等会儿。
0: 哎，
1: 我们大家伙没听清楚，您这头句唱的是什么？
0: 有孤王
1: 啊，
0: 坐椅子，鸡牛本超红。
1: 您听吧，这就是废话。
0: 啊，往下听啊，句句是废话。
1: 你再唱一回。
0: 有官做一子鸡牛本超红。
1: 这是头句。
0: 头冲上，脚冲下，脸冲前头，
1: 啊，
0: 走三步退三步，如同木走，
1: 嗯，
0: 吃一口拉一盆，
1: 怎么样？
0: 俩盆都不够。
1: 就这个呀？
0: 哎，这个什么呀？
1: 嗯，
0: 比较通俗，
1: 是
0: 容易理解。要说高雅一点的
1: 是什么？
0: 那得说是京剧、
1: 国剧。
0: 哎，而且演员呢，名家呀，特别的多，
1: 流派纷呈。
0: 您拿这个旦角来说吧，
1: 啊，
0: 四大名旦
1: 梅上成群，
0: 知道是谁吗？
1: 太知道了，
0: 介绍一下：
1: 梅兰芳、尚小云、程砚秋、荀慧生这四位。
0: 哎，不错。
1: 哎，
0: 各有风格不同啊，
1: 都不一样。
0: 您对这个熟悉吗？
1: 哎，太熟悉了。
0: 每个流派都熟悉。
1: 还让您说这旦角我最喜欢听
0: 啊，
1: 四大名旦的艺术特色我都能够掌握，
0: 都有所了解。
1: 哎，
0: 那这么着吧，当着各位我抻练抻练你。
1: 你怎么抻练我呀？
0: 我唱一段
1: 啊，
0: 你要能知道哪派我就算你服
1: 啊。我告诉您说，不单告诉您是哪派，哪出戏都告诉你，
0: 就有这么大能耐，
1: 有这把握。
0: 可以呀。
1: 啊，你唱吧。
0: 你听一听啊，
1: 嗯，
0: 是哪派啊？
1: 你唱吧。
0: 二踢

0: 梅派，
1: 您唱这个
0: 啊？
1: 这是梅派
0: 啊，
1: 梅兰芳先生最拿手的那出《穆桂英挂帅》，
0: 这都看出来了。
1: 哎，电视上老看。
0: 行啊，
1: 这有什么呀？
0: 这算你蒙上来了
1: 啊！这可不是蒙的。
0: 哎，我要换一段，你就不知道了。
1: 你随便换，
0: 你听这个啊，
1: 这就四个名旦吧。你看，还有身上，这是什么呀？

0: 啊
1: 就这个呀，
0: 你不知道，
1: 这太知道了
0: 啊！
1: 程派啊，程砚秋程先生代表作《锁麟囊》啊，
0: 难不住你了。
1: 哎，这有什么呀？
0: 再听这个，
1: 哦，还会
0: 听这个，
1: 嗯，
2: 杀出硬要去捉拿燕子。
1: 行，
0: 怎么燕子上手了？这是
1: 不唱又敢念了，
0: 啊、
1: 念个对儿就完了。
0: 你不知道？
1: 这谁说不知道？我上派呀、啊。尚小云尚先生四郎探母
0: 念白都能听得出来、
1: 啊、这戏太熟了。
0: 我来个特别的吧。
1: 你没什么特别的了，这都唱仨了，还有什么特别的？
0: 来个特别的吧。
1: 啊，
0: 这你都不知道，
1: 你再唱一个我听听。
2: 正是刚才老夫人问不都一声、
1: 啊、怎么着？这是
2: 说什么东西？我说你是狗。
1: 嗯、啊，
2: 现在老夫人睡觉，你跟我来吧。九丈深隐藏在棋盘之下，我不信你不不藏藏大于人间，突然笑喊你跟随我想我娘舅的爹可算的是
1: 这听着倒像是荀派，荀慧生荀先生那红娘啊，这个人唱能唱出马赛克来，这也不容易、啊、哎，下回我建议您唱的时候拿扇子把脸挡上点啊，这玩意儿太恐怖。
0: 行啊
1: 啊，
0: 行啊，
1: 怎么着？
0: 今儿散了以后你别走。
1: 干嘛？
0: 停车场见。
1: 啊，你要搭我那车回去是怎么着？
0: 你等着我的。
1: 啊？
0: 你要死你信吗？
1: 不信，我看不透。
0: 今儿你非得死在这儿了。
1: 那、啊、怎么着？
0: 我要再唱一段，你要能知道名字，哎，我哎啊，
1: 怎么着？别发狠，您唱一我听听。
0: 我唱我独有的，
1: 哎，我们就爱听这个
0: 传统的
1: 啊，还传统的，
0: 当然了，
1: 老戏
0: 啊，
1: 好啊，
0: 没保酒库憋死胡同里了，我都没告诉他。
1: 是啊，
0: 啊，
1: 他好啊，今儿给我们观众唱唱，
0: 唱一唱
1: 啊，来了吧，
0: 就把你窝在这儿了
1: 啊，不信，
0: 你就在这儿现了，
1: 我瞧不透，
0: 我独有的，
1: 嗯，是独有的，唱吧，你看还酝酿感情呢，还啊。
0: 你不知道了吧？
1: 是不知道，您还没唱呢。
0: 让你注意，
1: 我早就注着意了。
2: 苏三立了红头誓，
1: 大俗戏梅派苏三起剑，
2: 将身来在他家前。
1: 这是程派的，程派。
2: 看看与我心。
1: 那还是没派
2: 啊，不枉君子的恩义，还未娶吗，但今与我那三郎把一番酒喝的阿弥的开门的人啊啊啊啊啊啊
0: 傻了。
1: 对对对、啊，
0: 咋了？
1: 这我还真不知道，
0: 不知道了，
1: 不知道，
0: 不知道了。
1: 对对，
0: 告诉你，记住了。
1: 这是哪派啊？
0: 我也不知道，
1: 你别唱。
3: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何云伟、李菁表演的相声《四大名旦空中笑林》，到这儿就暂时告一段落了。主持人、编辑尚远，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关注接下来北京文艺广播的精彩节目《空中笑林》，明天见。

0: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你好，欢迎收听北广生活时间。北广购物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大家好，我是晨曦。
2: Hello， 各位好，我是李红。那么今天呢，我们跟大家聊聊什么呢？聊聊一个老前锋的品牌啊，拉夫劳伦。为什么现在很多的都市的男性、女性，尤其是30岁以上，甚至到60岁左右的人群，都喜欢这种穿衣风格呢？是因为老前锋有一种，就是我穿着很体面，同时我衣服的颜色和剪裁以及放松的状态，在不经意间告诉你，就是我现在非常非常的舒服，同时我也能在休闲的场合穿它，我也能在正式的场合穿它。那么既然这么多人喜欢拉夫劳伦，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介绍的就是他们家不可错过的单品，三款拉夫劳伦的夹克。那么今天呢，我们给大家介绍的这三款夹克呢，是有立领款的，有经典双摆款的，有连帽的夹克。今天我们给大家介绍了拉夫劳伦夹克，您拿到手以后就会发现它的肩线既保留了男性的力量感，又通过女性的柔和和弧度修饰了线条，避免了过度的刻板。那么这种半结构化的设计才是拉夫劳伦剪裁的精髓。还有它的腰线，它的夹克不追求极致的那种修身，所以说岁数稍微大一点的，身材稍微走样一点的也可以穿它，恰恰保留了良好的空间。但是因为良好的面料和剪裁，它的衣服的褶皱是顺着肌肉线条去分布的，所以说您穿上以后，遮挡了您的小肚子，遮挡了您的拜拜肉，遮挡了您可能您不希望别人看到的一些地方。所以说这款拉夫劳伦夹克显得上身就是高级和干净，
1: 没错。
2: 而且呢，它在这个剪裁之上还应用了非常非常好的面料。
1: 是的，比如说这个立领款，它是100%棉面料的，不是那种薄软塌的棉，而是有密度、有筋骨的高织棉质感。所以这种面料在视觉上呈现的是一种细腻的哑光的一个光泽啊，所以这也就形成了一种微光感的老前锋。
2: 这就是它为什么要选择100%棉面料。这款立领款真的很适合去出席一些比较正式的场合。
1: 是的，
2: 那么双摆款它用的是自己的100%的科技面料。
1: 是的，这个面料哪怕你说你在飞行的途中把它折叠收纳了，拿出来抖一抖，依然能够快速的找回那种挺阔的这个版型啊。所以说这款这个双摆的夹克一定是出镜率高。
2: 如果我们经常出差的话，或者说您出席正式场合以及生活当中场合的话，那么这款双摆款一定不要错过，以及非常非常适合女孩的连帽款。它是70%的棉，再加上30%的锦纶。
1: 这个棉呢是保证咱们亲肤透气和自然质感啊，锦纶增加是这个挺度、耐穿度和抗皱性的重要一点。而且呢它具备一定的防风性能，但是不要担心，这个透气性是非常好的。
2: 下摆和袖口呢微收，整体比例非常非常干净，穿上以后把下摆收起来，您就会发现我的腿显得好长了。所以说呢，这就是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三款啊拉夫劳伦的系列夹克。而且呢，今天我们给大家提供的这个价格和颜色尺码都很齐全。您要知道拉夫劳伦的夹克现在在市场上1100多到2990，从代购到专柜基本上都是这个价格。
1: 是的，
2: 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提供的立领款的价格是多少？
1: 599。
2: 男女同款，选藏青的和卡其色的都是没有问题的。
1: 还有就是经典的双白款啊，这个价格也是599，也是男女同款，有藏青、黑色和卡其三种颜色可供挑选。
2: 还有什么？我个人私心以为女孩穿上真的非常非常好看的连帽款，价格更便宜，499，颜色可以选择特别特别干净的白色和卡其色。今天我们的这个价格非常非常的合适，如果需要的话，可以关注北广购的微信公众号。
1: 是的，在消息栏当中呢，您输入关键词一个字“拉夫劳伦”的“拉”，就会蹦出购买链接了。
2: 记住我们的这个产品，虽然价格合适，但是是保真的。码数和颜色呢，您要去看一看了，因为有一些热门的码数和颜色，真的要抢一下，暂时是齐全的。
1: 是的，
2: 而且品牌授权链都是齐备的，您可以放心购买，它是保真的。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三款夹克呢，颜色上、尺码上，从90斤到160斤，基本上都是没有问题的。而且颜色现在是选择度很高。如果您需要的话，关注北广购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在消息栏输入一个关键字“拉夫劳伦”的“拉”，就可以看到这三款的链接了。赶快去看看。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1: 放心购。
0: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烽火连天14载，讲述普通家庭的聚散悲欢。当理想直面诱惑，当信仰遭遇背叛，谁能在时代的洪流中坚守本心？国家大剧院新制作话剧《一江春水向东流》9月26日至10月4日重磅上演。9月25日至12月27日，2026国家大剧院舞蹈节即将绚烂启幕，为观众献上14台42场舞蹈演出。从东方千年文脉的绵长，到俄罗斯足尖的深情，再到西班牙裙摆的热烈，一展舞蹈万千气象。 前门脚下一间四合院旅社，有人来找一个人，有人来放下一些事。你来的时候背包里装着什么？国家大剧院原创话剧《背包客》9月11日至14日，邀请你推开这扇门。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5: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6: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7: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传奇书场。
1: 古往传奇说到今，善恶褒贬在人心，惊堂木下风云涌，常使英雄泪满襟。调频87.6兆赫，北京文艺广播评书联播传奇书场，今日开讲。
2: 听众朋友，请欣赏田连元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水浒传》。
3: 芒金。

门的两个拍军。这俩拍军呢，说是给他守门，其实是俩看守，怕他跑喽。王进就跟这俩拍军说了，让他们俩今晚上到酸枣门岳庙里头买下三牲祭品。这三牲祭品就是古代祭祀上供用的牛羊猪。告诉他们买了三牲祭品之后，在那庙里边啊，专有一个大锅，你给我煮熟了，我明天一早要到岳庙里边去烧香，告诉庙祝早点开门挡着我，我呀这是有病的时候许的愿，现在病好了，我得马上还愿。这俩排军一听啊，不知道王进心里边是怎么安排的，一想有病还愿这是常事儿，哎，没有理由怀疑，人家让咱们去办咱们就得给人家办。所以这二位到了晚上就先奔岳庙去了。他们走了，王进这儿呢帮着母亲又收拾了收拾。天还没亮，头头上牵出一匹马来，把这细软之物往这褥套里边一放，料口袋往马后座上一搭，自己呢又收拾了一副轻便的挑子，换上一身青衣小帽，普通百姓的旧衣服，扶着老娘上了马，自己把前后门一锁，挑着一副担子，趁着五更天色未明，城门刚开，娘两个出了西华门，直奔延安府就走下去了。他们这走了，那俩上庙里还愿的呢，三牲祭品都煮好了，告诉庙祝早班的把门打开，等着王教头来烧香。可是左等也不来，右等也不来，一直等到日上三竿，教头也没露面。这哥俩一合计，怎么了，这王教头病又重了，咱得回去看看吧。好，咱回去看看。这二位回来到家一看，前后门都锁着，哟，上哪儿去了？这俩排军呢，其中有一个人外号叫大能耐，什么事儿都显得他会算计，有本事。今儿个一看门锁上了，他这能耐劲儿又上来了。哎，我说伙计，我算计着，这王教头啊，准是上他表姑家里去了。他表姑父是大夫，他犯了病，求他看看，准是这么回事儿。那好吧，那咱们到那儿瞧瞧去。俩人找到他表姑家一问，没有。上哪儿了呢？哎，我说，我琢磨着，准是老太太病了。这王教头是大孝子，把他老太太送到他姨家去了，托他姨给照看照看，好了再接回来。对，咱上他姨家去看看。俩人到那儿一瞧，没有。找这两家，这天可就快黑了。上哪儿了呢？哎，我说，我琢磨着，许是上他朋友家去了。行了，你呀，别琢磨了，我琢磨着咱俩要倒霉了，十有八九他跑了。这要让太尉知道了，咱们要禀报晚了，咱俩还活得了吗？啊，咱俩就得顶罪，快去禀报吧。哎，好吧，这俩人急急忙忙把这事就禀报给了高俅。高俅一听，把这两个排军是大骂了一顿，然后各州府行文捉拿逃军王进。这王进母子两个人，他们出了东京汴梁之后，不敢顺着大路直走啊，挑小路走捷径，急匆匆地往前赶，生怕后边有人追拿呀。老太太骑在马上，那颗心呐，老滴溜着，树上鸟叫一声，草窠里边蹦出个蛤蟆来，都能吓一大跳。走出来有一个月左右的功夫，没发现有人追赶，娘俩这心才算是稳当了一点。这天天色晚了，娘两个因为急于赶路，错过了投宿的店房，
发现前边树木掩映之下有一个村子，只好到这个村子上叩打庄门，要求借一宿。开门的庄客听王进这么一说，到里边去了一会儿，回来了，把王进母子两个人领进了庄子，来到了一个打谷场上。庄客给王进向一位老者

0: 这位老者年约六旬，头挽发短，蓝衫云履，银发苍然。他赶忙放下担子上前见礼，老者赶紧伸手相搀。
1: 哎呀，客官是从什么地方来呀？
2: 王七说，老人家，我是从京师里来，我是个做买卖的，运气不好赔了本了，想和母亲一起到延安府投奔个亲戚，另谋个财路，贪了点路程没赶上店房，想在贵庄求宿一夜，店钱饭钱那当然都得照样付给您了。
1: 石庄主一听乐了，哈哈哈哈哈哈，客官，这是说的哪里话，出门的人谁能带着房子背着锅呀？啊，你们母子大概还没吃饭吧？啊，来呀，快点给准备饭菜。
0: 王进再三致谢，一会儿的功夫酒饭就给摆上了。母子两个人吃喝完了之后，庄主命人给腾出一间房。

0: 老太太旅途劳累，躺在床上已经睡着了。王进呢，洗完了脚正要睡，忽然听见这外头有一种声音，腾腾腾腾腾，哎，干什么的？王进提着鞋轻轻地开开门，走出来一瞧，呵，借着星光夜色，一看在这长院当中有一个十八九岁的小伙子，光着膀子，穿着灯笼裤薄底靴，正在那儿练一球齐眉棍。这小伙子练得棍花翻飞，带动风声，脚底下是跺地有声，腾腾腾，准备翻身踢腿拧旋的噼啪之响啊。俗话说，行家看门的，里边看热闹。王进这是八十万禁军都教头，撑得起武术专家，真正的内行。他觉得这小伙子的棍术练得可有点华而不实。他站在这儿看了一会儿，本不想说什么，可这小伙子呢，正好一趟棍练完，招数一收，他走过来了，冲着王进一抱拜：“哎，请问您是哪位？”“
1: 啊，我是过路的，在此借宿。”“
0: 哦，刚才我看您站在这儿看我练棍，我想您一定也懂得棍法。”“
1: 我不太懂。”“不过你这是练的什么棍呢？”“
0: 我这个四十八路连环棍，正宗正派。”“
1: 王进说，卖瓜的不说瓜苦，卖果的不说果酸呢。”“
0: 哎，小伙子一听，你这是什么意思？”“
1: 我是说呀，标榜正宗未必有用啊。”“
0: 未必有用？”呵，啪，小伙子把手里这棍就扔给王进了。王进抽冷子赶紧接住啊，就看这小伙子一回身，又打墙根那儿又抓起条棍来。“
1: 你不说未必有用吗？
0: 咱俩比试一下，看看有没有用。”王进一看，你看这是没事找出这么点事儿来，我也不知道这位是谁，逼到这步了还就得走两趟了。
2: 王进呢，他前脚虚后脚实，斜身亮了个童子方门式。“
3: 小伙子，请吧。”
2: 这小伙子一看王进拉开架势了，他把这棍往空一举，单腿踢起，这叫朝天一炷香。他喊了一声：“砍棍！”这一棍向王进就砸过来了，紧接着就听见好像雹子砸碾盘一样，噼噼噼噼一阵乱响。这棍那像雨点一样是接连进攻啊。小伙子心想，不出五六棍我就把你得砸趴下。可是他没想到二三十棍打过来了，对手只是边躺边退，一棍也没打上。越没打上，这小伙子越急。

0: 小伙子赶紧双手举棍往顶上这么一架，开！可他没想到，王进这一棍砸下来，那是雷声大雨点小，喊得凶落得虚。棍下来之后，他一看小伙子使劲往上这么一架，他突然把棍往后那么一抽，往前又那么一捅，这捅正捅到这小伙子左胸大肌的上部那锁子骨上，这小伙子脚下失去了平衡了，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往后倒退。其实啊，倒退几步他就该坐在那地下。这小伙子自尊心很强，他还想着不认输，他想退几步还能站住，两条腿紧着往后倒着，越倒着越快，越倒着越快，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往后退了十六七步，先蹲下，最后还是坐下了。王进赶忙上前搀扶，哎呀，快快起来，快快起来，摔着哪儿没有？王进一搀他这功夫，他才发现这光膀子的小伙子前胸跟后背上刺着好几条龙。感情在宋朝啊，人们有一种纹身的习惯，就是在这皮肤上啊刺上各种各样的花，而且有专门搞这专业的刺花匠人。这些刺花匠啊，水平当然是有高有低了，找他们刺花呢你得花钱，被刺花的人呢多都是些个兵士、彪悍勇夫、游侠青年，他们刺上这玩意儿啊，好像是在向人们显示自己的个性啊，所以有往这身上刺虎的，有刺龙的，还有刺蛇的。据这个古代笔记小说记载啊，还有的前胸后背整个刺了一幅山水人物画，那大概是爱好美术的。还有的呢，从脖子往下，从前胸到后背刺了白居易的三十多首诗，整个一个大诗人。眼下这小伙子呢，他身上刺了九条龙，大概是显示他如生龙活虎吧。可是现在这小伙子是满面羞惭。王进正要往下说两句安慰他的话，旁边有人说话了，嘿嘿，怎么样，碰上对手了吧？这叫人外有人，天外有天呐。王进往旁边一瞧，说话的正是刚才在长院上拜见过的那位史太公。哎呦，太公您还没睡？嗨，我呀天天晚上要偷着看看这孩子练功，今儿个您这武艺可给我大开眼界了。
1: 哦，那这是

0: 何呢？禁军都教头啊，我要在这儿住下，一旦走漏风声，就没有我们娘俩的活命了。太公，您的盛行我求之不得呀，只是我有要事，得要赶回延安府去，不能在路上耽误时间。这样吧，您等我到家里边安排安排，然后再到贵庄上来打扰。史太公一听，人家这是不想留啊。那好吧，既然壮士不肯留，那我就盼着你早点回来啊。好好，我一定早回来。就这样，他们又先谈了几句，史太公领着史进走了。王进呢，回到屋子里边休息了一夜。第二天早晨鸡叫头遍的时候，王进正要起床，忽然听到老娘在床上呻吟：哎呀哎呀，娘您怎么了？进儿，娘恐怕要不行了啊。王进赶紧穿好了衣服，来到娘的床前一看，一看老太太面色蜡黄，冷汗淋淋，手捂着胸口，紧咬着牙关。王进一看知道了，娘的老病又犯了，心口疼。其实那年头医学不发达，老太太得的这病就是咱们现在说的这冠心病，一路颠簸，担惊受怕，心情紧张，着急上火，促使这老太太犯了心绞痛了。王进是个大孝子啊，一看娘病了，这一急可非同小可，怎么办呢？这荒野山村的往哪儿找大夫去？急得王进开开房门出来，这就要找人求医。还真巧，一出门正碰上史太公，他当着史太公把这事儿一说，史太公一听，我知道了，壮士别急，我这村上啊还真有个好郎中，不管什么病症，几副药下去是立见功效。方圆百八十里的病人骑着牲口赶着车到这儿来找他看病，人送外号叫刘高手。我呀这就找他去。哎呀，如此说来那可就劳您大驾。哎，出门在外的人难免有个天灾病业，这算不了什么。史太公一会儿的功夫就把这刘大夫给找来了。这刘高手啊，到这儿给老太太诊了诊脉，开了个方子，说这老太太病不轻，得吃几副药，还得多将养几天，不然的话还有再犯的危险。王进一听啊，为了难了，这是借宿人家呀，怎么好久待不走啊。这个时候史太公好像看出来王进的心思似的，王壮士，令堂病重，可不能再走了。我这儿啊居有仙房，食有精米，安心在这儿多住些日子啊！老太太什么时候好了，你再登城。天大的急事儿，你也得放放。别的，你什么也别想，好不好？王进一看事到如今，也就只好如此了。天到中午，有位庄丁在县里边把药给抓来了。王进给钱，这庄丁说什么也不要，说庄主都已经给了。到了傍晚上的时候呢，庄主派人给老太太又另安排了一个宽敞房间，收拾得干净整齐。王进侍候在床前，打这儿起呀，一日三餐有专人给送饭，而且给老太太还是另做的小灶，什么馄饨汤啊，龙须面啊，疙瘩面片，荷包蛋啊，做工精细，调味讲究，闻着香，吃着好。而且老太太这病号饭大多都是九纹龙史进亲自给送来的。王进是个重感情讲义气的人呢，一看人家史太公与自己素无交往，萍水相逢，在老母病危的时候能够这样无微不至的关照，这自己心里边有说不出来的感激，怎么报答人家才好呢？王进心想，看来这世上不光是像高俅那样的人呐，总还是好人多。早知这样， 老庄主提出来要让我教他儿子练功，还不如答应了呢。现在我倒想答应，人家不提这茬了。哎，日后图报吧。王进娘两个在史家庄一转眼的功夫，半个月过去了，老太太病体痊愈，由于这饭是好，营养充足，比刚到这儿的功夫显得更硬朗了，脸上起了油了，头发也发了亮了，咳嗽一声那底气都听着足。王进一看娘的病好了，那我们也该走了。史太公一听，马上给王进设宴饯行。在酒桌上几杯酒过去之后，王进向史太公表示自己一片感激之情，最后呢自己主动的把话就引到史进身上来了。太公啊，令郎是个好坯子，按说您一提出来让我教他，我本应当答应，但是我没敢答应。为什么呢？我有我的难处啊。我觉得我要在这儿教了令郎，与我倒没什么，与您可是大为不利呀。所以我就推却了您的盛情。这回我要走了，我得跟您把这事儿说开了，您可别怪罪我。史太公最感兴趣的就是王进这几句话。哎，王壮士，我没听懂您这话的意思。您教了我的孩子，与我有什么不利呢？太公，实不相瞒，我是一个在逃的官府中的人呐。哦，您是从哪儿逃来的呢？王进当即把自己的身世遭遇整个的说了一遍。史太公听完了之后，给王进斟了一杯酒，来为你逃出虎口咱们庆幸一番，干了这杯。
1: 听众朋友们，田连元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水浒传》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请继续收听，欢迎关注本台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深融致远，视听无界。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火热报名中，内容创意、技术创新、产业融合三大赛道，汇聚行业资源，挖掘优质项目，赋能产业升级，诚邀各界创作者共赴视听新未来。搜索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即可报名。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午夜拍案惊奇。
1: 听众朋友，请听周德东恐怖小说系列之我遇见了我，演播艾宝良。
2: 拉开房门，我们两个都愣住了。对面这个人长得跟我像极了，他的脸很白，是那种没有血色的白，就是他。我先说话了，你是曹景记吗？他反问，你是？我叫周德东。他冷冷地说，我不认识你啊。我说，

0: 几年前，你不是给女友杂志社寄过一张照片吗？
1: 什么女友杂志啊？
0: 我根本不知道啊。我想了想说，我是个作家，写恐怖故事的，我可以进屋跟你聊聊吗？他也想了想，然后说，你想进就进吧。这是一个很简陋的房子，一看住的就是那种随时要搬走的人。屋子一角有一堆乱七八糟的书，屋顶有一只很小的灯泡，昏昏黄黄。我坐下来，我印象最深的是窗户上挡着严严实实的帘子，那帘子是黑色的，很沉。他坐在我的对面，没有给我倒水，两个人就那样干巴巴地坐着。他看着我的眼睛问，你是怎么找到我的？我说，打听的。他继续看着我的眼睛，你为什么要找我？我知道，他一直在试探我，我有点紧张，只有我和他。假如我挑破那个秘密，我能活着走出这间房子吗？我装作没事儿一样。我记得曾经接到过你寄的照片，因为你长得跟我特别像，所以记得很清楚。现在我到北京工作了，偶尔想起你就找来了。他意味深长地笑了笑说，是吗？你找我费了很大的劲儿吧？我说，就是就是。他说，可真是怪了，我根本没寄过什么照片。我说，哦，那可能就是我搞错了吧。接下来就没什么话说了，很静。为了掩饰尴尬，我假装左顾右盼地打量他住的这个房间。我说，这房子采光不好吧？他也四下看了看，说，说不准什么时候就搬走了。我忽然想到，他随时都可能在我眼前消失，也许现在如果不问清楚，我就再也找不到他了，而那个事件已经成了永远没有底的谜。我鼓了鼓勇气，终于说，是这样，曹经济啊，我想问你一件事，你别介意啊。他会意地笑了笑，我知道你有事。我看着他的眼睛，突然问，你前一段时间去没去过东北呀？
1: 去过。
0: 接着他也盯着我的眼睛问，
1: 你怎么知道的？
0: 我避开他的问话，继续问，是黑龙江吗？他想了想说，
1: 是。
0: 那你去干了什么？这句话中加个乐，味道就变了，气氛一下子紧张起来。他摸了一下鼻子，我觉得他是在掩饰慌乱，然后他说，我去抓一个骗子。我皱了皱眉，你去抓骗子？
1: 是的。
0: 然后他又摸了一下鼻子，

犯罪嫌疑人跑到黑龙江去了，落了个空。然后他又盯住我的眼睛问，你怎么知道我去了黑龙江啊？我毫不信任地说，哎，我实话实说吧，不想绕弯子了。那段时间呢，有一个跟我长得很像的人。

0: 我之所以查这件事，是因为我觉得挺怪的。曹景基说，那可能是变态吧。我仍然看着他的眼睛说，也许是。他又问，他去的是什么地方啊？我说，天安县。我去的那个地方是方圆县。我说，哦，那这两个县挨着啊，太巧了。这时候有人敲门，曹景基站起来打开了门。我看见门外有两个穿警服的人。那一瞬间，我应该一下想到的是曹景基犯事儿了，警察来抓他。可我没有那么想，我当即认定他们是曹景基的同伙。我甚至怀疑他们是被曹景基施了法术的纸人，因为他们的脸也都很白，白得不正常。曹景基对他们低低地说，进来吧。然后他对我说，这都是我们刑警队的同事。他们是警察？我觉得他们穿的警服都不合体。我忽然想起了一个电影，两个人害死了两个警察，把他们的衣服从身上扒下来。那电影中的两个亡命徒跟这两个人还真像。我观察着他们的脸，他们的神情都有些怪，很飘。他们进了屋，都坐在沙发上不说话。他们坐在我和门之间，也就是说他们的四条腿挡着我出去的路。曹景基把门关上了，动作就像他打开时那么轻。我一下子想到，我可能真的不能活着走出这个房间了。曹景基指指我，对那两个人说，你们看看他。其中一个人看了我一眼，没有一点笑意。他问曹景基，这是你哥哥吗？
1: 不，不是。
0: 另一个说，
1: 那就是你弟弟。
0: 曹景基说，
1: 我的哥哥弟弟长得其实并不像我。
0: 那两个人感叹说，你们俩可真像，要是你当他或者是他当你，肯定没有人能认出来。我哆嗦了一下，我看着曹景基连忙说，哎，不过熟人还是能够区别出来的。曹景基突然对我说，
1: 要不咱俩就换换。
0: 我一惊，换什么呀？
1: 就是我当你，你当我呀。
0: 我挤出了一点笑，带着讨好的味道说，哎呦，你看你可真会开玩笑，当一个卖字儿的作家有多苦啊。曹景记也对那两个人挤出了一点笑。
1: 你们觉得呢？
0: 那两个人都挤出了一点笑。我们觉得这个游戏很好玩。这个时候，墙上挂的那个破钟敲响了，很刺耳。咣咣咣咣咣咣，丧钟为谁而鸣？我鼓了鼓勇气说，这样吧，曹经济啊，

我还有事儿，我就走了。他并没有像我想象的那样阻止我，他说：“那好吧。”我说：“有空到我那儿玩。”这完全是一种客套，我没给他名片，他根本不知道我的地址和电话。我走过那两个人的四条腿的时候，也跟他们打招呼：“哎，再见啊，啊，再见，再见，再见。”他们是一块儿说的。曹景基说：“我送你吧。”我说：“哎，不送了。”曹景基说：“不行，楼道黑。”出了门，他又轻轻地把门关上，然后低低地说：“要是你发现那个人在北京出现了，你立即通知我。”哦，我随口说，我看不清他的脸。他送我到了楼梯口，有了点光。我回头看了他一眼，那束灯光照着他很白的脸，很吓人。那一刻，我觉得他的眼神可疑到了极点。我低头匆匆地走开，出了那个旧楼，我感到无比的孤独。一个人匆匆走过，看了我一眼，他也许是小偷，他也许在对我说：“小偷向您提示谨防警察。”我一个人坐在漆黑的剧院里，四周的座位都空着，帷幕慢慢地拉开，台上也是一片漆黑，只有一束惨白的光从舞台后直直地伸出来，照在我的脸上。我看不清四周，一个恐怖的故事要开演了。这天下雨了，雷声阵阵。我躺在床上，走在去往梦乡的半路上，亮起了一道闪电，雪白的墙壁上出现了一个人在电脑前打字的侧影。闪电一灭，那侧影就被黑暗吞没了。我打了个冷战，坐起来。是梦吧？幸好还有这样一个借口。一个人经常到编辑部投稿，时间一长，这个人就熟了。他是一所大学的学生会主席，他几次邀请我去他们学校搞一次讲演，主题是恐怖文化。他叫许康，他的脸也很

0: 我去，我去，就这几天时间你安排吧。他极其高兴说，
1: 周老师，谢谢您。
0: 两天以后我真去了，我穿一件挺做作的黑风衣，路上塞车很严重，好像有一辆汽车撞到了高速路的护栏上，有伤亡，因此我到那所大学已经很晚了。梯形教室，我进去的时候学生们都等在那儿了，有近百人。我快步走上讲台，许康介绍我说我是作家，那些可爱的学生就用力地鼓掌，我谈笑风生。我说，恐怖在人类精神世界里占据有很大的空间，人生来就有恐惧，婴孩脱离漆黑温暖宁静的子宫，对光明充满了本能的恐惧，那么临死的时候对黑暗消亡未知充满了无望的恐惧，恐惧潜伏在人类的心理经验中，滋生于人类的想象中。我接着说，人类的安详永远低于人类科技水平的最上限，和浩渺的宇宙比起来，科学太渺小了，像漂浮的一粒尘埃，因此人类的恐惧无边无际。人类的恐惧和人类的想象成正比，恐惧感越强烈，想象力就越发达。我还说，东西方的恐怖文化不太一样，西方更倾向于外星人、机器人、刑事犯，那是某种物质的恐惧，在东方，在中国更倾向于鬼魅，鬼魅包括莫名其妙的事情，不可解释的现象，隐隐约约的神秘的不可抗的力量，那是种精神的恐怖，就像中西医的区别。前一种恐怖不绝望，似乎总是可以抵抗，用智慧，用技术，而后一种恐怖常常是不可救药的，从内部来摧毁你。我写恐怖故事的理念是展现恐怖，解构恐怖，战胜恐怖。这个时候靠近门口有个穿中山装的男学生拿过麦克风问，
2: 周老师啊，现在有一个周德东就在门外呢，他说路上塞车，他刚刚赶到，这就是东方式的恐怖吧？
0: 我说，
3: 差不多吧，不过假如真的遇到这样的事情也不要怕，只要追查，一定有一个周德东是假的。
0: 那个学生惊慌地说，
2: 周老师，我不是打比方，真有一个周德东在门口呢，他和您长得那是一模一样。
0: 我想到了以前发生在天安县的那件怪事，我的心一抖，难道是那个一直飘在阴暗之处的另一个神秘的我又出现了？整个教室里的人都很吃惊，大家交头接耳，很多学生站起来朝后看，坐在第一排主持这次讲座的许康也摸不着头脑了，他站起来走过去想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过了好半天他才回来，他站在我旁边小声地说，
4: 确实来了一个周德东啊，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0: 我问他，人呢？
4: 他已经走了，他听说您在这儿还挺生气，说您是假的，他质问我为什么不把事搞清楚，然后他就挺生气的就走了。
0: 我问他长得什么样，许康上下看着我的脸说，
4: 他长得跟您特别像啊，也穿着黑风衣啊，嘿，这真是怪了啊，只是
0: 什么？
4: 只是他的脸比您白啊。
0: 梯 听完这些话，我几乎忘了自己还坐在台上，我张大了嘴巴，回不过神来。教室里的人骚动了一阵，终于安静下来，静静地等我说话。他们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许康轻轻地碰了碰我，我端正了一下姿势，装作很平静地说：“啊，是啊，啊，刚才是个误会啊，没事了。那么哪位同学还有问题啊？”这时候，那个穿着中山装的男同学又站起来，用麦克风说：“周老师啊，我一直以为写恐怖故事的人应该是最勇敢的，可是刚才，请原谅我的直率，我觉得您害怕了。”这句话很尖利，下面有些骚动，有很多同学站起来朝后看，想看看说这话的人长得什么样，还有一些学生在观察我的反应。我尴尬地咳嗽了一下。是吗？没那么严重啊。不过我确实是有点紧张，因为我担心，我担心我是假的啊。那天我草草地收场了。回家的路上，我看着车窗外的都市灯火，一直都在想。我在想，那个脸上没有血色的周德东。
5: 773系列恐怖故事《我遇见了我》，作者周德东，演播艾宝良。
6: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到的是周德东创作的恐怖惊悚小说《我遇见了我》，责编小底。午夜拍案惊奇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相约。以下是文艺广播精彩节目，欢迎您接着往下听。

0: 以上为广告时间。
1: 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
2: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3: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子夜柔情。我们在哪一颗心上见过，以致如此相互思念？
1: 我们在哪一颗心上相互思念过，以致如此深爱？
0: 我们在哪一颗心，
1: 在哪一颗心上分别，
0: 以致如此相互辉映？
1: 相互辉映。
0: 我们在哪一颗心上入睡，
1: 在哪一颗心上入睡，
0: 以致如此呼唤黎明？

0: 是这子夜的柔情。
1: 子夜柔情。
2: 凡人必有一死，应府呢？眼下是坐在8750米的高度等死，这是珠穆朗玛峰第三台阶的脚下。英府在商海沉浮中经历的一切，正与攀登珠峰一样险象环生。在世界最高处，他逐渐看清了自己的命运和人生。这次他还能全身而退吗？请收听长篇小说《珠峰海螺》，作者黄怒波，演播殷超。
3: 吴京翻着材料，这是封总和师傅区长的小姨子共同组建的一个二级资质的建筑公司的章程。他们共同出资8000万人民币，把这个公司买了过来。实际上，谁也不真正从自己的兜里掏钱。那个女人先把钱垫上了，然后约定多报索赔和工日，拿到了钱再还给那个女人。股份呢？那个女人控股 51%， 封总是 49%。 你们要这个公司干什么？啊？问着话，叶生眼神冷冷地看着封学民。二期的住宅项目。吴京右手又从档案袋里抽出了一份材料，看看。总包方把二期的住宅项目独家转包给他们的公司，收取高额管理费。说着，吴京把电脑往腿上一放，转向封学民，来看看咱们封总。吴京从档案袋里掏摸出了一个 U 盘来，插进电脑接口，一出音就是一片阴声艳语。英府看了看画面，沉下脸，一声不吭地把电脑端起来，朝向了对面的叶生等人。画面被切成了四块，每一块里都是一个男人和两个女孩在床上滚。叶生一眼就认出来，除了封学民，另外三个男人分别是师傅区长、一行长和法院申副院长。封学民的脸肿胀起来，额头上的汗和血一起往腮帮子流。吴京眯起眼看着叶生继续说，你不知道，从3年前项目一开工，封总就叫一个包工头在河北的一个县城装修了一个小楼。这个小楼是包工头的家，一共有4层，底层用来开个茶室，叫听雨轩，上面的3层是卧室。3年中只要有空，封总就陪着师傅区长和一行长、法院申副院长来品茶、打麻将、喝酒。包工头的老婆负责管理茶室，还有招聘茶妹，一年的开销都由包工头换算成工地的索赔工日，封总签字通过。叶生眼睛盯着电脑，一年得多少钱？5-6百万。吴京又从手中的材料找出了一张纸来，这是去年年底包工头报给封总的账单，茶叶210万，酒钱42万，打牌230万，人员工资是170万。叶生把头转向封学民，什么茶这么贵？封学民撇了撇嘴说，这是师傅区长叫安排的，去年托人从香港

刚买回来一片蓝标，宋聘浩级普洱茶。这片茶的陈期有100多年了，花了130万。还有一片60万的印记普洱茶，70年，叫红印原茶。叶生摇起了头。汪来旺拍着周岩怒道：你给大家说说，你从我的业务员里弄走了多少女孩去喝茶，他们的出场费你装进自己兜里，叫我把他们的佣金提高来抵，对不对？放屁！方学民怒喝一声：问你老婆去，他把那些从艺术院校招来的兼职女生当作诱饵，送给了多少大客户啊？这个 U 盘是谁录的？英府眼角斜向方学民。方学民缓了口气，低声说：是我教人录的。录他干什么？英府问道。老板，你只管上新闻讲故事，做公众人物，这盆脏水只能是我这样的人来趟。想想吧，咱们的头上都是爷，不这么伺候，不留后手，你那大房子能这么顺利的盖起来吗？英府被风学民的话惊得语塞。吴京又说话了：风总，你的后手现在管用了，你满意了吧？贪财占色的人证物证都有了，该改个名叫你了。吴京不说话，转着眼珠子。送你4个字：衣、冠、禽、兽。风学民被彻底激怒了，猛地拍下桌子站起来，不顾烫，奋力端起面前的火锅，连汤带肉地泼向了吴京。刹那间，英父站了起来，闪身拉过吴京，只听呼的一声，泼出来的汤水连着火锅砸在墙上，来不及眨眼，滚烫的肉汤又溅回下半席的几个人身上脸上。方学民嘴里骂着脏话，从面前抓起一把不锈钢的餐叉冲了过来，刺向吴京。众人来不及看清楚，英府已经离座，像闪电一样扑了上去，掐住风学民的脖子，抡起手臂一掌磕了过去。风学民双脚腾空飞了出去，撞到了他身后关公的供桌上，一阵稀里哗啦的响动，铜铸的关公从供桌上倒下来，正砸在躺在地上的风学民的鼻子上，顿时血流如注。英府冷冷看着吓呆了的下半席的叶生等人，把自己手中的

0: 砸碎在地板上，大声说道：听着，走出这个门，你们都再也不是总了，停止反省，等候处理，配合好，能让我顺利把竣工备案表拿到手，咱们好聚好散。若还要杀人放火，我就送你们进监狱。叶生摆着双手：
1: 慢慢慢慢，我和冯学民就是这个项目公司的股东，不是你想开可就能开的。
0: 吴京笑了：
1: 哼，已经不是了。正好把你们二人的身份证还给你们。他转向互相眨巴着眼睛的几个年轻人：给他们股份的时候就约定，每人放一张身份证在公司，再把空白的股权转让书签好字。如果出现今天这样的损害公司利益的行为，股权就无偿转让给公司。说着，吴京笑嘻

0: 伸手松脖前的领带，不料一使劲儿把领带反倒系得更紧了，顿时头晕眼花，
1: 天旋地转。
0: 啊！怪异的叫声震惊了所有人。风学明握着不锈钢餐叉的手高举，把那叉子狠命地扎在自己平放在桌子上的左手背上，一张大嘴快裂成两半。风学明抬头死死盯着英府，不报此仇，誓不为人。于曼丽双手捧住脸，突然失声大哭。英府冷冷地看着风学民咬紧牙关从手背上把餐叉拔出来。风学民，信不信由你，我看到了你的下场，今天你流的血只是个小意思，不是咒你，你知道吗？你必死无全尸。说完，英府不再理会叶生等人，瞪着吴京，送他们回家，不许他们开车，用公司的中巴拉着，叫保安队长跟着，一个一个的交给他们的家人。然后他双手向下，冲着年轻人往下摁，来，涮肉吃菜，一锅烩。叮嘱着两个保安队长上了中巴，目送中巴拉了一车仇恨满胸的醉酒之人远去。吴京站在阳光下闭目向天，两行热泪流了出来。秘书张丹丹一直在一层大厅等候，看着吴京伤感，张丹丹递过来一张面巾纸。接过纸巾，吴京左右擦了两下脸，然后一使劲儿，顺手把纸巾揉成团捏在手心，瞪大了眼，上下打量了一下张丹丹，你现在也该走了。张丹丹白净的脸颊泛上来红晕，单眼皮的细长眼眯了起来，两片单薄的红唇紧紧地抿住，

手里紧攥着香奈儿手包，向吴京睁圆了双眼。是怎么个嘲法？吴京扬起脸，两个眼睛在张丹丹脸上上下左右扫视了一遍，点点头说：行啊，在中欧学得不错啊，不愧是我的学妹。中欧教的是合作，是团队精神，可没说把员工当马仔，当家丁。张丹丹并不示弱，她接着说：说心里话，我一入职就看透了，你的老板压根没有合伙人意识，可人家叶总处处能看到员工的难处，一门心思在项目上。吴京瞪起了眼，项目规划、定位和概念设计、资金盘子，不都是董事长亲自操刀的吗？张丹丹点着头说：我同意你这个说法，但是员工尤其是高管有权保护自己不被老板糊里糊涂的给卖掉。好，顺着你这个理儿说，员工就可以心安理得的偷这个企业、抢这个老板的。张丹丹睁圆了眼睛，叶总不是贼，他是这个项目的股东和操盘手。吴京斜眼瞥了一下张丹丹，嗨，这叶总魅力无比呀，你这一句句的把他的所作所为讲得比他自己讲的还要高尚，看来真是有钱能使鬼推磨，才从他的海外地产私募基金每月领取50000元的劳务费，你就连人带薪都归了他了。张丹丹脸上的红晕消退了，刹那间变得惨白。你们这些贼竟敢翻我的抽屉，进我的电脑。吴京眯起了眼睛看着张丹丹慢声说：你是董事长身边的贼，叶生是这个企业的贼，居然都敢把自己当成罗宾汉。张丹丹辩解道：我把红印黑字的合同给股东看看就成了贼了，股东的权利呢？啊，叶总叫我留意你老板的举动，是怕他把大家卖了。

0: 有人布下了天罗地网，你家老板无路可走了吗？吴京的嗓门突然高起来，竟有几分嘶哑，今天他们要杀人了。张丹丹不说话了，他从手包里掏出镜子，看看镜子里的自己。吴京拉了一下张丹丹，到茶水室找了个空位坐下。茶还没上来，张丹丹先哭出声来。
1: 真惨，我从中欧毕业后第一份工作是和几个同学创业，结果不到一年大家打得不欢而散。第二份工作是娶一个国企给总裁当秘书，总裁和董事长明争暗斗，结果董事长被双规了。他呢，从13楼的窗户刚看见纪委的车来了就跳了下去，一地的血我至今难忘。没想在这儿干了几年又被卷入这腥风血雨之中，要被扫地出门了。
0: 张丹丹止住抽泣说道，
1: 吴姐，你告诉我，这天高地大的，这怎么就容不下我这一个小女子呢？
0: 吴京的眼眶也红了，连忙端起缸上的茶水喝了一口，有些烫。丹丹，董事长下不了狠心让你净身出户，他说你是一个有事业心的年轻人，跟别人不一样，他愿意做你的投资人，支持你去创业。张丹丹半张嘴，两片红唇抖动着说，
1: 天哪，

0: 端着茶杯看着张丹丹。丹丹，前年的六月，你是不是借着休年假的理由偷跑到意大利的维罗纳去和叶生相会了？张丹丹脸涨得通红。是，他是接董事长派他去法国考察葡萄酒庄，约了我去的。吴京不顾张丹丹的窘迫，轻声说道：从那个时候起，我们就知道你是叶生的人了。我说要立刻把你开了，董事长却说咱们来个将计就计。张丹丹的嘴唇又闭得紧紧的了。
1: 听众朋友，房怒波的长篇小说《珠峰海螺》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该书已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演播殷超，责任编辑吕鲁波。感谢您的收听。

想你追逐的脚步无法停靠，把青春的骄傲都写在脸庞，眼中始终闪耀着无尽光芒。

栖居梦想天堂。

0: 听到的是今晚我们说电影，
1: 太阳还未落山，放电影的人便忙碌起来了。四根粗长的绳子扯起了白色的银幕，高高的把它悬挂在半空中。
2: 电影放完了，
3: 明天二分场还有。
1: 电影是视觉和听觉的艺术，我们可以听到高山，可以听到大海，可以听到历史，可以听到未来，可以听到你我心灵的呼吸。
3: 咱们这个地方放场电影

悲伤逆流成河是根据郭敬明同名小说改编，由洛洛执导，赵英博、任敏、辛云来、张若楠、朱丹妮主演的青春校园影片。它主要讲述了上海弄堂里一起长大的一对年轻人齐明、易遥在校园内外情愫纠葛，并且在一次次的流言蜚语中卷入校园欺凌，最终以悲剧结尾的故事。影片在2018年9月21号上映，2020年8月14号复映。大家晚上好，我是殷超，这里是今晚我们说电影。今天的黄金强档单元，我们就一起来分享国产影片《悲伤逆流成河》的故事。这部影片呢，自上映以来，日均保持票房就在1900万左右。2018年9月30号，受到国庆档影片集体上映的影响，一度跌至328万。那么经过触底反弹，再次回到日均1500万左右的票房，最终呢成为了一部真正的票房黑马，总票房达到3.57亿人民币，他还获得了第一届金重电影青年年度青少年选择奖和第26届北

0: 多少钱？挂号吊这个药花了多少钱？我得还你啊。
1: 钱的事你就先别管了，先好好睡觉吧。
0: 季明，也就是对我太好了，好歹有时候我劝你做什么都是理所当然的，很有可能有一天你把心掏出来放在我面前，我也觉得没什么，没准还会在上面踩上几脚。秦明，你还是别对我这么好了，你对我越好，你的感情就显得更廉价了。
1: 你这突然胡说什么呀？
0: 没有，我就想知道多少钱罢了。
1: 都说了这个你先别管了，

0: 别管我了，跟我沾边的人都会倒霉的。
1: 你不应该感谢我吗？我刚刚简直妙手回春，华佗在世。
0: 这次不是这么用的。
1: 不重要不重要，重要的是我刚刚救人性命，脑子一热，这行为本身，我刚刚脑子里什么都没有去想，我蹭一下我就跳下去了。
0: 其实我倒挺羡慕你的，我这个人做什么事都考虑后果，但我的人生依然很糟糕。
1: 我在想刚好可以凭这个保送吗？哎，加分总行吧，加分总行吧。哎，我叫顾森西，西是那个
0: 饮食歌三七巨星的七，不要木字旁。我知道，
2: 原来就易遥的叫做顾森西，他还有一个双胞胎姐姐叫做顾森香。
1: 哎，你明天敢不敢旷课？
2: 第二天早上，顾森西带着易遥来到公园里，两个人开心地玩了一上午。最后易遥投身进海洋球池，把自己埋了起来。随后顾森西把易遥拉了起来。
1: 失足落水少女，获救了，获救了，太感人了，让我们现在就来采访一下失足落水少女此时此刻的心情。
0: 不是失足落水少女，是失足少女。
1: 失足个屁，
0: 算了吧，你还是别管我了，跟我沾边的人都不会有什么好运气。
1: 英雄救美那是生物的本能。
0: 你是不是从来都没有认真的上过一堂课？
1: 生理卫生我听得很仔细，我差点就选上课代表，我全勤。
0: 生物的本能叫趋利避害，人们看见糟糕的东西都想要躲远，只有看见美好的东西才想要靠近。
2: 顾森西若有所悟，索性坐在易遥的身边。
1: 靠近吗？我告诉你易遥，他们就是感觉到你的害怕才来了近道，你越害怕他们就越来近，你要反击回去，投之以桃，报之以李。
2: 在顾森西的启发和帮助下，面对来自同学的欺凌，易遥开始反抗，这让所有人都感到震惊。齐明就非常反对易遥的举动，为此还跟顾森西打了一架。这一天学校组织大家去科技馆参观，参观完科技馆回到车上的易遥发现自己之前落在车上的书包里的钱没了，原来是唐小米用他的钱买了蛋糕。愤怒的易遥一下把唐小米推倒在过道上，失去理智地拿出药水喷向唐小米的眼睛。随后齐明陪着唐小米去看了医生，然后到河边找到了易遥。
3: 还好唐小米眼睛没什么问题。你跟老师解释了吗？
0: 我也没什么好解释的，我确实恨唐小米，我就是故意的。
3: 如果他眼睛真有什么状况，你是会有大麻烦的。
0: 我身上大麻烦还多着呢，还轮不着唐小米。
3: 所以你着急用钱就是为了治这个病吗？
0: 是。
3: 你就没什么好跟我解释的吗？
0: 我要跟你解释什么？比如呢？
3: 比如你为什么会得这个病？这又不是感冒发烧。
0: 你以为呢？你以为我为什么会得这个病？也就是觉得我跟我妈一样，对吧？
3: 我没这么想。
0: 那你怎么想？你是没想，其实你什么都没有想。你这些天这么忙，忙着数学竞赛，忙着认识新朋友，哪有功夫想别的？
3: 你就非得这么说话吗？
0: 我只会这么说话。苦的酒不知道甜是什么，仙人掌做不了花，没办法让人捧在手心里。
3: 算了，我送你回家吧，走。
0: 这个时间我还不能回去。
3: 什么意思啊？
0: 秦明，你别管我了，你的人生好好的，非跟我搭在一起干嘛呢？
3: 可是我们从小到大都是一直在一起的呀。
0: 在一起？你告诉我，是哪种在一起？是你跟郭森香那种在一起吗？
3: 当然不是了。
0: 秦明，你可能真的没有尝到过得不到是什么滋味吧，什么都得不到，就连风都会绕着你走的。你生得好，过得好，

0: 你的困难，你的麻烦，和我的，从来就不是一回事。
1: 就算这样，我觉得别人就算落到跟你一样的境地，也不会做出你那些行为。
0: 那些行为？什么行为？你就看见我把药挤在唐小米脸上了，那你知道他们是怎么欺负我的吗？齐明，我从小就羡慕你，你爸爸妈妈都爱你，你妈不拿三字经骂你，不像我，全弄堂的人都知道我是贼骨头赔钱货。你生活在光亮里，你就觉得全世界都是光亮的。

0: 体面的人就算断了手脚也不会去讨饭，你们都是
1: 活该，都是活该，对吧？如

0: 这一天放学之后，易遥在路上偶然碰到唐小米被别的同学欺侮的场面，唐小米就哀求易遥不要说出去，但是易遥没答应。唐小米就准备找人教训易遥，他给易遥发了一条短信，询问他是不是齐明的女朋友，后来又说齐明有东西带给他，约在学校后门见。由于顾森香当时是齐明名义上的女朋友，所以易遥想都没想就将短信转发给顾森香了。没想到顾森香赴约后遇到唐小米找来报仇的人，顾森香吓得跑进了一处工地，爬上一栋建筑的楼顶，最终无处可逃的顾森香从楼顶摔了下去。这下易遥转发的短信成为了杀死顾森香的导火索，所有人都在指责他间接杀死了顾森香。无论他怎么解释，大家都不听。最终彻底绝望的易遥决定以死来证明自己的清白。他跑到波浪湍急的黄浦江边，闻讯而来的同学们站在岸上，大多数人不仅不阻止，还一个劲儿起哄刺激你。顾森西也赶到岸边，他推开众人冲了前面。
1: 你要你干嘛？你给我上来！
2: 你不要管我。没杀过人。
1: 不是他，短信不是他发的。
2: 就是。
3: 顾森西，你是不是糊涂了？
1: 你们给我闭嘴！
2: 你们没杀过人吧？
4: 我们杀什么人？
2: 你们今天就会知道杀人是什么滋味。
1: 你要干嘛？为谁？你上来！
2: 你不要管我！你们永远都不会承认自己做过的事有多恶毒。将来你们只会说，我怎么不记得？怎么不记得我把红墨水丢到他身上？我就是闹着玩的呀！
4: 开玩笑。
2: 还有你，你会说我没有喂他吃过垃圾，没有泼过他冷水，没有扒过他衣服。你们之后的日子舒舒坦坦，没有一点心理负担，你们回首自己的人生，觉得自己挺好的了，觉得自己没有做过什么伤天害理的事，太恶心了，实在是太恶心了。
4: 他不会是认真的吧？
5: 如果我永远忘不掉，如果我忘不掉，怎么被你们欺负？怎么被你们侮辱？粉笔灰塞嘴里是什么滋味？火机烧头发是什么滋味？被你们一口一个一口一个喊杀人凶手是什么滋味？如果我永远忘掉，你们也别想忘掉。你们骂过我最难听的词，编过最下流的绰号，你们动手的没动手的都一样，你们比石头还冷漠，又恶毒又愚蠢，你们胆小怕事，别人做什么你们就跟着做什么，你们巴不得世界上多死一个人。因为你们的日子真的无聊，因为你们觉得自己不会承担任何后果。杀死顾森香的凶手不知道是谁，他杀死我的凶手你们知道是谁。
0: 易遥义无反顾地跳入了冰冷的河里，所有人都被吓到了，但是只有顾森西跟着下水救回了易遥。 顾森西把易遥救回来之后，顾森香之死也真相大白，隐藏幕后的唐小米受到了法律的制裁。一切尘埃落定之后，顾森西转学离开了这个伤心之地。影片最后打出了字幕，愿所有的青春都可以被温暖对待。
6: 电影是梦想与现实的碰撞，
7: 你已经有了洞察力，你有。
6: 电影是光与影的交流。记忆中的过往，幻想中的未来。今晚我们说电影，精彩上映。
0: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今晚我们说电影，我是英超。今天的黄金强档单元，我们来分享的影片是《悲伤逆流成河》。这部影片大胆采用了很多青年演员，熟面孔只有邬君梅、陶慧敏、任重三个人。影片的内容围绕主人公高中女生易遥展开，可以说是一部青春、校园还有罕见的霸凌题材，这和日本影片《生之行》有异曲同工之妙。为国产青春影片拓宽了题材，也让观众对青春影片多了一些沉重的思考。影片的意义也在于能让更多人不再选择被霸凌，让受害者有勇气反抗，让沉默者不再冷眼旁观，让学校和家庭更加关注，让相关法律更加的完善。好的，节目最后我们来分享影片的主题曲，由张韶涵演唱的《如何》。

0: 以上为广告时间。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
2: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3: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今晚我们说电影。
1: 太阳还未落山，放电影的人便忙碌起来了。四根粗长的绳子扯起了白色的银幕，高高的把它悬挂在半空中。
2: 电影放完了。明天二分场还有。
1: 电影是视觉和听觉的艺术，我们可以听到高山，可以听到大海，可以听到历史，可以听到未来，可以听到

0: 魏晋北从小志向很明确，爱赚钱。因为对人生很失望，他站在了一栋高楼的天台上。
1: 我叫魏晋北，从22岁创业开始，我就从未错过任何一个风口，做过共享单车、生鲜配送、交友 APP 以及各种电商。很多人说我爱好过于广泛，他们还是不够了解我。其实我很专一，只爱钱。
2: 哎，真棒。
1: 最近一次失败是15天前，仅剩的89万全赔光了。从那时候起，我就开始失眠，一分钟都睡不着。有人建议我去看心理医生。现在我站在38层楼的天台，距离地面100米。按照9.8的重力加速度，4.472秒之后，我将会和这个世界告别。5、4、3。

0: 因为不方便，几乎没人网购。以前我在城里送快递，为了抢个客户，恨不得大打出手，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在我们快递这行，客户就代表着财富。要是我在这里开了快递站，打通这最后的20公里，以黄陆村为起点，辐射周边，以后中国有多少农民，我就有多少客户。除了这几个，你看这里像不像一团蜜？就差一根吸管。
1: 不像，这儿像是一坨牛粪。你就算插根吸管，最多也是在搅屎。
2: 你先搞清楚一件事情，这里不是没有快递而没有网购需求，是因为没有网购需求所以才没有快递。你别本末倒置了。刚吃饭的时候我都注意了，除了现在走这几个年轻人，村子里边就剩下老人跟小孩了。所以啊，留在村子里边的根本不是你的客户，现在走这几个才是。
0: 所以我才把我的想法告诉你啊。你是电商，我是快递员，咱俩门当户对啊。
1: 你别说啊，我不想再经历一次失败。
0: 所以你迫切需要一次成功。
3: 我需要的不是一次成功，我需要的是远离失败。
1: 对，
4: 在偏远的山村创建快递站，不仅是魏晋北

0: 心。彭秀兵的乐观也感染了魏晋北，他们一块儿继续想办法。他们想通过李少群的咖啡养活自己的快递公司，但是没成想，不管怎么劝说，李少群就是坚决不同意卖咖啡。没办法，魏晋北偷偷以李少群的名义参加了世界生豆大赛，最终呢，他们的咖啡战胜了许多顶尖高手，获得了世界银奖。消息传来，仨人都很兴奋异常。晚上，他们爬上了村里的一棵大树，聊起了自己的过往。李少群也向他们打开了心扉。
1: 好想回到小时候啊！
2: 16岁的时候，我跟我爹吵了一架，我就离开了家，离开了这个地方，发誓再也不回来了。
1: 那你现在不是回来了？
2: 10年我就明白一件事儿：城市不是我的家。回来了，发现这里也不是家了。以前跟我爹还吵吵架，现在架也不吵了。吵架至少还算是种交流吧。小时候我爹逼着我做茶，好喝不好喝全在他一张嘴。我要是做茶，一辈子被他看不上。选择咖啡，算是对他的一种对抗吧。没想到，咖啡竟然选择了这里。兜兜转转，这就是命吧。
1: 生在这里是我们的命，这个改变不了。但是没说我们不可以改变这里吗？你老说一辈子一辈子，一辈子那么长，你有什么做不了的？我们两个都一样，都想去看看山那边是什么东西，却忘了山这边是什么。
3: 好，我决定今天晚上要睡在这里。
2: 你呢？
1: 他不睡觉。
2: 睡不着啊？从我开始创业，我就没再睡过一个好觉，每天都在琢磨着未来趋势和下一个风口，生怕自己错过什么。但人越想抓住机会，就越什么都抓不住，找不到问题就开始怪罪运气，后来才发现就是我这人不行。之前在北京一宿一宿睡不着觉，一开始的时候吃一片安定，后来吃4片都不好使。上网查，网友人建议我一次吃10片。从要不起效起，我就再没敢往窗户边站过。一站觉得地心引力特别强，想一下跳下去。
0: 说着，他们的周围神奇般飞来了很多的萤火虫，就像点点的繁星在夜空中舞动闪烁。在这梦幻般的夜晚，三个人在大树上进入了梦乡。第二天，当朝阳染红了远处的群山时，他们醒了。魏晋北第一次睡得这么踏实。
2: 我在北京最高的写字楼里边上过2年班，但我从来没看到过这么远。顾问，我们现在成功的几率是多少？
4: 从今天开始，我不当顾问了。你有咖啡吗？你有快递吗？我有电商吗？咱们三个一起干吧。好。
0: 说干就干，魏晋北抛出了自己的设想打算。
4: 农产品小商品化三大要素，产地、物流、终端，这也刚好是咱们三个人的专业范畴。做事情讲究天时地利人和，我们占了其二，唯独只差一点，地利。因为如果单纯按照你700多个咖啡树

影片之中的很多桥段都是拍摄现场大家一块碰撞出的火花。影片拍摄一共用了32天，很多细节也都是编剧团队创作过程中编的。比如说彭昱畅和尹昉拍摄咖啡广告片，刘昊然、彭昱畅、尹昉三个人吃烧烤跳舞，返乡快递员自报姓名等等，甚至片尾音乐都是彭昱畅在片场听的歌，导演许宏宇觉得跟片子特别默契，就成了片尾曲。此外呢，这部影片里的村民都是云南古寨里土生土长的农民，这是他们第一次拍戏，他们奉献了很真实的表演。刘昊然在采访的时候就说，演员是在演戏，但群众演员可不是在演戏，就是你不用特意的编排他们要怎么做，要做什么就好了，他们会用极其真实的表达方式展示他们在生活中本来的面目，能让人体会到极度的真实。好的，节目最后我们一起来分享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小说联播。日复一日的牵挂，
1: 是我。你告诉我，你到底有没有爱过我？
0: 张爱玲在秋天度过了她最后一夜，年复一年的感动。
2: 我从来没有要求你爱过我。
3: 这是一场无声的战争。
4: 再见。
0: 小说联播，小说联播。

0: 首爱的乐曲，缠绵而泣血。
1: 一颗美的灵魂，
0: 轻盈而柔情。
1: 吟唱一曲人生的咏叹，穆斯林的圣洁诗篇，为人心作传，为人心谱曲，穿越历史岁月的烽烟，吟唱一曲凄美哀婉的爱情悲歌。
0: 他追求一种圣洁的美，正是这种美，深沉的美，崇高的美，使人的灵魂得到升华，是他扬起了穆斯林美的灵魂。
1: 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百集配乐长篇小说《穆斯林的葬礼》，作者霍达，由徐涛、李慧民演播。
2: 倒坐南房里躺着的韩子琪奄奄一息。
3: 韩子琪茫然地望着床铺上方的顶棚，眼空无物。几十年前的往事却涌上了心头，他至今清清楚楚地记得图罗耶定爸爸的教导，圣训规定的念、拜、课、斋、朝这五功是每一个穆斯林必尽的基本义务。惭愧啊，这五功我一样也没能完成，怎么能算是个合格的穆斯林呢？又有什么脸去见真主？我不敢，我不敢啊！到了那个世界，这一切都要清算，更何况我还……
2: 别说了。韩太太她当然知道，丈夫要说的是她当年跟玉儿的那件事，触犯了教规，这是丈夫的罪，是玉儿的罪，也是韩太太心中永远的痛。可是在这个时候，韩太太还愿意让韩子琪当着儿孙的面再揭那块伤疤吗？他爸，过去的事儿就别再提了。老话说呀，金无足赤，人无完人。是啊，一辈子婚姓没有，谁也做不到。那杨之玉上还保不齐有点褶儿呢。

风雨声中飘忽不定，随时都会烟消火灭。这微弱的烛光将伴他远行。韩子琪那痉挛的双手紧紧攥着蜡烛，怀着忏悔，也怀着遗憾，怀着恐惧，也怀着希望，站立着，向黑暗

0: 百感交集。离开这里又是33年了，离家时满头青丝，归来时已两鬓染霜。33年，四海飘零，天涯孤旅，山阻水隔，雨夜茫茫。但他不可能真正忘了这个家，这里有他的女儿。天天隔海望家乡，夜夜梦中唤新月。屈指算来，女儿已经进入中年，长大成人了，妈妈所嘱望的一切也一定实现了。现在妈妈已是六旬老人，再不回来怕见不着女儿了，该回来了。梁冰玉站在青石台阶上，心里激动得发抖。她看见那块刻着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字样的汉白玉标志，心里犹豫惶惑，这个家发生了什么变化？这个家是怎样的现状？他完全不知道。他抬起手，心砰砰地跳，他终于拍响了门脖上的铜环，急急地正向他那心跳。
1: 一阵脚步声之后，门开了，一个亭亭玉立的少女出现在门里边，洁白的皮肤，俊秀的脸庞，黑亮的眼睛，长长的睫毛，正吃惊地看着梁冰玉。
0: 啊，新月，新月！
1: 梁冰玉一把抱住了少女，少女惊慌地挣脱了她。
2: 您是谁？我不认识您。
1: 然后扭过头来朝里面喊着：
2: 妈，您快来！
1: 梁冰玉茫然地松开了手。
0: 哦，这不是新月，新月该是30多岁的人了，可是她可真像新月呀，也许是新月的女儿吧，还不认得姥姥呢。
1: 这个少女当然不是新月，她是陈淑燕的女儿洁绿，14岁了，长得活脱脱的一个新月。陈淑燕听见女儿的喊声，从

0: 婆婆又复活了，或者是她的灵魂探家来了。
1: 梁冰玉一听见这一声妈耶，心激动的快跳出了喉咙，面前这个中年妇女必定是她的女儿无疑了。
0: 心月，哎呦，我的心月，妈妈回来了。
1: 陈淑燕一愣，
0: 您是小姨吧？心月，不要再叫我小姨了，我是你的亲妈妈呀，妈妈想你想你，快叫一声妈妈吧。小姨小姨，我不是心月，我是天星的爱人。天星，天星在哪儿啊？心月在哪儿啊？啊，小姨。陈淑燕寻思着该怎么对他说，只能答非所问，指着倒座南房说：“啊，进这屋吧，里边啊早不是咱的了。”
1: 倒座南房里，天星耷拉着脑袋，正在和儿子清平一起吃早点，薄脆，芝麻烧饼。待会儿吃完了，他和淑燕还得赶紧去上班，本命挣钱。两个孩子去上学，清平16了，正上高中，妹妹上初中，哥俩一个学校，都在回民中学。天星和新月都是从那儿毕业的。望着突然归来的小姨，天星呆了，傻了，脸阴沉的像个青铜疙瘩，后嘴唇哆嗦着，眼睛里闪着泪花。
0: 故园虽在，人世沧桑，这个家变得不可辨认了。梁冰玉走进倒座南房，觉得像走进了别人的家，一切都是那么陌生。只剩下倒座了。
1: 天星一言不发，他没法向小姨解释，一肚子的话没法说。难道要说房子吗？现如今上边倒是要落实政策了，统统退还给天星，还要当文物保护。想起来保护的时候，他已经破烂不堪了。你们爱怎么保护就怎么保护吧，我天星不要了。两个工人挣不了几个钱，没那么大开销，五间倒座就够了，里院谁爱住谁住，管不着。抄家抄走的那些玉本来也应该退还，因为文物价值极高，就折价归公了。发给天星一笔数目惊人的钱，算是对天星捐献文物的奖励。天星不要，爱玉的人没了，钱还管什么用？儿孙不靠祖业，靠自个儿的两只手挣钱。
0: 这些其实也不是梁冰玉所关心的，他急切地问，家里的人都在哪儿啊？心月在哪儿啊？
2: 没了，没了，你想见的不想见的都没了
0: 啊！
1: 晴天霹雳，把梁冰玉震昏了。他手中提着的圆圆的纸盒，啪的落在地上。纸盒裂开了，那里面是一块精致的生日蛋糕。今天是阴历6月初5，是女儿的生日，她记着呢，才赶在这一天到来。可万万没有想到，生日已是铭记。
0: 巍巍西山，一片翁雨葱茏，像是用碧玉、用翡翠铺成。山脚下，丛林茂密，绿荫森森，累累硕果把枝头压弯了，将要成熟的桃子、梨、苹果垂下来，像是要亲吻那肥沃的土地。这就是当

0: 年的回民公墓，一场人间浩劫也殃及了死者，土坟和墓碑都荡然无存了，只留下这肥沃的土地每年滋养出丰硕的果实。穿过果树之间的空隙，梁冰玉默默地徘徊，踏着那松软的褐黄色的土地。
1: 穆斯林们的遗骨和灵魂不会因为土坟墓碑的消失而消失，他们和这沃土和这果园并世长存。地上没有任何标志了，也就没有人再惊扰他们了，他们将永远在这片苍翠的果园里安息。古兰经中曾用那么优美的语言描述令人神往的后世天园，那是人间没有的乐园，那里浓荫蔽日，芳草铺地，鲜花盛开，硕果满园。进入天园的穆斯林们在绿荫的庇护下不觉得炎热，也不觉得严寒，他们随意采摘园中的果实，用银盘和晶莹如玻璃的银杯饮用园中的礼泉，有许多俊秀童男和黑眸童女服侍他们。在那里听不到恶言和谎话，他们永远不再遭受痛苦和灾难。新月已经生活在天园了吗？
0: 梁冰玉默默地在园中徘徊，他看到离他不远的地方有一个身材高高的中年男子久久地伫立在一棵树旁，脸色阴郁，神情凄楚。那男子久久地伫立着，凝视着面前的土地，一动也不动。男子的手里提着一把小提琴，他的年纪看起来不过40多岁，头发却已经花白。他一定也是来为亲人游坟的，但是坟已经找不到了。也许他伫立的地方正是他的亲人的栖身之所。梁冰玉不知道女儿所在的确切位置，但他确信女儿就在这片土地之中，就在他的身边。他默默地走遍了园中的每一寸土地，确信女儿一定听到了妈妈的脚步声，一定看到了妈妈那望穿了的双眼，一定听见了妈妈心中的呼唤。梁冰玉从那个中年男子身边走过，那个人一动不动，连看都不看他一眼，除了那男子面前的那一片土地，除了他心中怀念的亲人，他把世界上的一切都忘了。
1: 楚燕朝听见了新月那稚嫩的然而却是抑郁的声音。
0: 楚老师，鲁迅为什么要写其死啊？
1: 也许他要唤醒沉睡的人生。
0: 庄子为什么要给500年前的骷髅起死呢？
1: 也许是要他重新生活一次。人生虽然艰难，生命毕竟可贵。庄子认为人生应该像鲲鹏展翅，扶摇而上九万里，绝云气，覆青天。
0: 楚燕朝听到了一声深深的叹息，来自九天之上，来自九泉之下，来自天地之间，其实这来自他的心里。

梁冰玉轻轻地走过去，心里只想着自己的女儿，跟那个人一样。暮色悄悄地降临了墓地，婆娑树影渐渐和大地融合在一起，满目雄浑的黛色，满园温馨的清香。西南天际一弯新月升起来了，徐徐的，淡淡的，朦朦胧胧，若有若无。

0: 小提琴声，如泣如诉，如梦如烟。琴弓亲吻着琴弦，述说着一个流传在世界的东方家喻户晓的故事，梁山伯与祝英台。
1: 梁冰玉在琴声中久久地伫立，她的心被琴声征服了，揉碎了，像点点泪珠在这片土地上洒落。
0: 天上新月朦胧，
1: 地上琴声飘渺，
0: 天地之间久久回荡着这琴声，
1: 如清泉淙淙，
0: 如絮雨呢喃，
1: 如春蚕吐丝，
0: 如孤雁盘旋。
2: 荣获茅盾文学奖的百集配乐长篇小说《穆斯林的葬礼》今天全部播送完了，作品由北京出版社出版集团、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和人民文学出版社同时出版，
3: 作者霍达。

0: 相声佳作。上半时呢，我们请您听英宁王大磊合作的《三国人物论》。他们二位呢，是从小一起成长起来的艺术伙伴，也是生活当中的好朋友，也都是供职于中国煤矿文工团的相声名演员。那么提到他们跟北京文艺广播的渊源是很深了，他们二位和主持人小底共同打造的王牌节目娱乐72变啊，用脱口秀情景剧的方式呈现社会百态市井生活，可以说是近些年来的北京广播听众的共同记忆。他们二位呢也参与了很多电台的广播剧和节目的录制工作。今天我们就请您听他们二位表演的这段《三国人物论》。
1: 非常高兴为各位演出。
2: 哎，
1: 我们两个人走上舞台以后，观众们报以热烈的掌声。
2: 是，
1: 您知道欢迎谁呢？
2: 欢迎谁啊？
1: 欢迎您呢。
2: 是吗？
1: 当然。
2: 哦，哎
1: 呦，看看，
2: 哎呦，谢谢各位啊！
1: 大家对您特别的喜爱，
2: 是吗？
1: 优秀的青年相声演员。

0: 啊，您问谁的能耐最大？哎呀，这个您要问一般人还真不见得知道。
1: 我问他们，他们都不理我。
0: 嘿，我就能告诉你，
1: 这个碰对人了。
0: 哎，因为我知道
1: 您是研究三国的专家。
0: 说这《三国演义》通篇1247位当中，谁的能耐最大？我一说，各位都认可。
1: 谁呢？
0: 诸葛亮。你看看，没错吧？姓朱叫葛亮，这位能耐最大。那位都认可了，诸葛亮。哎，干嘛去你？哎。
1: 我不跟你说。
0: 你跟谁说去？
1: 我跟你妈说。
0: 我跟你打哪看出那是我妈呀？
1: 人家坐第一排呢。
0: 坐第一排这么些位都是我妈，受得了吗？
1: 这岁数合适，要不然
0: 别对付。
1: 你刚说完那位，对，
0: 这叫什么共鸣？
1: 共鸣好，民族公这说一句，东单都听见了。
0: 哎，说明大家伙都认可，姓朱叫葛亮这位能耐最大。
1: 好，爱怎么说怎么说吧。
0: 嗯，怎么着爱怎么说怎么说。
1: 人家父姓诸葛，单字明亮。
0: 你甭管怎么说，写出来是不是那仨字？有逗号吗？诸葛逗号亮。
1: 没有。
0: 所以这诸葛亮搁这理解嘛，对不对？理解不同嘛。
1: 好，理解万岁，理解万岁。诸葛亮有什么能耐？
0: 啊，诸葛亮能耐太大了，
1: 您给介绍一下。
0: 仰察天文，
1: 嚯，
0: 俯知地理，中晓人和，明阴阳，懂八卦，知其门，晓遁甲，运筹帷幄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诸葛亮，智慧的化身，五乡侯。
1: 太厉害了。
0: 多厉害。
1: 诸葛亮，
0: 嗯，
1: 您说了，智慧的象征。
0: 对，
1: 又被封为五香肉。
0: 哎，五香，我这等会儿，你等会儿，
1: 颇受好评。
0: 是，你饿了？
1: 什么？
0: 五香猴，五猴没有肉。
1: 哎，五猴。
0: 嗯，
1: 诸葛亮最厉害。
0: 对，
1: 这个大伙公认。
0: 那是，
1: 你妈带头说的这个对。我们都
0: 听到。你就别老提我妈的事儿，好不好？
1: 恭喜您啊，得一大胖儿子啊！跟您道喜，
0: 这事还坐实了。
1: 大家伙都是见证人。演出结束，咱们民族饭店吃喜面，
0: 吃喜。
1: 好啊，谢谢，给您道谢道谢。
0: 你这起哄来了是吗？
1: 不是，这是
0: 咱们这是讨论三国呀，是认亲来了，这是。
1: 都有。
0: 没那个。
1: 好嘛，诸葛亮能耐最大。
0: 对。
1: 这我不问您，我能长这学问吗？
0: 嘿，您算遇着了。嗯。
1: 耽误您演出了，
0: 您别客气，
1: 您继续表演
0: 啊，
1: 我订饭店去。
0: 哎，对，嗨，
1: 回去，
0: 订饭店，订，看看病去吧先，脑子有问题这个人。您说他问这问题，一般人还不敢回答，也就是、
1: 哎、
0: 你怎么了？你哎什么你？
1: 我想起个事儿来。
0: 什么事儿？没带钱，订饭店没带钱。
1: 《三国演义》哈，
0: 啊，
1: 这部书啊，
0: 嗯，
1: 到后影的时候啊，
0: 你等会儿吧。
1: 啊。
0: 您这满嘴没有普通话，后影儿、
1: 听不懂。就
0: 结束啊，
1: 这就灭了的时候。
0: 灭了
1: 啊，
0: 还灭了呢、啊哎。
1: 有这么一个故事，
0: 哎，
1: 六出祁山，
0: 都知道啊。
1: 诸葛亮带着自己的兵将，
0: 嗯，
1: 冲打这祁山，
0: 是
1: 六回都让司马懿给打回来了
0: 啊。
1: 最后五丈原，魏延闯灭七星灯，
0: 对。
1: 诸葛亮在这正做法呢、一看这油灯啊，
0: 做法
1: 还求寿呢、
0: 求寿不是这样求，您知道吗？
1: 哦，
0: 啊，仗剑这样，啊、
1: 对，拿着剑呢，正求寿。
0: 诸葛亮还会广场舞，您看见没有啊？
1: 我不懂啊，
0: 您别瞎比划。啊、
1: 魏延闯进，
0: 嗯，
1: 这大帐把这油灯给闯灭了。
0: 嗯，
1: 诸葛亮一害怕，game over 了
0: 啊，游戏结束了啊。
1: 油灯倒了，他就人死了。
0: 是啊，受尽了。
1: 那要赶上停电怎么办呀？
0: 那会儿也没电。
1: 六回打去，都让司马懿给揍回来了。
0: 啊，
1: 油灯一倒，人就死了。有能耐偏去呀、智慧的象征，六回打不过司马懿，这叫什么？诸葛亮有能耐呀？
0: 啊。
1: 没人给你照相，你乐什么？
0: 我跟您开玩笑。
1: 哎，别，学术上的讨论我向您学习呢、哎、别开玩笑啊。
0: 我没说诸葛亮能耐大。
1: 谁能耐大？
0: 司马懿。 司马懿能耐大，
1: 那我不明白了，
0: 什么事不明白？
1: 司马懿能耐大，您提诸葛亮干嘛呀？
0: 参照物，
1: 参照物，
0: 参照物，懂吗？
1: 懂懂懂。
0: 对比，
1: 是
0: 没有平地不见高山，
1: 没有比较就没有鉴别。
0: 对，拿诸葛亮衬托司马懿能耐大。
1: 司马懿有什么能耐？
0: 哦，司马懿太厉害了，北魏的大都督，统帅千军万马。
1: 呵，
0: 司马氏家天下，大晋朝是司马家的。
1: 哎
0: 哎，又怎么了你？
1: 哎，我想起来
0: 啊，
1: 《三国演义》有这么个回目，
0: 哪回？
1: 空城计。
0: 呵，著名的回目。
1: 哎，
0: 嗯，
1: 司马懿带着司马师、司马昭千军万马夺诸葛亮的西城。
0: 对，
1: 当时诸葛亮无将可派了，
0: 都派出去了。
1: 西城四门大开，
0: 嗯，
1: 等着司马懿。
0: 是，
1: 司马懿大兵到了西城，到这城外一看，哟，
0: 怎么了？
1: 西城打不了了。
0: 为什么？
1: 跟宣武合并了。
0: 对，啊。哎呀，我刚知道，感觉空城计就是北京的事儿，您知道吗？像话吗？
1: 不是吗？
0: 哪个西城不是那么讲？
1: 哦哦，
0: 两回事儿啊。
1: 哦，蜀中的西城。
0: 哎，不是这行政区。
1: 哎，一看这西城，那也打不了。
0: 怎么呢？
1: 司马懿这个人疑心特别大。
0: 是。
1: 到了西城城门口这儿，跟诸葛亮喊话。
0: 怎么喊的呀？
1: 喂，
0: 哦，
1: 诸葛，这儿这儿这儿，先过先过先过先过先过先过。

0: 当。
1: 是，
0: 嘿嘿，拜拜
1: 拜拜。好嘛，这司马懿整个一玩闹，您看见没？
0: 走了，
1: 嗯，
0: 走到半道，司马懿得着一微信。
1: 哎，微信，宝姐，等会儿，后汉那会儿有微信吗？
0: 这很微小的一封信。
1: 您说明白了啊，容易误会。
0: 微小一封信啊，哦，
1: 怎么写的呀？
0: 司马将军，
1: 嗯。
0: 西城确实是空城
1: 哦，
0: 望您复夺西城，祝您马到成功。
1: 嗯、是，
0: 呵呵，
1: 呵呵，好嘛，中国移动发的，您看见没啊、嗯？
0: 司马懿，来来来，复夺西城，
1: 又来了，
0: 大队人马又回来了。
1: 嗯，
0: 回到西城一看，还是打不了，
1: 又怎么了？
0: 赵子龙立马横枪等着司马懿呢。
1: 是，
0: 呵，司马懿，哎呦，结果，
1: 又来了。
0: 哎呀，嗯、赵云。你又叫子龙，又叫赵云，你一人俩名字。
1: 嗯，嗨、
0: 啊，行不？
1: 哎呦，
0: 你忙你的，拜拜。
1: 司马懿胡同串子，嗯，
0: 又走了。
1: 是，
0: 一朝的人王地主，看见赵云一个人都跑，
1: 嗯，
0: 这叫什么有能耐呀、
1: 啊？我还跟您开玩笑。
0: 别开玩笑啊！
1: 我没说司马懿有能耐，
0: 谁有能耐呀、啊？
1: 赵云，赵云有能耐。
0: 那你提司马懿干嘛呀？
1: 他招物。
0: 拿
1: 司马懿呀、啊、衬托赵云能耐大。
0: 赵云有什么能耐
1: 啊？赵云太厉害了，常胜将军，能征惯战，长坂坡七。

0: 为什么他能活命？
1: 为什么呀？
0: 徐庶暗中保护。
1: 哦，
0: 对曹操有个温馨的小提示，您要活的。
1: 温馨小提示、啊、
0: 您要活的，
1: 嗯，
0: 别要挂了的。
1: 什么呢？
0: 赵云挂了就没用了，
1: 还
0: 挂了
1: 就挂
0: 梗了。
1: 哦，
0: 啊，
1: 他们说话都这么通俗呢，是吧？
0: 对对对，啊、怕你听不懂。
1: 哎，我怕你说不上来啊。
0: 得要活的，
1: 是
0: 曹操一看，对呀、啊
1: 嗯，
0: 得要活赵云，不要死子龙了、啊，
1: 对呀、
0: 啊，这才有赵子龙一条生路。
1: 嗯，
0: 怀揣着。

0: 过节免费啊、嗯、有能耐干嘛让张飞给断后啊？
1: 啊，
0: 这叫赵云有能耐，这叫常胜将军啊。
1: 我不是没跟您没说赵云有能耐。
0: 谁有能耐呀、
1: 啊、张飞有能耐。
0: 有张飞有能耐了
1: 啊！
0: 虎牢关三英战吕布，刘关张哥仨打人吕布一个人，这叫张飞有能耐。
1: 不，吕布有能耐。
0: 哎呦，白门楼让曹操给宰了。
1: 曹操有能耐啊！
0: 华容道见着关羽就跑。
1: 关羽有能耐。
0: 关，
1: 哎，这回我可找着关公能耐大。
0: 关公有什么能耐？
1: 和关公太厉害了。
0: 您 说
1: 桃园三结义，过五关斩六将，刀劈蔡阳。有一副对联，武圣人关羽，知道吗？有副对联形容关羽，
0: 怎么说的？
1: 上联凶玄德，地德，德兄德弟。
0: 下联
1: 狮卧龙，有子龙，龙狮龙友。
0: 横批
1: 亘古一人，厉害，常胜，没打过败仗。关羽所有红桃都是杀，噗噗噗，转而连弩，突突突。
0: 这个演员疯了。
1: 谁疯了？本来就是
0: 啊，关公能耐最大，
1: 能耐最大，
0: 他是武圣人。
1: 武圣人，
0: 那他为什么听诸葛亮的呀？
1: 听诸葛亮，那诸葛亮能耐大，
0: 打不过司马懿。
1: 司马懿能耐大，
0: 看见赵云就跑。
1: 赵云能耐大，
0: 怎么回事？
1: 怎么又说回来了？这个，我怎么这说过了？
0: 说回来了
1: 啊？
0: 你到环岛了？
1: 到环
0: 岛。
1: 哎呀。三国演义里还有环岛呢。
0: 问问你
1: 啊，
0: 谁能耐最大？
1: 你能耐最大。我看出来了，你能耐大。
0: 我有什么能耐？
1: 你有把我问住的能耐。我还告诉你说我不知道了，今儿我要不知道啊，没人知道了。
0: 这位演员说话太绝对了。
1: 怎么了？
0: 您只能代表您自己
1: 啊，
0: 代表不了在座的各位热情的观众。这藏龙卧虎比你知识大的多的是，还别说这么多热情的观众了，台上咱们两个人你不知道啊？
1: 啊，
0: 就有知道的。
1: 谁知道？
0: 我知道。
1: 你知道？那太好了。那你知道你给我们说说吧。来，你说说说说说说说说

0: 什么的？来，他给您鞠躬，来，行了吧？
1: 喂，您干嘛呢？
0: 给您鞠躬？
1: 这不是鞠躬，
0: 那这是
1: 母鸡奔食呢。
0: 母鸡奔，谁奔食呢？
1: 鞠躬的。

0: 好入你之耳，牢牢的记忆在脑海当中。
1: 是，
0: 好比说有一天三五知己坐在一起，突然有一位站起来了，哎，各位，咱都看《三国演义》，这么多人物，谁能力最大呀？坏了，
1: 怎么了？
0: 这个问题提出来，在座的众人没人答得上来。这个时候只有您啊，王。

0: 俩人往那一坐，
1: 赶紧看吧。
0: 电影刚一开始啊，他女朋友又来劲了，
1: 干嘛呀？
0: 演你掐，
2: 哎，
0: 你爱我吗？
2: 爱、哎，
0: 你经得住考验吗？
2: 经得住。
0: 你看你前面有一大秃瓢了吗？
2: 前排有一光头大哥啊，
0: 你能哎来馅吗？
2: 不是什么我就来，
0: 来馅吗？
1: 打人家一下。
0: 你经得住考验咱俩在一起，经不住考验咱俩就分手。
1: 不是你跟人
0: 分手了，哎、分手。
1: 哎
0: 哎
1: 哎，这打！
0: 刘显超抡圆了，啪就是一下，脑袋上都冒火星了都。
1: 我、哦、改了打火机了，这
0: 咱俩分手可没回头。
2: 我估计啊，听见我们聊天知道考验。
0: 哎，电影过半了，嗯，他女朋友来劲了，
2: 干嘛？
0: 哎，你瞧
1: 啊，
0: 爱我吗？
1: 爱、哎、呀，
0: 你这经得住考验吗？
1: 经得住啊，
0: 你能
1: 啊？
0: 再来一下吗？哎，
1: 我刚才就少了
0: 一。今晚再用咱俩分手。
1: 不是你
0: 分手，分手。
1: 打打打打！
0: 刘显超抡圆，啪，又是一下。
1: 这回呢？
0: 大光头还是没回头。
1: 人大哥气量真不错。
0: 哎呦，电影马上就要结束了
1: 啊！
0: 他女朋友来劲了。
1: 怎么了？
0: 超。
2: 哎呀，哎，
0: 爱我吗？
2: 爱吧。
0: 你经得住考验吗？
2: 看情况吧。
0: 你知道你要做什么吗？
2: 又打呀！
0: 刘显超抡圆，啪啪啪啪啪，就是一通。
2: 你瞧，又打一顿。
0: 大光头还是没回头，
1: 真好。
0: 电影一散场，刘显超拉着他女朋友手就往门口跑，
1: 这能不跑吗？
0: 怕人找你们了？
1: 那可不。
0: 到了门口一看，坏了事了。
1: 怎么着？
0: 大哥在门口等着呢，
1: 逮着了，
0: 冲着你俩可就来了
1: 啊！
0: 没理你，冲你女朋友说了一句话，
1: 说什么了呀？
0: 美女
1: 啊，
0: 你看我经得住考验吗？
1: 还得这儿等着我呢。
3: 好，听完了高晓攀、尤显超表演的这个相声小段考验，上半段的空中笑林暂时请您听到这儿广告之后，欢迎您继续回来聊相声、听相声。主持人编辑尚远在这里恭候着您，咱们过会儿见。北京文艺广播空中笑林，主持人尚远陪您听相声、品曲艺。
4: 空中笑林，空中笑林，空中笑林。
5: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相声演员李金斗，希望您锁住这个频道，好好的听一听空中笑林。

0: 正在收听的是空中笑林，
1: 你来听回广播了吧？
2: 是
1: FM 87.6，这空中笑林那现在开始了，相声和小品，幽默与笑话，新人新作。

0: 吃着冷饮，
1: 哎，
0: 你父亲沾上这天高兴了，
1: 那准是又能练功了。
0: 练功的时候来到了，
1: 是
0: 三伏天
1: 啊，
0: 零上三四十度。
1: 嗯，
0: 你父亲贴身裤衩背心
1: 那是应当穿的呀，
0: 秋衣秋裤
1: 啊，嗯，
0: 绒衣绒裤，毛衣毛裤，
1: 哇，
0: 棉衣棉裤，最外边大皮袄，毛朝外。
1: 干嘛还毛朝外呀？
0: 就为让人看，这么热的天我穿这个不显热。
1: 哦，这是显示显示。
0: 大皮裤子
1: 啊，
0: 毛朝外。
1: 还有什么？
0: 大皮鞋，毛朝外。
1: 您瞧，
0: 皮手套
1: 啊，
0: 毛朝外。
1: 哼，
0: 皮腰带，毛朝外。
1: 还有呢？
0: 皮护膝，毛朝外。
1: 哎呦，
0: 皮套袖，毛朝外。
1: 啊，
0: 皮围脖，毛朝外。皮礼帽，毛朝外；皮眼镜，毛朝外。
1: 皮眼镜
0: 啊，
1: 有拿皮的做眼镜的吗？
0: 捅俩窟窿啊！
1: 那戴不戴不吃劲啊？
0: 皮耳朵帽，毛朝外。
1: 哇，
0: 皮口罩，毛朝外；皮鼻子套，毛朝外。
1: 嗯，
0: 浑身上下让您瞧，就跟一张整皮子一样。
1: 那它就不热吗？
0: 他也热呀，
1: 热了怎么办呢？
0: 实在受不了了
1: 啊！
0: 他爸爸找一台阶儿，俩手往上一搭，哇！
1: 我听着就不对了，
0: 不是，
1: 这是狗啊，是怎么着？
0: 说是练功，这么着散热，
1: 可没这么散热的。
0: 哎，反正他父亲身体特别的好，
1: 哎，健康，
0: 他喜欢这个。
1: 是，
0: 你拿我来说吧，
1: 啊，
0: 我就不好锻炼。
1: 你喜欢什么呢？
0: 我喜欢静。
1: 哦，
0: 养个鹦鹉啊，
1: 养鸟，
0: 我最爱这个，
1: 是吗？
0: 因为什么呢？这个鹦鹉啊，它善懂人言，
1: 哎，会学人说话。
0: 在前些日子，我特意买了一个鹦鹉，
1: 嗯，
0: 教它说话。你好，
1: 这鹦鹉说什么呢？
0: 你是谁呀？
1: 啊？哦，人原来就会这句。
0: 你好，
1: 啊，
0: 你是谁呀？你好，你是谁呀？
1: 这鹦鹉也够笨的，
0: 两个小时愣没教会。
1: 你瞧瞧，
0: 我心急呀、啊。
1: 嗯，
0: 我下楼啊，凉快凉快，
1: 散散心。
0: 我刚一下楼，出事儿了。
1: 出什么事儿了？
0: 家里头来人了。
1: 谁呀、啊？
0: 收电费的。
1: 哦，
0: 夹着个皮包，啪啪一敲门。这功夫鸟说话了。
1: 说什么呢？
0: 你是谁呀、
1: 啊？啊，
0: 收电费的。你是谁呀、
1: 啊？
0: 嗯、啊，收电费的。你是谁呀、啊？
1: 哇，
0: 收电费的都起了嘎掉了，
1: 嗯，都破了这声音。
0: 一个小时以后，
1: 嗯，
0: 我遛弯回来，走到家门口一看呢，地下躺着一人，
1: 啊，
0: 口吐白沫，嘴歪眼斜，腰里夹一皮包。我过去一扒拉，你是谁呀？屋里鸟说话了，
1: 说什么呀？
0: 收电费的。
1: 哇，他学会了，
0: 反正我喜欢这个，
1: 嗯，
0: 闹了一肚子气。
1: 是。
0: 人人爱好不同嘛，
1: 哎，
0: 您拿我来说吧，对于相声特别的喜爱，
1: 哎，
0: 相声演员最讲究的说学逗唱，
1: 四门功课嘛。
0: 因为演员呢自身条件不一样
1: 啊，
0: 所以各有偏重。
1: 是，
0: 您拿我来说吧，
1: 您擅长什么？
0: 喜欢学，
1: 哎，学不容易，
0: 尤其是这个学唱
1: 啊，
0: 地方戏曲我最爱。
1: 是啊，
0: 笼统的说呀，
1: 啊，
0: 咱们国家的地方戏分为南昆北弋。东柳西梆
1: 啊，这我得问问您。
0: 好，
1: 这南昆指的是什么呀？
0: 南昆呢？
1: 啊，
0: 南边爱听昆腔。
1: 对，北弋呢？
0: 弋调高腔。
1: 东柳，
0: 柳子腔。
1: 西梆呢？
0: 梆子腔。
1: 我们家爱听什么呀？
0: 机关腔。
1: 哎，你们家爱听迫击炮？
0: 这你就讨厌了。咱说的都有地名的。你说我们家，我知你哪儿住呢、
1: 啊、对了，还真没告诉您
0: 有这么一出戏呀、
1: 啊、哪出呢？
0: 古城会。
1: 那是出红净戏。
0: 关羽关云长，
1: 这是关老爷，
0: 他唱的那个
1: 叫什么呢？
0: 吹

0: 别说唱的有点意思、哎、
1: 这叫吹腔。
0: 是
1: 为什么安排吹腔呢？
0: 你给讲一讲。
1: 符合人物身份，
0: 关老爷的身份。
1: 关老爷气势磅礴，
0: 威武雄壮嘛。
1: 评戏好听不好听、啊、
0: 太好听了，
1: 唱这个就不合适。
0: 把您抬杠了
1: 啊！
0: 我认为啊，评戏要唱这出戏一样的好听，
1: 一样好听。
0: 哎，
1: 这是您说的。
0: 是啊，
1: 再给您学一学。
0: 可以，再唱唱。
1: 评戏的关老爷
0: 啊，
1: 不拿扇子，
0: 拿什么呢？
1: 拿手绢。
0: 哦，这道具都改变了，
1: 也有叫板
0: 啊。怎么叫呢？
1: 马童玉爷带路吧。
0: 哟，什么味儿啊？
1: 叫

0: 囊坤，
1: 对，
0: 北艺呀、啊、就是艺调高腔，
1: 哎，
0: 现在失传了，
1: 没人唱了。
0: 东柳叫柳子腔，
1: 是
0: 山东的地方戏，
1: 没错，
0: 唱起来很有意思
1: 啊。
0: 一般都是男扮女装，
1: 反串，
0: 地方特色
1: 是
0: 非常的浓郁。
1: 你再给唱，
0: 学两句
1: 柳子腔，
0: 柳子腔，载歌载舞啊，
1: 唱吧。
0: 当年吃一头了一天，小妹妹跪着在了姐姐面前，大姐一见冒颤气呀，走上前拉一扇，伸手掏出了压岁钱，那恩爱哎呦，一奶土包你背的什么年呀，哪会儿黑呀，就就举过举过就
1: 嘿，看来这还是个力气活、哎，
0: 这叫柳子腔，
1: 是
0: 西梆叫梆子腔，
1: 这是梆子呀。
0: 梆子种类也很多呀。
1: 都有什么梆子呢？
0: 大家熟悉的
1: 啊，
0: 河北梆子，
1: 又叫直隶梆子。
0: 哎，他父亲就是唱梆子的
1: 啊。我爸爸是票友，
0: 他父亲老资格了，
1: 是
0: 老先生了，
1: 有些年了，
0: 老演员了，
1: 没错，
0: 老梆子了。
1: 哎，你爸爸老梆子，
0: 你爸爸唱梆子年头多了，
1: 哎，
0: 老唱梆子了。
1: 别说老梆子，
0: 我跟他父亲学了不少梆子。
1: 是吗？
0: 有这么一出戏呀、
1: 啊、叫什么？
0: 打金枝。
1: 那是名段。
0: 有这么两句唱。
1: 哪两句？
0: 这一件蟒龙袍真正可体、
1: 嗯、
0: 这本是你丈母娘亲手而做来的。
1: 过去我们天津有一位老演员叫银达子，唱这出戏唱的最拿手。
0: 不错，
1: 哎，
0: 我给您学一学您父亲。
1: 是吗？
0: 唱这两句。
1: 啊，你来两句。
0: 你唱的也不见得像啊。
1: 啊，
0: 这一件蟒龙袍，
1: 嘴里还挺。

0: 哎，
1: 唱的不错，
0: 让您说 啊，我像不像你爸爸？
1: 哎，不像。
0: 嗯，
1: 你像我爸爸像话吗？
0: 我学的这个唱腔像不像？
1: 哎，您唱的是不错呀。
0: 哎，这叫河北梆子。
1: 对，
0: 河北省还有一种梆子
1: 叫什么？
0: 叫白话梆子。
1: 这白话梆子什么意思？
0: 唱起来都是废话。
1: 哦，啰里啰嗦
0: 也很有意思。
1: 你再给唱唱。
0: 有光做一子金牛本超红。
1: 哎，您先等会儿。
0: 哎，
1: 我们大家伙没听清楚，您这头句唱的是什么？
0: 有孤王
1: 啊，
0: 坐椅子，吉宁辈儿朝后。
1: 您听吧，这就是废话。
0: 啊，往下听啊，句句是废话。

0: 一点的
1: 是什么？
0: 那得说是京剧
1: 国剧。
0: 哎，而且演员呢，名家呀特别的多，
1: 流派分成。
0: 您拿这个旦角来说吧，
1: 啊，
0: 四大名旦
1: 没上成群，
0: 知道是谁吗？
1: 太知道了，
0: 介绍一下：
1: 梅兰芳、尚小云。

0: 梅派，
1: 您唱这个
0: 啊？
1: 这是梅派
0: 啊，
1: 梅兰芳先生最拿手的那出《穆桂英挂帅》，
0: 这都看出来了。
1: 嗨，电视上老看。
0: 行啊，
1: 这有什么呀？
0: 这算你蒙上来了
1: 啊！这可不是蒙的。
0: 哎，我要换一段，你就不知道了。
1: 你随便换，
0: 你听这个啊，
1: 不就四个名旦吗？你看，还有身上，这是什么呀？

0: 这听着倒像是荀派，荀慧生荀先生那红娘啊，这个人唱能唱出马赛克来，这也不容易啊。哎，下回我建议您唱的时候拿扇子把脸挡上点啊，这玩意儿太恐怖。
1: 行啊
0: 啊，
1: 行啊，
0: 怎么着？
1: 今儿散了以后你别走，
0: 干嘛？
1: 停车场见
0: 啊！你要搭我那车回去是怎么着？
1: 你等着我的
0: 啊！
1: 你要死你信吗？
0: 不信，我看不透。
1: 今儿你非得死在这儿了？
0: 那、啊、怎么
1: 呢？我要再唱一段，你要能知道名字，哎，我哎啊，
0: 怎么着？别发狠，您唱一我听听。
1: 我唱我独有的，
0: 哎，我们就爱听这个
1: 传统的
0: 啊，还传统的，
1: 当然了，
0: 老戏
1: 啊，
0: 好啊，
1: 没保酒顾憋死胡同尾了，我都没告诉他，
0: 是啊，他说好啊，今儿给我们观众唱唱，
1: 唱一唱
0: 啊，来了吧，
1: 就把你窝在这儿了
0: 啊，不信，
1: 你就在这儿现了，
0: 我瞧不透，
1: 我独有的，
0: 嗯，是独有的，唱吧，你看还酝酿感情呢，还啊。
1: 你不知道了吧？
0: 是不知道，您还没唱呢。
1: 让你注意，
0: 我早就注这意了。
1: 世上离了红头是
0: 大俗戏梅派苏三起见，
1: 就是来在他家去。
0: 这是程派的，程派。
1: 程派与我是。
0: 那还是没派
1: 啊，哎呦去吧，安静的与我那三来把一番酒和四的和平的开门的安吧，我哎哎
0: 傻了，
1: 对对对啊，傻了，
0: 这我还真不知道，
1: 不知道了，
0: 不知道，
1: 不知道了，
0: 对对，
1: 告诉你，记住了，
0: 这是哪派啊？
1: 我也不知道，
0: 你别唱，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何云伟、李菁表演的相声。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
1: 满台风雷吼，全凭一张口，与君评古今，说尽情与愁。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评书联播。
2: 听众朋友，请您收听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辛亥风云录》。
3: 黄兴瞪了徐宗翰一眼，把脸往下一沉，心说浪弹琴，这么娇小一个女人怎能参加广州起义呢？这不是白白的送命吗？想到这儿，有话他就得说呀。徐宗翰，这事情可不是儿戏呀，从我这说绝不批准。如果我早知道的话，我早就把你撵回槟榔屿。既然木已成舟，这样吧，到了广州之后，我马上给你起张船票，你还回到香港。我绝不允许你参加广州起义。什么？方才我说了，我是经孙先生批准的。孙先生批准也不行，因为我是这次广州起义的总指挥，不经我允许的事情什么也不能办。又徐宗翰一听，这脸就红了。你这个人怎么这么固执？我已然来了，我绝不回去。让参加我也得参加，不批准我也得参加。你黄兴一听更不高兴了。徐宗翰，你心里还有没有纪律的约束？这是命令，你懂吗？如果都像你这样胡来，我们这军令还有什么用？我想问清楚，你为什么不让我参加？因为你不适合，因为你是个女人。女人怎么了？难道女人都是废物吗？难道女人都是怕死鬼吗？你还记得秋瑾吗？她不也是个女人吗？
4: 是啊，秋瑾牺牲了，你知道不？
3: 我知道，但我不怕牺牲。我这次来也写了遗书，而且亲手交给了孙中山先生。你不同意我也得参加。两个人正想往下争呢，人家别的乘船的过来几个人，事关重大，俩人谁也不言语了。等这些人走过去之后，黄兴瞪了徐宗翰一眼，
4: 我告诉你啊，无论如何不同意你参加。
3: 把徐宗翰可气坏了，一转身进了船舱了。等他走了之后，黄兴头脑冷静冷静，想了想，哎呀，对待一个娇小的女同志，恐怕我的态度不合适吧，用词不当也过于激烈，他怎么能接受得了呢？我即使不同意也不能说话这么生硬啊。这样吧，我再找找他，好好解释解释。黄兴也进了船舱了，但是怎么找也没找着这徐宗翰。黄兴心里十分着急，后来又一想，算了，眼看到广州了，那些事情乱如一团麻，我还得理一理思绪，想一想到广州头一步干什么，第二步干什么。就这样，他也没找徐宗翰。您可记住这茬，时间不大，过了黄浦，船就缓缓驶向码头。黄兴啊，一看呢，哟，出事儿了！就见广州的码头是军。

井林立，戒备森严，炮艇大炮都支上了，那些新式的陆军都上了闪光发亮的刺刀，虎视眈眈盯着这只船。黄兴一想，我这皮包里还有一支手枪58子弹，另外皮包里全是巨款，一旦被他们发现，我怎么说，最好的办法把这皮包扔进海里。又一想，怎么能那么办呢？这钱哪来的？都是海外侨胞大家捐赠的，这是血和汗啊，难道被我

不管什么人下船都要经过严格的检查，从头到脚，从里到外搜个底儿朝上。一看啊，就大吃了一惊，可能是发生什么事儿了吧？怎么这么多的警察和军队，荷枪实弹，是严阵以待。黄兴手里拎的皮包，这里边装的不仅有巨款，而且还有手枪和子弹。倘若被他们检查出来，那不一切全完了吗？这怎么办？但是时间紧迫，

脚步往前挪着，眼看到检查站了。哎，正在这么个时候，对面有人喊他，是林先生吗？林先生，久违了，我就知道你坐这班船。黄兴一看呢，认识这个人，正是同盟会秘密的会员，叫朱达夫，现在是广

挂肩二人热情握手，朱大夫过来把他这皮包就接过去了，走走走，车子在外边呢。那些负责检查的军队和警察一看署长跟这人认识，那都是自己人了，无需要再检查了，因此往两旁一闪，黄兴大步流星平平安安离开码头。等离开了不远，朱大夫压低了声音：总指挥，最近风声可紧，千万多加谨慎。两人就这样分手了。黄兴呢，拎着皮包雇了一辆人力车，起身赶奔永安路。这段路可挺长啊。到了永安路，他付了车钱，下了车了。

马上起身赶奔甘露巷去看望一部分同志，同时要转一圈检查检查工作。到了甘露巷，按着暗号敲开了门，进院一看，呼，院里有二三十个小伙子，真好像生龙活虎一般，正练习投弹。原来这个院挺宽敞，靠着对面的墙根搁着两个笸箩，就当靶子。这些小伙呢，撸胳膊挽袖子，在这边的墙边开始往那边远投，看谁投得准。投进去了有赏，投不进去就拿墨笔在脸上抹道黑，以示惩罚。有不少人呢，那脸上一道一道的，简直跟花里棒槌似的，非常叫人可笑。他们投这弹呢，也不是真手榴弹，是那弹棉花那个棒槌，分量跟手榴弹差不多少。黄兴出现之后，小伙子们全都围拢过来了。总指挥，总指挥，好好好，大家都好吗？都好，非常好。门关上，有人放着哨，黄兴进了屋了。闹了半天，这屋啊是制造炸弹的作坊，从外表你看不出来。负责制造炸弹的小伙姓方，叫方生栋。凡是在这儿住的都是选风队员，也就是这次广州大起义的敢死队。这方生栋呢，有专门的能耐，能制造炸弹。他领这伙人在这儿工作。黄兴一看，成箱的炸弹一共有21箱，地下放个箱子还没有装满。方生栋系着围裙，戴着套袖，满头大汗，专心致志，正在这配药。

因此知识大开呀。不知道从哪年开始，他对炸弹这门学问非常感兴趣，没事就搜集这样的书，没事自己就鼓的，哎，真就掌握了一门技术。他这门技术别人还不会，而且他制造的炸弹不次于工厂成批出的炸弹，质量威力那都是上乘的。他到东京之后呢，跟妻子两个人租了房子住下了，白天他去学习，妻子维持家务，和这小两口的感情甭提有多好了。方生洞晚回来一会儿，他媳妇儿就放心不下，站在门这儿不住的张望。方生洞不回来，他媳妇儿不吃饭，哪怕等到

小伙都这样，何愁国家不富强？黄兴越想越激动，挨个询问了身体情况，挨个得问了问有什么困难没。小伙子们把胸脯一拔，没有，没有，没有。可这里边最逗人喜欢的，这小伙姓林，叫林时爽。这林时爽就在这儿总负责。这小伙高来高去，陆地飞腾，飞檐走壁，无一不能，还给黄兴做了表演。

0: 风声，敌人有察觉了。现在武器和炸弹是咱的命根子，一旦被敌人发现，那咱可就完了。
1: 哦，
0: 你说的这个情况非常重要。正是因为如此，要求同志们更要谨慎了。我看这样吧，我多派几个人前去保护，在必要的时候就把那些陌生人干掉。
2: 总指挥，您跟我想到一块儿去了，可是我又不能扔炸弹，那咣一响不暴露目标了吗？其实您不用派人，有您这句话，您就交给我吧。只要我有两把匕首，我肯定把这帮王八羔子全都打发了，而且做的这活干干净净。
0: 行，我住的那地方有最好的匕首，一会儿你跟我去，我赠送你两把。
2: 谢总指挥。
0: 好嘞，就照你说的办。
3: 听众朋友，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辛亥风云录》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责任编辑小底欢迎您关注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醒目书场。
1: 新事旧事英雄事，事事精彩，明笔暗笔惊人笔，笔笔生花。说不完的拜官野史、离奇秘案，数不尽的风流人物、掌故趣闻，醒目一响，照亮登场。欢迎收听北京文艺广播评书联播《醒目书场》。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咱们接着来说这部《英烈传奇》。
2: 书接前文，上文书咱们说到，陈友谅把朱元璋困在鄱阳湖。那么朱元璋啊，真有横的，把宝剑往脖子上一横，各位，咱们来世再见。刺这一下子，还真就抹了脖子了。那后脖子还有一块皮儿还连着，前面的枪子整个就下来了，突突，死士栽倒在船头啊！哎呀！就是陈友谅、陈友弼以及他的文武百官周围这些人，也都吃惊非常。

0: 你看他们这兵撤的一点也不乱的，你就放心吧，先收兵撤退。陈友谅他们回去高高兴兴祝贺。没有三天的功夫，探马兰奇向他报告说，朱元璋的将士在江边扎下大营，白帆高挑，这朱元璋超度亡魂。陈友谅说，兄弟怎么样，你看他们有心打仗吗？等丧事办完了，那就各自考虑前途了。哎，哥哥再行收买之际，天下就是咱的了。正这么功夫，有人来报说二王胡大海前来求见。呀，胡大海来干什么？陈友谅眼珠转悠转悠。陈友弼一看，哥哥，胡大海此时候来拜访，应该是颇有心计呀。我跟你说，这小子呀，出身不怎么样，一肚子全是坏水。他一来，夜猫子进宅，无事不来，准保对咱不利。跟您说，您收降谁也别收这胡大海呀，到时候倒霉的非是咱们哥们儿不可。干脆呀，咱把胡大海给他让进来，乱刃分尸就得了。不，那么做太小气了。二弟，你想，朱元璋一死，他们内部焉有不变的道理？背不住有什么事儿啊？要不胡大海不敢冒险前来。胡大海带了多少人马？没带几个人，好像带了四个家人，算上他，反正一共五个人吧。乘一叶扁舟而来，就一条小船。二弟，你听怎么样？准保有事儿啊！来呀，排刀手准备。500名彪形大汉，一个个是怀抱鬼头刀，站立在两厢，严阵以待。陈友弼周身上下紧沉利落，带着水兵大帅张定边，另外还带了100名卫队，雄赳赳、气昂昂来到银安殿前。抬头一看，报事的说的不假。面前就是胡大海和四个家人。胡大海一看见陈友弼啊，大嘴一咧，他哭开了。哎呦我的妈呀，这个惨劲儿别提了。陈友弼不为所动，那眼睛瞅着胡大海都不带眨巴的，心里头想，姓胡的，你少跟我玩花活呀，你小子们一肚子鬼主意，今天来干什么？跟我使什么招？嘴上不能那么说。二王千岁，不要难过了，有话咱们谈话，你哭什么呀？到这儿来要见我家弟兄，有什么事儿吗？
1: 哎呀，小孩没娘，说起来话长啊。我当然有事儿了，没事我能来吗？
0: 不是，我说你就这么对待客人呢？啊，就让我戳这地方说话呀。
1: 好好好，里边请，里边请。
0: 陈友弼陪着跟胡大海走进王宫。老胡往里一走，眼睛一看，哗，排刀手站了两大溜，一个个胸脯子拔着，圆睁二目，各抱大刀。看那意思，只要一声令下，就得把自己剁了。胡大海不在乎，老胡就是胆子大呀，舔着草包肚子来到银安宝殿。陈友谅是笑脸相迎啊，一抱拳，哈哈哈哈，胡将军欢迎欢迎啊，赶紧请坐吧。王爷一向可好啊，胡某有礼了，不必客气，请坐。这胡大海半个座，仆人献茶。那陈友谅也很警惕，在这观察着胡大海，什么毛病也没瞧出来，也猜不透胡大海的心事。看了半天，陈友谅就问胡将军，你要见本王大概有事儿吧？哎呀，这话说的，没事我能来吗？二位王爷，跟你们说，大事不好啊。哦，出什么事儿了？我这人呢，大老粗，说话天上一句地

说再保一个皇上。有人主张保那张士诚，还有的提出来咱还造什么反呢，投靠大元得了。哎呀，议论纷纷呢。你说这事怎么办呢？我也是伤透了脑筋。为什么？伤心呢。我大老胡征战多半辈子，到现在落这么个结局，我心里一点底儿都没有啊。这你们二位说，那元朝还能保他吗？他就让我当太上皇，给我多大的官我也不能占呢。这是一。再说保别人，保谁呀？原来那十八路反王啊，多数我都熟悉，不行啊。死的死，亡的亡，不称职的不称职。你就说那西凉王马增善，那是个什么东西？老迈昏庸，胸无大志，这种人呢，胡某跟他合不来。大梁王马增玉也是一样的德行。吴王张士诚倒不错，最近让我们揍趴下了，已经投降归顺了，手下人马死伤无数，元气大伤。他那手底下人呢也不服他，我能归他管吗？哎呀，要讲究十八路反王啊。哎，资格最老，能力最大，实力最雄厚的，嘿，我一看还真就得是你们哥俩了。别看咱们老打仗啊，这个呀我起心眼里我就赞成。另外南汉王久经大敌也能用人，过去嘛我保朱元璋，那的确我是忠心耿耿，可那是过去呀。现在老四已死，我得活着呀，我下一步怎么办呢？我自然而然就想到你们身上啦。哎，南汉王您可谓是德配天地的明主啊，假如我老胡投靠你，就凭我的本事我的资历，你绝不能亏待我。可话说回来了，就我一人来有什么意思？我毕竟年岁大了，这能耐嘛也不如原来了，一肚子大愤，有劲儿我也施展不出来。

哎呀，后来呀，我把徐达爷说服了，满营众将啊也都差不多同意。现在就个别的人呢倒毛扎刺儿。后来我想怎么办呢，现在不是联营之中追朱元璋致哀吗，各方的朋友来了不少。

0: 还给祭奠来了，那人心岂能不服啊？届时我胡大海再帮帮忙，这班底呀、就都归了你们了。你们有朱元璋手下这帮人，何愁大事不成啊？长江南北不就统一了吗？所以我替你们俩着急呀、今天我来送这个信儿。你们信也好，不信也罢，我说的都是实情啊，望你们三思而行。完了，就这点事儿。陈友谅耳朵听着，眼睛观察着，心里边想着，胡大海这话说的有没有毛病，这里边有没有套头。一直等胡大海说完了，陈友谅沉吟半晌，手捻虚髯，微微一笑，多谢胡将军，您想得太周到了。至于本王去还是不去，我要从长计议。
1: 别家，哎呀，你们这当头的呀，就好从长计议，从长计议，那得计到啥时候啊？告诉你说，明天我们就设计，就到日子了，然后棺椁就运回南京了。你要再拖延呢，这事儿可不好办了。
0: 好吧，时间不会太长，我们弟兄这就商议商议。抱歉，胡将军，您还得说。

0: 诸位啊，先别争了，我先问一件事，朱元璋死这个事儿定下来没有？你们都看见了吧？
1: 啊，当然是没跑啊，肯定啊，咱都看见了，他抹脖子。
0: 那么朱元璋一死，人心浮动，

0: 我怕他们？现在大事在咱们掌握之中啊，江面已经封锁了，假如有什么意外，我可让他们火化为灰。我这一去，如果真像胡大海说的那样，将大明的班底端过来，那可是天作之美呀！诸位看怎么样？
1: 哎呦，那可不行，这太危险了，主公您不能上当啊，这要去了万里有个一怎么办呢？
0: 我能一个人去吗？啊，没有准备我也能乱动啊。水军步兵全都准备好了，一旦有变，我们杀他个片甲不留。陈友弼一听啊，哥哥，反正这主意你拿，我觉得这事儿有点冒险。不过陈友谅思索再三，主意已定，这就定了。最后把胡大海请上来，陈友谅把意思一说，胡大海是拍手称快呀、啊！哎，对喽，王爷，还是您雄才大略呀、啊！您是明白人，胆小不得将军做，别老狐疑。哎，今儿怀疑这个，明儿怀疑那个，那都成不了大事儿。你到那块儿就知道了，有什么？

0: 我是杨飞，推荐您收听评书联播醒目书场。
1: 醒目有声。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开心茶馆。
1: 里边长子跟我来练练，这是四位，给这儿续水，这是囊定，这是天管啊，薄凉糖瓜子烟卷嘞，面包点心，看包嘞，看包嘞，当天的戏台。
2: 杨花婶，我在这儿呢。嗨，楼上你们那孩子撒尿了。
3: 哦，说半天了，您到底是干嘛的？
4: 开心茶馆掌柜兼跑堂的。
5: 谁呀、啊？谁呀、啊？谁呀、啊？你说谁这是？谁呀、啊？
6: 季彤和方明啊。
7: 方明是谁呀、
6: 啊？二婶儿啊。
3: 我去你的吧！
6: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调频87.6兆赫北京文艺广播开心茶馆，我是方明。
7: 大家好，我是季彤。二婶啊，
6: 哎，
7: 今天您继续带我们欣赏青年相声演员的时代新作呀。
6: 好啊，还是金飞晨曦二位的作品怎么样？
7: 哎，那太好了，这小哥俩的作品我喜欢。
6: 那今天我让小哥俩带你出去转转，请听金飞晨曦表演的相声我要去春游。
8: 哎，过年了，问您，您今年过年准备在哪儿过呀？
9: 在哪儿过？在家过呀。
8: 现在大伙生活条件都好了，流行旅行过年呢。
9: 旅行过年这主意不错，但是我不知道去哪儿啊。
8: 问我，问我，问我，我知道，我知道。
9: 干嘛你这么兴奋？
8: 哎呀，我对咱们祖国太了解，上哪儿玩我都知道。
9: 您都知道？
8: 都知道。
9: 您跟我说说。
8: 你看啊，咱俩是唐山人。
9: 对，
8: 北京啊，唐山都算北方城。
9: 北方，
8: 北方城市。
9: 哎，
8: 冬天旅游过年
9: 啊，
8: 上哪儿知道吗？
9: 哪儿啊？
8: 南方啊。
9: 对。哎，长江就在南方。
8: 对呀。
9: 啊，
8: 咱们长江起源于咱们青海的青藏高原。
9: 对。
8: 到咱们上海的崇明岛汇入东海。
9: 对对 对。
8: 沿着长江这一带的城市不但是经济带
9: 啊，
8: 而且每个城市都特别好玩。
9: 是啊。
8: 啊，你要听我的啊。
9: 哎，
8: 过年领一家子，你们先跳长江，知道吧？跳完长江。
9: 你等会儿。我们一家子旅游跳长江，
8: 这就不明白。长江里游泳啊，
9: 嗯，
8: 游泳啊，在长江里头
9: 那么宽的江，我游得起来吗？
8: 毛主席有一句名句呀，
9: 啊，
8: 才饮长沙水，幼食武昌鱼，
9: 确实是名句，
8: 是不是？
9: 对对对。
8: 那我问你啊，
9: 啊，
8: 武昌鱼在哪儿知道吗？
9: 武昌鱼在哪儿？
8: 武昌啊。
9: 废话，你拿我当傻子呢？
8: 武昌在哪儿知道吗？
9: 武昌在哪儿？
8: 你看这就不知道
9: 啊。
8: 武汉呢？
9: 对，在武汉。
8: 过年你们一家子先去武汉。
9: 我们一家人先到武汉。
8: 我跟大伙说啊，武汉一定得去，
9: 一定得去。
8: 武汉有个特点，
9: 为什么？
8: 出美女呀。
9: 哦，美女多。
8: 武汉的姑娘长得漂亮，知道
9: 是吗？
8: 特漂亮。你瞧这猥琐的样子，你瞧这猥琐。
9: 这不都你说的吗？
8: 不但姑娘长得好看
9: 啊，
8: 你想想过年你们一家子到了武汉，是吧？你们看看热干面，你们蹬蹬辣鸭脖，是吧？尝尝赛龙舟，啃啃黄鹤楼。
9: 啃啃黄鹤楼，我们一家都是钢牙，是吗？啃得动吗那楼啊？
8: 不定应该是呢。
9: 蹬蹬黄鹤楼，看看赛龙舟，
8: 就是这意思。
9: 对，
8: 而且武汉还有一个特点，
9: 谈一谈，
8: 是咱们国家呀湖泊最多的城市。
9: 武汉湖最多，
8: 最多最有名哪个湖啊？
9: 哪个？
8: 阳澄湖。
9: 哎，
8: 知道吧？阳澄湖出出大闸蟹，我跟阳澄湖的大闸蟹一顶盖肥，里面一出来的螃蟹倍儿精神，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像不像？像不像阳澄湖大闸蟹？
9: 我看你像臭水沟里的大甲鱼。
8: 别起哄了，这是鼓什么的？怎么说话呢？这是
9: 阳澄湖在武汉吗？
8: 啊，
9: 江苏。
8: 对，对，在江苏。
9: 对，
8: 江苏也好。
9: 好吗？
8: 江苏也好，
9: 嗯，
8: 你们过年旅游上江苏也成。
9: 我们一家子，
8: 哎呦，江苏有一特点呢，
9: 谈一谈，
8: 出美女，
9: 又出美女。
8: 江苏的姑娘长得，漂亮着呢，漂亮着呢，
9: 也漂亮，
8: 漂亮。而且你们来趟苏州，
9: 我们来趟苏州，
8: 苏州，中国四大名园有俩都在苏州啊。
9: 哎，你跟我说说哪两大？
8: 拙政园
9: 啊，
8: 留园，
9: 对。这都是风景秀丽，
8: 漂亮着呢。
9: 嗯，
8: 而且苏州还有一个非常好的爱情故事，
9: 是吗？
8: 大伙儿都熟悉。
9: 哦，
8: 什么呢？断桥，知道吗？这个断桥在苏州的出这个故事呢。
9: 你先等会儿，你先什么？你先等会儿，哪个故事？
8: 断桥，啥你都不知道？
9: 谁不知道啊？啊，断桥在苏州吗？断桥在杭州，弟弟，在杭州都到浙江省了。
8: 对。 老话说上有天堂下有苏杭啊，
9: 倒有这么一句。
8: 哎，而且浙江也得去，
9: 也得去，
8: 也得去。嗯，浙江有一特点，
9: 是是是，
10: 美女。
8: 你看他去过，这浙江的姑娘长得呀，漂亮着呢。
9: 行了行了行了，你到那儿什么也不干，你就天天看姑娘，你。
8: 而且那故事也好啊，
9: 什么故事？
8: 爱情故事不是出在杭州吗？
9: 你接着说故事。
8: 断桥，哎，是吧？什么这也叫《白蛇传》？
9: 对，《
8: 白蛇传》。小的时候，我们小的时候有一个电视连续剧，叫《新白娘子传奇》，
9: 在座的朋友都看，
8: 特别好看。
9: 对对对，
8: 这个电视连续剧的里面插曲也特别的好。好听
9: 是吗？
8: 我给大伙唱啥？清晨山下白素贞。
9: 别唱了！你现在已经现原形了，别唱了，这跑题儿了。
8: 哪儿跑题儿了？
9: 您告诉我，我过年去哪儿旅游？
8: 瞧你这人，你瞧你这人啊，你这不听重点。
9: 哪儿有重点？
8: 我这歌里就告诉你了。
9: 去哪儿？
8: 我这歌里有一个特别好的景点啊。
9: 哪儿啊？
8: 青城山呢？青城山下白素贞，杭州青城山，你知道吗？
9: 青城山在杭州吗？青城山在四川。
8: 在哪儿？
9: 四川。
8: 你看，四川。哎呀，行了，四川话都会说。
9: 当然了。哎
8: 呦，冲你会说四川话啊、嗯！你们过年一家子来上四川？
9: 我没有上四川。
8: 哎，你四川有一特点，知道吗？
9: 我晓得。
8: 有什么特点？
9: 美女特别多。
8: 你怎么知道的？
9: 你给我龟儿子说了三遍了。
8: 啊，你这人，你看这人，四川有一个非常著名的景点，
9: 哪个？
8: 乐山大佛，
9: 特别好，
8: 太棒了，各位。哎，你就站在乐山大佛脚下，你就看这个乐山大佛，三个字可以形容啊，
9: 哪三个字？
8: 老大了。哎呀，这真有文化，没有文化。
9: 我的天，您这个词汇太匮乏了。看见乐山大佛，老大了。你说个真雄伟我都算你有本事，
8: 就是这意思啊、嗯、而且到了四川呢、哎、捎带脚还得去一趟重庆。
9: 对，重庆火锅最好吃。
8: 对呀、啊、
9: 我就爱吃火锅。
8: 哎，你爱吃火锅，嗯，我给大伙儿推荐一地儿啊。啊，前一段时间我去了那个，那太正宗了。
9: 神在什么店？叫什么名？
8: 这个店叫什么？叫重庆老灶印度火锅，知道吧？就这家店呢
9: 肯定不正宗。重庆老灶印度火锅，
8: 它有原因呐。啊，它这个店呢是个印度人开的。
9: 我的天哪，太跨行业了。
8: 而且我不瞒您说啊，这饭店有特点。
9: 什么特点？
8: 你一进去，你听他说话，就感觉特别亲切，
9: 是吗？
8: 哎呀，先生来了，欢迎光临呐，吃点啥呀？
9: 这还怎么还有唐山味儿啊？
8: 服务员是个唐山的。
9: 我的天，这店太乱了。
8: 我这个店呢非常有特色呀。
9: 有什么特色呀？
8: 就是吃我们这个火锅啊，嗯，不给筷子，
9: 拿手抓呀。
8: 你都抓去吧，跟手抓饼一样啊。
9: 别抓了，谁抓谁不挨烫啊，这玩意儿这火锅吃不了。
8: 你看这家店来不了、嗯、还有别的店呢。
9: 还有什么？
8: 重庆火锅种类多了，
9: 谈一谈。
8: 你就这锅来说吧、嗯、有这鸳鸯锅，
9: 鸳鸯的，
8: 有这个九宫格，
9: 有
8: 最有名的什么呀、嗯、过桥火锅。你看你没见过世面的样子。
9: 你现在
8: 啥你都不知道。
9: 谁没见过世面？我得问问，什么火锅还过桥？
8: 这没文化，你就是、嗯、没文化。这还有一故事呢，这里头、嗯、我给你讲讲啊。就是过去呢有一个秀才，这个秀才呢特别爱学习，每天呢都在这个湖的中心呢看书学习、哦、知道吧？但是他爱人呢非常贤惠，每天给他去送饭去。每天送饭的时候呢必须路过一个小桥、哦、赶巧这秀才最爱吃的是什么呢？
9: 什么？
8: 就是火锅。他媳妇每天端着热气腾腾的火锅呀，过这个桥给他送这火锅去、哎、边送还边说呢，老公啊快点啊，我受不了了，烫上我了，
9: 烫死你就拉倒吧。这故事说的是过桥火锅吗？
8: 什么呀？
9: 这故事说的是米线，过桥米线。你说过桥火锅，火锅乐意吗？
8: 过桥米线，
9: 米线云南的小吃。
8: 哪儿的？
9: 云南。哎呀哎呀哎呀，吓我一跳。哎呀，
8: 你要不说我差点忘了。嗯，去云南呢？
9: 又上云南。
8: 云南好啊，少数民族，
9: 对，
8: 是不是风景秀丽，山美水美，人更美啊？
9: 是是是是。
8: 云南有一个地儿特别漂亮，
9: 旅游景点，
8: 旅游景，风景秀丽啊。
9: 哪儿？
8: 张家界，知道吧？
9: 张家界在云南吗？
8: 在哪儿？
9: 湖南，湖南的张家界。
8: 对， 催，胡奶胡奶，哎呀，我这知识都学杂了，我这知识。
9: 我的天，你都搅一块儿了，你都。
8: 湖南好啊，湖南也好，
9: 湖南哪儿好？
8: 湖南小吃也多呀，
9: 也多。
8: 臭豆腐好吃不好吃？
9: 好吃。
8: 就你这饭量，我不是说一顿600多块玩一样。
9: 我什么出息？我一顿吃600多块？
8: 哎，而且这个长沙还得什么呀？花鼓戏呀，
9: 花鼓戏。
8: 湖南花鼓戏，
9: 对，
8: 也得听听。哎，而且我跟大伙说呀，湖南有一个最雄伟壮观的景点，
9: 哪儿？
8: 人生必须得去一次。
9: 哦，哪儿？
8: 知道吗？湖南亚洲第一大瀑布。
9: 哪儿啊？
8: 黄果树大瀑布。
9: 去，你上那边溜达去，去，你上那边待着。
8: 啥呀？
9: 我的天哪！黄果树瀑布在湖南吗？
8: 在哪儿？
9: 贵州。贵州。哎呀，
8: 急了！贵州不但有瀑布，是不是还有山？
9: 对，我最爱爬山了。
8: 你最爱干什么？
9: 爬山。
8: 我跟你说，那太好了，
9: 健康
8: 合适了。贵州的名山太多了，你看完这个黄果树瀑布，旁边就一名山。
9: 什么山？
8: 庐山。哎呀，知道吧？古诗说呀，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
9: 别背诗了，别背诗了，你后边已经生紫烟了，你发现了吗？你啊，
8: 你才冒烟的，
9: 你生紫烟了，你已经。庐山的江西，庐山的江西。对了，
8: 江西最有名不是佘山吗？
9: 佘山的上海，
8: 上海不是黄山吗？
9: 黄山的安徽
8: 不是天门山吗？
9: 天门山在张家界，又回湖南了。我爬个山怎么这么费劲呢？
8: 可乱死我了，怎么这么乱呢？
9: 太乱了！
8: 我跟你说啊，你要说你喜欢爬山，有一个山又省事又方便，你连门里都不用出。
9: 什么山？
8: 唐山呢？
9: 还是回家呀？
7: 我说二婶啊，这春游也算他们带我去的嘛。我去唐山是旅游，他们俩是回老家呀，这一点诚意都没有。
10: 那你说怎么算有诚意？
7: 得去对我们来说的都是外地的地方，那才算数。
10: 哦，那也有，请欣赏金飞晨曦表演的相声。

0: 你这个口音，你对天津最了解？
1: 当然了。
0: 哎呀，我的天哪！我问问您
1: 啊，
0: 哎，你说我们天津过年的时候，我们吃什么？
1: 你看这是，大伙儿都知道过年能吃什么？天津过年吃包子呀！
0: 嘿，天津过年吃什么？
1: 说吧，一个肉丸的那个包子。
0: 有吃包子的吗？
1: 天津人爱吃包子，包子做的最好啊！
0: 爱吃包子，过年不能吃包子。
1: 那吃什么？
0: 我启发启发你。
1: 嗯，
0: 哎，跟包子差不多，
1: 差不多。
0: 哎，外边是皮儿，里边是馅儿。
1: 你明白了？炸糕。哎，三十晚上吃炸糕。
0: 我说，那你们家三十晚上吃炸糕的时候，
2: 蘸醋吗？
1: 你看你也是外地的你。大伙都知道炸糕能蘸醋吗？
0: 对，
1: 蘸醋吃的那是麻花。
0: 哎呦，我的。哎

0: 伙都知道三十晚上吃饺子，谁家过年不吃饺子？
1: 你
0: 问这个问题就是太幼稚，你知道吗？哎呀，
1: 知道吃饺子，
0: 知道吃饺子。哎，
1: 除了这些习俗，我们天津别的还了解吗？
0: 太多了，
1: 说说。
0: 大伙都知道天津是曲艺之乡，哎，我特别喜欢曲艺，
1: 是啊，
0: 尤其是说唱艺术。哦，而且我还会呢。
1: 您会？
0: 我最拿手的就是天津快板。
1: 哎呀，你这个谁带头鼓掌？你撂自己听的啊？
0: 就这个口音要唱天津快板儿，正宗天津快板儿。我给你来一个，哎，我给你来一个天津快板儿。
1: 我听听，我听，
0: 对不对？
1: 啊，这节奏对。
0: 哎，初一饺子，初二面，初三盒子往家转，初四烙饼摊鸡蛋，摊鸡蛋，快滚蛋，快滚蛋。
2: 怎么说话你这个人？
1: 你说怎么说话呢？天津快板是这味儿吗？
0: 咋不是这？我这就是天津快板。
1: 在座的朋友都知道。
0: 不是，我问问你，我这是不是快板？
1: 你这是快板。
0: 我刚才说的是不是天津过年吃的事儿？
1: 是事儿，但是天津快板不这味儿。
0: 什么味儿？
1: 在座的朋友都知道，天津快板得天津味儿，对吗，朋友们？哎，我给你唱两句吧。
0: 你还会这个？
1: 听这个啊！
0: 来，我听听。
1: 当啷当啷当啷当啷个儿里个儿当。哎，竹板这么一打呀，是憋的咱不夸。我祝这位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天天拔菜发。哎，天天拔菜发。
2: 嘿，什么啊？
1: 这叫天津快板，宝贝儿，削蚝啊！你懂你妈呀你！哎呀，说唱艺术知道吗？还跟我这搅和比来了，会吗？服吗？
2: 不服。不服。
1: 你还不，
2: 我跟你说，你等着，你给我比说唱艺术是吧？
1: 怎么了？
2: 你等着，我把我表弟叫上来。
1: 你把什么谁？
2: 我跟你说，你要比说唱，我表弟比死你。
1: 你表弟？
2: 当然了，上表弟。各位朋友，新年好！我给大伙介绍我表弟，著名的歌手 S。
3: 小哥，
2: 嘿，你看我小哥，你看我表弟说话多俏皮。表哥，
1: 这哥俩一味儿，表哥表弟，你听这味儿。哦，就他跟我 PK 这说唱艺术
2: 呀，啊，
3: 哦，就我呀，
1: 就是他，
3: 对，
1: 不是你这什么打扮这是？嗯，我穿着大褂，怎么戴双手套？怎么什么毛病？
0: 戴手套有原因，
1: 什么原因？
0: 因为来之前呢，我们俩在我舅舅家吃的饺子，哦，我们一人吃了60多个，
2: 可多了。哎，
1: 你们哥俩就加一块俩字儿啊，饭桶啊。
2: 怎么说话？
1: 一人吃60多个饺子。
0: 我跟你说，我要是不怕那个短裤穿高了，我还能吃呢。
1: 吃饺子跟短裤穿高了有什么关系？
0: 不是，大夫老说少吃点儿，一吃多了容易短裤穿高了。
1: 大夫说的是你们俩别短裤穿高了吧？
0: 你什么什么？
1: 短裤穿高了？
0: 短裤穿高了，哎呀，短裤穿高了。嗯，你这个人说话有口音。
1: 谁说话有口音呢？他短裤穿高勒哪儿？勒嘴上短裤啊？像话？
0: 我跟你说，他这个手套是有原因的。
1: 怎么了？
0: 就是我大舅啊，他这个把那个饺子里边塞了个硬币，
1: 这是干嘛？
0: 哎，说谁吃这个有硬币的饺子，来年呢有福。
1: 咱们天津的老理儿，
0: 老理儿是。我先发现这个硬币在那个饺子汤里头。哎呀。煮了200多个饺子，就那个饺子煮破了。
1: 哎呀，这费劲呢。
0: 后来就是因为这个硬币，他把手给烫了，
1: 你就别跟他去，还烫了，你
0: 烫了
1: 你气死我了！那么热的饺子汤，你捞他干嘛呀？再说你怎么不拦着他点儿啊？
0: 我没抢过他，我要知道那个硬币在饺子汤里，我就先下手了。
2: 有福，有福，
1: 有什么福啊？我说
2: 行了。
1: 就他跟我比啊！我
0: 你那个手还疼不疼，表弟？手还疼不疼？
2: 完全没问题
0: ，PK 他没问题吧？
2: 行 ，PK
1: PK 啊
0: ，PK！ 你说比什么？
1: 比什么？我还得唱天津快板啊！
0: 你唱天津快板。
1: 对了，
0: 什么内容？
1: 什么内容？我就说说呀，我小时候咱们天津怎么过年？
2: 他说小时候过年，哎，那我就用 rap 讲一讲现在过年，
0: 听听。用 rap 讲叫现在过年 ，rap。
1: 哎呀，你嘴里有什么呀？你们哥俩，
0: 你看看你，一会儿你肯定输了，
2: 肯定输了。
0: 我跟你说，表弟他肯嚣张，
2: 可嚣张。
0: 你看你这，刚才你看你4、5、6个鸡蛋那个样子， 啥四五个鸡蛋的个样子？
3: 表哥，
0: 那叫肆无忌惮，肆无忌惮。
1: 哎呀，哎呀，我这大过年的碰俩傻子，你受了吗？你，哎呦，气死我了！
0: 肆无忌，你说话有口音，你
1: 行了，你们就别互相指责了。
0: PK 啊，你俩 PK， 我当评委，我跟县长，咱们朋友，咱们一块当评委，好不好，朋友们？下面我说一下比赛规则，一会儿他用天气快板，他用 rap， 他唱的时候不管好与不好，大伙儿不用鼓掌，是吧？这个我表弟唱的时候，大伙儿就报以山呼海啸、雷鸣般的掌声。这个比赛规则说完了。
1: 哎呀，你这个比赛规则太四五个鸡蛋了，你！哎
0: 呀，你肯定输了。
1: 输了，厅长，当当啷当啷当啷当，里根啷地咚。哎，竹板这么一打呀，这说是过大年，看吃年夜饭，看春晚，一家大团圆。哎，一家大团圆。你们俩什么毛病？这儿压掌声这儿。
0: 我跟你说，你看你这个词儿，还一家大团圆，你们家有什么可团圆的？一共四口人，你媳妇儿、你爸、你妈四个人往屋里一杵。有什么意思？
1: 往屋里一杵，我们不吃点东西吗？
0: 你们往出里顶多吃包果仁，
1: 我们一家子是耗子，我们过年就吃包果仁。
3: 表弟，说说现在怎么过年？
4: 四句话。
3: 来，表哥你说说，
4: 四句话就搞定你。
1: 我听听你的，
4: 准备好了吗？
1: 不是，你唱首行不行？你这行了，来吧，
4: 听着啊。哎 ，rap yo， check it out。
1: 什么啊？
4: check it out，
1: 哦 ，check it out。
4: 新的生活态度，新的生活方式，出门踏青在新年将至，各种娱乐选择不必太过刻意，新的生活方式让新年充满乐趣。
0: 好，
4: 好，乐趣，
1: 听见骂了就好啊。这说什么了就？
0: 我表弟说什么都好，充满乐趣，
4: 乐趣，
0: 听见没有？充满乐趣。
1: 哎呀，你们哥俩还得穿短裤，你们。
0: 头一局你输了啊！你输了
1: 什么？我输了。拜年敢唱吗？
0: 拜年了。你先唱，我听你。
1: 哎，初一这一天啊，到亲戚家转转，要是赶上住得远，公交坐半天。哎，公交坐半天。我小时候坐公交去，知道吗？
0: 坐公交。
1: 哎，
0: 表弟告诉他现在怎么拜年。
4: 听着啊
0: ，
4: 走着。科技的时代让城市连接，出门地铁小车让您感受便捷，网络简讯就能把祝福带到，祝您新年快乐，给您发个红包。
3: 你听听，
4: 我们
0: 红包，红包发红包。再说你坐公交车，我们都是私家车，地铁见过地铁没有？就是地下跑的小火车，
4: 小火车。
1: 我的妈，地下跑的小火车还。哎，你真洋气呀！
0: 你又输了。
1: 什么又输了？
0: 我们发红包了。
1: 我没听出哪儿比我好嘞。
0: 我告诉你，我表弟现在是没有音乐，你还有个快板伴奏，有音乐你都张不开嘴。
1: 什么？
4: 张不开嘴？
0: 你跟不上六。你说难受不难受？
4: 难受。
1: 你们俩别这么说话，音乐一响，照样咱跟得上。
0: 这是你说的，
1: 我说的。
0: 那接下来咱们仨人放音乐给大伙儿唱一个，好不好？
1: 来呀，
0: 音乐起，
1: 来放。

0: 祝大家
1: 新年快乐。
2: 二婶儿，我琢磨过味儿来了啊，他们带我上天津那也不能算春游。
3: 为什么呀？
2: 他们俩都是北方曲校毕业的，那天津对他们来说那不跟家一样吗？
3: 哎呦，您在天津不是也有势力吗？
2: 我在天津哪有势力了？
3: 那侯家后，
2: 嗯，
3: 同庆后，
2: 哎，
3: 教堂后，
2: 是什么
3: 北仓？
2: 哎，我去你的吧。
4: 好，听众朋友，这一时段的开心茶馆节目先暂时告一段落，几分钟之后咱们再继续一起品茶聊天听段子。雷我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开心茶馆。
1: 里面长凳，跟我来来了。这是四位，给这续人，这是囊定，这是天管啊。薄凉糖瓜子烟卷嘞，面包点心，看包嘞，看包嘞，当天的戏台。
2: 杨花婶，我在这儿呢。嗨，楼上你们那孩子撒尿了。
3: 哦，说半天了，您到底是干嘛的？
4: 开心茶馆掌柜兼跑堂的。
5: 谁呀、啊？谁呀、啊？谁呀、啊？你说谁这是？谁呀、啊？
6: 季彤和方明啊。
7: 方明是谁呀、
6: 啊？二婶儿啊。
3: 我去你的吧！
6: 听众朋友，经过几分钟的短暂休息，我们回到开心茶馆的第二时段。大家好，我是方明。
7: 大家好，我是季彤。二婶啊，
6: 哎，
7: 这一时段金飞晨曦小哥俩要给我们带来什么相声作品呢？
6: 这时段再让大伙儿见识见识他们二位的传统功底吧。
7: 好啊，有继承有发展啊，今天咱们来继承。
6: 对，你先继承我的。
7: 嗯，
6: 我这

0: 朋友听我们说相声多好，缓解一周的工作压力。听相声有好处，
1: 是吗？
0: 哈哈一笑，清气上升，浊气下降，食归大肠，水归膀胱。
1: 听相声都利尿啊，是怎么着？
0: 待着，别说话，高兴。大伙儿对我们可能不太熟悉。我是青年相声演员金飞。
1: 你先等会儿，你等会儿再介绍。
0: 怎么了？
1: 不是你这怎么了？这是干嘛呀？这是，
0: 不是你待着吧？
1: 不是，什么叫待着呀？咱俩要演节目了。
0: 啊，演节目，
1: 对，正式的，
0: 听我的啊，
1: 正式的要演，
0: 站好了，
1: 哎，
0: 目视前方，
1: 嗯，
0: 看着各位亲爱的观众，
1: 对，
0: 面带微笑，
1: 还得乐，
0: 别动啊，
1: 哎，开始了。
0: 道德三皇五帝，功名夏侯商周，五霸七雄闹春秋，说是龙争虎斗，给大伙说段单口相声。
1: 哎，
0: 话说在清朝，
1: 等会儿，怎么突然你就说单口相声了？
0: 今儿也不知道，今儿我记得节目单派我今儿演单口啊，我准备演官场斗这个长篇单口相声，我一天演一集啊。
1: 您是逗哏，我是捧哏，咱合作一场节目。
0: 我今儿说单口相声，你待着不就完了吗？
1: 那什么叫我待着呀？
0: 你平时你不在里边待着也挺好的吗？你不，哎呦，你今儿大伙面好看吗？呛呛这个好看吗？
1: 你说好看，你上来这么轻视我们，这好看吗？
0: 不是轻视你呀，你这么多年了，你不是，我说实在的，你在里边待着就完了，我不愿意理你。
1: 你再说一遍你刚才说那话。
0: 这么多年你逗我哏没有啊？
1: 你敢说我没逗我哏？你当着这么多好朋友，你说我没逗我哏？远了咱不说，就说眼前的，今年大年初一，北展剧院，我逗哏没有？
0: 啊、哦！对，
1: 干嘛？你拿开水烫着了你？
0: 行了，我吃了这事，别提了，别提这事，咱换下一话题，别提了。
1: 不成，什么叫不提啊？一到你那儿就提，为什么到我这儿不提啊？
0: 还好意思提呢？
1: 怎么了？
0: 就那天你演出那个惨淡，你逗哏那个惨淡那个效果，你还有脸提呢？我跟你说，你还提我提。我都替你笑的上、哎、我跟你说
1: 我用你啊，
0: 北展剧场各位2700人的大剧场
1: 啊、
0: 嗯、在北京是算最大的剧场了。
1: 怎么了？
0: 那天也抽风了，非得逗哏啊，不让逗哏不干，非得，要不让我逗哏我死去，非得逗哏，你知道吧？逗哏吧，往台上一站啊，从来没站在桌子外边过，你知道吧？两人一站没三秒钟，那腿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说没五句话呀，裤子就湿了，你知道吧？
1: 我尿了是怎么着？
0: 哎呀，说20多分钟一个包袱都没有啊！观众看着呵，这个难受。后边有一老大娘，实在听得受不了，心脏病都犯了，你知道吧？这烦呐！你说有心走吧，后边还有我们这好的节目；你说不走吧，实在看不下去。最后观众也有主意，2700多人集体上厕所了，你知道吧？哎呀，把那厕所堵得水泄不通啊，你知道吧？后来大伙研究晨曦这个艺术，它利尿，你知道吧？
1: 干嘛？我是车前子是怎么着？
0: 你别糟践车前子了，就你知道吧？头牌还有一大哥真没走，后来一打听明白了，那大哥怎么回事呢？有30多年那个精神衰弱非常严重，晚上吃安眠药吃一瓶睡不着觉，听他说相声没3分钟，你猜怎么着？打上呼噜了。就你这催眠的相声，你还好意思说呢？这玩意儿哪有艺术性啊？你告诉我，
1: 行，挤得我是吧？
0: 不是，咱就实事求是啊。
1: 行，你实事求是是吧？
0: 啊，
1: 好。

0: 对，你给他挪挪，
1: 是不是？这都是寻找欢乐来了，这都捧我来了，一会儿我逗
2: 谁捧你来了？
1: 哎，
2: 臭不要脸的！
1: 哎，这就开始了。
2: 嗯，你留神，一会儿那大爷睡着了，你想是吧？嗯，
1: 甭害怕，那个该照相紧着照。哎，我这个都头，哎，我这光辉的形象，哈哈哈哈，哎，站在外边了。好嘞，好嘞。
2: 说20多年相声，头回让观众看大腿。
1: 哎，这叫什么话？
2: 终于让观众看见全身了，全身了。
1: 开始啊！
2: 你别着急啊！
1: 哎，
2: 咱得说好了。
1: 怎么着？
2: 咱得说好了。
1: 说什么？
2: 你这个，你逗哏，今儿大伙儿咱捧场，我得给你托付托付。
1: 他还知道给我托付托付，
2: 托付托付，不易，大伙都捧你啊。
1: 嗨，
2: 嗯，谢谢观众热情，
1: 是
2: 对年轻演员的抬爱。他逗哏了啊，这么多年没有过，你知道吧？
1: 嗯，
2: 估计是不可乐，但是可乐呢？也别乐，
1: 哎，
2: 这个是。

0: 咱俩又换过来了是吧？
1: 哎，那词儿过来怎么那么自然呢？
0: 什么就这么自然呢？你能不能别抢词儿啊？
1: 不可不可，两位不好意思，
0: 我现在在外边呢，你没瞧见吗？
1: 哎呀，这词儿
0: 光换位置不换词儿，你这玩意儿。

0: 走吧。
1: 哎，嗯，我就走了。
0: 你不走还死我们家呀？
1: 我就走了。
0: 走吧。
1: 你也溜达溜达，上那边溜溜达，晃一晃呀，晃一晃呀。
2: 不是怎么意思？怎么
1: 你过来，
2: 都不成啊！
1: 你过来，
3: 我这话是不是在你话尾音接的话？怎么了？这是
1: 干嘛？你站我旁边倒气儿呢是吗？啊！
3: 我倒气儿，我你脚，我嗯啊，这也不成，我这低点也不成。
1: 哎，就按你这方式，哎，我原来是干给你这么捧的吗？原来我是原来这么给你捧的吗？
3: 不是，你怎么捧的？
1: 要我现在按你这种方式给你一捧，你也逗不乐大伙儿。
3: 不能
1: 啊！
3: 你要是按我这种方式给我捧，我就能给大伙儿逗乐了。
1: 嘿，较劲
3: 呢！你就这么大能耐呀、
1: 啊？你按这个你能逗乐了？
3: 没问题，我还告诉你，我还不换词儿。我就说你刚才那一套，
1: 还是我这个词儿。
3: 你信不信？
1: 你来，
3: 你这这
1: 来
3: 来来，你这
1: 我看你怎么逗乐。来，
3: 站好了。
1: 来来来，
3: 像样的去。
1: 来来，
3: 还是站外边说去。哎呀，来
1: 来
3: 吧，等会儿我得脱不脱？
1: 还脱？
3: 我给你脱，我得给我自己脱不脱？
1: 脱吧。
3: 换我了啊？
1: 嗯，
3: 我都跟。不可乐也给乐，就是咱联合起来把这小子给气死。
1: 人要不要脸就没辙。
3: 怎么说话？我刚才给你托付没有？
1: 你刚才给我是这么托付的吗？你，
3: 我开始。谢过您呢。
4: 谢过谢过吧嘞。
3: 那天我到您家去了。
4: 上我们家上我们家吧嘞。
3: 到你们家里啪啪这么一打。

0: 我就拐弯了，我就碰见你爸爸了，你爸爸长得跟光头强似的。
1: 怎么样？
2: 几位，这可没有啊。
0: 怎么样？乐没乐？
2: 哎，这可没有啊，他逗哏你们就乐，我逗哏您就不乐，我们俩的词儿也差不多，他就比我多两句，他上街了碰见我爸爸了，说我爸爸长得跟光头强似的，这有什么。
3: 我找着病根了。
0: 怎么呢？
3: 这话头在这儿呢。
0: 哪儿呢？
3: 刚才咱逗哏之前怎么说的？
0: 怎么说的？
3: 不许打人，
0: 嗯，
3: 不许骂人，
0: 是
3: 不许拿父母老家开玩笑，
0: 嗯，
3: 刚才你说那句词儿，说我爸爸长得跟光头强似的，这怎么回事？
0: 嗯，
3: 怎么回事？
0: 这个走嘴了。
3: 哦，你走嘴。
0: 哎，
3: 走手许了吗？
0: 不是，你怎么不带这样的啊？
3: 什么叫不带这样的、
0: 啊、
3: 我告诉你
0: 啊，
3: 就按你那套词儿，我也能给大伙逗乐了。
0: 不可能。
3: 来，你不
0: 能。来，
3: 好呀，
0: 你较劲。
3: 你不就加了你这些吗？你就加个光头强不成？
0: 光头强你谁都没用，你说吧。来，嗯，
3: 辛苦呗。
0: 辛苦。
3: 那天我到您家了，
0: 咱们
3: 啪啪这么一打门呐，
0: 打门，
3: 打里边出了一人，
0: 出来人，
3: 我一瞧不是外人，
0: 我们家没外国人，
3: 说是你媳妇儿大嫂
0: ，
3: 我一打听你没在家，
0: 没在家，
3: 我可就走了，
0: 走吧，
3: 走了我就上街了，
0: 上街
3: 我就碰见你爸爸了，
0: 不能，我爸爸死了，你碰不见，
3: 你爸爸死了，
0: 啊。哎呀，我爸爸也死了，我忘说了。
3: 这不行，咱俩再换换。
0: 不是有完没完？
3: 咱俩再换换，最后一遍了。
0: 最后一遍，
3: 再换换。
0: 你这看着不好使，来，
3: 哎，小姐，
0: 辛苦您呢。
3: 死了，说吧，乐什么呀？
0: 不是你脑袋让驴踢了是怎么的
3: 啊？
0: 我跟你说，幸福是哪儿就死了，
3: 我死早了。那你说吧，
0: 幸福您呢？
3: 幸福不嘞？
0: 那天我到您家去了，
3: 到家不嘞？
0: 我这啪啪这么一打门呢，
3: 打门不嘞？
0: 那里边出了人
3: 不？
0: 我一看不是外人，你媳妇大嫂子，以为你没在家，
3: 哎，
0: 我就走了，就拐弯了，我就碰你爸爸，你爸爸长得
3: 多。等会儿，差一点就滑过去了。不能。
0: 怎么呢、啊、
3: 我爸爸也死了。
0: 不是你说什么？
3: 我爸爸也死了。
0: 你爸爸也死了？
3: 对，你爸爸也死了。来，
0: 不是你爸爸死，你怎么那么高兴啊？
3: 我什么词儿？
0: 你给弄死的是怎么着？
3: 谁弄死的呀？
0: 不是你爸爸死，你怎么那么高兴啊？
3: 我爸爸死了，
0: 死了。
3: 哎，你碰不见。
0: 不是，我呀，我不是这两天去的，
3: 嗯，
0: 我是去年去的。
3: 哎、
0: 去年你爸爸呀？
3: 不
0: ，
3: 我爸爸死八年了。
0: 没有爸，哪有八年？
3: 嗯，整八年。
0: 整八年了？
3: 整
0: 八年。
3: 嗯，
0: 哎，行了，头八年我上你们家去呀、啊？
3: 不能
0: 啊，
3: 头八年咱哥俩还不认识。
0: 这玩意儿呢，那就不是你爸爸，
3: 谁？
0: 你大爷，我碰你大爷，
3: 我爸爸行大，
0: 你叔叔
3: 哦，你说我叔叔，
0: 哎，
3: 小灰脸，
0: 对，
3: 小牙舌帽，
0: 就是他，
3: 脸上有道疤，
0: 对，
3: 撕俩小虎牙，
0: 哎，
3: 老想吃羊肉，吃不上那个，
0: 你叔叔、
3: 哎、没有，
0: 你说这么热闹，
3: 我说那是灰太狼。
0: 我跟你逗吗？我
3: 没有，
0: 那就是你舅舅，你我碰见你舅舅，你舅舅，
3: 我们娘家没人，
0: 你们娘家没人，我说你舅舅，
3: 我舅舅就是我妈家呀，
0: 你妈娘家没人，
3: 对，
0: 你舅舅你不是你姨父，
3: 我没姨，哪来的姨父啊？
0: 你姑父
3: 没有，
0: 你姐夫
3: 没有，
0: 你妹夫
3: 没有，
0: 你前夫
3: 没啊？
0: 不是你
3: 男的女的？
0: 你干爹，
3: 我没事认那玩意儿干嘛呀？
0: 你干祖宗，
3: 你这是人话吗？有认干祖宗的吗？
0: 你
3: 干祖宗怎么认呢？
0: 你哥哥，你哥哥
3: 没有，
0: 你对付一个
3: 没有，不用对付。哎，
0: 说有
3: 说有不争，
0: 说有不
3: 争，告诉你
0: 说，
3: 不告诉你，今天我为了跟你说这场相声，
0: 怎么着？
3: 记住了啊，
0: 啊
3: 我们。

0: 顾全死绝了，嘿嘿，我们家灭门了。来吧，我告诉你，
1: 下本了，对，
0: 我告诉你，前两天我们家养个小王八跑了，我还没逮着。
1: 不是你这玩意儿，
0: 来吧，找吧，
1: 你
0: 碰见谁了？
1: 你给我对付一个，
0: 哎，不对付不了，
1: 说一说一，
0: 对付不了，
1: 哎，有，
0: 没有，
1: 说有，说也说也，
0: 快点，
1: 没有，有，
0: 我弄这没有，没有。
1: 不是你这还怎么说，这相声后边还怎么进行啊？
0: 什么怎么进行啊？
1: 啊，
0: 什么怎么进行？
1: 不是你这要谁没谁，活了活不了啊？
0: 废话，什么叫要谁没谁啊？
1: 你这么捧我们逗哏，活了活不了
0: 啊？这回想起来了，那你们这逗哏的这么轻视我们捧哏，我们捧哏活了活不了啊？
1: 不是你不是轻视，你得给我对付，你要谁没谁，你或者你给我对付，你说
0: 对不对？
1: 我说谁，你说有就完了。
0: 我没有，就是没有。
1: 孩子死心眼儿的，
0: 没有。
1: 你看大伙儿看着好看吗？这么多人，这是大周末，大伙儿都高兴点，台上掐架。好，咱们有什么矛盾后边解决去，以后我不说那话了不就完了吗？是不是？你这心眼忒小，你
0: 说话
1: 生什么气，宝贝儿？你说一个嘿嘿，
0: 说嘿嘿什么嘿？
1: 你说一会儿我说问碰见谁，你说有，咱俩就结束，好不好？就完了。
0: 行，你问吧，
1: 来，
0: 给你对付一
1: 下。好的，我碰见你兄弟了，
0: 哎，
1: 有没有？
0: 有，我还真有一兄弟。
1: 哎，那就完了。我说我碰见人吧，
0: 不行，
1: 行了，咱们说下一段。
0: 碰着了不行，
1: 干嘛呀？
0: 这么多见证人呢，朋友们都在呢，你跟我们大伙儿以及我说说，碰见我们兄弟了
1: 啊？
0: 嗯，说我们兄弟，说说，
1: 我说什么呀？我说
0: 长什么模样
1: 啊？
0: 长什么模样？
1: 嗯，
0: 多高个头？啊，穿什么戴什么？多大岁数？说明白了。
1: 碰见就完了，
0: 不能不能，
1: 观众也不知道。
0: 碰见了不行，碰见了不行，说明白了来说。
1: 你兄弟，我说什么可说的？
0: 来，说明白，
1: 说明白什么呀？
0: 先头下先说长什么模样来？
1: 你兄弟长什么模样？你兄弟什么狗样的？你兄弟
0: 啊，
1: 你兄弟什么人样的？
0: 废话，人可不长什么人模样。
1: 你兄弟呀，长了一个圆脸，圆脸，圆脸不长脸，长也不是长圆，
0: 鸭蛋。
1: 你怎么说你兄弟鸭蛋脸？
0: 你说的。
1: 你兄弟是瓜子脸儿，倒长着。
0: 窝头是怎么着？
1: 你兄弟那天脸色有点蓝不叽儿的，
0: 豆儿墩呢？
1: 蓝绿不拉几，不是那，你兄弟白。没白癜风，白癜风那是病。白癜黑吗？也不是很黑。你兄弟脸上有麻子，没长着，
0: 没长。你说
1: 没长着？你兄弟长脑袋长了比较圆，也不长，也不三角，有长三角脑袋，平行四边形的脑袋。
0: 人有长菱形四边形的吗？啊，那生出来多疼啊，那玩意儿。
1: 不是你兄弟那天他长。啊，对，那天我碰见你兄弟在前面走，我后边跟着，我没有看清脸长什么模样，没有看清着脸，
0: 没有看清，
1: 没有看清什么
0: 啊？打后边瞧见的，
1: 打后边瞧见的
0: 啊？那太好了，
1: 怎么着？
0: 来，说说我兄弟穿什么带什么，穿什么衣服？
1: 你兄弟穿了一个塑料的貂皮，有拿塑料做貂皮的吗？你这边
0: 谁说的？
1: 你兄弟穿了一个牛仔裤，穿了个牛仔裤，上面披了个袈裟，
0: 说什么？
1: 不是有披袈裟的吗？你是黑丝袜
0: 啊？
1: 旁边那女的穿了一个乔丹的皮鞋，有拿乔丹做皮鞋的吗？
0: 废话，你说说谁呢？说谁呢？
1: 那个穿了个拖鞋。光那个就光对了，
0: 什么？
1: 你兄弟没穿衣服，
0: 光着，满马路上光着跑啊！我兄弟，
1: 我不是在马路上碰见的，
0: 在哪儿？
1: 我在澡堂子碰见的。
0: 哦，您说要上澡堂子了？
1: 澡堂子碰见的，澡堂子碰见的。
0: 来，说说我兄弟多大岁数？
1: 你兄弟今年83。我说是旁边那老头。
0: 老头干嘛？
1: 啊，你问谁呀？
0: 问你兄弟，问我兄弟。
1: 你兄弟64，
0: 多少？
1: 旁边那老太太。
0: 男澡堂子有老太太，
1: 长得像老太太，
0: 像
1: 长得像老太太。你兄弟今年38，30，你
0: 多少？
1: 你都没那么大岁数，你兄弟肯定比你小啊。
0: 哎，对，
1: 你兄弟25，也没有那么大吧？15、16、17、18，不咬酒。
0: 哎，天地跨虎头。
1: 哎，对，虎头虎脑的，
0: 虎头虎脑的。
1: 你兄弟，
0: 行了，
1: 20，
0: 行了，别编了，
1: 谁编了？我这不是说呢吗？
0: 你碰见了
1: 啊？
0: 你，我告诉你啊，你碰不着，
1: 怎么碰不着？
0: 你看你可看得见，但是你想碰。你可碰不着，
1: 我凭什么就碰不着呢？
0: 我兄弟
1: 啊，
0: 到今天才8个月，还不会走呢。你上哪儿碰去？
1: 不，咱俩说差别了。我说你亲兄弟，
0: 一母所生，
1: 一奶同胞。
0: 对了，
1: 那就不对了。
0: 嗯，
1: 你让大伙评评理
0: 啊！
1: 你爸爸都死8年了，他到哪儿来的？
0: 这儿等着我呢。
2: 老纪
3: 啊，
2: 我也碰你弟弟了。
3: 我这少来这套，我没弟弟。
2: 没弟弟，他哭的时候可一直说要找哥哥老鸡告状的。
3: 哭？你怎么会碰我弟弟哭呢？
2: 那怎么不能呢？眼睁着我碰他哭吗？
3: 不是，他为什么哭啊？
2: 不告诉你了吗？我碰他，他哭了。
3: 不是，你给碰哭的呀？您拿什么碰的呀？
2: 就我那奥迪。
3: 哎，你开车撞的呀？
4: 好，听众朋友们，今天的开心茶馆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京味书场。展播传统评书，助力非遗传承。
1: 周一周公瑾双手屹立，至今伟放江北一纸草。
2: 秦叔宝，手捧着人头心悲痛，有道是男儿有泪不轻弹，真若伤心呐，不由得英雄泪珠儿倾。
0: 北京文艺广播评书联播京味书场。
3: 书接上回，
4: 下午好，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的评书联播节目，我是季彤。这个时段依然是我们的京味书场，还是请您继续收听由著名青年评书演员王月波在宣南书馆表演的现场版评书《三侠五义》。
2: 展昭一听，怎么还训上我了？您要很风光，您训我也行啊。您躺着都动不了。

了了，怎么还训我呢？可是偌大年纪呢，想白他几句呀，自己又张不开嘴，展昭不是那样的人。您看练武跟练武不一样，甭管干什么，这人呐，他的人性不一样。展昭您别瞧有能耐啊，

而且这人本身厚道，哎，展昭这人平常很少说损人的话，也说狠话，也办狠事儿，但是不斗嘴，很少跟别人啊逞口舌之快，没有。那后文书您听，锦毛鼠博玉堂那就不然了，那处处抢羊斗胜，事儿我得办你头了，话我也得说你头了，一句都不让着。那么展昭呢，一听呢，他都这样了还瞧不起我，告诉我没能耐，我再没能耐我现在背着您横没问题吧，您就告诉我您住哪，我给您送家去啊，您好好养着，说我是不是救您，这咱谈不上，对于我来说不过举手之劳吧。老头一看呢，这人不错，死乞白赖的要救我，哎，好吧，那我跟你说说，

所以他说出这话，我说你别不爱听，这能耐两个字啊，你还没弄懂呢。能是能，耐是耐。嗯，展昭一听，我没分析过这俩字儿，我打小就说这人有能耐，那人有能耐，这还不一样吗？能是能，耐是耐。对喽，有能还得有耐才能成事，有能无耐是必受其害。哎，老头一拖海下阴然，瞧我没有，我就是那有能无耐的。就这一句话呀，说的展昭似有所悟。哦，有能还须有耐。对喽，越有能的人越耐不住。你就说你吧，自幼随父习武，会些拳脚兵刃，你仗着你的能为，你办过多少事儿？你要没有这点能耐，就冲这钟点，大半夜马路边上躺一人，你敢过来问来吗？你耐不住。那我应该怎么着？假装没瞧见，什么事儿都不管，这一辈子不管闲事。当然了，我跟你说，这就举个例子，什么事儿都得耐得住才行呢。你看我们小的时候一学能耐时候，老师先说啊，长能耐别长脾气，那就是你长随着艺术越来越高，这人脾气越来越大。子之有己，不知有人，再上过几次电视，得过两回大奖，哎，再有点什么荣誉，或者说是现在吧，这种媒体很发达，自媒体很发达，哎，一抖音或者一什么吧，我也不懂，因为我没有，完了马上就见钱呢，哎，坐在那儿每天一说就来钱呢，我坐这儿说一钟头没有钱，您知道吧，这60一张60张您算得过来呀、啊这才多少人呢，据说那个快，那一说然后再卖点什么就发了，123上链接，挂小黄车，我也不知道小黄车什么车，我门口有几辆得拿手机扫，您知道吧，也有绿的也有蓝的，那大概不是这意思。我没带过货，所以咱不懂。这搁不下的了，岁数不大。好，这就打这儿说，这就十分的骄狂，耐不住啊。当然了，我这40多岁了，我还没耐住呢，这跟您说，还得学这耐得住。那展昭今天上这课呀很关键，您别瞧就这么点小书，这段书很关键。展昭日后成侠，锦毛鼠不一堂成不了侠，他就在这地方。因为您这段书叫三侠五义，够侠的就仨，那展昭是其中之一，是三侠之一，咱们就得说他这侠字打哪儿来。所以今天就冲展昭的能已经够了，这耐还不够，老头得教他，你得耐得住，什么事儿当管，什么事儿不当管，恐怕年轻人呐，你现在还没闹清楚。就拿我来说吧，我要不是被仇人所害，我不至于躺在这儿，就凭你两三个也未见得是我的对手。事到如今也不由得展昭不信。展昭你听，这老头有这么大的能为，就像我这样习武之人两三个都不行，可现在您确实是趴下了，眼睁您动不了啊，那您到底哪儿受伤了？我也没受伤。这样吧，你非要送我，

住山里边，你跟我往里走。哦，怪不得不让我送呢。确实，这要没点能耐，谁敢大夜了钻着黑树林啊？好吧，展昭把他抱起来，往起一抱啊。老头很瘦的，个儿也不高，也就是啊100斤出头吧。像展昭现在这个武艺，这个履历，抱着这老头不说轻若无物吧，那就跟抱个孩子似的，把老头往身上一背，您觉得怎么样？可以走。这饶是这样，比一般人走的也快。你背着一个人呢，又在这个夜晚之间钻树林子，多难走啊！展昭行，为什么？目力足啊，脚底有根呢，而且一般的磕磕坎坎，连窜带纵就过去了。可是越走越难走，为什么？进山了，漫山荒野，鸟道羊肠，别说黑天，这是薄昼之间难以攀爬。所幸呢，老者道路熟悉，他呢趴在展昭身上呢，给他指挥着走哪儿走哪儿走哪儿。展昭就按照他指挥走吧，越走展昭心里边啊越诧异，怎么那自己自幼练功，这个目力足，而且到现在展昭还是童男之身，元气足啊，眼睛好，那个哪个小孩也比上岁数人眼神好，花不花48，我这就该花了。那天还有人问我说，岳父你现在花吗？我说我也不知道是这算花不算花呀，反正看报现在就得这么看了。哎，我倒试过，有那老年人花镜我戴着，哎，就比这轻的，那可能就是花了，但我也没查去，我也不知道。因为现在还不用看书看报，还不用戴眼镜，屈乎着眼还能瞧。那小孩不用，小孩离着挺老远，拿手指啊，坐在车上指站牌的那小字都能看见，那小孩眼睛足。这老头呢，夜晚之间趴在展昭身上，就跟看白天的道一样，就说他走熟了的吧，这地儿这么黑，他怎么能瞧出来的？展昭按着他指挥呀，越爬越高，越爬越高。江然走了多半宿，天都快亮了，已然走到山里边去了。这要搁一般人早吓坏了，展昭仗着有功夫不怕，而且道上呢俩人这么说着聊着倒也不闷得很。可是老头呢越说声越低，越说呀这声越小，虚弱得很。展昭也着急，您到底住哪儿啊？到了，说声到了，拿手往前一指，展昭背着他抬头这么一瞧，哟，怨不得不让我送呢，搁一般人也送不了。怎么这地方，您现在要叫外卖要快递都没法填地址，怎么山洞？这上哪儿给您找去？天然的山窟窿。老爷子您住这儿啊？啊，到这山洞底下一瞧啊，呵，绝了，也够损的。怎么这山洞离地还有1丈多，没台阶没梯子，也就说这老头平常自己也是蹦上蹦下。展昭心里话说，这我上去倒是能上去，1丈多高，我平常穿墙

丈多高，老头要站起来呢，也就差不多快够在这洞边上了。这再一使劲一翻身，等展昭抬头之时啊，老者已然上去了，呵，方知。

0: 的东西当初它怎么运进来的，那就不得而知了。顺着这个洞子往里走呢，一看呢，嘿，还有个小套间，里边还有个小洞，收拾得很干净，不过就是昏暗一些了。在里边呢铺着被褥，大概这就是卧室了。老头眼躺在那儿了，又哼哼上了，
1: 哎呦，
0: 大概刚才蹦这一下啊，累得够呛。展昭过来了，行了，我送是给您送到了，我可不能走了。为什么？这地方就您一人，您现在又被仇人所害，受了伤了，我要走了恐怕您难以活命。既然我都到这儿了，您看我怎么帮帮您，您吃点什么喝点什么，我去找吃的找喝的。老头摇了摇头，好吧，你送我这回家呀，我也不能让你白送我。你现在想走，我也不让你走了。你会写字吗？我会写字。好，我说你写，我拿什么写？你看外面那桌子上有现成的纸笔，一瞧啊，外头桌子上拿石头压着纸，旁边有砚台还有木。呵，没想到老者还是文武双全，隐居在深山古洞之中，平常还写点什么？那有写好的一摞，也拿大石头压着，不知写的什么。这还有白纸，那行，您说吧，把纸拿过来。老头念他抄，抄什么？抄方子。老头感情还懂得岐黄之术，我这个病啊，也不用找大夫瞧，

毒的药不能在一个药铺抓，在一药铺人也不敢给你抓，分开抓，这药铺啊抓两位，那药铺抓两位，凑一块下功夫把这点药都抓齐了，这才二次回来，道上呢买着吃的喝的都预备好了，除了老头连自己的把这几天的干粮全准备了，回到山洞一瞧啊，老头是睡了还是死过去不知道，闭着眼在那躺着也不哼唧了，轻唤两声，老者是悠悠转醒，这药怎么给您煎呢？老头啊摆了摆手，那意思你快去随便找清水，这儿生火煎药。好在老头这个洞里边平常日用品一应俱全，是锅也有啊，盆也有，碗也有，等把这药煎上了，你看这中草药的力量就是强，就闻着这个药香，老头就精神点坐起来了，

0: 深融致远，视听无界。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火热报名中，内容创意、技术创新、产业融合三大赛道，汇聚行业资源，挖掘优质项目，赋能产业升级。诚邀各界创作者共赴视听新未来，搜索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即可报名。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传奇书场，
1: 古往传奇说到今，善恶褒贬在人心，惊堂木下风云涌，常使英雄泪满襟。调频87.6兆赫，北京文艺广播评书联播传奇书场，今日开讲。
2: 听众朋友，请欣赏田连元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水浒传》。
3: 王进当即把自己的身世遭遇整个的说了一遍。石太公听完了之后，给王进斟了一杯酒，为你逃出虎口，咱们庆幸一番。我呀，早就看出您这身武艺一定是来自名门高手，不是一般的人。闹了半天，您是80万禁军的都教头啊，不是高俅这么欺负您，您怎么会来到我这史家庄呢？啊，我看这也叫有缘千里来相会呀。王教头，要是这么说，我看你可就先别急着上延安府了。您想啊，那高俅一发现您弃官而逃，必定四处兴闻捉拿您。您与令堂母子两个人走得慢，这行文快马可跑得快啊。你们母子两个人在我这庄上又耽误了这半个来月，正好给他们又腾出些功夫来。现在你母子两个人要是一走，在此去延安府的路上还要经过不少县镇驿站呢，万一被人家认出来，难免被捉绑回去，到那个时候恐怕你浑身是口也讲不清楚。像高俅这样的人，那都是本身无能以害人为业的家伙，他能轻饶得了你吗？啊，你呀听我的话，就在我这儿住着。在我这儿住着有两大好处。一，住着安全。我这儿荒野村庄，这是官府不屑一顾的地方，即使有行文到这儿，我是庄主李正，谁能把你如何呀？第二呢，你走着也安全，在我这儿住一段时间，等风声过去之后，高俅拿不着你，他也泄了气了，你再走，这路上他不就安全了吗？再者说了，我的这个犬子还可以在您这高手之下学习个本领啊，长点见识。王教头，您看怎么样啊？王进一听，这史太公对我那真是关怀备至，恩重如山呐、啊！就冲他给我娘治病这一劫，我也应该留在这儿教史进武艺，报答他的恩情。想到这儿，王进说：“太公，感您盛情，我不走了，我要收史进这个徒弟。”太公一听：“好，史进呐，快点过来，给你师父磕头。”打这天起，王进娘俩就算住在史进庄了。每天呢，王进早起晚睡教史进练武，这可堪称是二五更的苦功夫。史进好学，王进爱教；史进尊师，王进爱徒。王进教史进那是大十八般兵器，小十八般兵器，长拳短打，贴靠擒拿。转眼间半年多过去了，这史进的武艺可是大有长进。这史进呢，原本就有个挺好的基础，再经王进这位名师这么一指点，那真是如龙得水，如虎生翼。史进的这功夫可以说是超尘拔足，与众不同了。王进一看史进的武艺在江湖上也算得上一名高手了，想到自己也该走了，因为这个地方毕竟不是久待之处。王进跟史太公及史进爷儿两个一提出来要走，这爷儿俩是一块挽留。史进说：“师父，我看您就别走了，您投奔陕西老中经略相公那儿，只不过是为了落脚安身而已， 诸事未必随心，我看呐，您不如就在我这史家庄住下来得了。我呀，管您终生的衣食住行，管保您是处处随心如意。王进说什么也要走，石太公一看这是挽留不住了。好吧，王教头，你终非池中物啊，走就走吧。爷两个给置办酒席送行。史太公拿出来雪花白银100两，赠给王进作为穿资使用。史进呢，这半年多来跟师父处的那是感情融洽，不知道送点什么给师父好。送点什么呢？哎，把一件自己新做的还没上身的连土星都没沾的织锦大红袍送给王进了。再送点什么呢？哎，送点吃的。这吃的得是有点地方特色的。史进就想起一个人来。谁呀？兔爷李。这兔爷李是怎么回事啊？这人呢姓李，叫李吉，专门会打兔子。离这不远呢有座少河山。这李吉呀经常上那山上去打野兔。不但会打，而且还会熏。他熏的那野兔啊，味道鲜美，与众不同，人们都叫他三口不想家，就是说吃三口兔子肉连家都不想了。据说他这熏兔啊，一只兔子上边能出来5样味，有鱼味、鸡味、香味、辣味，还有甜味，就是没有兔子味。谁也不知道他怎么弄的。村子里边400来户人家婚丧喜事请客送礼都到他这儿来买2只熏兔。据说有一年村里的李正给华阴县的县太爷送了2只熏兔子去，正赶上县太爷的孩子在那抽风，这孩子吃了一个兔子腿，这抽风好了。也不知是兔子肉的作用啊，还是正赶上那么个寸劲儿。史进就想到这兔爷李了，哎，我找他去买2只兔子去给王进带着。王进在这半年多，史进没想起来这件事儿，今天要走了才想起来。史进来到李吉的家里边，见了兔爷李，说明来意之后，这李吉眉头一皱：“哎呀，我说史少爷，您来的太不是时候了。从我爸爸那一整辈儿到我这半辈儿，我这屋子里边没断过兔子肉。”可就这些日子我这屋子里边没有兔子肉了。史进说那怎么回事啊？少华山不倒就有的是兔子，

0: 兔子，我可不敢去打了。没兔子哪来的肉啊？那你为什么不敢去打呢？
1: 哎，少爷，您还不知道吧？这些日子，那山上可出了人物了。
2: 出什么人物了？
1: 也不知道在哪来了那么三位瘟神，把这少虎山呢给占了。听说还凑了不少喽啰兵，经常下来四乡八镇的乱划了，趁点宅子地儿的，这心里边都揣个小兔子，怕让他们给抄了去。华阴县的县太爷也真会弄，你倒是发官兵把他们给搅了啊。他不，他出告示说谁要拿住这仨债主嘛，给3000贯钱的赏钱。这钱倒是好花呀，可拿命换那谁干呢？您光说让我上山去打兔子去，那要碰上那伙子人把我给抓山上去，您说我这家里边妻子老婆孩的不都得下背过气去啊？我宁可改行干点别的，这少虎山我也不去呀。您呐，要想吃兔子肉，您等这仨债主搬了家再说吧。啊，
2: 哦，原来是这么回事，怎么这件事我才听见说呀？
1: 嗨，您一天到晚就光忙着练功了，哪有功夫问这事啊？再说了，我听说那仨债主啊，从来没上咱们史家庄来过，大概是他知道您这武艺。不过我可听说了，他们也想着要动您，没找着合适的机会。史少爷，您可留点神，别让这帮小子把您给暗算了。
2: 史进微微一笑，
1: 嗯，好啊，我等着他们。史进没买着熏兔肉，听了这么一个消息，回来之后也没跟师父王进讲，主要是怕师父挂心。王进呢，一切准备妥当了，让老娘上了坐马，史太公给王进又备了一匹马，母子两个人向史家父子告辞。九纹龙史进跟师父那真是难舍难离呀，一再嘱咐路上保重。王进呢，也嘱咐史进要苦练功夫，不可荒废时光，特别告诉史进，咱们练武的人讲究忠义二字，你的一身武艺如果不能为国尽忠，也当为民尽力，不可以武压人，以强欺弱。史进说，师父您就放心吧，我绝不能败坏了师父您的名声。王进告别之后，跟母亲登城上路，向延安府去了。史进呢，回到自己庄上之后，这心里边总合计少虎山上这仨债主，这几个人既然已经想到我了，我就不得不提防着点。有道是好犬护四邻，好汉护三村呐。我史进会了一身武艺，最起码也得使我这史家庄

文龙使劲出面，如果说他的喽啰兵都一起上，那咱们乡亲们也都一块上。大伙一听好，这些乡亲们巴不得有这么一个带头的呢，全村人一致响应。酒席散了之后，大家伙各都回家准备兵器，就等着听这梆子响了。大伙好都出动啊，等了两天没动静，等了五天没声音，一个月过去了，史家庄平安无事。有人就说了，哎，我说他们怎么没来呀？嗨，我告诉你，这山上的寨主啊，他也怕咱们庄上的史进，一听说九纹龙，他们都不敢来了。嗯，大概是这么回事。村子里边人这紧张的神经慢慢的可就松弛下来了，刚一松弛下来，这村子里可出事了。怎么了？史进的父亲史太公啊，睡了一宿觉，第二天没起来，死在床上了。这回村子里边那刘高手刘大夫也没法治了。大伙都说呀，这老头啊，人家那是前辈子做好事修来的，睡死了，别人想这么死还死不了呢，这是最舒服最上乘的死法。其实啊，这老头大概得的是脑溢血。史进给父亲那就操办丧事吧。史太公德高望重，全村的人都来给他吊唁。出殡的这天，送灵的队伍从村头到村尾，那是好大的气派。老头的棺材入了土了，这坟头刚赔起来，有一个庄丁慌慌张张跑到了史进跟前。啊，我史大郎，坏了，守望山上的强盗拉着队伍下山了，眼看着可就到了咱们村口了。史进一听，哈哈，好啊，你们这是趁丧打劫呀，你们来得好，乡亲们跟我走，敲响梆子，我会一会他们这几个寨主。这支送灵的队伍一起就跑回了史家庄，各回各家抄兵器拿家伙，其速度之快远非是训练有素的正规军所能比得了的。这就是共同的利益，共同的安危产生出来的共同的力量。一人有难大家帮，一庄有难全庄忙嘛。史进呢，没有来得及换校服，头戴麻冠，身穿孝袍，腰系麻绳，足蹬孝鞋，跨起一匹青鬃马，手提一条亮银棍，领着几百名庄丁又迎到了史家庄庄口之外。他刚刚站稳了，远远的果见有上百人马上不下不等荡起了尘土，奔着史家庄就来了。走近了一瞧，这伙人衣着各式各样，兵器长短不一，为首这个寨主，他的年纪

0: 容面巾，身披裹金生铁甲，足蹬皂靴，红衲袄外扎着一条攒线搭膊，七匹大白马端一条点钢枪。他一看见史进领着一伙庄丁等候在庄门之前，他马到跟前，把大枪往鞍桥上一横，在马上抱腕拱手：“
1: 请问足下贵姓大名？”
0: 史进，江湖人称九纹龙。
1: 哦，久仰大名，兄弟是少华山上的人，姓陈名达，人送外号跳涧虎。
2: 史进心想，今儿个龙跟虎碰一块儿了，好不了。
1: 陈达说：“史少爷，早有耳闻，您是个重义气、讲交情的人。今儿个，兄弟把话明说，带着弟兄们到这儿来，不是打搅贵庄的，只想在您这儿借条道走，到华阴县去借点粮，回来的时候抵当重谢。”
0: 史进说：“陈寨主，横三竖四多少条道路，您怎么哪条路都不走，专走我史家庄这条道呢？”“嗯，你们少华山上的人为非作歹，闹得四乡不安，县太爷悬赏捉拿你们，知道不知道？今天你选我史家庄这条道，这要是让县太爷知道了，我把你在这儿放过去了，不得打我一个与贼同谋之罪吗？话又说回来了，你领着这么多喽啰在我眼皮底下招摇而过，你这心里边也没有我九纹龙史进。现在我是父丧未尽，忠孝在身，村中不准搅扰，请你们转嫁回去，另寻别路。”“
1: 嗯，哼，史少爷，您是这儿土生土长的人，少火山上有多少棵树你都能知道，去华阴县有几条道您不知道吗？要去华阴县就得从您这史家庄过，四海之内皆兄弟嘛，赏个脸，兄弟日后忘不了你。”“
0: 陈寨主，看来今天你是非从我这儿过不可了。”“
1: 没办法，除此没有别的路啊。”“
2: 假如我要是不让你在这儿过呢？”
0: 陈达脸色一沉：“史少爷，我的弟兄们从少华山上已经下来了，不能再走冤枉道还回去，死活也得码头朝前。”“
1: 好，
0: 陈寨主，咱们是痛快人说痛快话，过我的史家庄也不难，得跟我的朋友商量商量，他要答应了你就过，他要不答应，死活你这码头也得给我驳回去。”“
1: 嗯，你的朋友他在哪儿？”
0: 史进把这大棍一横：“
1: 你看，就是他。”“
0: 哎呦！”陈达这阵心里边可就明白了，啊，这是要跟我较量较量。
1: 好，
0: 他双手一颤，点钢枪：“
1: 既然如此，说来，你就
0: 砍枪。”说着话，这一枪直奔史进就刺过来。史进沉着冷静，不慌不忙，在马上略一歇身，竖起亮银棍往我一架，嘡的一声反手一棍向陈达是横扫而来。陈达摆枪招架，两个人马来马往打在了一起。两旁边的喽啰兵和庄丁们虽然没有一击上手，但是却都一个个瞪着眼憋着气，关注着这两位的输赢胜败，因为这是双方的代表人物了，他们的胜败关系着这两部分人的胜败。史进跟陈达两个人打了有十几个回合，史进在二马错蹬之际突然转回身，大喊了一声：“嗨！”他把这条棍凭空砸下。陈达知道这一棍来势凶猛，他急忙使足了力量横枪招架：“嗨！”他哪知道当初王进胜

0: 忙着往起这么一架，史进突然把棍往骨一撤，用棍头往陈达那锁子骨上那么一点，啪下去。陈达自觉着身体坐不住雕花鞍，往后一仰，点钢枪也撒了手了，正要滚鞍下马的功夫，就文龙史进斜侧身伸手一抓，真好像雄鹰探爪，正抓住陈达的颧骨的搭部，嗨，把陈达活擒腋下。那边喽啰兵一看寨主被擒了，呼啦的一下子一拥而上，他们想要打救寨主。这边众庄丁一瞧史大郎胜了，一个个斗志昂扬，呼啦的一下子也一起往上冲，跟这伙喽兵就打在了一块了。胜者对败者心理上就占着优势呢。打了一阵子，这伙喽兵只好牵着陈达骑的那匹马向少火山方向败去。史进呢，让人把陈达绑上，回到庄子里头，告诉众庄丁，磨好了刀，擦好了枪，等着他少火山上另两位寨主下山一战。史进知道，这山上有三位寨主，抓住一个，那俩准来，等那俩来了，一块都抓住，押往当官去领那3000贯钱的赏钱。史进在这儿等着，您还别说，那俩寨主还真来了。喽啰兵牵着陈达的空马回到少火山上，这么一讲，说陈寨主被史进给活擒了。二寨主白花蛇杨春是挺身而起，弟兄们准备家伙，下山到史进庄跟他拼了。大寨主神机军是朱武在旁边说了，慢着，贤弟，我早说了没，不能上华阴县去借粮，不能过史进庄。那九纹龙史进不是个等闲之辈，他偏不听，偏要去。此如孙子兵法所说，不知彼不知己，每战必殆呀。先帝万不可莽撞。这神机军是朱武啊，论武艺倒是没有几何勇战，但是这个人可有点谋略。为什么呢？他当过大宋朝的一个小官，在徐州丰县曾经当过县主簿，这主簿呀，就是帮着县太爷管文事的官员，官不大，九品，刚够上品，就算个官吧。有一回呢，这县太爷的母亲去世了，县官回家奔丧，临时离任，衙门里边的日常工作就交给了县主簿朱文了。那阵朱武啊，不叫朱武，叫朱文。偏赶上这天来了两个打官司的，朱主簿代理问案，这一问问出一堆麻烦来。
1: 这正是一波未平一波起，按下葫芦飘起瓢。
2: 听众朋友们，田连元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水浒传》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请继续收听，欢迎关注本台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我是文峰，今天继续为您播讲由中国三峡出版社出版、史书虫撰写的《大宋三百年之建国大业》。上回我们说到，南唐统帅李景达以十倍的兵力围攻六合城的赵匡胤，没想到被勇将赵匡胤彻底击溃。可怜的李景达伏在马背上一路狂奔，也没逃出周军的喊杀声。他不敢回头，一口气就跑到了江边。他盘算好了，只要能跑到江边就算胜利。他知道那儿停着南唐的水军战船，只要能过了河就什么都不怕了。但恐怕这段路也不一定太平啊。果然，轰的一声炮响，身后闪出一支军队，迎面挡住了去路。为首一员大将，左手拿一个盾牌，右手提着一把金背大砍刀，大声喊道：“来将休走，张琼在此等候多时，快快献上人头！”天亡我也呀！李景达吓得差点从马上摔下来，但老天还是给了李元帅机会。他身后闪出南唐名将岑楼景。岑楼景看对方年纪不大，竟敢口出狂言，不禁心中大怒，挺刀跃马直取张琼。张琼用刀一接，当的一声，俩人虎口都震得发麻，两马相交，一口气战了20多个回合，打成了平手。正是棋逢敌手，将遇良才。岑楼景不能取胜就已经算是败了，留给他的时间不多了。赵匡胤率领的周军已经追了上来，张琼信心大增，越战越勇。岑楼景赶紧跳出圈外，拖刀败走。好汉啊，不吃眼前亏，只有渡江才有一线生机。岑楼景打马逃到江边，但只见滔滔江水向东流去，哪儿有船的影子呀？别说是战船了，就是小渔船也没见着一条。原来副帅陈觉早就率领第二纵队乘船逃走了，一条船都没给他们留下。在他和张琼死拼那会儿，主帅李景达倒是找到一只小船，此时他也逃到了江心。只可怜那些被赶到江边无计可施的南唐步兵，望着空荡荡的江面哭爹喊娘，水性好的游到对岸，游不过去的就惨了，要么倒在周军的刀枪之下，要么葬身无情的滔滔江水。岑楼景有点心痛，可也顾不了许多，再不走他也走不了了。他在马背上加了一鞭，就骑在马上趟过江去。这一仗，赵匡胤凭借2000骑兵把20000多南唐军赶进了江里，打掉了南唐的主力部队，名声大振。赵匡胤的时代已悄然到来。这是出兵

0: 临走前还特地通知了赵匡胤，让他一起回去。赵匡胤先回到滁州，看望了父亲赵弘殷。这时候爸爸的病也好得差不多了，他告诉儿子，过去的日日夜夜，赵普每天亲自在床前端茶喂药，晚上就合衣睡在旁边，照顾老爷子的起居比赵匡胤还要细心。那一天，平常不善言辞的赵爸爸说了很多很多话，赵匡胤在一旁听着，眼圈有点发红，眼泪在眼眶里直打转。我的好兄弟啊，赵匡胤再次拜谢了赵普。第二天，老赵家一家三口收拾好行李，一起赶赴大梁。路过寿州的时候，正好碰上周军吃了败仗，李重进被刘仁善偷袭，大部分攻城的器具都被毁掉了，将士们也伤亡了好几百人。看来单凭李重进的军事才干，攻取寿州的任务还真有点难为他，不被人吃掉就算不错了。周军大部队还没走几天，他就被打得满地找牙，以后这可怎么办呢？官兵们都有些心灰意冷，私底下议论着要去给世宗打小报告，撤回去算了。赵匡胤飞马驰入李重进的营寨，一边给将士们打气，一边指导他们修筑防御工事，教他们如何和敌军周旋。一直待了半个多月，等到打着赵匡胤标签的军事防御系统建得有模有样了，士气基本恢复了，他才辞别李重进继续赶路。三个人回到大梁上朝见驾，世宗对赵匡胤说，朕亲征南唐，几乎出动了全部的主力，带了几十员大将，其中功劳最大的非赵匡胤你莫属了，你们父子俩功劳都不小，我要好好的奖赏你们。赵匡胤连忙跪下磕头谢恩，
1: 胜仗都是托陛下的鸿福，将士们团结一心，舍生忘死才取得的，我本人其实没有多大功劳，不敢接受陛下的嘉奖。
0: 世宗笑了笑，奖赏功臣乃是国家大典，请你不要过谦。赵匡胤接口说，
1: 判官赵普具有大才，表现突出，望陛下明鉴。
0: 世宗点了点头，封赵弘殷为检校司徒，赵匡胤担任定国军节度使兼殿前都指挥使，赵普担任定国军的推官。虽然仍然是一个推官，但原来只是个临时工，现在成了正式的了，级别上也有了很大的进步。命运之手把两个拜把子兄弟紧紧地绑在了一起，谁也

州这两个地方的官兵都调到了寿州，所以呢，朱元一出兵，扬州和滁州相继失守。另外还有一路，在刘仁善的恳求下，齐王李景达奉命再次前往寿州，但前一次啊被打怕了，停在濠州不敢进军。部下有一个叫做林仁兆的，却是一个血性男儿，自己带着人马赶赴寿州。到了下蔡，发现有周军架设的浮桥挡住去路，为首大将乃是张永德，但是人马不多，要过去也不难。林仁兆一琢磨，就想出一办法，火攻。他用小船满载着干柴来烧浮桥，正好啊，风向也合适，所以进展非常的顺利。张永德有点抵挡不住，但是关键时刻，老天爷倒向了大周这边，风向突然变了，调转了过去，大火差点烧着南唐的舰队，反而弄得林仁兆灰头土脸，只好又退了回去。林仁兆走了，张永德多了个心眼儿，抓紧时间赶制了几条铁索拦在江面上，以防敌人再来搞破坏。果然林仁兆并没死心，很快又组织人马过来反扑，但这一回吃大亏了。张永德找了几个游泳高手，偷偷地潜到敌船下面系上铁索，然后呢派兵围攻。南唐的战舰呢被系住之后动弹不得，都被张永德给夺过去了。这样南唐的水军基本被消灭，只有林仁兆带着几个人坐了一条小船逃跑了。张永德打了胜仗有点得意了，看见李重进打了这么长时间没半点功劳，心里有点怀疑，就给柴荣呢打了一个小报告。柴荣对李重进还是很有信心的，他把张永德的小报告转交给了李将军，让他们两个当面说清楚。结果李重进一个人去了张永德的营寨，对方也挺客气，摆了一桌酒。在酒席之上，李重进笑着说，我与将军同受重任，各拥重兵，都在为国家效力，不敢有二心。我也不想拖时间，但刘仁善确实善于防守，一时攻不进去。将军应该理解我，为什么反而怀疑我呢？天日在上，我李重进誓不负君，也不会对不住朋友。话说开了也就没事了，彼此尽欢而散。但是事情还没完，这一天呢，李重进正在看书，手下抓到一个南唐的间谍，已经押到帐下了。间谍见了李重进并不慌张，从怀中取出一个蜡丸交给李重进。李将军抛开一看，里面是堂主亲自手写的一封书信，是要劝降李重进，而且还拿张永德的小报告说事儿。况周主已起猜疑，别派张永德坚守下蔡，以分足下之事。永德密呈上旨，闻已腾棒于朝，言足下逗留不尽，因生二心。李重进看完之后非常的生气，这明摆是挑拨离间呢。只是南唐的消息有点晚了，不知道张李二位将军已经言归于好。南唐呢也没指望反间计能一下子成功。朱元很快到了寿州，在城外的紫金山安营扎寨。但要想一下子吃掉李重进的10000多人，并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朱元决定饭还得一口一口地吃。
不过城里人早就断粮了，得先解决他们的吃饭问题。第一步，朱元打通了一条粮道，把粮草送进了寿州城。但晚上来了一伙劫道的，一员大将手持金刀砍翻了为首的小校，打散了押运粮草的士兵，抢走了几十车的粮草。紫金山上的朱元很快知道了抢匪的真实身份，他们就是李崇进率领的周军。虽然很生气，但朱元还是冷静下来，时间

对部下的说法是，周军远道而来，不可能在这异地他乡待很长的时间，只要我们继续坚守下去，他们自然会知难而退，能坚持住就是胜利。其实他自己心里明白，大周的骑兵部队太过厉害，如果没有必胜的把握，万万不能出击。但理由多少有点牵强，李崇进身边的兵力并不多，势单力孤，真要死磕，朱元应该是能拿下来的。远在大梁的世宗都看不下去了，紧急发兵，亲自前往。

再说水军也训练的差不多了，是检验训练成果的时候了。当然最重要的是亲征的感觉太爽了，他已经爱上了亲征。

大周苦练内功，组建水军，提升战斗力。南唐也任命员外郎朱元为统帅，迅速收复扬州和滁州。双方的焦点再一次集中到了寿州。

刚刚您听到的是由中国三峡出版社出版，史书虫撰写的《大宋三百年之建国大业》。我是文峰，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

9月25日至12月27日，2026国家大剧院舞蹈节即将绚烂启幕，为观众献上14台42场舞蹈演出。从东方千年文脉的绵长，到俄罗斯足尖的深情，再到西班牙裙摆的热烈，一展舞蹈万千气象。前门脚下一间四合院旅社，有人来找一个人，有人来放下一些事。你来的时候背包里装着什么？国家大剧院原创话剧《背包客》9月11日至14日，邀请你推开这扇门。烽火连天14载，讲述普通家庭的聚散悲欢。当理想直面诱惑，当信仰遭遇背叛，谁能在时代的洪流中坚守本心？国家大剧院新制作话剧《一江春水向东流》9月26日至10月4日重磅上演。

0: 锁不上，真是奇怪，难道没停对位置？
1: 来自文明单车的信息，尊敬的骑行用户您好，检测到您的车辆框内仍有未带走的杂物，为维护文明用车环境，请您先带走个人物品，清理完车框后再完成锁车哦。
2: 带走随行杂物，不仅是让共享单车整洁到位，更是让身边的废弃物归类，让文明归位，垃圾文明遗弃，共护美好环境。
3: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4: 远离 emo，
5: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1: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2: 我陪着你。
6: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7: 太野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空中笑林，
1: 你来听回广播了吧，
2: 是
1: FM 87.6，这空中笑林那现在开始了，相声和小品，幽默与笑话，新人新作还

0: 笑林，乐去吧您。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北京文艺广播。

0: 民俗全能专家兼宫廷小吃制作鉴赏形象推广大使。
1: 你这名是现编的吧？
0: 这怎么能是现编的呢？我是京城史黎政语书外双语文化民俗全能专家兼宫廷小吃制作鉴赏形象推广大使，这怎么能是现编的呢？
1: 嘿，还真不是现编的，
0: 我都背下来俩多月了。
1: 你听听，什么？
0: 我那个证书都下来俩多月了。
1: 你这么长的名字，证书写得下吗？
0: 大证书。
1: 哎呦妈呀，还大证书。
0: 大证书。
1: 好家伙，不是您那名字我没听清。
0: 干什么？
1: 那么多弦儿，我听听就。是叫什么？京城什么？
0: 史地政。
1: 史地政。哦，有历史，还有
0: 语数外。
1: 妈呀，还有文理科。
0: 双语。
1: 就这口音还双语。哎呀，
0: 刷语文化民俗全能专家兼宫廷小吃制作鉴赏形象推广大使。哎，对，说对了，对
1: 哦。哎呀，这家伙，哎呀，真有心，编这么长一名字，
0: 这
1: 说这么长没用，
0: 干什么？
1: 就您这职业呀，
0: 嗯，
1: 俩字就给你概括了。
0: 哪俩字？
1: 导游。
0: 也有你那么叫的，也你那叫
1: 都这么叫，不是导游就完了吗？说
0: 业余的，业余的，
1: 哈，这甭提业余专业啊。是我听您刚才那介绍里边
0: 啊，
1: 对咱们老北京这宫廷小吃
0: 啊
1: 还有研究。
0: 当然了，
1: 哦，
0: 我天天吃啊。
1: 妈呀，还天天吃哦！您给我们介绍介绍
0: 啊？你看像什么宫廷大串？
1: 宫廷大串
0: 呀，一看你就没去过王府井。
1: 嗯，
0: 王府井小吃一条街有的是嘛，宫廷大串，烤蝎子、烤蜈蚣、烤家巧、台湾鱼丸，这都是。
2: 台湾鱼丸是宫廷小吃，
0: 这都是最新引进的，
1: 嗯，
0: 也有传统的。
1: 你说传统的？
0: 传统的，大伙儿最喜欢的那个卤猪。
1: 什么？
0: 卤猪啊？
1: 卤猪？
0: 卤猪你不知道？
1: 卤猪你别指我卤猪。卤猪是什么玩意儿？
0: 哎，都吃过，就是里边都是下水还有白饼的那个
1: 卤。

0: 音。
1: 老北京的儿化音。
0: 哎，老北京儿化，谢谢谢。
1: 哎呀，
0: 这个儿化音至于乐成这样吗？你这是有西直门
1: 啊？你说吧，有
0: 阜成门、
1: 阜成门、
0: 阜兴门
1: 啊，阜兴门、
0: 宣武

0: 对不对？
1: 完了
0: 啊，完了，
1: 出来的是吗？哪吒划着独轮出来的，
0: 啥意思嘛？
1: 这不还另一个呢吗？
0: 啊，
1: 还另一个呢？
0: 还有
1: 那在哪儿？
0: 那个限号，
1: 那是啊，
0: 限号，对，绿色出行，低碳环保。

0: 脚北四环，一脚南二环，这是小哪吒吗？这不小龙虾吗？这么待着，这不马小吗？这么着，
1: 你看，哪吒吗？八臂哪吒成，
0: 八臂哪吒是你那么解释吗？
1: 那怎么解释？
0: 当年朱棣派姚广孝见八臂哪吒成不假，
1: 对呀，
0: 那也不是你那么说的。
1: 怎么说啊？
0: 八臂哪吒成，正阳门是哪吒的脑袋，八个臂膀，八座城门，五脏六腑是皇宫内院。大小的肋头骨，那是咱们老北京的胡同，你个山棒槌！我多余搭理你，我
1: 你个外地知道还挺多的。
0: 你别老提这句了啊！
1: 干嘛介绍文化？
0: 闭住吧，别说了，不要再说了。
1: 干嘛？

0: 知道吗？骗蒙。
1: 你当着这么多朋友这么说我
0: 啊？对，对了，对了，
1: 血口喷人。
0: 我嘴里有螃蟹是怎么着？还血口喷人我？
1: 哎，你要这么说，我今天给你好好的讲一讲什么叫真正老北京民话。
0: 哎呀呀，
1: 哪个叫燕京八景？
0: 你还知道燕京八景？
1: 当然了，头一个景，
0: 我听听。
1: 头一个景，
0: 哎，
1: 卤煮小月，对不对？卤煮。
0: 你又想起那火烧来了是吧？白饼。
1: 嗯。
0: 卢沟。
1: 卢沟叫光腚关山。
0: 关不了，我害臊。光着腚怎么关山呀？光腚。
1: 完了。
0: 银锭
1: 怎么那么乱呀、啊？你别
0: 银锭，
1: 不要老搅和我们。

0: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金飞晨曦表演的相声《我爱北京》，下面我们再请您听一段相声《致青春》，由吴启申和陈延龙合说。吴启申呢多才多艺啊，快板唱的也非常好，师从张金明先生，他的音乐素养也很高，而且善于创作，他的很多节目啊应该说风格独特啊，一般人还真拿不起来，比如说下面的这段《致青春》。
1: 我们在后台，据我们观察
2: 啊，
1: 好像有部分老观众，
2: 有
1: 更多的是新观众。
2: 对了，
1: 恐怕一直以来呢，往大豆来的时候少
2: 啊。
1: 在这儿呢，我觉得就有必要再介绍一下，
2: 自我介绍一下。
1: 我叫吴启申，
2: 是
1: 我们这个团队啊，
2: 嗯，
1: 岁数比较大的。
2: 对了，
1: 我身边的陈延龙，
2: 看我
1: 90后，
2: 是
1: 长得着急，这不怨他。
2: 我用你捧我吗？
1: 但是呢，他确实他是90后。
2: 是
1: 我们这团体啊，
2: 啊，
1: 就算年轻。
2: 对了，
1: 您拿我来说，我是80后
2: 啊，
1: 82年生人，比我再大的我们这团里头，也就一两个
2: 啊，就一个，
1: 是吧？就一个，
2: 头发都白了。
1: 你看，就他，啊，那个比我虚长几岁
2: 啊。
1: 那我们这个团呢，第一年轻，
2: 对了，
1: 所以呢，总有这个新作品。
2: 哎，对。
1: 您看刚才这个，这都是新的，
2: 都新编自编的。
1: 对，
2: 嗯，
1: 当然了，你说都是新作品，那就都演新的
2: 啊，
1: 也不行
2: 啊，也得有传统的，
1: 哎，也得传承一些个老作品。
2: 对了，
1: 没有创作能力怎么办呢？
2: 就
1: 那就传承。
2: 对对对，
1: 啊，你不能，咱不能跟人家刚才这位比
2: 啊，
1: 这个李银飞
2: 是
1: 上过春晚，
2: 没错，
1: 还不光这个呢
2: 啊，
1: 人家是目前
2: 啊。
1: 曲艺界恐怕学历最高的，
2: 是
1: 清华大学的博士。
2: 对了，
1: 你看人家，
2: 嗯，
1: 这真的清华大学博士。
2: 对，
1: 有时候想起来
2: 啊，
1: 我也心里边挺不是滋味。
2: 这怎么不是滋味呢？
1: 清华大学读了个博士
2: 啊，
1: 毕了业，跟我当个同事，这啥用？
2: 什么叫啥用？这怎么了？这个
1: 你我的情况你不了解吧？
2: 您什么情况？
1: 哎，他跟我怎么比？
2: 不是什么人都清华博士了，跟您还比不了。
1: 你嗨呀，恐怕
2: 啊，
1: 在座的连观众在内
2: 是
1: 能跟我一块比的不多。
2: 不是，好，我说来问一句，您什么学历？不是你梗什么脖子呀？
1: 就这么告你啊？
2: 怎么了？
1: 9年义务教育咱都没念完，
2: 去，
1: 啊，
2: 找一没云彩的地儿，别屁死你！
1: 不是，就是啊，
2: 你要点脸行不行？
1: 谁？
2: 9年义务教育你都没念完
1: 啊？
2: 怎么了你？
1: 不是我不愿意念，
2: 不怎么了？
1: 对吧？他不让念了，
2: 给开除了。
1: 哎，外行了，外行了，
2: 怎么外行啊？
1: 9年义务教育不许开除。

0: 都有人才，都是你的出路啊。
1: 哦，
0: 你对不对？
1: 哦，
0: 如果就像你说的，
1: 是
0: 这个你他这思想怎么，就像我父辈才是这个思想呢？
1: 就我们都是这思想。
0: 对。
1: 不，怎么这思想怎么了？您说说。
0: 我问问你啊，
1: 是，
0: 怎么能有丁俊晖啊？
1: 哦，对，丁俊晖，
0: 对不对？
1: 啊，
0: 刘翔
1: 啊，是，
0: 孙杨
1: 啊，
0: 这些个人那哪有啊？
1: 啊，对对，打小都是培养出来的。
0: 对呀，你都得培养。咱说实话，你在感叹这些人的同时，你得说他的父母有魄力。
1: 哦，
0: 你看丁俊晖他爸爸
1: 是，
0: 十三四岁
1: 啊，
0: 甭念书了，不是爱打台球吗？
1: 是，
0: 打，我支持你，
1: 就打台球了。
0: 看了吗？世界冠军。
1: 哎，
0: 你说，名有了吗？
1: 啊，
0: 钱有了吧？
1: 有啊，
0: 而且还扭转了一个局势吧？
1: 是是，
0: 中央五黄金时段开始转播斯诺克了。
1: 哎，对，以前没有过。
0: 这就是一个行业的领军人
1: 啊，
0: 得说他爸爸有魄力。
1: 是。
0: 我爸爸跟人怎么比？
1: 怎么的？
0: 我要是励志，我说我从小想打台球
1: 啊，
0: 我爸爸肯定说了，
1: 是，
0: 那你不如打点麻将，
1: 哎，
0: 哈，万一还赢点，
1: 不像话，您这都，
0: 对不对啊？
1: 啊，
0: 从小我没少跟他们掰扯，
1: 是掰扯什么呀？
0: 我就跟他们说了，我说这个这东西这不怨我，你不许老说我。
1: 怎么了？
0: 那老师一说就是啊，这孩子跟别人不一样
1: 啊。
0: 我爸爸还就拿这话批评我，
1: 是，
0: 我要跟别人一样，你生我养我干嘛呢？
1: 这对呀，
0: 那是不是？
1: 嗯，是是。
0: 所以有的是咱说啊，不能一概而论
1: 啊。
0: 机会都是方方面面，渠道很多
1: 啊。对，
0: 咱们现在不能说死读书，读书死。你现在那大学生有的是，那不像话。我说不像话，别输在起跑线上。人生是一次长跑，
1: 哦，
0: 起跑线根本不重要。
1: 是，
0: 大学生弄完考研吧，考这考那，毕了业去应聘去面试去，他妈妈在后边跟着。你这叫什么？你这有什么用
1: 啊？
0: 从小出去闯，
1: 是
0: 读万卷书
1: 哦，
0: 也可行万里路，也可
1: 没错
0: 啊。我就是啊，
1: 啊，
0: 你拿我来说，我自幼出来闯荡
1: 啊。你走的是哪条弯路？
0: 弯路也不白走
1: 啊？怎么呢？
0: 弯路不白走，
1: 我还不白走，
0: 多经历一点坎坷。
1: 哦哦哦，
0: 哎，像我们这个脚底板比一般人剪子厚，我们就不怕坎坷。
1: 我们一般都穿鞋。
0: 我光脚的就不怕穿鞋的，
1: 好嘛？您倒有的说。
0: 说实话，你真的见识啊，
1: 是是，
0: 你得多一点
1: 哦。
0: 你别什么都不，你看我，咱拿我来说，
1: 您怎么样？
0: 今儿个啊，咱说不，是半天了，这都一年到头了，老说相声，咱不说了。
1: 啊，我不说。
0: 这您咱好好交交心。
1: 哦哦，
0: 交交心。
1: 交心，你别打他。
0: 哎，交交心。
1: 他招你惹你了？
0: 那，咱就说真的啊。
1: 是。
0: 您看，我跟他们恐怕这路都走的不一样，他们这岁数小
1: 啊，
0: 这岁数小，他比我小这十岁呢。
1: 啊，是。
0: 别小瞧这十岁。
1: 怎么呢？
0: 这十岁就怕你细琢磨。
1: 哦。
0: 你想啊。
1: 这琢磨一下。
0: 你看，都有我了
1: 啊，
0: 恐怕你爸你妈还不认识呢。
1: 是
0: 吧？
1: 是是是。
0: 你说我都会走了，你爸爸没准还不想搞对象，是吧？我都上小学了
1: 啊。
0: 你爸你妈才拉手，等回头我都十岁了才有的你
1: 劝退了。啊，对，你都劝退了才有的我，是吧？
0: 这都一代人了
1: 啊，
0: 知道吗？
1: 是是是，
0: 这一代人呢，好多你这见识啊什么，他不务一，他能一样吗？你怎么能一样吗？
1: 啊啊
0: 啊！像他们现在这个好多我就看不上，看不惯。
1: 怎么就看不上了？
0: 这一站，你看那娱乐节目也好，什么大言不惭啊
1: 啊啊！
0: 我是个吃货，这有什么可美的？啊，
1: 这倒是啊。
0: 你懂，我的爱好是摄影和旅游，你这叫爱好吗？
1: 那这叫
0: 你这不就是造。

0: 是啊，这有什么不知道？知道。
1: 哎，你就是啊，当时大伙儿你了吹，
2: 谁吹
1: 了？你赶上了吗？您
0: 这怎么没干？我知道啊，
1: 你知道，
0: 知道
1: 你也就听个人名有个耳音，也就是
0: 唱的歌我也熟悉啊。
1: 你熟吗？
0: 熟啊。
1: 哎，我给你唱唱，我考考你
0: 啊。你唱出歌，我告诉你谁唱的，
1: 行吗？
0: 行啊，
1: 听这是谁唱的？
0: 你说，你唱。
1: 我不知道为什么这样，爱情不是我想象。
0: 郭富城啊。
1: 这家这歌可够冷门的，这你都知道
0: 啊？就好跳舞那个。
1: 不要问，不要说，一切尽在不言中。
0: 张学友啊，
1: 这样。今夜你会不会来？
0: 黎明，大清早嘛。
1: 可以啊，看来他知道。
0: 这有什么的？
1: 四大天王
0: 啊，
1: 直盯到现在，有一位还活着的，
0: 都没死呢。好家伙，说着说着就说死三位。
1: 这大过年你给人添丧去，
0: 谁添的呀？
1: 怎么还死了呢？
0: 您说的直到现在有一位还活着呢。
1: 啊，是口误口误，还活着呢。
0: 啊，这活跃在舞台上。
1: 哎，
0: 啊，
1: 马德华嘛。
0: 哎，没事。马德华干嘛？马德华是猪八戒。马德华是那个。

0: 自己一人静静的，就这歌我从来不听。
1: 你唱的可够熟的呀。
2: 刚才您听到的是吴启申、陈银龙合作表演的相声致青春，刚刚开了个头，稍事休息广告之后，下半段的空中笑林再继续往下听。主持人编辑尚远和您过会儿见。
3: 9月25日至12月27日，2026国家大剧院舞蹈节即将绚烂启幕，为观众献上14台、42场舞蹈演出。从东方千年文脉的绵长，到俄罗斯足尖的深情，再到西班牙裙摆的热烈，一展舞蹈万千气象。
4: 2026年，中国公平竞争宣传周来了！北京市市场监管局邀您参与统一大市场公平竞未来主题活动。公平，让每份努力都被尊重，让每次竞争都通向未来。
3: 前门脚下一间四合院旅社，有人来找一个人，有人来放下一些事。你来的时候背包里装着什么？国家大剧院原创话剧《背包客》9月11日至14日，邀请你推开这扇门。烽火连天14载，讲述普通家庭的聚散悲欢。当理想直面诱惑，当信仰遭遇背叛，谁能在时代的洪流中坚守本心？国家大剧院新制作话剧《一江春水向东流》9月26日至10月4日重磅上演。
5: 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6: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7: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空中笑林。
1: 你来听回广播了吧？
2: 是的
1: ，FM 87.6，这空中笑林那现在开始了，相声和小品，幽默与笑话，新人新作还。

0: 空中笑林，乐去吧您。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回到空中笑林的下半时段，我是尚远。上半段我们请您听吴起深、陈延龙合说的相声致青春，听了一半。上半段呢，吴起深谈到呢，他是1982年生人啊，是一个标准的80后。这个段子里所讲的很多记忆、很多生活呢，也都是80后的共同记忆，我相信会引起很多人的共鸣。下面请您继续听吴起深、陈延龙的表演。
2: 我那时候你知道吗？我从小就爱这个，所以最后我追求我的梦想。
3: 哦，您怎么着？
2: 四大天王什么，咱不白听。
3: 哦哦哦，
2: 一小我就出来闯荡，闯荡江湖。你看啊，我原来干过什么？我这跟大伙儿说。
3: 你干过什么呀？
2: 我就是北漂，我当北漂当了2年了，才有的北漂这词儿，你就可想而知吧。
3: 哦，那您是老北漂？
2: 当然了。
3: 那也不值得骄傲啊。
2: 那怎么不叫我看我那时候啊没有别的，我唱地铁站。
3: 干嘛地铁站唱歌？
2: 唱啊，
3: 要饭。这跟刚才他们那鼠来宝的一个职业呀。
2: 你这人，咱是艺术家，知道吗？
3: 刚才这他也说是艺术家，
2: 只不过咱

0: 我不说了吗？我不爱上学，我上学的时候我也是光听歌了。
1: 上学怎么还听歌呢？
0: 就坐教室里听。
1: 坐教室里谁让你听歌啊？
0: 你别让他知道啊。别让他知道啊。
1: 拿什么拿随身听？
0: 对呀、啊、
1: 戴耳朵上
0: 啊，
1: 这不就看见了吗？
0: 你真是校服
1: 啊啊，是
0: 你这校服
1: 是校服啊，
0: 你往里头你绷个李怀，缝着一个缝个兜
1: 啊，
0: 这随身听揣这李怀，
1: 揣这儿，
0: 耳机这线打袖子这儿吞到这儿，哎，别用头戴式的啊，就用这耳塞
1: 啊，
0: 哎，这一捂耳朵。而且这有技术，这不是你听着就完了，不行，你得听得出来，四首歌也好，五首歌也好
1: 啊，
0: 听这磁带这声要自动翻面了
1: 啊，
0: 要自动翻面的时候它咔腾一声，
1: 对呀、啊，
0: 别让大伙听见
1: 哦，
0: 哎，约摸好这劲儿之后
1: 啊，
0: 演一下，
1: 是
0: 翻了面了，接着听，
2: 您真是艺术家，
0: 哎。那会儿听
1: 啊，
0: 后来也不听，听不成了。
1: 后来怎么了？
0: 后来，老师也发现了，
1: 啊、
0: 还是给我发现了，
1: 逮着了。
0: 哎，发现完了，给我没收了。
1: 哦，
0: 我们班主任训我一顿，
1: 话还说你，
0: 把我叫办公室去了，
1: 啊，
0: 拍着随身听。

0: 那我们头一排的同学，你说这还怎么办？
1: 好啊，这就卖喷壶了。
0: 卖喷壶的。
1: 那怎么还有削面的？什么意思？
0: 我们历史老师卖刀削面的。我别人发现不了，我一看错不了。
1: 为什么呢？
0: 你看给我们讲第一节课的时候
1: 啊，
0: 告诉你同学们，今天开始呢，我们就要学习历史了，
1: 嗯，
0: 是吧？那么这个历史呢，不要讲话，学习历史呢，我们首先要搞清楚一个概念
1: 啊。什么概念呢？
0: 是吧？
1: 嗯，
0: 因为历史上总是要说公元前，还有什么呢？对应的是公元后。因为我们这个年代是我们学习的重点。那么怎么样界定这个公元前和公元后呢？需要一个节点，叫做公元元年。那么哪一年作为公元元年呢？就是耶稣。
1: 不是
0: 啊，知道这个人吧？你们去那个国外那个教堂上，上面有这个耶稣啊，这样。
1: 那叫耶稣。
0: 耶稣出生的这一年就叫做公元元年。一节课的削啊！
1: 哎呦，太累了。
0: 我们这一个班的人都吃不了，我告诉你。
1: 谁让你吃？
0: 这绝对是卖削面的。
1: 不是啊，好，这是卖削面的。
0: 哎，
1: 我怎么还有常年不高兴呢？
0: 常年不高兴，
1: 这什么意思？
0: 我们那英语老师
1: 啊，
0: 就从来没痛痛快快上过一次课。
1: 为什么呢？
0: 你从他进教室就能看出来。
1: 哦，
0: 打了铃了啊、
1: 嗯，
0: 没有说立马进来的。
1: 哦，
0: 拿着自己那个什么讲义啊，乱七八糟。
1: 啊，是乱七八糟。
0: 他站这儿，站这儿，他骑着门框站。
1: 啊，
0: 看着这一个班的学生，他是这样。
1: 哦。
0: 一打上课铃，且看会儿呢。哎，同学们互相传，来了，慢慢的安静下来，这才往里走。怎么不说了？说吧，多好呀。嗯，就是在这说有你们。要是能把成绩说上去，我就让你们说。不说了啊，你们不说了，那我就说啊。都从哪儿学的那么讨厌？看黑板。
1: 嗯。
0: 要脸不要脸？说吧。
1: 说。
0: 哎呀。每次一到这时候我就高兴。
1: 高兴什么呀？
0: 好，不上课了。
1: 可能不上吗？
0: 时间长了没事。他还在那喊呢。
1: 啊，
0: 说呀说呀。嗯，课不上了。
1: 是。
0: 嗯，课代表啊，班干部央个他站。老师您上吧，我们不说了。遇着这个我就讨厌。你央个他干嘛？你这事儿，不光我，
1: 是
0: 我们有一同学叫王轩，
1: 啊，
0: 他同桌就是英语课代表，
1: 哦，
0: 英语课代表站起来一央个老师，王轩也是坐下，哎，
1: 可能不上课，
0: 耗个一刻钟20分钟吧，
1: 啊啊，
0: 回来了，
1: 是，
0: 都坐下，都坐下，
1: 嗯，
0: 好自为之啊，反正不是给我学，
1: 好，
0: 拿这粉笔写。写完之后，其实刚才谁说的凶，他早看见了
1: 啊，记仇。
0: 这时候就找你麻烦。
1: 嗯，

0: 张志刚，
1: 呵，
0: 那边蹭站着。
1: 嗯
0: ，Answer my question in English。
1: 这是英语老师。
0: How do you do？
1: 啊，就这个。

0: 拿着课本后边站着去，有什么资格说在那儿成片？王小元，
1: 嗯，
0: 好度有度。王小元 ，Sorry, I don't know。
1: 这倒实诚，
0: 脸皮比城墙拐弯都厚。
1: 哎呀，
0: 拿课本给我后边站着去。
1: 嗯，
0: 王轩，
1: 哈，
0: 站起来。How do you do？
1: 嗯嗯，
0: 旁边是英语课代表啊。
1: 嗯，
0: 再看是英语课。

0: 也没听清。
1: 我怎么来这个呀？
0: 不是王轩就这熟
1: 啊啊！
0: 平时他玩儿，他好玩这个，他逮哪使哪儿，就是哈溜，他老使。
1: 怎么？
0: 我告诉你，他怎么回事啊？
1: 啊！
0: 尤其在这个男厕所，
1: 厕所干嘛呀？
0: 他老使这个
1: 啊！
0: 课间啊，去那儿、
1: 哦、
0: 看见我们，他好拍人屁股。
1: 哦。
0: 他使这乐，
1: 这叫什么可恶？
0: 哎，往旁边啪来一下，你
1: 那么混呢、啊？这孩子
0: 最后一个
1: 啊，
0: 就得使一大招。
1: 哈利又开，哎呀，太讨厌！
0: 一停停一溜。

0: 这个现在叫什么电动城是什么电玩那个
1: 倍儿听啊，
0: 哎对对对对，我们那儿这人家王轩确实玩这玩的好
1: 啊，
0: 那时候那倍儿我去跪着呢，那时候我有时候四五个
1: 啊
0: 都没了，你看人家那一个还打着呢，
1: 嘿，
0: 哎，有的时候我们围着他
1: 啊，
0: 看后面什么哪关没见过，
1: 哦，
0: 就围着看人家打，
1: 是
0: 嘎啦嘎啦嘎啦倍儿。哎呀，但是太贵，
1: 啊，就对，
0: 怎么办呢？
1: 嗯，
0: 那时候我记着，自己买一个，
1: 啊，就买
0: 买这买不了，红白机，
1: 啊，游戏机那种，
0: 红白机，
1: 小霸王，
0: 哎，一个暑假过来，好家伙。

0: 哎呀，面积也大
1: 啊，
0: 那声就好听了。
2: 是是，翻翻翻翻翻翻
0: 翻翻翻翻。哎，到了官邸之后，你不能胡打，胡打过不去。
2: 哦，怎么呢？
0: 哪儿亮打哪儿。
2: 哦，
0: 打一打对了地儿能听出来。
2: 是是，
0: 弹弹弹弹。
2: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0: 从这儿打，打不了几下，哭嚓。

那么刚才您听到的是吴启申、陈延龙表演的相声《致青春》，我相信这都唤起了不少人的共同记忆啊。好，今天的空中笑林就到这儿了，主持人尚元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关注接下来北京文艺广播的精彩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聊相声、听相声，明天见。

0: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北广生活时间。北广生活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有的购平台，北广购放心购。您好，我是西西。
2: Hello， 各位好，我是李红。哎，西西啊，今天我们的节目有一点不一样啊。
1: 不同在哪儿呢？
2: 今天呢，我们现在给大家推出的是我们的北广临期清仓的特别节目啊。有您喜欢的产品的话，一定要抢先下手了。
1: 是。
2: 我们话不多说，给大家来介绍我们的第二产品，来自于 CPB 的长管隔离。
1: 我们大年的是正装37毫升啊。那说到好用的隔离，我们就不得不提到 CPB 的长。管隔离霜，这个是 CPB 家的一个明星产品。那它呢是一度火到断货哈。
2: CPB 的这个标志性的智能光感折射技术，再加上它的智慧粉末的控色技术，让您在脸上能够达到水润服帖妆效的感觉，同时自带一个磨皮的滤镜，而且呢防晒指数 SPF 的25+，PA 的两个加号，不仅可以弱化 UVA 的光波，还能有效的阻隔紫外线，而且遮瑕能力也是比较强的。上脸后的黑眼圈、痘印、红血丝、斑点，基本上能够遮个7-8，
1: 而且它还不挑肤质。那今天我们带给您的价格非常香哈，市场价要一支369左右了，而今天北广的临期清仓价才99块钱，不到100块钱。
2: 但是要跟大家说一下，它的临期日期是到2027年10月份，基本上也能用完了，
1: 足够用完了。
2: 我们的购买方式也非常简单，
1: 您在微信上搜索并且关注北广购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在消息栏输入关键字“临期”的“临”字，蹦出一个微信链接，您就能够看到我们待会儿要给您介绍的三款产品全都有，您下单就可以了。
2: 来，第二款产品还是来自于大家非常熟悉的品牌赫莲娜的黑绷带的晚霜，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50毫升或者是100毫升可以选。说起赫莲娜，相信大家都已经非常非常熟悉了，货真价实的贵妇品牌，而且呢是他们家的当家花旦。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30%的经典款，也就是旧版，因为现在他们家出了这个新款的50%的玻色因的这个黑绷带了嘛。30%的这个经典款为什么是成为无数老粉反复回购的白月光呢？是因为它的亚光清爽的肤感和熟悉的香调以及经典的绷带配方体系，虽然很多人不愿意替换，但是您要知道它的现在的商品线已经迭代了，旧版的已经永

0: 55。今天夜间阴有小到中雨，偏北风三级，阵风5到6级，最低气温18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
1: 北京文艺广播提醒您，随时关注路况变化，注意驾驶安全。
2: 目前呢是在西二环南向北方向天宁寺桥有事故，东五环南向北方向五方桥以北有事故，莲石东路莲玉桥东侧西向东方向中间车道有事故，京藏高速出京方向建祥桥以及进京方向北沙滩桥以南分别有事故，后车请小心驾驶。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早安北京，
3: 早晨又是新的一天，
1: 新的一天迎来全天第一声问候，
3: 早安北京，迎着阳光我们全力奔跑，
1: 早安朋友，伸个懒腰我们一起微笑，
3: 准备好了吗？
1: 早安北京，

0: 北京时间上午的7:32，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 FM87.6 兆赫北京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北京，我是郝阳。
1: 嗯，大家好，我是高燕。
0: 周一快乐，朋友们。
1: 是的，这一年之计在于说的有点远是吧？
0: 一天之计在于晨。
1: 对对对，
0: 不远不远啊。
1: 这早上起来，这大家这个精神状态怎么样？是不是？
0: 对，
1: 这该起床的起床了，该准备上班准备上班了啊。
0: 是。但是刚才你看咱们在播天气的时候，包括一会儿也跟大家会关注到啊，今天和明天这两天有可能会有雨。
1: 是，
0: 对，虽然说这个大的雨季结束了，但是小的这个一场雨两场雨的它还是会下。
1: 对，而且一场秋雨一场寒，
0: 真的，
1: 对吧？这下了雨之后，我估计可能后天大后天这天气可能相对来说早晚的凉的差可能更多了。
0: 是，而且比如说你说您在户外在下了一场雨之后，然后雨过这个小风一吹，哎呦、还是挺冷的。
1: 是，
0: 所以如果此刻还没出门的朋友，你可以今天除了备雨具之外啊，给自己弄一个小的一个冲锋衣的外套啊或者什么的，有备无患。
1: 哎，没错。而且今天呢是一个算是一个正的节气
0: 哦，
1: 今天正好是白露节气。
0: 白露，哎呀、是演员的名字吗？
1: 哎，不是，这你这有点远啊。
0: 哎，
1: 这不是秋天了吗？秋处露，秋寒霜降嘛，是不是？
0: 哎，
1: 所以咱到了白露的节气了。
0: 是，
1: 嗯，
0: 所以在今天节目当中也会跟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关于白露这个节气啊，都有什么要注意的，包括我们今天的话题是吧？
1: 对，今儿话题就是白露的节气啊，大家都怎么去养生？哎，其实有时候跟着节气去养生还是挺好的，老祖宗的智慧嘛。
0: 对对对对对，那白露这个节气具体该怎么养生，或者大家都有什么养生的方法呢？欢迎大家来跟我们互动。
1: 哎，是的，大家可以在听听上找到我们聊天室早安北京啊，也可以在公众号上搜索北京文艺广播。
0: 与此同时，也欢迎大家把今天早上吃了什么早点，通过图片或者文字的形式发送到我们的聊天室。
1: 嗯，
0: 我们来给大家加精。那在等待大家发来互动的这个时间，跟大家也是一起来分享一下今天为您准备的资讯。
1: 是，今天呢说到这个资讯啊，首先我们还是来关注一下这个天气情况啊。
0: 嗯，
1: 本台消息从国家气候局了解到呢，今年的华北雨季啊在8月29号就结束了，较常年8月17号呢是偏晚了12天。
0: 嗯，
1: 而且今年呢华北的雨季呢开始也是比较早的，结束又偏晚，整体的时间呢是大概比平常要长了这长了20多天。
0: 嗯，
1: 那累计降水量呢也是偏多70%以上。那具体到北京啊，雨季结束以后呢，从9月初一直到9月7号的前后，也就是今天前后，北京都是以晴天为主的，大家其实这两天也感受得到了，体感比较舒服，但是昼夜的温差已经拉大到了10度以上。那从昨天开始呢，冷空气会登场，影响北方地区，带来4到6度的降温，影响北京的时间也就是今天到明天，北京会出现一次小雨的天气过程，气温呢是有所下降的。那下一周北京呢就会逐渐的进入夏秋两季的一个转换时段，那大家关注气温的变化，及时的增减衣服。所以基本上可能有时候到下周就得二十来度了吧。
0: 嗯嗯嗯，
1: 是不是
0: 就得穿个薄外套了？
1: 还真的是
0: 出门的话啊。
1: 嗯，
0: 来，再来关注一条医疗集团落地的消息，来自于北京日报。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紧密形成式医疗集团近日呢成立了，服务覆盖通州、牛堡屯、火线、余家坞、密子店、永乐店等乡镇约60000名常住居民，依托大病三甲兜底、小病社区接诊、康复驿站养护的三级服务模式，当地居民就医康养不用远跑，基层医疗服务保障迎来升级。
1: 是的，所以说现在这个医疗服务

0: 医疗这个机构啊，它里边是怎么来做各种检测的、嗯、然后包括可能看看咱们平常的这个菜市场、嗯、电子秤怎么做到斤两不差的，还有就是包括咱们的社区医院不是有那种那个医院的什么血压计，
1: 是
0: 还有验光仪，
1: 嗯，
0: 那这些背后的计量标尺它是怎么守护咱们健康的呢？还有比如咱家里的那些什么电表啊水表啊，它经过它怎样的体检才能到我们的这个家里来呢？
1: 是、
0: 啊、等等等等吧，这些呢，这个所有大家想知道的，2026年的质量月期间，北京市市场监管局呢会组织开展计量开放日这样一个活动，会邀请大家和、走进这个北京市东城区计量检测所，包括还有海淀区计量检测所、北京市顺义区计量和食品药品检测中心等等8家实验室，大家可以近距离的去感受一下计量的一个魅力啊。
1: 哦，
0: 这次活动是全程免费的，企业呀、市民啊都可以预约参观。
1: 哦，这个大家可以去搜一搜，我觉得去看一看，这个确实还挺不一样的。
0: 是，
1: 就可能我们平时去看
0: 接触不到嘛。
1: 对，博物馆或者什么的，关于计量这些设备它是如何界定的，或者如何检测的，这老百姓可。

0: 关注一条来自于京报网的消息，最近呢，北投六环高线活力会正式对外开放，府中心又添全民健身新地标。新地标项目占地呢约14万平方米，共建有11人制足球场、5人制足球场、网球场、皮克球场、标准篮球场等22片专业室外运动场地，填补了区域大型室外综合运动场地的供给空白。每天6点到8点，篮球场免费开放，服务周边晨练人群。
1: 嗯，
0: 你说到这个，我还真的是今天是周一哈。
1: 嗯，
0: 我好像昨天还真的去了。
1: 你去哪儿了？就这个北投六环那个吗？
0: 对，高线活力会。那天虽然有点热，但里边确实也很热闹。就是各个场地大家都在展示，但那个场地确实特别齐全，而且那个场地本身那个条件特别好。
1: 嗯，
0: 就不是像我们平时铺的那种水泥地啊或者其他的地，你像匹克球场也好，篮球场也好，它那个地都特别高级。
1: 嗯，
0: 就属于那种专业户外的篮球场地，而且呢在现场

0: 周边的晨练人群，大家其实可以去打打篮球什么的。
1: 嗯，
0: 然后当然了，这个人家可能其他的时间段会有一丁点的这种小收费啊，然后大家可以跟自己情况去参加。我们下面再来关注一下永定河。经贸网的消息，昨天呢，永定河休闲森林公园正式恢复开放了。永森号的观光小火车啊，也是同步投入了运营，依托南大荒苗圃旧址开展生态修复升级，昔日工业的废弃地完美蝶变为城市的生态绿洲，有密林、有花海、有湿地啊，大家可以一站式的去打卡，人少景美还免费。那永定河森林公园呢，也是即将焕新重启。哎，这个也特别好，就是现在在我都发现了，我就有时候经常会念叨这个，哎，这个公园开了，那个公园开了，
2: 是吧？
0: 嗯。
2: 来，再关注一条，我们之前也跟大家说到这个大一路的消息啊。最近呢，北京公交大一路西端起点从老山向西延伸8站到首钢园，实现了长安街沿线。

0: 这心情还特别激动。
1: 跟咱烧炕带来容易了，半宿都没人家，就盼着坐大一路逛逛北京城。
2: 大一路公交车是北京东西方向重要的公共交通载体，原线路从老山公交场站到四惠交通枢纽调整后进一步向西延伸。北京公交集团客四分公司运营管理部副经理梁艳红说，
0: 一路调整之后呢，终点站由老山公交场站调整到了首钢园公交场站，一共增设了八个站位，车辆从首钢园发出后沿石景山路一路向东行驶至地铁八宝山站，接续一路的原有走向，途经复兴门、天安门、国贸等重点核心区。
2: 天色渐亮，大一路沿长安街稳稳行驶，驾驶员常红霞手握方向盘，准备迎接第一缕朝阳。作为全国劳动模范，他的爷爷奶奶和父母都是首钢职工，从前辈工作过的地方出发，这种感觉既穿越又兴奋。
3: 头班车其实五点发车，但是呢，我来到场站呢，3:40就来了，特别的激动。可以说呢，这是一场跨越三代人的一个情感奔赴。作为一个公交驾驶员，通过我们的服务呢，让更多的人与这座首钢园呢连接起来。
2: 一路前身是1935年9月5号开通的北平一路公共汽车，是北京第一条全程行驶在城市街巷的线路。91年来，历经多次调整，从最初的 8.6 公里延长到今天的 33.5 公里，大一路已经成为城市发展的见证。公交集团客四分公司第一车队党总支书记梁楠楠介绍，
0: 一路经历了多次的停驶和恢复重建。1961年的时候，开通了从公主坟到八王坟的大站快车，由于车型大、站距长、速度快，

0: 发展历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环，更加丰富了长安街上的公交线路，使首钢更方便地跟核心区像天安门、国贸包括四会加强联系。
1: 提示大家，大一路调整后，原老山到四会的一路将改为一路区间，与全程车次错时发车，乘客可根据需要选择乘坐。

0: 享的美好早晨。清晨天天陪着您。
1: 好的，北京时间上午的7:49，各位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北京，我是浩洋。
2: 嗯，大家好，我是高燕。
1: 在这儿也问高燕同学，包括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一个问题，就是你上一次记不记得，就是特别正式的那种拍照是什么时候了？
2: 特别正式的拍照，
1: 就是在棚里棚拍。对，因为我记得大学那会儿吧，也是因为求职啊各方面的需求，所以去棚拍的几率还比较多，就是拍穿着便装休闲装，包括穿着这个正装打领带的那种照片很多。但是后来工作之后呢，好像慢慢的机会就少了，这些年好像基本上就没有再进过所谓的这个摄影棚了。
2: 确实是，这有的时候吧，一个是懒
1: 啊，
2: 然后再一个呢，可能也觉得说这个也不太需要。
1: 对，
2: 但是其实吧，其实在咱生活当中需要的点还挺多的。
1: 对，我觉得这个是一个仪式感。
2: 对，
1: 对不对？
2: 就比如说

0: 哎，还挺好的。
1: 是，所以其实就还是那句话，今天永远是你这一生当中最美好的一个时刻。
0: 哎，是的。
1: 哎，所以呢，马上中秋了啊，我们有一个中秋返场活动是什么呢？大家首先可以发送关键词两个字啊，拍照，到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呢，先了解一下我们这活动，然后我们听着我们边说，您边去看一看这个链接对应的那些服务哈。
0: 哎，
1: 中秋返场活动怎么着呢？就是给大家来这个肖像的这样一个返场，而且价格非常的便宜哈，是属于很高端的这个肖像摄影套餐。那现在等于是中秋福利价299，299包含什么呢？两次妆造，两张精修成片，还赠这个专业的色彩诊断。进门像是美妆蛋呢、小食品呢、饮品呢，全部都免费啊，没有隐性的消费。就是去了之后啊，不光化妆、服装都很专业，而且这个这小吃什么的也给您都管够。但是呢，目前来看这个还有100个名额，所以真的如果想要给自己留下一个美好的回忆或者这个瞬间的定格的话，朋友们抓紧啊，就是先锁名额，发送拍照到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
0: 发那个肖像啊，
1: 发送
0: 肖
1: 像，
0: 肖像、哦、拍照出来的就是咱们北京美人人拍啊，
1: 发送肖像啊，
0: 对，大家发送一下关键词肖像啊，肖像这两个字，然后就能看到这个里面的一些图片呀、啊、等等了啊。然后那个我上次也去拍了一套
1: 啊，你去拍了是吧？
0: 我去拍了一套，
1: 能看到，
0: 能看，大家发肖像就能看到了一张
1: 啊，就能看到你的照片是吗？
0: 对 对, 对，有
1: 大家快发，大家快发。
0: 但是他选的那张吧，
1: 不是你很喜欢的那张，
0: 其实不是我最喜欢的那张，
1: 是不是？
0: 嗯，
1: 哎，我一会儿看一看、啊，
0: 你可以看一下、
1: 啊、这个，我可来了兴趣了啊！大家现在在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啊，回复肖像两个字，然后呢就可以看到这个活动啊，这个活动另外一方面还可以看到这个高二同学的这个照片了。
0: 哎，是。对，他给拍的照片，就是反正这次啊也算是一个中秋的一个返场嘛。然后高端的这样一个肖像的摄影套餐，中秋的福利价只要299，它其中包括什么呢？跟大家说一下啊，包括两次妆造，两张精修的成片，然后还赠送专业的色彩诊断。然后进门比如说像什么美妆蛋、小食品，刚才咱都说了啊，都有、嗯、就是它其实会让你挑两套服装，然后两次这种妆造，然后呢相对来说在整个的这个拍摄过程当中，它还会拿那种色彩的卡，然后给你去试你适合什么样的颜色、
1: 嗯、
0: 啊，这个还真的挺好的。下次其实大家也就知道了。而且今年中秋还不一样啊，就是如果您下单了以后还能抽咱们中秋的一个好运的大奖，你比如说像摆台、大闸蟹、月饼、海蓝之谜的小样，还有2027年的一个新年的免费拍、
1: 嗯、
0: 当然我们就100个名额，所以大家赶紧登录北京文艺广播的公众号，您回复一下肖像啊，肖像这两个字来先锁定我们的这样一个名额哈。
1: 是的，我看到不光你，苗山也拍了。
0: 苗山是最早拍的。
1: 你们是在哪？是在棚里拍的是吧？
0: 对，棚里拍的。
1: 哦，你们什么时候拍的？我们都不知道。高磊哥拍了吗？
0: 没有。
1: 啊、哦，那就
0: 好像只有女生拍、
1: 哦。那就行，那就行。
0: 男生拍的少，
1: 要不然就剩我一个。其实男生也可以拍，
0: 是可以拍，
1: 我觉得男生也可以拍。
0: 男生可以拍，然后你就下次估计可能会让你去拍一拍。
1: 行，
0: 是是，
1: 哎，刚好我现在瘦了一些，我也觉得我能
0: 拍
1: 了，
0: 拍一点了是吧？
1: 对，天晴了，雨停了，我又觉得我行了啊，真的是。
0: 对对对，你行了。
1: 对，所以大家不要在乎，就是哎，这个是女生拍男，我觉得男生也可以拍，对不对？
0: 哎，
1: 男生平时照片太少了，
0: 确实是，
1: 对不对？都是给别人拍了。
0: 而且他这次拍的吧，我觉得其实还和大家拍的那些千篇一律的写真不一样啊。
1: 嗯、
0: 这张团队的他还挺专业的，他平时一般是拍那种商业广告和明星跟拍的、
1: 哦，
0: 所以我们自己体验完了以后呢，他的那种肖像不是那种浓妆艳抹、姿势统一的那种假面的那种感觉，
1: 是
0: 他会捕捉你的神态、你的情绪，包括我其实很喜欢他的那种光影和构图。然后呢，就是其中有一张那个大头像，我觉得我还挺喜欢，他没选那张啊，
1: 嗯嗯嗯，
0: 就是他会让那种光影的感觉越看越觉得还挺有